0: 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行这个节能改造的更换。在未来，我们预计通过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都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的所有的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更换。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北京将以义务植树进社区的形式，在全市新建社区微花园100个，为社区居民打造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让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融入更多的市民诉求和期盼，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履行植树义务，享受生态福祉。今年上半年，首批13个社区微花园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成。
3: 昨天，在通州区通景园社区，居民们在微花园种植区中栽种花草，分工协作。新栽植的月季、小菊等花苗生机盎然，迎风挺立，这也承载着居民们对美好家园的期盼。这个微花园所在地是社区中的一块闲置地，起初为了美化社区，物业种了一些简单的花草。今年春天，居民提出想重新打造一下小花园，于是区园林绿化局请来了园艺师，与居民代表共同商议方案，最终确定打造一个社区中的共享花园。
4: 现在咱们这小区吧，老年人居多，儿童居多，然后也给提了一些建议。花园呢要近距离的接触，就是说让市民们感到这个花园的就在我们身边。
5: 设计理念就是坚持因地制宜，然后结合了咱们广大居民群众的意见，在它的这个原生现状的基础上，然后丰富了这个花卉的品种，同时还设置了这个打卡景观装置。
3: 通州区今年计划建设13处社区微花园，目前已经建成了5处。在通州区的紫金雅园社区，曾经闲置的公共绿地变身成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五感疗愈成长花园，切实提升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品质。
6: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几十人，现在真是有半个社区的人都会来参与。
7: 有些把朋友带到这儿来，哎，它就像一个会客厅一样，
3: 把城市的灰色空间还给绿色的生活。社区微花园解决了老百姓身边最急难愁盼的细微小事，同时植树尽责也在微花园的建设中得以实现。
8: 今年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参加那个植树造林的活动，没想到在家门口有这个微花园的这个活动，也相当于是参加了植树造林活动，我还获得了植树的证书。
3: 把居民的所想所盼落实到社区里一块块的边角地里，北京正在用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理念赋予城市最蓬勃的生命力。
9: 征求居民，然后社区还有咱们物业志愿团队，然后来开这个协调会，充分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大家对建设这个微花园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或者这个植物选择上有什么要求。
10: 不光把城市公共界面上要建设得更好，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建设得更好。通过这些示范场景的建设，把人人是园丁的花园城市建设的理念带到居民身边，也让居民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花园城市建设带来的绿色福祉。
3: 微花园虽小，潜力却很大，它们像一颗颗绿色的种子，正在用最温柔而坚定的力量重构着我们城市最细微末梢的毛细血管。截至2025年底，北京已经建设了200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微花园，并首次提出将这些已建成的阵地全面升级为社区义务植树新地标。北京台报道。
11: 老年人的日常安全非常重要，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跌倒看似平常，却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近日，记者走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探访高龄骨折患者的救治现状。髋部骨折为何会成为老人健康的致命威胁？一旦发生，又该如何抓住黄金救治时机呢？
12: 走快的倒退吧，就不稳当倒下了。
13: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记者见到了88岁的李先生。不久前，他在家中和家人打麻将，起身后没走几步，不慎滑倒，摔到了髋部。
14: 瓷砖滑不滑？
12: 不滑，很奇怪，就是，怎么忽然就倒退了？所以那个做这个 CT 啊，头脑这些查一查，没有问题。
13: 李先生同病房病友73岁的邓先生，则是因为车祸意外骨折。
15: 我去送孩子，就坐三轮车把我撞下来了，腿撞的翻过来都跟死鱼一样，一点动不了。你给我动一下，脚丫子都疼。
13: 看似普通的跌倒，可能成为压垮老人健康的最后一。

0: 一根稻草。数据统计，老年髋部骨折，保守治疗一年，死亡率高达20%至30%。在高龄患者当中，比例更高。采访当天，两位老人均已完成了手术。你不动手术是肯定肯定死，动手术了，还可能隔几年还能恢复。记者了解到，
1: 北京积水潭医院每周髋关节手术量都在60例以上，平均每周接诊老年患者近100例。到了下半年会更加密集，住院患者年龄集中在80岁至89岁，90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
2: 老年人发生一次髋部骨折以后，有可能就因此而致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骨折导致的这个最后的死亡， 而是这个骨折的并发症。第一位的往往就是肺部感染，那还有这个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这个褥疮，还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栓塞，这些都会导致这种死亡，很严重的并发症。传统救治模式下，髋部骨折患者术前等待和准备时间长达1周以上。 许多老人因基础病较多，身体条件不满足手术要求，只能不断会诊、检查、调整，错过了黄金救治期。如果能在48至72小时内进行手术，治疗效果会有显著提升。
1: 髋部手术，咱们现在最大年龄能做到多大岁数的了？在我们医院，我们团队做的是104岁，100岁以上我们每年都有好几个。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年龄不适一个 限制，随着现在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那所谓过去说禁忌症做不了手术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的评估也越来越细致，在评估合适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病人尽快的能够接受手术治疗。北京台报道。
3: 为破解老年髋部骨折的诊疗难题，北京积水潭医院专门开设了老年髋骨 折病房，采用了骨科和内科医生共管的模式，打破了单一科室的救治壁垒，构建了多学科全程协同的诊疗模式，成功将患者的术前平均等待时长从7天大幅压缩至了48小时以内，为高龄患者守住生命健康的防线。 不久前，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也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
4: 在医院急诊留观病房，记者见到了96岁高龄的魏奶奶。平日里，魏奶奶身体硬朗，坚持日常锻炼，也没有慢性基础病。可仅仅是一次转身时失去平衡摔倒，就造成了髋部骨折。
5: 年岁大了，她可能骨头不怎么结实了。
6: 依托老年髋骨折病房的全新救治模式，魏奶奶从入院评估到手术治疗，全程仅用3天时间。
4: 老奶奶昨天来的急诊，然后检查化验都评估完了，然后今天我们就把她收住院了。收住院以后呢，明天就可以手术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共有床位33张，病房打破传统救治模式壁垒，由内科医生和骨科医生共同管理病人，让骨科、老年科、急诊科、麻醉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团队全程参与诊疗， 实现从急诊评估、术前调理、手术治疗到术后康复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得益于这套高效的多学科共管模式，医院髋部骨折患者平均住院日从12天大幅缩短至3.4天，患者院内死亡率从1.7%降至0.1%，伤后1年死亡率从平均20%到30%降至7.3%，
5: 极大提升了老年骨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与术后生活质量。咱们的评估主要都评估哪些方面？咱们评估的就是常规的化验，包括肝肾功能、电解质啊、血常规、凝血，还包括超声心动，就心脏的结构、心脏的功能、下肢静脉彩超，看看有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另外是肺 CT， 看一看肺里有没有感染。另外就是骨科相关的检查了，看看骨折的情况、骨折的类型，然后决定他的手术方式。不久前，
4: 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未来惠及更多老年骨折患者。北京台报道。
3: 虽然呢，在科学进步之下呢，可以做髋部手术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老人能够预防跌倒。

0: 远离骨折，这比治疗更为重要。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一旦不慎摔倒，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1: 在病房卫生间门上挂着一个醒目的提示牌，预防跌倒10秘诀。老人及家属积极改善居家及室外环境，做好适老化改造。卫生间、厨房等潮湿易滑区域要铺设防滑垫，保证室内灯光充足，家具摆放整齐。楼梯要安装稳固扶手，老年人日常穿着防滑鞋，高龄老人外出尽量有人陪同，根据自身需要使用手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同时提醒老人起床做到三个一，醒后躺一分钟再起，坐起一分钟后再站立，站立一分钟后再行动。除了防摔，科学防治骨质疏松也是避免老年骨折的关键。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
2: 治疗骨质疏松，把这个骨的密度尽量的恢复，才能够让即便是摔倒了也不会轻易的造成骨折。
1: 日常加强肌肉锻炼也很重要，强健的肌肉对骨头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在这里，李婷医生教给老人一套简单上手，在家就可以操作的锻炼。
2: 身体挺直靠着墙壁，半屈膝，然后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身体是贴紧墙壁，得有一定的强度才有用。一次坚持1到5分钟，其实一分钟刚开始的就已经很困难了，这鞋底防滑呀什么的得做好保护。
1: 最后医生特别提醒，老人一旦不慎摔倒，切记不要强行起身，可采用4步应急法：一静，摔倒后不要动，原地缓解疼痛，评估身体状况；二看，感受身体疼痛部位，尤其是髋部、手腕、脚踝等易骨折部位，如果有明确疼痛，要高度怀疑骨折；三呼叫，立即呼叫家人或路人帮忙，不自行起身，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四保护，等待救援时尽量保持舒适姿势，可以使用围巾、木板等物品对骨折部位进行简单固定，救援人员转运时保护好受伤部位。北京台报道。
0: 今天我们的新闻聚焦来重点解读即将于7月1号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2026年1月29号，北京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条例是北京市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是本市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制度依据。其颁布实施，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广大市民的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当前，北京市老龄化进程加快，高龄化趋势凸显，失能照护需求迫切。截至2024年底，本市常住老年人已达514万人，首次突破500万人，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447.5万人，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66.1万人，失能老年人41.33万人。高龄失能老年人总量快速上升，老年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深刻变化给相关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养老服务涉及主体广泛、对象多元，服务供给主体责任、服务对象和内容等还不清晰；二是养老服务网络设施建设，特别是老旧城区设施还面临数量不足、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三是对高龄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的服务保障力度有待加强；四是养老服务机构和人员服务能力不强，服务质量仍需提升；五是医养结合服务需求强烈，供给存在缺口等。
4: 条例从完善3级养老服务网络、规范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强化家庭照护技能培训这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支持，加快完善区、街道、乡镇、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在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布局建设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群众身边的养老服务设施，让老年人养老不离家、不离街、不离亲。
3: 条例突破单一聚焦居家养老的局限，设置9章77条，覆盖规划和设施建设、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支持保障和监督管理的全链条养老服务体系，并在全国率先通过

立法形式，将区、街道、乡镇、社区、村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固化，为养老服务资源精准惠及老年人提供坚实法律支撑。

0: 而前期的试点以及布局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
1: 条例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医养结合等方面的养老服务规范措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方面，明确居家社区养老的定位和职责，规定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的服务内容和运营规范，明确养老助餐、家庭养老床位、照护技能培训、探访关爱、适老化改造等服务的内容和支持政策。2026年4月，石景山区专为老年人打造的智慧服务平台国元通正式上线，吃饭、看病、找药、打车、找人照护，居家老人日常最发愁的那些事儿，平台都能帮上忙。
2: 用了用，这个照护特别好，尤其老人呢，就是有失能的呀，有不愿意出门的呀，就是他可以上门服务。
3: 以前呢，咱们老年人出去呢，要是找车呢，还得自己去找。现在有这平台呢，通过咱们这平台，可以就直接叫到车，叫到咱们家身边。
1: 而在机构养老服务方面，明确本市养老机构建设的总体定位，规定养老机构的具体类型和运营管理规范，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强化养老机构在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对方面的主体责任。医养结合服务方面，明确医养结合工作机制、政策体系建设和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编制要求，支持发展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机构，明确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将相关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支持范围。目前，京津冀已有177家医疗医养结合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意向，形成养办医、医办养、医养签约合作，医疗养老服务延伸至家庭相对成熟的多种医养结合模式。
4: 京津冀97家医疗医养结合机构签署医养联合体合作协议，80家医养结合机构达成医养联合体合作意向，努力让优质的医养结合服务离老年人更近些。
5: 协和医院的老年科作为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养项目北京市的牵头单位，联合其他4家培训基地，已经对包括北京、河北在内的440余名专科医生进行了培训。
1: 此外，条例还细化了养老服务支持保障措施，明确税收、水电气热等优惠政策，以及国企闲置资源利用的支持政策，规定综合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和提供适老化服务的要求，明确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培养和职业发展激励的政策措施，鼓励养老产业融合发展，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智慧养老服务，推动养老金融发展。
6: 做的感觉非常满意，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啊！我们的这里医养条件特别好，精神层面特别的很开心，很舒心，而且愉快。老年大学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几乎你要想参加的话，天天都有。在特别开心的这个环境中，我们呢，也就是越养越好。
0: 最近，民政部等11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并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系统性、总体性部署。
1: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提出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主要是支持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重点提供助餐、助结、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防治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7: 我这个扶手啊，街道可以免费帮您装，您看你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可以打电话给我。
1: 此外，根据农村老年人需求和农村地区特点，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主要是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

0: 同时，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支持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养老服务站点开展签约合作，提供服务。意见中尤为突出的一大亮点是，鼓励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实现服务积分跨区域通存通兑，可转让可传承，支持将服务积分兑换为养老服务、社会实践学分等，实现付出有记录、服务有价值、奉献有回报，让互助养老从靠热情走向靠制度。
1: 我们的厨师是90后，然后切配的话是00后，非常年轻的一个力量，然后就加入到我们养老助餐这个行业里边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建立的这套服务未来能够服务我们，服务老人其实就是服务未来的自己。
0: 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是破解银发时代养老难题的务实之举，期待各地以意见为指引，因地制宜细化实施，补短板聚合力增效能，让互助性养老服务走深走实，托举起更多老人的幸福晚年。
2: 记者从首都博物馆获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为市民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今天是早鸟票的最后一天，市民可提前优惠购票。
0: 本次大展作为首博重磅特展，汇聚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1万平方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围绕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核心，完整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独特魅力。为方便市民观展，本次大展推出早鸟票优惠活动。早鸟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且全展期通用。早鸟票发售时间截止到5月8号，限量发售。市民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2: 首博最大特展早鸟票6.8折，今天是最后一天，想看的观众抓紧购票了。好，新闻继续。作为新世纪京剧创新里程碑之作，2000年问世的《宰相刘罗锅》以好听、好看、好玩、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风靡全国。时隔26载，今年北京京剧院正式启动该剧的复排工作。
0: 《宰相刘罗锅》剧目融合清宫官场故事、市井诙谐趣味，汇聚诸多京剧流派唱腔，嬉笑怒骂间尽显风骨正气。本次复排主演由旗派换为洋派，唱腔也进行了适当调整，
3: 保证它这个原汁原味上呢更符合我自己的这个流派风格和我的演唱风格。我们的声线高，我们的唱腔会比传统的那个高一些，
4: 在有些节奏方面、有些旋律方面，尤其在高潮方面可能有很大变化，发挥这个杨少鹏的他的唱腔洋派的特点。
0: 本次复排聚焦经典二本《夜审》，由原牌唱腔设计朱少玉加持，老一辈艺术家指导把关，剧院新生代骨干演员扛起重任。
5: 电视剧的《宰相刘罗锅》可以说是在我们国内这些年长演不衰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国民 IP 了。我们北京京剧院26年之前编创了这样的一部《宰相刘罗锅》题材的作品，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京剧人也要从我们的新时代的剧场艺术的角度出发，然后更多的把我们的流派行当能够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城市表演，融入到我们的舞台呈现当中。
0: 宰相刘罗锅将于6月6号、7号登陆长安大戏院。北京台报道。
2: 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4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待看量持续走高。
6: 五一假期，记者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和签约中心走访后发现，今年明显比去年更加忙碌。
7: 我们已经有6家店成交了，客户相对来说还是热度比较高一点，对看房的积极性也是高一点。

0: 经纪人告诉记者，不少楼龄新、配套好的优质小区的带看频次、成交活跃度都有明显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高性价比房源，成交速度显著加快。
1: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来说是上涨了26%。
0: 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业内人士表示，从京沪两地的市场表现来看，无论是假期带看、成交活跃度，还是月度网签数据，都印证了二手房市场正在逐渐回暖的态势。
2: 那么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活跃呢，进一步说明啊，我们几个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呢，它是充足的，它也为我们后续尤其是2季度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向好发展，包括二手房到新房的这种置换链条进一步顺畅呢，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3: 近期北京大风天气频频来袭，即使部分时段体感风势平缓，白天依旧有5级左右的阵风，干燥多风成为近期天气的关键词。今天一大早，记者来到红领巾公园实地感受天气实况，结合气象专家解读，带大家了解大风频发的原因，并提醒市民做好防风防湿、出行避险等相关的防护。
4: 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是早上7点半，我现在是在红领巾公园。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阳光确实非常明媚，天气非常的好，穿着小外套站在阳光底下，我已经有点微微的出汗了。但是刚刚在路上呢，路过背阴处，尤其是小风吹过来嗖嗖的，还是有一丝凉意的。那现在早上呢，确实是感觉不到什么风的，大家看我的头发丝儿还有湖面都没有明显的水波纹。但是最近呢，北京的风确实是频频来报道的，而且今天白天呢，确实也有5级左右的风。不少市民朋友们呢，会感觉到今年北京的大风可能格外的频繁，尤其是进入到5月份之后，几乎是天天刮风。有气象专家介绍呢，说因为今年春季整体的大风的天数和往年接近，但是分布不均。3月份的时候大风偏少，4月份、5月份以来呢，就明显有增多了，而且近期大风预警也是多次发布。那为什么最近大风接连不断呢？专家是这么说的：最近呢，在华北上空不断的有冷空气南下，带来了多轮的大风。那在春夏交替的时候呢，北方的冷空气又比较活跃，南方的暖湿气流北上，那两股气流交替就影响了北京，气温呢会忽高忽低，大风天气呢也随之增多了。再加上地表升温，对流天气比较活跃，还容易出现局地的短时大风。在公园待了一会儿呢，确实感觉还是偶尔会有阵阵小风吹过来的，而且无论是嘴唇还是皮肤，确实都会觉得有一点点干燥。北方天气呢本身就比较干，再加上大风呢会快速的带走水汽和热量，风力越大，体感也就越加干燥。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呢阵风多发，即便是当下风感不强，白天大家也要警惕阵风，出门呢要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临时的搭建物，要防范高空坠物。日常呢要戴好帽子，做好防风，及时的补水保湿。而且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要适当的增减衣物，平安度过多风干燥的季节。
3: 好的，感谢思农的提示啊。现在时间已经过了8点半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5: 好的，今天白天啊，天气是以晴为主的，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是在5级左右，气温与昨天相比呢有所上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预计傍晚以后风力会明显的减小，今天前半夜晴空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明显，后半夜的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山区气温是在11到13度之间。我们展望一下未来3天，本市天气仍以晴到多云为主，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多3级左右的偏南风，周日的阵风是在5级左右，空气干燥，紫外线强，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另外受到高空槽影响的周六下午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降雨，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注意防范。在暖气团控制下，气温也会继续的升高，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到32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4到17度。

0: 7度之间，昼夜温差依然较大，白天天气较热，早晚较为舒适，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交火的过程当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号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当天夜间传来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之内响起了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
2: 声明称，当3艘美国的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的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的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地时间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美军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使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美军舰艇随后迅速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再来关注，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就在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说，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够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括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近日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幕，5天时间，9个场馆近2000名运动员。这场赛事不仅是一次冰球少年的激情对决，更是一场体育文化与消费深度融合的冰雪盛宴。
5: 我们队非常团结，每一个人都没有互相埋怨，最后都坚持下来了，所以我们队才能赢。
6: 当天下午，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内掌声雷动，历时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这里落下帷幕。

0: 赛事成为五一期间全国规模最大的冰球盛会。
1: 北京的冰球氛围特别好，我来自上海，通过和北京的同年龄的球队交流互动，其实也双方都得到了提高。
0: 对于很多冰爸冰妈来说，陪孩子打冰球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打冰球的冰爸冰妈都习惯了，假期基本上都是在赛场，冰上队员在努力，冰下的话我们也会一块探讨球技，探讨战术，给孩子鼓励。
0: 赛事不仅是竞技舞台，也成为假日经济的强力引擎。
3: 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0: 从冬奥场馆的可持续利用到青少年冰球赛事体系的不断完善，北京冰球公开赛正一步步成为后冬奥时代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的缩影。赛事组织者表示，未来将继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感受冬奥精神，享受冰球快乐。北京台报道。
4: 潮玩产业作为一种新兴行业，正在迅速发展并受到广泛的关注。作为2015年成立的文化创意企业 Joy Toy 欢乐魔玩，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原创魔玩品牌。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专栏，带您走进 Joy Toy 欢乐魔玩。

0: 层次分明的涂装，自由可动的关节，栩栩如生的造型，在 Joy Toy 欢乐魔丸直营门店内，各种魔丸产品摆满货架和展示柜，不管是机甲模型、可动兵人，还是忍者神龟、战锤等 IP 模型，每一个都精美细致，深受玩家喜爱。自四月份运营以来，门店销售量持续上涨，一些热门 IP 产品一度卖到断货。
1: 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个机甲，就是我们家原创 IP 卖的比较好的一款天启系列的机甲，主要是涂装的整个的风格呀、工艺啊都非常的细节，可动性好，而且我们的产品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像刚刚去介绍的这个天启系列的机甲，合金骨架，而且是手工上色涂装的，这个价格才199。
0: 好的产品离不开好的设计，在 Joy Toy 的办公区，设计师们针对每个 IP 产品细致打磨，从人物体型到活动关节，从衣服纹理到装饰配件，每一处细节都尽可能做到极致，满足玩家收藏与把玩的双向需求。
2: 就比如说现在这一款屏幕里边这个比伯，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强壮，然后因为做这款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定关节的一个升级，去匹配它这个强壮的素体，然后同时的话它的身上的一些纹路，然后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特征，都是一些经过我们这个二创保证 IP 它本身的风格的同时，然后同时也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语言在里边。
0: 近年来 Joy Toy 坚持以原创内容为基础，逐步拓展国际优质 IP 合作，形成原创 IP 加授权 IP 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在工艺精度、结构设计及量产稳定性方面不断提升。目前公司业务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上半年海外营收占比达50%，成功打入欧美成熟魔丸市场。这些成绩的取得也得益于好的营商环境。
3: 对于那个模型玩具和那个潮流玩具的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其实政府一直也都是在近些年一直都在关注，然后包括对于我们的那个沟通和扶持，然后也是给了很多实质意义上的一些资金上面的一些扶持和补充。
0: 方寸凝聚匠心，细节留住情怀。在 Joy Toy， 这些自称快乐创造者的青年人，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专业技术，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全球视野与本土情怀兼具的特色魔丸，将快乐通过产品传递给每一个用户，也为中国原创魔丸品牌未来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3: 未来的话，然后是以我们自有 IP 为主，然后同时的话，然后更多的去合作一些那个国际上知名度更高的一些那个海外的一些 IP， 然后尽可能的去推动我们整个国内的潮流玩具行业的一个向前的一个发展嘛。
0: 像 Joy Toy 欢乐魔丸这样的中小微企业，敢于攻坚、勇于创新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北京高质量发展的蓬勃。

0: 中小微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多年来，北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后值政策沃土，激发中小微企业发展动能和创新活力。截至去年9月底， 北京共有在营中小微企业221.2万家，比2024年同期增加13.3万家。相比“十四五”初期，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增长超过10倍，小巨人企业数量增长超1000家。北京台报道。
1: 在延庆区盛世营村，一门一度失传的羽毛画正在重生。 村里与清华团队合作，用AI辅助设计， 将创作周期从几天缩至半小时。本村妇女在家门口翘首贴画，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羽毛虽轻，却串起了非遗家旅游的振兴新路。

0: 延庆区永宁镇盛世营村，一门老手艺正在焕发新生，羽毛画。用天然羽毛拼贴，远看像国画，近看像刺绣，是中国独创的传统工艺。羽毛画曾经是延庆的区级非遗，一度面临失传。2024年，村里与清华大学团队合作，引入 AI 辅助设计，把创作周期从几天缩短到半个小时，并开发出适合孩子们体验的绘画模板。
1: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非遗变成产业，让老百姓靠手艺挣钱。现在已经有8个姐妹参与进来了，平时利用业余时间贴羽毛画也能挣不少钱呢。
0: 8名本村妇女在家门口做羽毛画，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其中几位啊还成了讲解老师，带一场体验课就能挣个300-500块。
2: 我们村的羽毛画越来越有名气了，而且我也学到了一门手艺，以后再找工作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了，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0: 村里的墙画也是出自本村的志愿者之手，他们平日里在工作室做羽毛画，闲暇时拿起画笔，把羽毛画的技法搬上了墙，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让老墙壁有了新生命。
3: 我们都是村里志愿者，会画画的就多出一点力，把我们村里打扮漂亮了，画得美丽了，我们自己住着也舒心，游客来了也喜欢看。
1: 通过非遗产业，来到我们村的游客已经有800来人了，产品我们卖出2000来份，我觉得非遗加旅游这条路我们选对了。
0: 盛世营村借力永宁镇非遗小镇的建设，走出了非遗加文旅的融合新路。非遗活了，村子美了，人心齐了。一根羽毛的分量远比看上去要重很多。
4: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认识一名在汽车专业教学与育人的道路上坚守了27年的教师，他就是人民教师奖的获得者，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教授高庆伟。
5: 从1999年踏上执教讲台，高庆伟在汽车专业教学与育人的道路上已经坚守了27个春秋。从汽车维修到智能网联，从黑板粉笔到虚拟仿真，行业在变，技术在变，但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从未改变。
6: 我们国家也越来越注重培养这个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对这个职业教育也越来越重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感觉越干越有劲儿。
5: 作为一名专业技术3级教授，高老师身兼汽车维修高级技师、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并持有一汽丰田、一汽大众等多家单位的校企合作培训师资质，是学校里名副其实的双师型教师。他的课堂充满活力与智慧，总能激发出学生的求知热情与探索精神。
6: 我们毕竟从事的是职业教育，那么我们的学生未来

0: 都要在岗位上去做具体的实际操作，做具体的技术的运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老师只会讲，那一味的去灌输，那么没有这种动手能力，那这样的老师是无法站到讲台上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作为职业教育的老师呢，他必须要能够给企业的员工上课，具备了给企业员工上课的本事，那他一定就具备了双实行的这样的一个素质。
1: 郭老师始终相信，讲台连着车间，课堂要对接市场。他带着汽车维修高级技师的实操经验，把行业最新技术标准搬进课堂，让学生学到的每一个知识点、每一项技能都能对接行业需求。
0: 学生呢，对这个岗位有所了解之后，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积极主动。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让孩子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去培养他的这种严谨呐、这个精益求精啊，这种态度。
1: 郭老师认为，职业教育不能闭门造车。这些年，他牵头搭建车路云网图一体化专业群，和小鹏、华为等14家领军企业牵手，把真实的生产项目变成教学案例，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学真本领。郭庆美及其团队牵头成立的智能网联汽车试育产教联合体，汇聚了66家单位，搭建起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的人才立交桥。当企业说教院的毕业生来了就能用时，他更加坚信，唯有产教深度融合，才能为产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工匠之才。
0: 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啊。那么可能学历层面没有考到这个本科，不代表这孩子的实践能力就一定差。那么很多孩子在经过职业教育的培养之后，他一样能够在技能大赛当中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1: 执教27年，他见证了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获得人民教师奖的这份荣誉，他深知肩上的责任，既要教学生一技之长，更要育学生优良品格。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耕耘，薪火相传。

0: 如何把垃圾分类上成孩子们爱上的成长课呢？在密云区第七小学，垃圾分类不只是简单的分一分，而是充满乐趣与创意的实践。学校用沉浸式体验让低碳循环理念在劳动与创造中生根发芽。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春天一到，密云七小的农耕乐园格外热闹。趁着课间操的空闲，同学们带着种子和菜苗，兴冲冲来当小农场主。
2: 来，孩子们，让我看看你们都带的什么种子呀？
3: 我带的是黄瓜的，
4: 鱼肝丸和西红柿。
2: 那今天咱们就一块儿来把这些种子还有菜苗都种到咱们农耕乐园去，好吧？
5: 好。
1: 翻土松地，别看同学们年纪小，干起农活来有模有样。三年级的李卓旭更是提前几个月亲手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菜苗。
6: 我准备了羽衣甘蓝和西红柿，我之前计划好了是分五行，然后每行三个。我爷爷就是农民，在回老家的时候，我总是帮我爷爷干活。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年呢，我们是来到了农耕乐园的3.0版本，也就是让孩子们自愿自发地组成这个小组来认领我们的土地。咱们这个地一共是24块，因为孩子们承包土地的热情非常高嘛，把每块地又分成了2块，一共有48块土地。在土地竞标之后，我们颁发了土地认领证，然后孩子们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进行这个劳作。
1: 今年的农耕乐园除了管理模式升级，谢老师还带来了一项特别实践，厨余垃圾堆肥。
2: 这兜子里边是今天我从咱们食堂里边拿到的，这些菜叶儿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肥料啊，很神奇是不是？
1: 切碎铺展撒菌密封，等上10天左右，厨余垃圾就转化成了液体肥，也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2: 现在呀，我这个桶里的肥料已经发酵了10天左右了，然后这就是今天早上我接出来的这肥料，其实是非常环保的。然后我们种出来的植物喝了这些营养之后，它也就会

0: 变成了最自然的那个味道了。
1: 整个过程感觉挺累的，觉得手有点疼，然后身体腰有点累。我感受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我觉得应该珍惜自己的每一粒米饭和粮食。
2: 农耕的辛苦化作了餐桌上的珍惜，在密云七小，珍惜粮食从不是一句口号，早已成为孩子们的自觉习惯。
3: 同学，你光盘行动了，给你一张卡片。
2: 为了让节约成为自觉，学校还把食堂管理权交给学生。
4: 从那个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这些同学当中，每周是选择一个班，是作为咱们的执勤班，中午会参与这个餐厅的管理。有些同学呢是负责水池，有些同学呢是餐桶，还有负责发光盘行动卡的。
5: 我们每天都要爱惜粮食，都要把东西吃完，不要浪费粮食。
6: 你之前有拿过这个卡吗？
5: 拿过，每个班都会统计都有谁拿了这个卡。
2: 集满十张光盘行动卡就可以兑换一张光盘行动徽章，不同数量的徽章可以兑换不同的校园文创。
4: 孩子们获得光盘行动卡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思考给孩子什么样的礼物最有意义。最终呢，我们设计出来了这些的文创产品。这是一个我们学校的小七精灵啊，是我们美术老师设计出来的。这些啊都是我们校园的小书法家啊写的啊书签儿。这些是我们学校的校园小画家啊他们的作品。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来兑换
2: 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是对孩子们节约行为的大大肯定。
4: 来，
7: 我刚刚挑的是这张、这张和这张。
8: 啊，你这个到时候都拿着做什么用呢？
7: 我准备把它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觉得这样算是一种，我把我自己的光荣挂在墙上了。
8: 嗯，
7: 因为我获得了很多的光盘行动卡才换来了它，所以我认为它是我的一种荣誉。
9: 今天我们的课题，
2: 密云七小以自主成长、自强不息为校训，更引导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思考，被丢弃的废弃物怎样才能重新拥有生命力。在这堂遇见春天塑料瓶变身记的美术课上，创意正在发生。
10: 这是我们组做的花，拿剪刀在它的瓶颈部分这么着一刀一刀剪下来，然后在上面铺上彩泥，变成了一朵好看的花。
2: 而在密云七小，变废为宝的创意还不止于此。废弃的塑料瓶、旧纸箱在同学们手里变成创意作品，甚至成为毕业创作，装点校园。
9: 我们这个作品是去年毕业班的一个毕业项目。我们之前学校在不停的建设嘛，发现了这些砖块可以再次利用。那经过一年的一个研究、讨论和制作，最后做成了这样一幅关于学校建筑楼这样一个造型的一个砖画作品墙。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孩子们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学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
0: 七彩文化的愿景呢，是每一个生命都精彩。我说你们不仅要让自己精彩，那如何让废弃物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他们也精彩起来？所以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思考和追问中，很多校本课程就应运而生了。像我们的水库之灵、五育果蔬，都是让这些废弃的垃圾重新焕发出艺术生命力。所以到处看到校园里啊，都能够彰显每一个生命都精彩。密云是生态涵养区，所以我们觉得作为密云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密云人的基本的文明素养。
11: 好，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12: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呢，西藏的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福建的中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广西的东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的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本周末多地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气温累计升幅大多会在10度以上，局地升幅将会超过15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再度的冲击30度，黄淮及其周边地区还将会出现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范的措施。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1: 好的，感谢思思。世界杯快到了，巴西的一个

0: 社区日前在街道展开集体绘画创作，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
1: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一直有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当地居民以巴西国旗的黄绿蓝为主色调，在社区的街道、墙壁等区域展开集体绘画创作。据介绍，今年的活动有超过80名志愿者和35位画家参与其中，将社区主干道超过1000平方米的地面装饰一新。对于当地民众来说，这项活动的影响力早已超出绘画的范畴，是关于足球、狂欢和社区凝聚力的美好回忆。
0: 近日，南宁市南湖公园2000多株荷花陆续盛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感受公园里的诗意浪漫。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战火与春眼同照八千里，
9: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造子弹
11: 一颗都不行，
8: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2: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哎，我求你一件事，哥，就真哪天我要是真没了的话，你把我就放在那庙里边去，到时候我每天我能听点佛经啥的，没准早日我就超生了，行吗？
1: 饶了，
2: 是，早想了，还是先想了？

0: 他想不想好，想哪做哪。
1: 我答应你。
2: 等我，永远是我等我。
3: 大哥，有时候你吱声。
4: 那不问挺好。我其实我也不想问了。

大哥，兄弟们都是来找你，让你拿主意。嗯，

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先带兄弟们回去，我还有活要干。开张了，欢迎大伙儿都来。
1: 哥，我想给二哥报仇。
0: 那警察都知道了，还用得着咱们报仇啊？
1: 警察是警察，咱们是咱们。
0: 哎，都出去，歇会儿。来吧，你要干嘛？
1: 我就是想让他们不得好死，给二哥报仇。
0: 那谁不得好死？你是谁呀？你脑子想什么呢？还有你们，
2: 不相信警察呀？
0: 警察那是执法，我们杀人那是犯法。
1: 那我二哥仇就不报了？
3: 我们可以经常去去公安局，催催他们赶紧破案。
1: 大哥，我找你来拿主意，我二哥没了，以后我们都跟你混。
0: 可以，我这马上开张了，你们都过来上班。
4: 看场子？
0: 看啥场子？正经饭店，不需要看场子。
4: 那我们干啥？
0: 你当经理，兄弟们从服务员干起，保证是市里边最高的工资。
1: 你们，哥，我们都是炮子，你是大炮子，干服务员脸呢？
0: 不好好活着，哪来的面子？都给我出去！以后家里有事儿就吱声，我这儿给你们免单。

哥，听我的，你就踏踏实实把饭店干好。社会上的事儿你别掺和，你别像我似的，掺和的这么深，想跑跑不掉，想撤撤不来的。

0: 哎，先生，您又来了。
1: 对对对，
0: 您太太呢？
1: 我自己来的。那房子还有吗？
0: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又卖出去5套，估计再有2、3个月，我们这些房子就要卖空了。
1: 2、3个月，嗯。
0: 您觉得要是时间不够，多付一些定金的话，也可以帮您多留一段时间的。
1: 哦，可以这样的。嗯，你多少定金啊？
0: 5万。
1: 能留多久啊？
0: 半年。
1: 半年。

0: 慢走啊，再来，一定用温水洗啊。
1: 谢谢。
0: 合计啥呢？一天屁股死懒死懒的，都不带挪窝的。
2: 信吗？你那三大包衣服，不一定比我这邮票值钱。
0: 你那邮票、电话卡不是纸片子就破塑料片子，能值啥钱呢？
2: 你看你，你懂啥叫炒邮票不？
0: 啥叫炒邮票啊？我知道，炒菜、炒瓜子儿、炒花生，啥叫炒邮票啊？
2: 哎，跟你说了也不懂。现在这个上海啊，那边炒邮票行情特别好，有个卢湾邮票市场，我打算过两天去广东打货的时候，顺便去看一眼，探探行情。
0: 你怎么一穷折腾就这么有劲儿呢？啊？哼，
2: 为了别墅啊。刚才我又去咱家别墅看了一眼。
0: 停。谁家别墅？
2: 咱家，半年之内，就是咱家。
0: 你这种承诺都能敢说出口？
2: 我有啥说不出口的？我之前不大成功，是因为我的运气有问题，但是我的方向从没出现过问题。你承认吗？
0: 我就合计你这两年折腾这些事儿，我甚至有一点怀念你写小说、摆棋摊、唱歌那段日子。起码这买卖没成本呢，出你这个人就行了。嗯，也不赔钱。要不周末你跟二胖继续摆棋摊得了，唱歌也行，我到时候给你捧个场，献个花啥的，行吗？
2: 请你跟一个大富豪说话放尊重点，不要总是这样。
0: 我还不够尊重你吗？
2: 歌啊是唱不了了，歌厅啊已经盘出去了，给二胖他爸开饭店了。
0: 你说二胖他爸能学好吗？
3: 本来人也不坏，就是好动个手。
0: 那他要再出去干仗咋整？
3: 绝对不会。这么大岁数了，人呢都是会变化。
4: 老舅，
3: 说。
4: 老师请你去学校。
5: 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
2: 我先听坏的。
5: 现在霍小杨又是倒数第一了。
2: 这不算坏消息，这是日常啊。还有更坏的吗？
5: 那没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2: 好。
5: 期中考试，郭小雪考了全班第九名。
2: 是吗？
5: 啊，哎，我就纳闷了，你说霍小杨、郭小雪每天在一起学习，你说为啥郭小雪的进步就如此之大，霍小杨就啥进步都没有啊？
2: 这个我也反思过，我用的呢是一套教育方式，但我忽略了人和人不一样。咱们因材施教吧，以后霍小杨成绩的问题您就别叫我了，
5: 叫他爸呀。
2: 哎，可以啊，刚出来。
5: 你这你看啊，是你们家都是社会名人，但是我希望霍小杨有一天要是成名了，那得是因为好事成的名。
6: 这也太好了，我是在做梦吗？
2: 这不是梦，这里就是我们未来的家。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但前提是你们每个人的成绩必须得在进步五名。
7: 这事儿吧，你说小雪还真有可能，但是如果我哥在，这比做梦还不现实。你说他连做梦都不敢想自己成绩能进步五名，你敢想吗？
6: 反正做梦啊，有啥不敢的，又不是啥噩梦。
7: 呵呵，
2: 我是不给你水喝，你天天呵呵。
7: 我下列车呢。
2: 梦想是分阶段的，以前我们的梦想是下列车，现在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8: 哇塞，那也太好了吧，那我的狗以后就有狗窝住了。梦梦，你的鸽子是不是也可以养在外面了？
7: 呵呵。

0: 那时的邮票在大城市被视作收藏品，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老舅凭着他的判断和远见，也瞧到了发财的好处。
1: 我这里是最贵的了，
0: 只是有些傻。
1: 全家最高的是我这里，
0: 冥冥中，
2: 老板。

0: 这个多少钱收？
1: 你想多少钱卖啊？
0: 你想多少钱收啊？
1: 3000块。
0: 多少？
1: 3300块，不能再多了。上周才2800块，你去问问别家呀。
0: 你等我考虑一下啊。
2: 哎，
3: 我国明，我出来的时候买的邮票涨了3倍，你现在有空去邮电局问问咱们现在邮票的价格吗？喂，
2: 我去了谁看店啊？你在哪儿呢？
3: 我在上海啊。
2: 你咋去上海了？不去广东上货吗？
3: 我已经上完货了，这不路过吗？
2: 哎呀，你行了，见好就收吧啊，赶紧卖了得了，都赚钱了，快点回来，我一个人都累死了，想你。
3: 好，
1: 我这里面出价是最高的啦。
0: 哎，对不起，
1: 3500
0: 行吗？一口价。
1: 3700。
4: 3500，我卖你6套。
1: 哦哟，侬是高手啊！今早我遇到高手了。
2: 你这多少钱？
1: 17块，不讲价，一分钱都不讲。
2: 我全要了。
0: 哎，不是，
2: 来掏钱。
0: 你
2: 4000。
0: 你厉害啊！
1: 有眼光啊，美女。
5: 离别墅还远吗？
2: 这来钱来的也太快了。
5: 有简单的钱不赚，非得要去赚很复杂的。
2: 哎，小雪她爸那案子要开庭了啊。
5: 啥？

0: 哎，你是？
1: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进来。
3: 张院长好。
1: 嗯。我是来申冤的。
2: 你是？
1: 我外边的，我就是来申冤的。
2: 申冤？
1: 啊。
2: 你怎么进来的？
1: 走进来的。
2: 走进来的。申冤在法院，要走正常渠道，
4: 找相关部门。
2: 小刘，
1: 哎，不，院长您听我说，哎，小刘，你先等一下，不，院长，
5: 我这儿有材料，
1: 您看一眼材料。
4: 门卫怎么回事？
6: 不好意思，先生，麻烦您出去。
1: 我明白明白，只有您材料您看一眼。
6: 麻烦您跟我出去。
1: 好，我知道知道。不是，
6: 您别耽误领导办公啊。
1: 院长您看一眼，您看一眼材料。
2: 等等。
4: 这个案子我好像看过，
1: 是吧？
2: 你和这个当事人是什么关系？
1: 高中同学，他是我哥们儿。
4: 哼，这申诉材料写的倒还是挺规范的啊。
1: 我原来考过律师，
4: 没考上。
1: 考上了，但因为其他原因，我没有拿到职业资格。
4: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这个，我就那个，我倒腾小孔眼镜来着。
2: 哦，你姓崔？
1: 崔国明。哎、我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哎，一个没有执照的律师，啊，混进我们法院，直接敲我门喊冤，哎，这事靠谱吗？
1: 不靠谱，不靠谱，我人不靠谱，您随便怎么说，但是我材料绝对扎实又靠谱。
2: 嗯，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行，放着吧。回头我好好看一看，
1: 你
2: 好吧？
1: 您别回头，您就好好看一看
2: 啊！
1: 冤案真的是冤案。哎呀，
2: 冤案不冤案不是靠你嘴上说的，法院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1: 对对，明白
2: 啊！我再告诉你，今后再来一定要走正常渠道。
1: 明白，明白。
2: 嗯，
1: 给您添麻烦了。
2: 走，好。
1: 就麻烦您真的抓紧看一下，这个事情有点急
2: 啊。
1: 这真的麻烦您，麻烦您。

0: 感激。
1: 大哥，
2: 来吧，
0: 来了，
1: 来了，来了，声音学哥，大哥，哎，
0: 随啥礼啊，都不宽裕，来就行了。哎，四邪了啊！
1: 你再不宽裕，大哥开也得随礼啊。
0: 走走走走，
1: 上哪儿啊？
0: 最大最好的包间。
1: 哎，你太紧，
0: 快进！
3: 你
1: 们
3: 四个
1: 人
3: 喝死了！
1: 来，快进！来，大哥，
0: 坐坐坐，
1: 大哥，你别
0: 主动，坐坐坐坐坐坐，赶紧坐，别客气，好，哎，都是自家人啊，别客气，多喝点啊。
1: 好，
0: 赵，好，我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1: 好嘞，大哥，
0: 别客气啊。哎，
1: 嗯，这么好包房，大哥为啥留给咱自己人？那为啥不留给那领导、贵宾啥的呢？
4: 你是真傻呀，还是真傻呀？
5: 大哥那是怕咱们坐在外面吓的那些贵宾领导，但是咱们又是兄弟，拉不下那面子，总不能让咱们坐犄角旮旯里吧，那只能把这个大包间留给咱们。
1: 跟他咋的，大哥真不混了？
5: 还真是不混了。
6: 你好，这是霍东风酒楼开业是吧？
7: 是，您是？
6: 好，来。
8: 你随啥礼呢？张管教，你能来我就很感动了。
6: 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学员的庆典，你是不是学好了？
8: 报告。学好了，
6: 学好了就收着。你学好，我也有成就感。你要是再犯事儿，我可对你不客气。
8: 报告，绝对学好了。
9: 那我这绝对收了我。
6: 管好自己的脾气，少跟那些驴马烂子打交道。啊，那我走了。
8: 哎，里边喝点，来，咱上里边吃。
9: 报告，绝不辜负期盼。
6: 感谢，感谢领导，感谢贵宾，多年的亲朋好友，啊，感谢你们来参加又一村酒楼的开业，谢谢。
8: 你把那稿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7: 没有啊。
8: 掉了。让你别喝那么多可乐吧。
9: 一晃呢，四十多岁，
8: 我想跟过去的霍东风告个别。过去的霍东风是打打杀杀、不干正经事儿的霍东风，他已经不在了。站在大家面前的，是本本分分做生意的霍东风。

0: 我今天能让这个又一村酒楼开业，我得感谢我的好兄弟二妹。可是他今天来不了，我把这个酒楼办得越好，就是越对得起我的好兄弟二妹。
1: 来，我们举起杯，就敬我的好兄弟，二妹，二妹，你在天上看着呢。

0: 全部给我，我去买邮票和 IC 卡，很快我们就能赚到钱。上回赚点得了呗，这来钱太快了，我心里不踏实。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你哪别好？时代的飞速的变化，我们必须得要跟紧时代。10年以前，有谁能想到过炒股票的人可以发家致富呢？我们也觉得我跟不上时代，我就觉得我实在是跟不上你。为什么？ 夜场唱歌，小红眼镜，做变速自行车，做边境贸易，现在开始倒腾邮票、电话卡，你还想干啥呀？
1: 我想买别墅，为孩子们。
0: 哎，对门老张那房子要卖，咱把他那个房子……
1: 我就要孩子们看上那套别墅，我就要，我答应孩子们。
0: 你是不是每天必须干屎还没拉出来，就要把狗喊来的事儿？
1: 你要相信我，这次我一定可以赚到钱。

0: 子。
1: 现在邮票市场太好了，咱这1000块钱的邮票到上海就是2000，一个星期的时间咱就能翻一倍。
2: 你怎么成天琢磨这些投机倒把的事
1: 儿？这都啥年代了，你怎么还用这词儿呢？现在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2: 我胆小，目前还没饿死。
1: 我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我坑过你吗？
2: 没有啊。
1: 给我拿5万，一个星期我还你6万。
2: 一分钱利息我也不要，到时候你把本金还我就行。

0: 这些钱是我这两年开店赚的所有钱了，你省着点花。
1: 肯定赚大钱。

0: 里边有。
1: 哦哟，我想全都收了。
2: 那你开个价。
1: 按照今天的市场价格，大概23万吧。不过实不相瞒哦，我最近收了太多的货了，我没有那么多的钞票了。但是我在旁边呢，有一套房子。咱们爽快一点，我把这套房子给你，你把这些都卖给我，包赚的。
3: 我一个东北人，我要你的上海的房子做什么呢？哎，你房子还能越来越值钱？你真是。
4: 我出24万，马上付定金。
5: 我出25万，好不好？
6: 听我说，
3: 今天啊，我不卖了。哎，时机未到。
7: 老板，
8: 我才进去半年，这就改成酒楼了。
9: 以前那个杨老板不去南方了吗？现在胡同工在干。

0: 走啊，
1: 走
2: 走啊，
0: 先去抢点枕头盒
2: 啊。
0: 来，兄弟们，杯里有酒吧？
3: 有。
0: 有涛哥在，赶紧走。来。
3: 好。
4: 啊，点这么多餐，咱有才害怕。
5: 哎呦，
4: 那咋整啊？这可是霍东风的饭店。
0: 霍东风咋的？咋着？
6: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二美当年大哥，你可想好了？
5: 长毛，咱们成天混，一定要有场出名的仗。你小鱼小虾打他干啥呀？干就干票大呗。他不大林三峡吗？他不二伟大哥吗？干的就是他。我跟你们说啊，咱把他干了，咱就出名了。这个不就来了吗？
7: 是。哎，他要统一挂账呢？
5: 他们是不是傻？
0: 那咱天天来。
5: 回头道上传开了，咱把他拿住了，咱不费一枪一弹，照样出名。
7: 对，涛哥，咱哥几个都听你的。咱就是干大哥，就干到霍东风，又能咋的？
8: 干的！
7: 哎，兄弟们，把酒倒了。
8: 支大哥，
7: 支大哥，
8: 支大哥！
0: 哎，干
8: 干！
9: 慢走啊！
0: 老妹儿，我那堆多少钱呢？
9: 832。
0: 行，记着。
9: 哎，不好意思啊，我不认识您，也没权利管挂账。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找一下我们老板。
0: 行，打吧。
5: 我丁总。
9: 哎，霍总，啊，是这样的，这里有几位客人说要挂账，那麻烦您过来一下。哎，行，行，好。稍微等一下啊。
5: 没问题。老妹儿多大了？
9: 21了。呀，
5: 哪人呢？
9: 本市的就。
5: 哎呀妈呀，哪去啊？咱俩离近的话，哪天跟我玩去吧。
10: 再让一下。谁要挂账啊？
9: 这位客人。
10: 我看看账单。
9: 832。
10: 嗯。你要挂账啊？
5: 霍老板。九爷。
10: 你谁呀？
5: 我叫大涛。我比你小一辈儿，我大哥你肯定认识，龙山老名字。
10: 哦，老名字啊，那认得，不全小腿的老名字吗？那前两年不是走了吗？
5: 是，大哥走了，所以说兄弟们不得靠我吗？
10: 嗯，
5: 我刚出来，手里没啥钱儿，回头有钱的时候一块儿结了啊，先挂个账。我在社会上可听说了啊，霍老板在讲义气，都是江湖儿女，这点面子不能不给吧？
10: 你们都跟他混呐？嗯。老大不好当，不是叼个牙签就是老大。发哥，你挂账。
9: 好。
10: 不送了啊！
0: 谢谢霍老板。
11: 谢
12: 谢老板。老板，这不就净人赖账吗？
10: 那指定是，谁挂着大金链子挂账了？
12: 不是，那你就这么让我走了？
10: 那怎么着，干一仗啊？
12: 这犊子，我跟你说，就是欠揍。
13: 我跟你说，哥啊，
12: 下次我再看见他，我整死他。
10: 小姐，最近生意不错，人挺多。老刘你也辛苦了。
12: 我辛苦啥？
10: 我是怕你不得劲儿。
12: 啥不得劲儿？我在你这儿还能不得劲儿？
10: 你不是一直想弄个山吗？有相中的没有？
12: 有啊，我家那旁边老那山现在对外承包呢。
10: 多少钱？
12: 一亩，1亩5块钱。 挺合适的。你包几十年还不到20000。
10: 那我给你拿20000，你给他弄下来。
12: 不是，霍哥，你是不打算用我了？是我干的不好还是咋的了？
10: 你干的太好了，就是你这一把子力气在这施展不上啊，
5: 这都是细活，我觉得那山上才能施展的拳脚，
10: 你就把这山给弄下来。隔月把的，你回来看看我，不挺好？
12: 不是，那你都帮我这么多了，我还怎么舔脸拿你钱？
7: 我出10000，
10: 不是，
12: 哎呀，不行的，
7: 咱俩一人一半，
10: 你看，
12: 不行，你
7: 我们俩呀，到时候就去你山里边打打兔子，挺开心的。
12: 那我为了拿你
10: 上上心，
12: 哎呀，
7: 哦对，我那10000得先从你那儿出，因为我那钱在邮票里呢。
5: 你咋不从你爹那儿要呢？
7: 哎，过两天我叫我爹来好不好？
10: 那太好了，我当面管他要10000呗。
7: 你要这样的话，那他就别来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他不来。
7: 那你就得好好努力了。
5: 那我得好好表现呗。
7: 不是啊，
5: 哎，你说还能怎么好好表现啊？
7: 你赶紧把20000块钱给老刘。等梦梦长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搬进别墅。终于圆孩子一个梦，圆我们一个梦。10天以后，我去上海。
9: 你这趟去上海，闲晃这么一圈，一张邮票没卖啊？
7: 不能卖，涨得太快了。早卖一天，我们就少赚一点。
9: 有这么赚钱吗？
7: 你呀，不能不读书，也不读报。
9: 我天天看电视，我哪有时间看报纸？
7: 我这次呢，打算多筹点钱，去上海，一炮翻身。

哎，

1: 师傅，哎呦，张大厨来了！哦，
2: 过来敬杯酒啊！张二，来，好吃啊，这饭。
1: 对，你尝这个。
2: 好。
1: 你这，你。哎，张二啊，你这个厨艺大涨，嗯，
2: 色香味儿，啊，
1: 都不错。
2: 这打90分应该没问题，是吧？
1: 就是勾芡呢，还差点意思。
3: 不是，是你的那个弱项。嗯，不是，不是，人家这拿瓶好酒过来敬你，你点评人家，直接评。
1: 没事没事啊，师傅什么时候指点我，这都是我的荣幸。来，师傅，
2: 我指点他有什么问题吗？
3: 好吃吗？这个
2: 17岁就跟着我，说他两句，你有意见？
3: 我没有，
2: 小张。
1: 哎，好好干啊！嗯，哎，你看，那必须的，这是咱自己家买卖，不是？我肯定得好好干。真好，真好吃。
4: 忙你的，嗯，
1: 那你们慢慢吃啊，我还得去烧菜。
2: 哎呀，
1: 哥来了，哎呦，你这倒了多少啊？你这是，二棒子来。
2: 没事没事，说，二胖，说，好久不见你了，我敬你。
1: 妈呀！

0: 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哎，你们吃，你们吃着啊，这个，哎呦，
1: 就请你收下。
2: 这你留着，我不收。哎，我听说，你这次出来。
1: 好几个月都没跟人干仗，
2: 不光没跟人，都没跟人红过脸。
1: 我证明，
2: 我是二胖的亲老爷，我们怎么照顾他，那都是理所应当。可是二胖啊，是越来越大了，你总得靠谱点。你要是再不靠谱，不光对你自己不负责，更是对二胖不负责。
1: 以前呢是我的问题，以后你看我的，我记得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这个你收着。爸，
2: 这是哥的一番心意，您就收下吧。好，我下个月过生日，
1: 你要是再不惹事儿，
2: 我就收下。好，这没问题。
1: 哥，你悠着点吧。你还得再招呼别人呢。爸，叔，我敬你。哎呀，又干了，
2: 慢吃慢吃，多吃点啊。
1: 哎，
2: 你来，这个你先收着。啊。
1: 哎，爸，不如您过生日，咱们就在这儿办寿宴吧。
3: 行吧，就在这儿办，我一定安排好啊！好，好，好，多吃点儿。他肯定不会惹事儿了。你看现在，这可斯文了。来，
1: 老爷上我车。
3: 喝这么多，慢点，老爷您先上车。哎呀，太沉了你。
1: 是吧？
3: 你自己稍微平点气儿。哎呦。 慢点啊，慢。哎哎，妈，没事，行了，走了啊，好嘞，走吧，好嘞，嗯，
1: 慢点啊。

0: 你老板不都知道吗？
1: 啊，没钱，
2: 彭超啊！
0: 哎哎哎，来，郭老板，来，没钱没钱的，你这老妹儿不敢，你是
1: 又夸张啊？
0: 啊，我习惯了。
1: 就对你这帮兄弟也太好了，你说一个月挂了十多次了吧？
0: 嗯，
1: 我这都给你挂了吧？
0: 嗯，
1: 没管你要钱吧？哎呀，你这自己来挂账，你弄个三四桌也挂账，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0: 啊？不是，你啥意思？
1: 那账单给我看看。

0: 以前的账咱就算了，以后就别来了，啊！就
1: 这么地。哎，等会儿，
0: 我咋的呀？我不就给你点钱吗？我说了我有就给你，怕我付不起是不是？
1: 你指定付得起，我怕我赊不起。

0: 以后就别来了，啊！就这么地。来，干！我咋的了？你不就干你点钱吗？我说了我有就给你，怕我付不起是不是？
1: 你指定付得起，我怕我舍不起。我告诉你，我来你这吃饭是给你长脸面子。
0: 你给你二美面子，没有二美你是啥？最多也就是个姥姥盖披萨呗。你想让我给你面子也行，去龙山寺把二美骨灰给我抠出来，给我撂这儿，我马上给你面子，行不行？
2: 急啥？哎，各位，各位，不好意思了啊，这顿饭是吃不成了。不过不用大家结账啊，我来结账，我是这儿的老板霍东风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赔个礼，下次大家再来，我再请大家一顿。今天呢，我这儿有点事儿没处理好啊，麻烦大家让一下。哎，
3: 来，
2: 再来啊，再来。 干嘛呢？有你们什么事儿？我说放下，
3: 放下，放下，
2: 放下，放下，放下，往后去。

0: 你是要砸是吧？来吧，砸。
1: 你让我砸的啊？
2: 你们老板让我砸的啊？
0: 我看谁动，谁动谁给我走人。
2: 哥几个，别愣着了，砸。
0: 好好吧，
1: 你是个明白人，知道我想要啥。
2: 走吧，兄弟们，谢谢胡老板，
3: 谢谢胡老板。
4: 这是干啥呀？啊，这给糊弄成这样，咱明天把那个四贤子、彭伟他都找来。就跟他们玩命了，不，你倒是说句话呀！要不咱报警行不行？
0: 都把东西放下，都回去吧。今儿歇了。

0: 这个香港的首饰风，升值潜力最大。咱家这几年攒的20来万，就变成这几张纸片子了。不光是这样，我又借了50万，投的越多，挣的越多。我从二胖的爸那又拿了10万。
1: 那要是给人全赔光了，咱拿啥还啊？
0: 绝无可能。短短几日，就涨了8%，我们的50万也涨了4万。过2天我去上海，没准已经涨到8万了。待会儿关键的时候，我们去和二胖他爸还有一群哥们儿喝点酒。
1: 为啥呀？
2: 事实出征啊！

0: 这咋的了哥？我这以为你敲暗号呢。
1: 这来了
0: 不让来啊？
1: 没有，来来把你撇了吧。
0: 这是多胖的人给做成这样了。
1: 嗨，这椅子不就早晚得折吗？这啊，换把新的啊。
0: 要进包间了。
1: 哎，对对，给你留着呢，快去吧，去吧去。里边请。

0: 二位，服务员，上菜。服务员，点菜。
1: 这一天就恢复的这么好。服务员，每桌一份拍黄瓜。霍老板，唠唠。

0: 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琢磨了一晚上，我把你店儿砸了，这名声绝对够用，但是吧，没钱啊。你这样，我给你俩选项：一，我来给你看场子；二，只要你营业，开一天我砸一天。
1: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差不多得了。
0: 我消费来了，我点拍黄瓜了。
1: 那不用你消费，这顿还我请。
0: 哎，可别，我喝了，我怕我喝多了控制不住自己，我再给你砸了。
1: 我看你现在吧，就有点可笑。你可能看不到你自己。你说，就你这样的，你说社会要你干啥？啊？你就不想改改？你还闹啊？啊？我不报警，别人也得报警。嘿呀，
0: 霍东风报警。

0: 我就认命了，来，你坐着，我跟你说两句。国明，这下又得麻烦你啊！你帮我照顾好二胖，你得答应我啊，把他照顾到18岁。
1: 哥，有我们呢。

0: 是我报的案。
1: 你是侯登峰是吧？
0: 嗯。
1: 你这刚出来几天呢？
0: 他们总来闹事儿，没忍住还手了。
1: 回去说吧。嗯。

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两个孩子，他们是一个比一个让我上火，愁啊！等我到了下边，好好的跟你告他们。

0: 致死一人，重伤一人，他是被迫还击，而且对方有错在先。
1: 可是这致死和重伤啊，这就麻烦了。
0: 有个事儿我一直

0: 弄不明白啊，就我知道他练过武功，他非常厉害，但是我真没想到怎么能还能给人打飞了呢？这
1: 他这招啊，练了好几十年，每天又撞墙又撞树，你说呢？
0: 那你们那会儿打完架回来，我记得也都鼻青脸肿的呀。
1: 我们又不是去杀人，就吓唬吓唬人家。要是每次干仗都杀死个一两个的，那不枪毙八百回了。简单点说，我们每次出去啊，手下都留着情啊，那不会下死手。但这大涛欺人太甚。
0: 哎，明天郭大炮又要开庭了，是咋的了？我身边的人怎么都摊上这么大的事儿？我要是能当律师，可能

0: 院长，怎么又是你啊？
1: 不是，您办公室不是不让我去了吗？啊，那你就来我家里啊？你什么情况？昨天一审下来了，我同学那事儿咋样了？把车挪开。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有当事人承认杀人事实证据，检方案件证据充分，所以我作为法院的院长，最终判定必须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
2: 我那同学就不可能杀人，我太了解他了。
0: 可光凭你的说辞是不够的，毕竟检方证据链完整，判决程序正确。 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一点，我们司法机关一定是秉公处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可以，嗯，
2: 您是人民的好法官，
1: 别忽悠。
0: 没有，有人民的法官在自己家门口办案的吗？我可告诉你，如果下次发现你还在我们家门口堵我，我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
1: 不是。
0: 那您看，您办公室也不能去，家也不能来，那我去哪儿找您呢？你干嘛非要找我呢？你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流程执行吗？啊？哪有找院长直接办案子？你想让我徇私枉法呀？
1: 不是，是这样，我姐夫呢，前两天又把人给打死了，这事儿有点冤枉，所以我正好想过来跟您汇报一下案情。
0: 你这个人呢？
1: 还真是挺有意思。哎呀，你要是考上律师啊，你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的案子，就够你干的了。嗯，那倒也是。你是不是因为你周边的朋友犯事太多，才想去考律师的？有这原因。你这个人呢，看起来文质彬彬，可你周边的都是要命的案子。
0: 我也愁，但是那咋办呢？他们不是有意的，而且他们确实都不坏。是好是坏，自有法律的公正。行了，我得上班了啊！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
1: 不是，那咱今天都说什么了？没啥也没说呢。
0: 我跟你说的够清楚的了，怎么？你还想跟我一块儿去法院上班啊？
1: 可以吗？
0: 可以吗？
3: 你可真有意思！哎，我有车，我送您啊。我送您吧。
1: 耽误的这段时间，兴许上海那边涨的会更多，但是咱不能太贪，得求稳。
3: 去吧，家里有我呢。
1: 行，你注意二胖，还有我爸的情绪。
3: 放心吧。

0: 为遏制邮票投机买卖和违规经营，有关部门出台措施，明确邮票出售期内按面值和规定售价出售，并联合工商部门整顿机油市场，严厉打击投机行为。
1: 老板，现在多少钱一套？
2: 2788块。
1: 啥？
2: 上周最高到过3700块，这周跌了。我这里已经是最高的价钱了。我现在手里有这么多货砸在手里。不过做生意呢，是这样的啦，有涨就有跌，习惯就好了。你见过只涨不跌的东西吗？哎呦，老板，你赚钱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有这一天呀。
1: 我没赚过钱，我不上我也没卖嘛。哎呦，
2: 老板，我谢谢你没有卖给我哟，不然我真的就要赔光了。
1: 这一下跌了，得有四分之一。
2: 涨的时候也是翻倍的涨呀。我刚才说了，有涨就有跌，哎，我现在更要说，有跌它就会涨，嘿，
1: 有道理。哎，
3: 你啥时候回来呀？
1: 哎呀，你跌了一点，我如果现在出手的话，咱们可能就会赔一点。我想再等等，等它涨了我再回去。
3: 涨点就回来吧，现在二胖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他老爷管不了他，我更管不了他。你要是不快回来，这孩子就完了。
1: 哦，好，我很快回。2000？我买的时候还3000呢，
2: 老板，我又没有说非要买了。说实话，2000块一套我都不想要呢。
1: 那你觉得它什么时候能涨回来？
2: 哎呦，你真是问了一个好问题呀！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我就不用坐在这里做生意了。
1: 那你觉得它还能再涨回来吗？
2: 我觉得会，不过也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了。要是一直跌下去的话，我会破产。我会破产。我不会破产。我不会破产。
1: 对，我也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 不会破产。
1: 这你说多少钱？
4: 87块。
1: 我买的时候18000，一点毛病都没有。
4: 就算侬花10万买了，我也只出8000块。如果侬觉得低，去别个地方问问。
1: 9000？
4: 就8000，我一分也不收啊。
1: 再给我来4套。
2: 你这是补仓呀？
1: 对的。
2: 有魄力。
5: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6: 哎，你这两天联系过明没？
7: 没有啊，咋的了？
6: 从昨天开始，我一直联系不上他。
7: 是不是因为这个呀？你看，全国邮票电话卡现在都在降价，大跌狂跌啊！
6: 哎妈呀，不能出啥事儿吧？我想去上海找他去。
7: 他在上海哪儿啊？
6: 在那个……妈，一着急想不起来了，在那个。

0: 卢湾区，卢湾邮币市场啊。
1: 怎么了？我去一趟吧。嫂子，你别去了，你去没人看店了。我这还有我爸、我叔他们，
0: 那。
1: 你说咋整？我问一下，你见没见过一个北方人，大概这么高，梳个小分头，见没见过？你见没见过一个，就是北方人，他这喝多了还是咋的？哎呀，哎呀，哎，老板，老板，我问一下，你见没见过一个北方人，大概跟我个儿差不多吧，梳个小分头？
2: 他是不是穿的花里胡哨，像二流子似的？
1: 哎，对对，像二流子似的。
2: 你的呀。他每天来我这里问四五次呢，
1: 问四五人，他人在哪儿呢？
2: 哎，你的这个朋友啊，好像脑子瓦特了。
1: 不是他挖哪儿了？他人在哪儿呢？
2: 你看，是那个吧？啊。

现在走，我们之前就全都白干了，还得要欠下很多钱。

我已经开始陆上，我都想好了，不管北赚，一人平安就好。就算真赔了，我的钱也不着急还。你一个人在上海，照顾好你自己。海楼已经没了，你不能再有个三长两短。

0: 他为啥不接电话呀？哦，那个大哥大卖了，然后又买进了一些邮票。你放心，我们指定还你。
1: 嫂子，你也知道，我这人一直都挺谨慎的。 像我崔哥他敢闯，但是我俩是哥们儿嘛，所以他闯也算是替我闯了。你这么算，我这人生也算圆满吧。
0: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嫂子，你别去了。
0: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今早是1400块一套啦。
1: 1500一套，一口价。
0: 1420块，不能再多了。
2: 再等等吧。
1: 成交。
2: 咱们回家吗？
1: 回。咱们欠的债有20万，先把着急的钱给还上。
2: 拿啥还啊？
1: 卖房子。
2: 卖房子？
1: 人在，家就在。国明，回家吧。

0: 差不多了，歇会儿吧。
1: 我那钱不着急，十年八年都行。
0: 那不还有别人的钱吗？不说了，卖都卖了。
2: 妈妈啊，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0: 咱们是搬新家。
2: 我同学说，我爸把咱家都赔光了。
0: 别听他们瞎说，赔了还可以再赚呢。
2: 这个家再也不是我们的了吗？

0: 哦，大雪啊，你小狗啊，你先交给刘叔叔。你爷爷那样，他狗毛过敏。刘叔叔，我以后还能再来看他吗？当然可以啊，你想他了，随时都可以来看。
1: 鸽子接下，老婆，
2: 那个，
3: 我的鸽子。

0: 你们就住这儿吧，住多久都行。不过我的确是不会照顾孩子，你姥姥走了以后，我收拾这个家多费劲，
1: 先回家吧。
2: 爷爷，我也跟您走。

0: 你要多少钱？我跟我爸拿了1万，住院押金交8000，还剩2000。
1: 恭喜发财，事事如意，点啊！哎，几位大哥，恭喜发财，事事如意，点首歌吗？
2: 干杯！
1: 大哥大姐，恭喜发财，事事如意，听首歌吗？
3: 哎，别走啊！干啥去？
1: 你怎么一见着我就躲呀？我没躲，你现在有点低调啊。我也高不上去了呀。
3: 唱吧。
1: 哥，我20块钱一首。那你就照着爹弦唱。
3: 谢谢，唱什么都行是吧？
1: 那我就唱一首。 谁名浪子心，送给3位大哥。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4: 行了，表演吧。

0: 正经也无法。
1: 好嘞，
0: 不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0: 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五月

句话我一直都没跟你说过。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是我的偶像，现在还是。我知道可能不行。就是每个周末，咱们一家人。

0: 你为什么把我马骨灰扬在这儿了？连个墓都没有。
1: 以后我的骨灰也会扬在这儿，我也没有墓。你妈喜欢清静，不喜欢挨着别人住。等我来了，就我俩永远在一起。

0: 为什么非得要去姥姥家？家里不是挺好吗？
1: 这儿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早没了。下半年我就去北京学舞蹈了，住在宿舍里，不需要家了。
0: 快过年了，萌萌，咱们一起去爷爷家过年好吗？
1: 要去你就自己去吧。姥姥姥爷刚没了女儿，更需要我陪。爸，你能不能别再去街上唱歌了？我很多同学都看见你了。

0: 就已经十分新鲜。这个浇水让感觉不是很。
1: 东北过年就是热闹。
2: 小刘，小刘，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张院长呢？
3: 现在是冯院长了，张院长退休了，都一个多月了。

0: 钱！快点儿！
1: 咋的？抢劫啊？
0: 别废话，拿钱！

0: 瞅什么呀！别墨迹，快点儿！哎，你别过来！我正为杀人呢！
1: 杀了我，我不配活着！
0: 你精神病啊你！哎，你干什么？
1: 来，杀我！
0: 不是你撒开！
1: 杀我！
0: 你撒开！你精神病啊你！
1: 杀我！
0: 你精神病啊你！
1: 杀我！
0: 大哥，大哥，大哥！
1: 求求你杀了我！

0: 大哥，听我说，听我说，错了，错了，大哥，错了，饶我，饶我，饶了我，大哥，哎，大哥，大哥，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饶了我，不是大哥，大哥，大哥，我错了，我错了，大哥，我错了，大哥，你放了我吧。
1: 就这些了，大哥。谢谢，谢谢，谢谢。
0: 过年好。
1: 谢谢，谢谢。
0: 聊什么？

0: 们生命的律动，十二亿中国人脉搏。
1: 来喽。以前张老爷子有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人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儿。今年过年呢，我就做了两个菜，一个荤菜杂烩，一个素菜杂烩。多困难的日子，咱们吃着鼎庆楼的杂烩，不都过来了吗？二胖，吃啊，平时你都抢着吃，你看你最近都瘦了。
2: 嗯。
1: 我打听过了，你爸呀，也就是20年。在里边表现的要是好，减减刑，也就是12、13年，那个时候，他就是50多岁，你也20多岁。哎，说不定，等你成家的时候，你爸就出来了。嗯，你学习不好，要是考不上高中，那也不是天塌下来的事儿。你姥爷也没上过高中，照样是全省10大名厨，总经理当着。你要实在不愿意上学，你就跟姥爷学2年做菜。哎，这辈子不但不愁饭吃，还比别人吃得好。
2: 姥爷，
1: 嗯，
2: 我真不想上学。
3: 学要上，厨子什么时候都能学。但你姥爷说的对，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1: 这就对喽，别垂头丧气的。张老爷子呀，还经常说一句话：庄稼不收年年种，定有一年好收成。你才10几岁，你才40不到，都很年轻，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好收成。

0: 我爸在里面。能看春晚吗？
1: 能，一定能。
0: 那我爸爸还能出来吗？
1: 也一定能。四环不是死刑，表现好很快就能出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自己好好学习，当上律师或者法官，亲自为你爸辩护申冤。
2: 喂，爸，过年好啊！
1: 我是郭明。
3: 哎，
2: 爸，过年好！
3: 哎，过年好，过年好！
2: 家里一切都好吧？
3: 哎，一切都好，好的不能再好了。
2: 听您这语气也不是特别好。
3: 嗯，哎，挺好的，挺好的。
2: 哦，那就好。那你让二胖接电话吧。
3: 哎哎。
2: 哎，等一下。算了吧，你们肯定吃饺子呢，改天再说吧。
3: 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啊。
2: 哎，爸，再见。
4: 哎，压岁钱，小雪，这是你的。二胖，这是你的。郭明啊，这是你的。别看你年龄大，还在我这儿，你还是孩子。
5: 哎，老爷，
3: 哎，
5: 哎呦，老爷。
3: 一切都会好的，都会好的。

0: 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咱家能大富大贵，咱就住以前那小房子，一家三口足够用了。二胖俩人也够用，周末我还能带梦梦去鼎庆楼找你吃顿饭，多幸福这辈子。
1: 哎哥，这多少钱？
2: 你就看着400吧。
1: 给我便宜点，打个折呗。你媳妇在的时候总给我打折。那人呢？他
3: 给你打多少折？
1: 他一般就给我凑个整数，比如400，就给我400。那就400。哎呀，谢哥，
2: 一年之内咱肯定能把钱还上。店铺还是咱的呢，
1: 一起加油，没问题的啊。
2: 谁让你把这挂坠了？一点都不搭配。那不挂坠挂哪儿了？
3: 这样，哎，这才叫见色呢！
1: 你挂那边又挂回来了，
4: 郭明，回家吧。

0: 去哪儿，大哥？
1: 随便吧。
0: 不是，那你要不说个地方呢？
1: 兔子窝山。
0: 现在吗？
1: 嗯。
0: 啊，大哥，你把安全带系一下子。来。
1: 啥意思？
0: 就是下车，给钱。
1: 你打劫啊？
0: 打劫的人是你吧？你真当我傻呀？到了我还能活着出来了吗？套路我懂，把我骗上去，然后几个人把我摁倒在地，然后抢我钱。不是我们干出租车容易吗？我们挣那两个钱。
1: 兄弟，你误我了，我住着。
0: 你唬谁呢？你住这儿，大哥，这是人住的地儿吗？这是
1: 不是，山上有房子，你给我开上去。我不是，你要让我在这儿下去，我还得再走2公里。
0: 别废话，给钱下车。给钱。
1: 哎，好。别找了。
2: 哎呦，吓死我！这黢黑的，我跟你说，人那司机，别说把你送到这儿了，就送到那山的一半儿，算了，真不错了，谁敢来呀？这地方。大哥，今儿，咱俩今天就喝到这儿，喝到这儿我就下山到村里了，我那看见车，把你送回去。哥，你听我说，你能上山来看我，我都无可无可的了，真的。我告诉你，这后半夜贼他妈冷啊，你根本你都睡不着。
1: 哥，我不想回家，回家就能想起我媳妇儿。
2: 那你姑娘不还在家呢吗？
1: 去北京吧。
2: 去北京了？
1: 今天走。我现在啊，知道我姐出去以后为啥不愿意回来
2: 了。啊，
1: 以前我也恨过她，怪过她，现在都明白了，睹物思人。独景思人，看到什么呀，都是伤感。
2: 不是你这说的好像道理有点大了，我整不明白。反正啊，崔哥，只要你好就行。我去压点煤，我给你炕给你烧热乎的。

0: 我不来。
1: 你看你这记性，
0: 记不记得前几年这个店儿是我租给你的？现在我儿子要出来了。
2: 张阿姨。
0: 哎。哎，你媳妇儿干啥去了？
2: 她不在。
0: 啊。哎，我听人家说你这个店生意挺红火呀。不过啊，咱可早说好了，这个店是暂时让你干的。我儿子回来以后呢，你必须还给我们。你要想抵赖，那可不行啊。
2: 我会信守承诺，您想什么时候收就什么时候收。
0: 哎呀，我儿子没看错人呐，哎呀，我真讲究。你别说啊，这店整的还挺好。哎呀，
3: 这服装店你真不干了？你不干了，你干啥去？你以后咋生活呀？
2: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现在在外边呢，有30万的饥荒，我还有3个孩子，3个半，我咋生活呢？
3: 我那钱倒是不急，
4: 实在没有啊，不还也行。
2: 你骂谁呢？
5: 我急招店员，搬运工。出活劳务，安全可靠，报酬丰厚，包吃包住，名额有限，报名投诉，胆大闯天下，出国发扬财。
6: 学历挺高啊，工大毕业的，你上我这来找工作？你是来逗我的吧，还是来调戏我的？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挣钱。
6: 你这技术实在很难找工作，那起码得是几万人的厂子里才能用得上你这个技术，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这就跟屠龙术一样，你能杀龙，但我们不认识龙啊。技术很厉害，但是吧，一般用不上。
3: 我还会唱歌和跳舞。
6: 你长得吧倒不是特别磕碜，但就你这岁数，你想像小虎队一样出道吗？
3: 我不想做明星，我就是想挣钱。我就说我会，我不知道能用在哪。
6: 那你还会啥呀？
3: 我可能啥都会。
6: 那你会啥呀？
3: 我会做饭。
6: 有厨师证吗？
3: 那没有。
6: 你啥都不会啊？
7: 你这儿还能去海参崴？
6: 在那里出力气干活的比上班的白领赚的还多，只要你肯吃苦，没什么不行的。你会朝鲜话吗？
3: 会点儿。哎，去吧。
8: 你干懂的。
9: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0: No chocolate。
11: 我有更大的事业。
10: Tapo。
11: 这玩意儿。
10: 巴黎构造，
12: 英雄不挣有数钱。
10: 加真的哪个？
12: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0: 只有几个了？
13: 我要打赢所有的官司。
10: 只有几个了？只有几个了？
12: 一炮翻身。
10: 那看不看去嘛？我叫了工队。你搞稳的。
12: 就够了。巧克力，巧克力。

0: 我可以。来，您再尝尝这个。
1: 菜做的还可以。去个要求不高的餐厅当个厨师足够了。
0: 您教二胖做饭了吗？
1: 教了，他不是还得上学吗？可是学啊，也没好好上。昨天晚上10点我才把他抓回来。
0: 又去打游戏机了？
2: 没有，我去网吧了。
0: 什么是网吧？
2: 网吧就是互联网啊，昨天全市第一家网吧开业，我这是第一个去上网的。未来的世界就是互联网世界，整个地球就像一整个小村庄。
0: 很好，我在报纸上也看过，你对新鲜事物很敏感，这证明我们永远都可以走在时代的前端。
1: 这外甥舅舅，是吧？像你们俩这样的人呢，一家一个就够热闹的了。咱家点灯，俩。
3: 中国古代的名将啊，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汉朝的霍去病，17岁被任命为票骜校尉，然后就是唐朝的这个李靖，贞观4年大败突厥，这两个人非常厉害，那简直就是战无不胜。
0: 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应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军神。
1: 那这俩军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跟我没关系，但是呢，这两个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俩都有一个牛的舅舅。霍去病的舅舅叫卫青，和这个霍去病并称大汉双臂。然后这个李靖呢，他舅舅是韩擒虎，也是一员名将，而且外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2: 好，
1: 青出于蓝胜于蓝。你就直说吧，今天要跟我借多少钱？
0: 我没想借钱。
1: 知子莫若父，你肯定啊，无事不会献殷勤。我这大半辈子，吃过你做的几次饭呢？你就直说吧。你早说，我心里早踏实。
0: 那我就说了。
1: 等会儿，你要不要我提前把降压药和心脏病药吃上？
0: 这我也不用，没那么顶。
1: 那你快说。
0: 我呢，想离开一段时间。走在街上，街坊四邻的总是向我投来同情的眼光，我不想被人同情。我寻思着，这梦梦不是也都去北京了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说你想去哪儿吧。
0: 海参崴。
1: 海参崴？你去海参崴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干什么。
1: 挺好，挺好，挺好。出去见见世面，散散心，挺好。
0: 那二胖就麻烦您了。
1: 那我身子骨还硬吧？再说二胖呢，也长大了，你就放心的出去闯吧。

0: 哇，今天怎么没用自行车堵门口啊？哎呀，
1: 抱歉，院长，我又来烦您来了。
2: 你对朋友的这份心，让我很感动。我虽然退休了，但我还是人民的法官，人民群众需要帮助。
0: 那么我肯定会义不容辞，继续关注这个案子。
1: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
2: 我现在。 可以告诉你当时我的想法。当初因为你的反馈，我对案件证据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但从程序上面来讲，证据链完整。既然
1: 符合法规，那就得判。是这样，院长，我呢，因为没有律师资格证，我也没有钱，所以这件事情有很多地方我就没法办。 但是您说您愿意跟进，我真的非常开心。
0: 哎，我是在想啊，我能不能见一下当事人的家属？
1: 好啊。但现在当事人的家属还未成年。哦。

0: 住到我爸那儿呢，我算是他的监护人。
1: 哎，现在只是一审，还会有二审。
2: 如果后面有新的证据出现，辩方仍然有申诉的权利。
3: 对家属来说还有时间。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院长，这件事情真的就拜托您了。
1: 哎呀，别客气。
0: 因为我要去海参崴了。
4: 嗯，你去海参崴干什么去啊？在中国律师当不成，到国外当去？
0: 不是不是，家里边。没有，没什么，
4: 没什么。

0: 你咋也不说说他呀？这国内都没混明白呢，这国外能活得下去？
1: 我前几天看了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有句台词儿：“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0: 我也看过，那这叫什么？它的羽毛特绚丽，是不？
1: 下一句应该是：“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0: 都收拾了啊！啊，
1: 一万二啊！一万二，
0: 对，那你分成五份，一份给孟孟，一份给小雪，一份给二胖，一份给小智，然后剩下那一份还你钱啊！
1: 哎呀，我这真酒店生意还行，小智那边你就别担心了，我来吧。
0: 哎，说好了我的责任，你别管。
1: 你跟我掰这啥呢？哎，对了，你把别人债还完了，我那你就不用管了。
0: 不行，必须还啊！不说这个了。
1: 你隔个两三个月，你帮我到北京去看一眼孟萌啊！
2: 我都快一个月看一回了。
0: 哎，那还不错。你见着他，你多说点我好话哈。
1: 知道，你放心吧。
0: 嗯。二胖咋样啊？
3: 天天泡我妈呢。小智呢？
4: 满地跑，比他爸还多。
0: 哎，你那边咋声那么大呀？干啥呢？拍电影呢。
4: 他们这儿有个演员叫这个哈索夫，他男一号，我呢是个演个香港人。哎，
5: 呀，你说这个，你能在哪里这我看着嘞？哦，你让谁了？你让谁去不干？
4: 中山还没得。
5: 哎呀，谁干的？
0: 导演叫我拍戏了啊。

0: 你说，宏伟。
1: 大哥判了啊，15年。
0: 那不错。
1: 当然了，减减刑10来年也就出来了。在国外咋样啊？哎，
0: 这边就是美食荒漠。

0: 雅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5: 快跟上了，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说，宏伟。
1: 大哥判了啊，15年。
0: 那不错。
1: 当然了，人家刑10来年也就出来了。
2: 结果咋样啊？哎，
0: 这边就是美食荒漠，我呀正在努力的改变一下他们的饮食结构呢。
1: 了不得，了不得。
0: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准备给他们上课了。

0: 老舅去了国外，他前脚才安顿下来，后脚香港就回家了。加入世贸成功后，传呼机转眼就变成了翻盖彩屏的小手机。申奥成功那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跟着这股子热乎劲儿啊，我们也开始追逐自己的梦，谁也没闲着。
1: 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
0: 四季轮回，光阴流转，我们就这么一天天长大了，而我们也依旧都在各自选择的道路

0: 来喽来喽！哎，没人啊？哎，
1: 爷爷！
0: 哎呀，梦梦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让爷爷看看。
1: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0: 啊，
1: 你看，这个是北京烤鸭。
0: 哦。
1: 桃酥。
0: 哎呦呦，好好好好好好，哎，瘦多了。
1: 是吧？
0: 嗯。
1: 我最近减肥呢，可有成效。
0: 是吗？哎呀，舞蹈演员啊，就是不能胖。坐坐坐坐坐坐坐。哎，这次回来是住爷爷家呀，还是姥爷家？
1: 我住我姥爷家吧，让我哥好好在这儿住。嗯，我哥呢？他不在家呀。
0: 啊，说是组织实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1: 啊，他毕业之后打算干嘛呀？
0: 说是要搞互联网。
1: 互联网好啊，但他那脑子，他能弄明白吗？
0: 哎呀，不聊他了。你被保送到舞蹈学院上大学，爷爷啊，必须要奖励你，给你个大奖。
1: 啥大奖啊？
0: 去欧洲带你转转呗。
1: 真的假的？
0: 当然真的了。
1: 那啥时候去？
0: 你快着点儿，把签证办好，办好了咱就去。
1: 行。那我哥呢？
0: 我跟他说了，他说要弄什么电子商务网站，就没时间跟咱们去了。
1: 那太好了，我正好不想带呢。
0: 哎，咱们先去俄罗斯，然后带。

我知道你还在生你爸的气，以前呢，他是瞎折腾，可是不能不说，他最近这四年多，他不折腾了。你看，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学费给你打过去，到你生日的时候，和过节，还给你多打。你跟他在一起啊，才十几年，我跟他在一起40几年。

0: 啊，挺好的，
1: 学习也好，今年考大学肯定是没问题，
0: 但是他希望能考上政法大学。哎，我问你，为啥不去家里？你怎么打岔呀？
2: 没打岔。那个，咱仨人一人得要住一个房间，三个房间收拾起来太麻烦了。
0: 几年来一次还嫌麻烦？
2: 主要呢，这酒店离好玩的地方也近，关键是钱也都交了。
0: 哎呀，你肯定是很久没吃中国菜了，我还想给你做几个菜呢。
2: 下回，下回。
3: 爸，以后在室内你不能穿短袖，这边空调给的太猛。
4: 哦，是。
2: 这个牛肉比其他牛肉要贵一倍不止。
0: 这牛肉看着是不错，也不至于这么贵吧？
2: 俄罗斯人爱吃肉，但这里是朝鲜族聚集地，他们爱吃烤肉。
0: 说老实话，烤肉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是食材选好了，谁都能干。
3: 待会儿我点了汤，您尝尝，那味道应该不错，
0: 是吧？啊，哦，谢谢。哎，我说谢谢，他们能听懂吗？
3: 他能明白意思，看脸也知道啊。
5: 你就
0: 好好好，
5: 谢谢爷爷。
3: 你尝尝，
0: 尝尝，
3: 都尝尝。
5: 嗯，这汤还不错，
3: 是吧？嗯，
0: 这汤确实不错，这多少还有点技术含量。咱们鼎庆楼的老朴啊，也会做这种汤，做得比他好。嗯，不过，跟鼎庆楼的菜品呢不太符合，所以就没上菜单。
6: 你这几年在这里都干嘛呀？每次问你，你都支支吾吾的。
0: 是吧？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情况。
3: 嗯，一下很难说清楚。支支吾吾是因为我怕我说了以后你也听不懂。
6: 我们有什么听不懂的？
2: MK 你懂吗？
6: 我知道啊，这里第二大财阀。
3: 哎呦，可以啊你，啊，学习过。
2: 哎呀，我最早就在 MK 建筑工作。
0: 你学过建筑吗？
3: 那还用学吗？也得学，但我不是学得快吗？看看书呗。
2: 后来呢，我又去了先大重工。
0: 哎，这个跟你的专业对口。
3: 哎，是。
0: 那你为什么不常干呢？穷折腾啥呀？
3: 别的地方给钱给的多呀。
2: 再后来我又去了罗店，
3: 我是他们的供应商，哎，基本上全都是五百强。
0: 现在干什么呀？
2: 三成啊，干三成。
6: 哎，难怪你之前送我个三成电脑。
2: 我不是三成电子，是三成最早起家的业务。
6: 起家？我记得你之前弄小孔眼镜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三成起家的业务是干咸鱼的。
0: 啊，
3: 你记忆力这么好啊。对呀。
6: 那你是不是在弄咸鱼？
3: 你猜。
0: 我问一下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从报纸上看，
7: 在你们这儿普通的白领，
0: 一个月的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多，高级点的白领啊是两三万，你每个月给家里打款都是一万多，那你到底挣多少钱啊？
2: 爸，这个在国外他们不兴问这个，
3: 问别人挣多少钱很不礼貌。
7: 你是外国人呐，
0: 你是中国人，是我的儿子，是孟孟的爸爸。
3: 不是，我怎么我因为我工作太多了，性质很复杂，有的时候加班，有时候不加班，很难统计。就是大概齐一个月有个三四万吧，我往家寄一万，剩下大头我都留着，因为这边消费高。
0: 哦，白领的加班费有这么高？
3: 有。
0: 对了，
3: 哎，
0: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我跟孟孟想去看看。
3: 远，它太远了，那个车程得将近两个小时了，改天再说吧。
6: 我来之前查过这里的地图，俩小时能绕这里好几圈了。
3: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
6: 爷爷，我觉得没准我爸他这有女朋友。
3: 说什么呢？
0: 你有女朋友？那我更要见见了。
3: 没有，好吧。梦梦第六感还是强的，小女孩有的时候真是聪明。确实找了一个，所以这个不方便就来了，真的特别不方便。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3: 反正咱说的也都是中文啊。

0: 我就悄悄告诉你们。嗯，
1: 这儿有个保密单位，特别牛，您知道吗？
0: 你知道吗？也有你不知道的了，是吧？嗯，那是专门产特工的地方，我女朋友就在那里边工作。前一段时间执行任务把脸给炸了，现在不想见人。再一个，这种特殊的职业吧，它比较敏感。哪说哪了啊，咱回国也别说。
2: 那这种工作还是挺危险的。
0: 是，
2: 哎，梦梦，咱们就不去了，来喝酒吧。
0: 感谢理解，感谢理解。嗯，

0: Wanna do that?
1: 请问，我儿子就是刚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2: Я не понимаю. Что ты говоришь?
3: 你们是外国人，
1: 不懂我说的话。
2: Не знаю. Не знаю.
1: 咱们自己找吧。
4: 你那个保密单位的女朋友，是不是也跟你在一起住啊？
5: 对，考虑到她的安。
1: 以前呢，你只是不靠谱，还不会撒谎。现在撒谎也学会了。
6: 除了保密单位女朋友的事儿，
5: 剩下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7: 但你还说什么你在三城仙大罗店 MK 工作，照你说的这里几大公司都让你工作遍了，你看看你现在住那是什么地方啊。
6: 我没有撒谎。我在 MK 呢是给他们扛沙子，在罗店呢是给他们送泡菜，仙大重工我扛的是钢筋，现在这个酱厂呢，以前也的确是三城的，后来分家了，现在叫 CG， 中文名叫新吉。
1: 国明啊，咱们回去吧，跟爸回去。
5: 不回去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工作的也很开心，
6: 还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
1: 哎，你的债啊基本上还完了啊，还是跟爸回去吧。
5: 哎，这债哪儿还得完啊？梦梦跟小雪都要在北京念大学，二胖职高也刚毕业，小智才上幼儿园，这开销都小不了，我得扛住了呀。
7: 爸，我不用你管，我上大学以后自己可以教小孩跳舞挣钱，二胖更不用你管了，他马上就能挣钱了，小雪也能当家教挣钱，就一个小智，你说他能花多少钱呀？我刘叔都说几次了，你给他的钱他一分钱都没花，都给你攒着呢。

0: 这么苦是为啥呀？我们回家吧。这个不一样，孟晚，因为再怎么样，这边的收入也比国内高。我呢是经常换工作，但是我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
1: 我的退休金足能养活你。再说，你回去也可以找工作呀。
2: 我都多大岁数了，花您退休金？ 再说我这个回去，我找什么工作呢？这类工资高，我在这边挣得多，我回去我要做的话，那还有小雪他们，这么多花销怎么办啊？
0: 不是你回去，也不会比这儿挣得少。
2: 真不想回去，回去以后，我怕我更想孟孟妈妈。太多的。 触景生情了，那个会很难受。

0: 가족분이 오신 것 같아요.
1: 박영민아.
0: 네.
1: 您怎么来这儿找我了？这
2: 企业规模还挺大，你也不是完全在撒谎。
1: 企业很大，我很小。不是爸，海参崴是离东北很近，但它也是国外，你们可以多去逛逛。你跑这儿来干嘛呀？
2: 等你一起吃饭聊聊天啊。这里还有啥特色好吃的？带我们去尝尝。
1: 我还十分钟下班。
2: 好，等你。
1: 等我。
3: 看着这儿还行，就是为啥叫延边火锅？
4: 您算问对了吧？这片是朝鲜族聚集地，很多人都是从国内来的。最早呢，大家也都没有钱，其实这些食材不值钱，比如罐头啊，再加上些豆腐、三明治、火腿，再加点鲜虾、朝鲜族的辣酱，还有切片年糕、番茄沙司，有时还放点蟹肉棒，还有他们有的一些泡菜啊。泡面啊什么的，就汇在一起乱炖，主要是食材便宜，做起来也方便，吃的就是个经济实惠吧。
2: 这也太糙了，
1: 糙，的确是，这跟咱们鼎庆楼的那个杂烩完全没法比，咱那个杂的也讲究啊。
2: 是，在这儿开个这么大的餐馆，需要多少钱啊？
1: 这地方便宜，开一个这楼下两层楼，
4: 大概10来万人民币差不多了，它不像在大城市，

0: 这个球票我们得看好喽。您这咋的了？是抢羊了？嗯，我没那胆儿，那是违法。嗯，
1: 我爷爷跟我把球票卖了，
2: 不止超级杯，连欧洲杯预选赛的一起卖了。我们旅游团有个超级球迷，把我们球票都包圆了。爷爷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1: 把您这个。
3: 欧洲，您还去吗？去啊，当然去了。我得带梦梦去转转，球就不看了。
1: 当务之急是帮你把店开起来，选址配料、学问多着呢。要做就好好做，
2: 留下来帮你把把关。我们把机票也改签了，晚点再回国。我们留下来帮你把店开起来。
1: 你们是旅游钱，你们没有办法在这工作。嗯，我们不在这工作，就是帮着你把店开起来，好好的研究一下朝鲜族人几个汤。嗯，研究好了，咱就开业。嗯，来，预祝我们这个店开业大吉。嗯。

0: 终于在这边有了我们的店。
1: 嗯。
2: 鼎庆楼在咱那儿没了，没想到在这儿又开业了。嗯，店面虽然小了点儿，不过你要好好干，别把鼎庆楼的牌子砸了。
0: 您放心，爸，我一定拼了命的干。
3: 爸，我成年了，我能喝杯酒吗？那我就祝咱们汤饭馆生意兴隆。
2: 哦。
0: 啊，吃这个。
3: 谢谢爸。
4: 嗯。哎，好了。
3: 爸。
4: 嗯。
3: 等你这店。多少赚点钱，你就换个房子呗。我都给你看好了，就在隔壁。你也不用按月给我寄钱了，我现在从这里回去就可以教小孩跳舞，赚的比上班都多了。

0: 这几年你辛苦了，
1: 我辛苦。吃饭，
0: 爸。

0: 爸爸，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爸。
1: 你慢点吃。

我有个兄弟叫赵海龙，他老婆是你现在的老婆，他死了。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了吧？喂，以后跟女人说话尊重点。

0: 哎，来了！哎呦我，你怎么整出这么个造型啊？
1: 阿布吉，啥意思？爸爸。哦，我怎么说也是归国华侨。
0: 我怎么说也是归国华侨。我不能以他们那老板的形象出现。哎，那倒是。不过你进了屋，把墨镜摘了吧。二胖呢？嗯，他去上海谈一笔上亿的大买卖去了。就他？我也不信，是吧？他是这么说的。不过这些年呢，他挣了一些钱。 估计啊，也不会太多。你咋知道？他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能不知道他呀？他跟你呀，是一模一样。都说呀，外甥随舅。哦，以前啊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1: 他呀，说大话吹牛，那神态，那语气，啊，你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孟孟呢？孟孟男朋友，你见过吗？他长得咋样？
0: 那本人没见过，从照片上看还不错。是个南方人，我有点担心。
1: 南方人担心啥呀？他从小在北京上过学，然后又到处演出，咋小伙子还适应不了啊？
0: 我不怕孟孟不适应他，我是怕这小伙子不适应你。他一见你这个未来的老丈人，他能不迷糊吗？咋还迷糊上了？连东北人见你这么天马行空、胡诌白咧的都迷糊，何况人家小伙子呢？你说是不是？哎，小雪呢？小雪在咱们这儿这个律师事务所上班。 出差了，上周末还来看我。哎呀，我孙女在北京，我孙子就在眼前，就是人家小雪，啊，哎，每周定期的来看我。先别跟她说我回来了，我给她个惊喜。惊喜？就你这造型。 不是惊喜，肯定是惊吓。
1: 不好看吗？哎呀！

0: 好看，嗨，哎呀，太好看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新店酬宾，大家有位，里边请。
1: 对，请，啊，这边请，这边请。以后回去早晨让你媳妇儿。 给你摁两下子，还有教你俩动作啊。你这个，你看这脚往后伸，哎，舒展开，看这脚后跟，5秒钟，哎，回头再换那边，记住啊。还有这个动作，配合身法，啊，这颈椎往上扬，往上扬，哎，我去，我们认识吗？
2: 刘大夫，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去，你啥前回来的你？
1: 刚回来。你这店10年没变样啊？咋没变？我这锦旗仨月换一回。哎呦，你这头发，你这是什么毛病？这色儿的，你敢染吗？
2: 我不敢。<笑>
1: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
2: 啊？
1: 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兑下来呢？
3: 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对面店里的那小刘，又进去了。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 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横眉冷对千夫指，
5: 2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4: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3: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5: 亲手摘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3: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 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
8: 巧克力全新上市。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5%。爸爸妈妈，你先回吧，大哥大，先来了。
14: 来，1，上电梯。
15: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趁着家里的大早，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第。

0: 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那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况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将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此外，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了。
0: 哎呀，有新衣服已经。又换新了，天宫也是在设备更新，
1: 伤心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地球上啊，我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有记者提问了，外界猜测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会是中方首要关切的议题。
1: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3: 有记者提问，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方对此有何看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赞赏。
2: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3: 有记者提问称，近期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设施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等相继受到伊朗袭击，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此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
2: 中方对阿联酋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中方始终认为，中东海湾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当得到保护。当务之急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防止战火进一步蔓延。
3: 北京台报道。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最近呢，在安徽和广西先后发生了两件事儿，有点一样，大概就是司机看到高速路上有掉落的重物在路面上，然后他主动下车把这些重物搬到旁边，然后这些事

0: 视频呢发到网上，全网刷屏，引发了全民的热议。
1: 大家都很感动，平凡人的善意担当给后方的车辆撑起了一把伞，也让我们看到了陌生人之间最朴素的守望相助。
2: 2026年4月，在安徽宿州，
3: 筷子吃，
2: 一名男子驾车途中发现前方横着两块黑乎乎的铁疙瘩，险些因避让导致车辆侧翻。他果断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车上朋友一起扳着路旁。
4: 看到路上一个铁疙瘩，猛地打个方向盘甩了一下，自己差点翻车。
5: 这个是一个大车的传动轴，有30-40斤那样的，如果司机大意撞上去的话，肯定会翻车的。
3: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无独有偶，在广西同样有人拍下了暖心一幕，发现有铁架掉落在高速路车道内，热心小伙儿下车将障碍物拖移至路边。两段视频在网上传播后，收获了大批网友点赞。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的好心，为你点赞。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犹豫迟疑，他们只是路过却选择停下来。这一停，停出了人性的温度，这一搬，搬出了社会的担当。平凡人的善意也许不惊天动地，但足以照亮一段归途。北京台报道。
1: 一方面真的是要为小伙子点赞，但是同时我们刚才在看这两条片子的时候，一直在揪着心，对不对？
0: 我们一直在觉得这太危险了。你看，我们知道他很善意啊，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全部人为他点赞，也很温暖。但是真的看的你也揪心吧。
1: 嗯，
0: 就在高速路的车流当中，如果我们去搬东西，又看视线又遮挡，这个时候其实暗藏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是的，高速行车遭遇了障碍物，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置，去理性的避险，这堂安全课咱们每个人都应该补上。
2: 视频传播后，在无数点赞的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表达了担忧，太危险了，注意安全，不提倡，首先保证自己安全，打122处理比较好。对此，汽车驾驶专家柳石明确表示，精神可嘉，但做法不提倡。
6: 首先呢，我们对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表扬，但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提倡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处置这种道路危险情况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测的风险，比如说后方的车辆它能不能及早的发现前方有人员正在处置道路的情况，一旦其他车辆和人员没有注意到你，可能会发生这个二次的事故，对于前方人员和车辆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2: 研究表明，当车辆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行驶时，驾驶人的视距会明显变窄变短，如果事发路段又是弯道，存在视觉盲区，后方来车很可能行驶到眼前才发现险情，根本来不及处置。
7: 这个行为初衷本身是好的，但是从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其实并不提倡这位先生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他自身产生一定的这个危险，如果说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可能后续又要由他自身来承担部分乃至于全部的这个责任啊。另一方面，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报警，让专业的人来处理这种专业的事情。
6: 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道路情况非常危急，如果不及时的处置，可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呢，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带，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方和周围其他车辆尽早能看到。同时我们自己呢，应该撤离到道路以外的安全路段，比如说像高速路，我们应当撤离到这种防护钢板，就是波形钢板以外，然后呢，我们可以示意后方车辆和人员注意前方有危险情况。同时呢，我们应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标注，比如说穿上反光背心，比如说挥舞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或者是呢，我们如果手里边有这种反光的指挥棒，我们也可以呢警示后方的人员和车辆。
2: 在高速公路上，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才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0: 因为暖心小哥及时出手，两起雨洒事件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这个小哥啊，你首先得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0: 回来，这样的道路遗洒的情况在日常行车当中不是小概率的事件，全国多地都上演过因为道路遗洒导致的多车受损甚至人员伤亡的事故。
1: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道路遗洒导致的交通事故到底应该由谁来担责？那么责任又应该如何划分？行车中又应该如何远离这样的危险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2: 路面遗洒在日常行车中并非小概率事件，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3: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万元。
2: 今年1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遗洒，导致5辆车因压到遗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路面遗洒不仅是违法行为，更危害公共安全。
4: 根据民法典以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道路上这种遗洒物品的这个实施行为者，首先他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说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找不到这个遗洒人的这个情况，那么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负责管理部门，他们要承担，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2: 但对驾驶人来说，不发生事故才是最好的结果。如何在高速行车中提前发现并规避障碍物？老司机有口诀：
5: 要看近顾远，近看50，远看100。同时呢，要通过对路面颜色的变化来观察道路情况是否正常。老驾驶人有句话叫做"黑泥亮水，灰白路"，那意思就是说，正常的路面是灰白色的，那么异常的路面黑色代表着有坑有泥有障碍物，那么亮的代表着有泥有水啊，反光发亮。运用这些方法，远处一看前方路面有一个黑色的情况，那一定是有障碍物，所以这时候就应该提早的刹车减速，避免呢靠近了事到临头了再减速再多刹。
2: 如果没能及时发现险情，则应遵循先人后物、先刹后躲的原则来进行处置。
5: 所谓先人后物，就是我宁可呢车辆受一些损失，我也要保证人身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先刹后躲，因为在高速路车速都是非常快的，如果遇到危险情况了，你没有减速就采取躲闪，那车辆可能会失控，可能会发生翻车，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高速公路遇到危险情况，我们要先刹车，尽早的把车速降下来，而后呢再采取躲闪的措施，这也是我们处置道路危险情况的一个原则和方法。
2: 一旦与障碍物发生碰撞，驾驶人应按照车靠边、人撤离、速报警的方法进行处置。
5: 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像高速公路白天150米，晚上200米，普通道路呢白天是50米，晚上是100米，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同时呢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报警。人不能在车内停留等候，因为在车内停留等候是相当危险的，一旦发生二次事故，可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这些严重的后果。
2: 北京台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各位还记得吗？4月22号，咱们栏目呢报道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A2 这两个出入口长期封闭，旅客绕行费时费力的问题之后，是交通部门是高度重视，迅速行动起来。
1: 是好消息，就是最近这两个出入口已经正式开通了，进出站也不用大家再兜圈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记者的体验，一起来感受这个出入口开通前后的交通状况。
6: 4月21日，记者在地铁丰台站看到 B2层站厅通往火车站方向的 A1、A2 口是封闭的状态，站台上标注的是暂缓开通。坐地铁到达丰台站的旅客要想去坐火车，需要乘坐扶梯或者直梯前往 B1层，从地铁10号线的出站口出站。而这种绕行后再出站的方式，旅客步行

0: 最少要花费5-6分钟的时间。节目播出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协调了地铁和火车站两方面，最终从4月30日首班车起，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A2 出入口开放了。今天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地铁丰台站时，看到站内暂缓开通的提示标识已经撤去，在地铁站厅就可以看到曾经封闭的 A1A2 口外的围挡已被撤除。拎着大包小包、推着行李箱的旅客不必再绕行地铁10号线丰台站的出站口，而是可以直接由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A2 口出站。
1: 绕一下，就是感觉像 S 型一样，绕
2: 在站里绕，是不是啊？
1: 对。
2: 现在这是直接出来了，您觉得怎么样？
1: 还不错吧。
3: 挺方便的。
0: 记者再次体验，从16号线的站台上开始计时，乘坐 B3层站台连接 B2层站厅的电扶梯，上楼后就能看到巨大的去往火车站标识。顺着指示标识走就是闸机，记者刷卡出站用时还不到2分钟，这和之前绕行10号线出站大约5-6分钟相比，既少走了路，也节约了时间。记者张新磊报道。
4: 你看，有的功能啊，就是要实地体验你才能发现问题。你看，记者体验之后，新的问题又发现了。他说呢，虽然原来封闭的地铁站口现在已经开了，但是这个地铁标识啊，好像没有完全跟得上，
5: 细节还差了那么一点哈。那么还是要把这个好事办得更好。紧邻这个火车站出站口的 A1A2 口呢，由于是在地上找不到这样的引导的路标，所以大家一到那儿呢，还是有点懵。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发现，从16号线丰台站 A1A2 口出站后，分别是前往北京丰台站的两个通廊，无论从哪个站口出去，离火车站的进站口都不远。而相对于和火车站进站口的距离，两个地铁站口离火车站的出站口其实更近。像地铁 A1 口，相隔几十米就是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地铁 A2 口更是紧邻着北京丰台站出站口3，中间仅仅一墙之隔。当旅客们从出站口3走出后，选择轨道交通的人群就直接拐进了地铁，客流走行方向相当顺畅。但是记者在两个站口观察后发现，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铁标识还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这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
1: 有点找不着了。
2: 有点找不着？您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是去石家庄。
2: 坐火车是吗？
1: 对对。
2: 就继续，那您就向前走，然后往左边有3个电梯，然后坐电梯就行了。
0: 尤其是新开放的地铁 A1 口，虽然和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一也就相隔40-50米，可是下了火车从这里出站的旅客走出后，完全没意识到右侧不远处就能进地铁，而是几乎全都向左转，按着地铁指示直接绕行到火车售票大厅，多走数百米后才进到地铁。究其原因，在于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以外的地铁标识没有延伸并指向新开放的地铁口，导致旅客没有选择最近的通路。希望相关负责部门可以根据近期站内调整，尽快完善配套地面标识，引导旅客快速进入地铁。记者张新磊报道。
4: 记者昨天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4月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36起，没有发生室内及亡人火灾，其中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火灾5起，电池故障引发的火灾占比超80%。
5: 消防部门为我们做出了提示，从数据统计上来看，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是否在充电，都有发生火灾的风险。那这一类的火灾事故一旦发生，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另外居民是很难自行扑救的，所以说一定不要把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携带进楼、入户、进电梯，应该把车辆停放在正规的车棚或者是指定区域。
4: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使用的环节，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环节。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在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个条例就明确规定，禁止拼装电动自行车、改装加装电机和电池等动力装置，或者更换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机和电池等动力装置。
5: 那说到这里，我们就要举案说法了。最近朝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引发的财产损失赔偿案做出了一审判决，主审法官表示，这个案件是被告自行网购电池组装电动车辆导致自燃而引发的纠纷，具有

0: 非常深刻的警示教育意义。
1: 车棚着火了，我就去看去了，他那个着了把我那也给引着了，就都把车就得烧毁了，不能要了。
2: 本案中原告杨女士今年70岁，腿脚不便，一年前花了3000多元购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主要用于去超市购物，接送外孙女。事发当天，她将车停在小区车棚内，随后带着小外孙女在楼下玩耍，突然有人喊着火，她赶到车棚时，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已被完全烧毁。
1: 你说我一个退休的，就这点退休费，我花3000多块钱买一个迷车，我心里是特别着急。看你的时候已经根本就不能要了，车座子什么，就都连那个黑的那个皮都没有，都露着里边那个白的那个黄的那个海绵了。
2: 杨女士说，起火的是旁边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是一名快递小哥。事发后，消防部门组织调解。
1: 本人呢，他在那个消防大队，就是说我不赔，我就让你们走法律程序，就是这么个程序。现在呢，电话也不结实，他也不住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找不着。

0: 起火电动车的车架和电池是车主侯某从网络上购买的，然后再拼装起来的，所以无法登记上牌。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及询问笔录，起火原因为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热失控。法院认为，侯某某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咱们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第26条就规定了，不得对电动车进行以下行为，其中呢就包括，禁止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拼装，以及改装，还有一些加装的行为。
0: 综合考虑车辆使用方式、使用时间、折旧程度及实际损毁情况，法院酌情判令侯某某赔偿杨女士购车款损失2500元。北京台报道。
2: 那刚才那起网购电池引发的火灾案件，让大家看到了违法拼装改装电池后果相当的严重。其实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于骑行安全的规范远不止于此，头盔怎么戴，后座能载谁，同样有明确而且细致的规定。
3: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两条提示真的是值得每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认真来了解。我们先来看一起因为头盔脱落导致骑车人丧命的事故，教训实在是太惨痛。
4: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5: 我看您戴上了，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4: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5: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6: 买了还没到呢。
5: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飞行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2: 北京市非机动车条例修订之后呢，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现在是放宽到了16周岁以下。
3: 那么个别骑车人却搭载了成年人，要特别注意，这是属于违法载人。民警在路口也针对性地进行了整治提示，我们一起来看。
4: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5: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6: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
5: 戴。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6: 够
5: 16岁了吗？
6: 24。
5: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4: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5: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6: 对，
5: 20多岁了，咱这已经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

0: 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那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1: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
2: 北京市各级机关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昨天发布了，京考补录将于5月8号到5月9号报名，也就是今明两天，共计187个职位，招考723人。
3: 报考人员除了具备公告中规定的报考条件之外，还需要在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成绩达到所报考的补充录用职位的最低合格分数线，符合你报考补充录用职位的资格条件和要求。报考人员可以通过首都之窗网站和北京组工网站来查阅招考简章。
2: 今明两天大家要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的民生实事，目前北京正在加速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心城区的市政道路路灯正在进行低碳节能改造，
3: 目前超过150,000套路灯已经完成了改造，到今年年底路灯改造的数量将达到19.6万套。
4: 晚上7点多，路灯渐次亮起，照亮这座古老的都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上，崭新的 LED 节能路灯取代了原本老旧的灯具，洒下明亮柔和的灯光，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5: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啊，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6: 我就在附近，天天在那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环排都挺好的。
4: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7: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两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4: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而这次更换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使用寿命更长，更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8: 我们换完这个 LED 路灯之后呢，一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道路照明的亮度，便于咱们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三呢就是便于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维护。
4: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新的节能灯照亮度提高了122%，寿命约5万小时。如今这场覆盖北京全城的亮灯行动正在北京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发生。月上中天，城市已进入睡眠时段。在东三环国贸桥区域，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组装和调试 LED 节能路灯。
9: 我们在去年基本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的实施工作，主要完成了四环及四环外的大约14.1万套灯具的更换。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呢是二期项目，主要位于三环及三环里，还有咱们的长安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行这个节能改造的更换。在未来，我们预计通过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都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的所有的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更换。
4: 北京台报道。
2: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提醒，做好诺如病毒、肠胃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及食物中毒的预防。
3: 我们一定要小心病从口入，来看看医生的提示。
10: 诺如病毒肠胃炎主要通过食入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或接触患者或其污染的物品和环境，或吸入患者呕吐时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感染。人群对诺如病毒普遍易感，并且可能多次感染，常见症状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主，成人多以腹泻为主，儿童以呕吐多见。

0: 病人的污染物啊，或者他的排泄物污染之后，那么就有可能会传染。我们主要就是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要给他补液啊，因为他吐泻啊、脱水的可能性比较大，液体补足了，然后呢休息几天，他大部分病毒就自限了。
1: 针对个人及家庭防护，专家建议核心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饮食上要喝开水、吃熟食，瓜果彻底洗净，不吃生冷半生食物，
0: 别乱吃东西，然后去饭馆的话去正规的饭馆，路边摊少吃一点啊，别太累了，太累的话抵抗力降低啊。如果我们抵抗力好的话，有病毒有细菌我们能扛过去，抵抗力太低就容易出现问题。
1: 校园作为防控重点场所，除了日常消杀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学生呕吐情况，要立即疏散周边学生。
0: 假如说这个吐泻特别严重，你口服补液补不进去了，或者是你一直出现了这种剧烈的腹痛，或者是这个一直持续不缓解，怀疑有这种细菌感染啊，这些啊，赶紧去医院里去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化验，然后看看是不是需要使用抗生素，
2: 规范的消毒，阻断病毒的传播。那么同时呢，我们全体的教职工那么也会做相应的专题培训，规范的填写晨午检，来识别孩子们的早期症状，规范的消毒和应急处置。
1: 学校还安排专人定期对教室、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清洁与消毒。
3: 饭前便后要洗手，及时开窗通风，吃煮熟的食物，不喝生水，喝煮熟的水。
1: 北京台报道。
4: 小朋友说的真好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传染病的话题，其实昨天我们就说到了一个新闻，最近呢有一艘名为汉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呢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止到5月6号，这艘游轮涉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增加到8人，3人已经死亡。
5: 那现在大家非常的担心这个汉坦病毒它到底是什么，传播的风险又有多大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汉坦病毒是一种有包膜分节段的单股复链 RNA 病毒，主要通过啮齿类动物如鼠类进行传播，引起疾病。
7: 这个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它的唾液、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都有传染性，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它会形成气溶胶，人通过呼吸道吸入之后会感染。那还有的时候呢，这个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它会污染我们的食物啊，那么它的粪便、尿液、唾液污染食物之后，人在食入之后也可以通过消化道感染。那还有呢，近距离的接触甚至被啮齿类动物咬伤都有可能感染汉坦病毒。
6: 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后可能引发两种严重的临床综合征，常见于亚洲和欧洲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和常见于美洲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7: 这次游轮上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是这种心肺的损伤，严重病例会出现肺水肿，会出现呼吸衰竭啊，那么病死率在30%到50%，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6: 汉坦病毒感染发病及早期症状与重感冒类似，表现为高热、三痛及头痛、腰痛、眼眶痛，三红及面部、颈部、前胸部皮肤潮红呈醉酒状，出血表现为眼结膜充血，皮肤出现瘀点。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有人担心病毒会不会传到国内。5月5号，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布公告，确认船上并无中国公民。同时世卫组织也明确表示，本次疫情全球扩散风险较低，普通民众无需过度紧张。
7: 汉坦病毒它主要是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人和人之间的传染性是非常小的啊，非常罕见的。那么我们可能大家更需要关注的就是做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预防啊，尤其是山区、林区、草原这些啮齿类动物比较活跃的地方，既往有肾综合征出血热病例的地方，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
6: 北京台报道。
4: 距离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不到5周的时间，然而这场全球顶级的体育盛会却在转播权的谈判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
1: 最近国际足联向中国开出了世界杯天价版权费的话题，彻底引爆全网。
2: 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目前，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就转播权达成一致。据悉，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将报价降至约1.2至1.5亿美元，但双方的心理预期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当地时间5月5号，国际足联表示仍在持续谈判转播权，全程保密，暂不披露细节。据五星体育报道，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高管计划近期访华。据了解，国际足联此次给印度开出的价格是两届世界杯打包价仅为3500万美元，但目前双方也未谈妥。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从1200万美元持续飙升。与往届对比，2010年加2014年两届打包费为1.15亿美元，2018年加2022年两届打包约为3亿美元。
0: 有一种坐地涨价的感觉哈。距离世界杯不到40天的时间，央视拒签国际足联天价的转播权，赢得了全网的力挺。这场博弈不是小事儿，而是中国体育市场直面国际体育机构垄断傲慢、捍卫公平定价权的关键较量。那国际足联呢，开价2.5至3亿美元，比上届涨了超过60%，更是对中国实施了歧视性的定价。那市场价格竟然是印度的10多倍。
1: 所以说，以市场的规则来理性回击，绝对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挤出版权的泡沫。中国市场也不是谁都能随意定价的提款机。不做冤大头，守住理性底线，体育 IP 的价值终究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只有合理定价，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0: 汇聚全球科创智慧共汇产业发展蓝图，今天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了。
1: 展会聚焦前沿科技，推动协同创新，深化国际合作，一大批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为产业升级、区域发展、民生改善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3: 我现在位于国家会议中心，正在举办的第28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将在这里持续3天。那么本届展览会呢，是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展览的总面积呢是超过了5万平方米。
4: 一批自主可控、全球首创的前沿核心技术集中亮相，国产 CPU、 专用量子计算机、高性能人形机器人等重磅展品悉数登场，充分彰显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
5: 所以呢，更多的是把更先进的一些性能跟优化的一些结果带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展览，能让C 端的用户或者是 B 端的企业更了解一些机器人的现状。
6: 本次参展呢，有朝阳的19个园区、28家企业带来了硬核科技进行展示。同时本次还有18个首发首秀，未来朝阳的新质生产力的急剧发展，然后做好更大的平台，做好更好的服务。
4: 与此同时，展会还紧扣民生需求，带来多款贴近日常生活的智能科技产品，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项目，让大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3: 本届科博会展览面积5万平，吸引了800多家企业和机构，从信息技术到绿色双碳，6大专题展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
4: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创办于1998年，是我国首个以科技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展会，也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唯一科技类展会，已连续举办27届，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个境外代表团参加，4万余家中外机构和企业登台展示，累计接待观众600万人次，达成各类成果5700余项，签署合同协议总额超10000亿元人民币，已成为展示我国科技创新前沿成果的重要窗口，促进科技产业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第28届北京科

0: 国会，以创新为纽带，以合作为引擎，持续释放科技创新活力，为首都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创新、全球科技产业交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撑，注入澎湃动力。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春拍昨天全面启动，中国嘉德率先登场。
2: 20世纪及当代艺术、瓷器以及古董珍玩等门类的2000多件艺术珍品集中亮相，在这里，艺术不只用于观看，更能轻松参与。
3: 走进预展现场，犹如一场中国现当代艺术大赏。20世纪及当代艺术板块云集了赵无极、常玉、秋堤等20世纪艺术大家名作，还有周春芽、张培利、刘晓东等当代重磅艺术家精品力作。从经典名家、中间实力画家到新锐青年潜力创作者，一应俱全。展厅 C 位迎面就是赵无极狂草时期标志性作品14.12.62，画面以顶天立地的中轴构图、高饱和度的明黄色，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把视觉冲击力推向极致。
4: 它将中国的狂草跟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做融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中国抽象。
3: 瓷器及古董珍玩板块同时呈现多元化的专场，明清玉瓷珍玩专场、传统官窑瓷器、玉器等依然亮眼。纳福延寿、福寿双全的美好愿望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明清之际更是将这种愿望浓缩在各式玉瓷佳器之中。今年首推的九如宫廷吉祥纹样专场，更是集中了一系列表达美好祝愿的玉瓷珍玩。封面作品乾隆时期的这件粉彩过枝福寿双全图大盘，九桃五边幅的纹饰，修正了收藏市场雍八前九的惯常说法。
5: 乾隆确实都是九个桃子，但是雍正的东西呢，其实也有8个桃子，也有9个桃子，它是都有，包括我们的各大博物馆啊，还有市场上是都有这种情况。这样就是九桃五福，也是有一个九五之尊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既有帝王的这个庄严威严的这个气势在，同时呢，它又有很明确的这个祝寿啊，祈求福寿双全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3: 这件五福捧寿的如意，也是本次春拍的重器之一。清宫档案记载，乾隆时期烧各色万寿如意若干饼，它即是其中的一件。除了镂空雕的福寿纹饰，该如意还刻有大清乾隆年制款，这在清代如意器型里极为少见。
5: 很多都是没有款的，这是这件东西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就是如意，它比碗盘瓶这些器物的话，它的造型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流传到现在的几乎全是不完整的，这一只保存的是几乎完全完整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3: 本次春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5月12号，展拍地点均在嘉德艺术中心。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从首都博物馆了解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为大家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
2: 这是我们都很期待的一场大展哈。
1: 是。
2: 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可以买早鸟票的最后一天了，在原价的基础上打6.8折。到哪儿买呢？可以搜索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
6: 本次大展作为首博重磅特展，汇聚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1万平方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围绕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核心，完整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独特魅力。为方便市民观展，本次大展推出早鸟票优惠活动。早鸟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且全展期通用。早鸟票发售时间截止到5月8号，限量发售。市民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幕。那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的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
2: 想想就很热闹哈。那怎么到达呢？我们来看看路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当然了，还是建议您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具体情况一定要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0: 春天一到，密云七小的农耕乐园格外热闹。趁着课间操的空闲，同学们带着种子和菜苗，兴冲冲来当小农场主。
1: 来，孩子们，让我看看你们都带的什么种子呀？
2: 我带的是黄瓜的，
3: 一个萝卜西红柿。
1: 那今天咱们就一块儿来把这些种子还有菜苗都种到咱们农耕乐园去，好吧？
2: 好。
0: 翻土松地，别看同学们年纪小，干起农活来有模有样。三年级的李卓旭更是提前几个月亲手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菜苗。
4: 我准备了羽衣甘蓝和西红柿，我之前计划好了是分五行，然后每行三个。我爷爷就是农民，在回老家的时候，我总是帮我爷爷干活。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年呢，我们是来到了农耕乐园的3.0版本，也就是让孩子们自愿自发地组成这个小组来认领我们的土地。咱们这个地一共是24块，因为孩子们承包土地的热情非常高嘛，把每块地又分成了2块，一共有48块土地。在土地竞标之后，我们颁发了土地认领证，然后孩子们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进行这个劳作。
0: 今年的农耕乐园除了管理模式升级，谢老师还带来了一项特别实践，厨余垃圾堆肥。
1: 这兜子里边是今天我从咱们食堂里边拿到的，这些菜叶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肥料啊，很神奇是不是？
0: 切碎铺展撒菌密封，等上10天左右，厨余垃圾就转化成了液体肥，也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1: 现在呀，我这个桶里的肥料已经发酵了10天左右了，然后这就是今天早上我接出来的这肥料，其实是非常环保的。然后我们种出来的植物喝了这些营养之后，它也就会变成了最自然的那个味道了。
2: 整个过程感觉挺累的，觉得手有点疼，然后身体腰有点累。我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我觉得应该珍惜自己的每一粒米饭和粮食。
0: 农耕的辛苦化作了餐桌上的珍惜，在密云七小，珍惜粮食从不是一句口号，早已成为孩子们的自觉习惯。
5: 同学，你光盘行动了，给你一张卡片。
0: 为了让节约成为自觉，学校还把食堂管理权交给学生。
6: 从那个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这些同学当中，每周是选择一个班，是作为咱们的执勤班，中午会参与这个餐厅的管理。有些同学呢是负责水池，有些同学呢是餐桶，还有负责发光盘行动卡的。
7: 我们每天都要爱惜粮食，都要把东西吃完，不要浪费粮食。
8: 你之前有拿过这个卡吗？
7: 拿过，每个班都会统计都有谁拿了这个卡。
0: 集满10张光盘行动卡，就可以兑换一张光盘行动徽章。不同数量的徽章可以兑换不同的校园文创。
6: 孩子们获得光盘行动卡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思考啊，给孩子什么样的礼物最有意义。最终呢，我们设计出来了这些的文创产品。这是一个我们学校的小七精灵啊，是我们美术老师设计出来的。这些啊，都是我们校园的小书法家啊写的啊书签。这些是我们学校的校园小画家啊他们的作品。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来兑换
0: 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是对孩子们节约行为的大大肯定。
6: 来，
9: 我刚刚挑的是这张、这张和这张。
10: 啊，你这个到时候都拿着做什么用呢？
9: 我准备把它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觉得这样算是一种我把我自己的光荣挂在墙上了。嗯，因为我获得了很多的光盘行动卡才换来了它，所以我认为它是我的一种荣誉。
11: 今天我们的课题，
0: 密云七小以自主成长、自强不息为校训，更引导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思考，被丢弃的废弃物怎样才能重新拥有生命力。在这堂遇见春天塑料瓶变身记的美术课上，创意正在发生。
12: 这是我们组做的花，拿剪刀在它的瓶颈部分这么着一刀一刀剪下来，然后在上面铺上彩泥，就变成了一朵好看的花。
0: 而在密云七小，变废为宝的创意还不止于此，废弃

0: 意的塑料瓶、旧纸箱，在同学们手里变成创意作品，甚至成为毕业创作，装点校园。
1: 我们这个作品是去年毕业班的一个毕业项目，我们之前学校在不停的建设嘛，发现了这些砖块可以再次利用，那经过一年的一个研究讨论和制作，最后做成了这样一幅关于学校建筑楼这样一个造型的一个砖画作品墙。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孩子们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学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
2: 七彩文化的愿景呢，是每一个生命都精彩。我说你们不仅要让自己精彩，那如何让废弃物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他们也精彩起来。所以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思考和追问中，很多校本课程就应运而生了，像我们的水库之灵、五育果蔬，都是让这些废弃的垃圾重新焕发出艺术生命力。所以到处看到校园里啊，都能够彰显每一个生命都精彩。密云是生态涵养区，所以我们觉得作为密云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密云人的基本的文明素养。
3: 伊朗方面七号称，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邮轮，并空袭该国沿海地区。随后，伊朗对美方的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美中央司令部当天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的袭击，并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给美国舰船造成了重大损失。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格什姆岛等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但强调没有美国舰艇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七号早些时候，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3: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对峙还在继续。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会面临着制裁措施。
4: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七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
5: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符合国际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以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美国才是造成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不安全状况加剧的根本原因。
6: The military pre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ersian Gulf,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its own territory, lacks any sound legal justification. Rather, it is destabilizing factor that contributed to rising tension and insecurity in the region.
5: 伊拉瓦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安理会推动一份存在缺陷并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6: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not be exploited by aggressors or instrumentalized to legitimize unlawful conduct. Member states must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any attempts to

0: distort international law in ways that could justify aggression or the unlawful use of force.
1: 当地时间七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
2: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3: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4: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two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1: 刚才我们说到，备受球迷期待的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不到五周的时间就要开幕了。
2: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巴西的街头艺术。
5: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一直有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当地居民以巴西国旗的黄、绿、蓝为主色调，在社区的街道、墙壁等区域展开集体绘画创作。据介绍，今年的活动有超过80名志愿者和35位画家参与其中，将社区主干道超过1000平方米的地面装饰一新。对于当地民众来说，这项活动的影响力早已超出绘画的范畴，是关于足球、狂欢和社区凝聚力的美好回忆。
1: 国际象棋拳击赛是一项综合了国际象棋和拳击的新兴运动。
2: 是这样的动静结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到法国巴黎去看看。
1: 去看看。
5: 国际象棋拳击赛共设11局比赛。首局规定为4分钟棋赛，然后展开3分钟拳击赛。棋局采用快棋对弈，运动员在局间有1分钟休息时间。如果运动员在拳赛中击倒对手，则可赢得比赛，或者在棋赛中将死对方也算获胜。据了解，国际象棋拳击赛的灵感来源于法国漫画家昂基·比拉尔于1992年发表的作品《寒冷赤道》，之后由一位荷兰裔人将其付诸实施。随后，这项运动由世界国际象棋拳击联合会接手管理，并在荷兰、德国等地举办锦标赛。
1: 太混搭了哈！回到北京，说说天气。今天开始3天，也就是5月8号到10号，北京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持续攀升。今天最高的气温将会达到27摄氏度，后天可能还会升到32摄氏度，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了。
2: 已经有夏天的感觉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5: 月，今天是中秋节。
1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7: 哎呀，这孩子真过分！
1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6: 大剧。

0: 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横眉冷对千夫指，
2: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1: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3: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4: 五瓣六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3: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哎，强，你先去干什么呀？
1: 我家里的旧家具给你用。哎呀，
0: 不用啊，
2: 杜哥，水电通不通啊？
0: 啊，有啊。啊，
2: 这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一两百块钱。
0: 你有什么事啊，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啊，就找我们就好了。
3: 谢谢啊。哎，
2: 快点搬！
0: 啊，好，快快快，帮忙！哎哎。

0: 哎，往里放，往里放，我来，往里放，我来，我来，我一个人可以。
1: 行吧，一个人。
0: 我一个人可以。
1: 行，
0: 轻一点啊，轻一点。
1: 里面的收拾好了吗？
0: 哎，谢谢，
1: 哎，小五。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五说。
0: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
1: 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行，我就等着你还钱。
0: 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啊，六岁了，有没有照片啊？啊，有，给你们拿。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好，我知道。
1: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莫
0: 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柱香啊？ 你认识黄翠翠？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小五，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
1: 他怎么死？
0: 你不知道他怎么？
1: 阿莫。 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0: 好，
1: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0: 行，谢谢你啊。
1: 你也早点回去吧。
0: 好。
1: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0: 好，你放心，
2: 走了啊！
0: 哎，
2: 拜拜，
0: 老哥，
3: 慢走啊，阿强。
0: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黄翠是怎么死的？嗯，我没问，想刚才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1: 咋死的？行，反正这儿都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
0: 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嘴不知道怎么得罪他，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他打死了。
2: 这球场界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徐江啊，厉害都不可能，谁也不敢惹呀。
3: 老哥，你听，
2: 我去你妈！滚！去别的地方的。咋了？
3: 去哪儿的？
2: 啥社会上这种？
3: 去哪儿的？来，你告诉我去哪儿的？你妈的，去哪儿的？

0: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就帮帮我了。
1: 我实在没办法了，经常贴电厂，
0: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洞底下，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2: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0: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中午。
0: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3: 好，好，好嘞，
0: 谢谢领导，
3: 谢谢领导啊，谢谢，谢谢，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

周五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徐江接出来给他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在说我们这儿多少年了？怎么的也快20年了吧？我能不能拿这20年的交情，就得办点事儿？
1: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我知道郭真的地址是你给高家修的，
0: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你帮我想个说辞，把他们弄出来。
1: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2: 揍两顿，
3: 徐家，
1: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2: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
1: 那个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0: 礼拜五上午10点半，老高那场。

0: 安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2: 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啊。
1: 别跟我打岔。
2: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2: 会啊，我就啥也别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校长，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坚持还在一线的，就属我岁数最大。
1: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
0: 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 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直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就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傅。
2: 哎呀，
0: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2: 你早该提起来了。

0: 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1: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以前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0: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了。
1: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都派代表了。
3: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2: 徐强，
3: 强啊！
4: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 幺幺八，
5: 拿上这个
4: 两台啊，
5: 这样
4: 的
5: 很合适。
6: 哎，
7: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婷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的兄弟。
6: 哦，去哪里啊？
7: 十点钟，老钢铁上，加上你弟弟。
6: 哎，好好好。
5: 这个颜色你是？都在这里。
6: 哎，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4: 你刚说什么？
6: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4: 哦。
5: 这今儿好像不错。
8: 这今天是开什么会呀？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6: 抓坏蛋。
8: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
9: 跟上前面那辆车。
8: 好。
10: 阿信，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9: 他出礼堂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3: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9: 看不着。你那边呢？
10: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3: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9: 好。
11: 下面，让我们欢迎。

0: 太叔，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哼，你约的我，啊，金海市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的恩怨得搞一下。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他。
1: 啰里吧嗦！金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0: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1: 那管好你自己吧。

0: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市公安局和三级警司安心同志
1: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这边稍等。
1: 同志们，这是一支高素质的政委，是一项长期而坚决。
2: 看清楚车里到底是谁了吗？
3: 安心，对不住，我跟丢了。
2: 怎么会跟丢了？
1: 我们有充分认识到，
2: 一个玩家是不是盟军，还是暗军？
1: 扎实工作，不断推进政法对
2: 比。一个玩家。
4: 下面有请这次表彰的主角，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昂鑫上台领奖。

0: 我们就不能再让他们再受苦了。拿着，是。祝贺你，谢谢啊。
1: 怎么是您二位来颁奖？我哪里给你颁奖？本来讲好的是我师傅曹队，他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 干的，
2: 蓝旭同志，
0: 到，
2: 讲几句吧。
0: 是。

0: 我想，
1: 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
0: 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伤成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0: 所以想我们应该
1: 好好的
0: 想一想。

0: 发现犯罪嫌疑人。收到，张一勇。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调出去。
1: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2: 是。

才是个大麻烦，他妈才是大麻烦呢！站住！只有你。

你孩子不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赵立冬。 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小，找到了学校，救出了你，那我去还钱吧。
1: 别说了，师傅。 师傅，师傅。

0: 师傅通过特勤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可我晚到了一步，师傅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伤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1: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2: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3: 进来。
1: 信访办收到的匿名信里找到的，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都落灰了。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过没有？
4: 没有，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
1: 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4: 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1: 还在找证据？ 找什么证据啊？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他们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包庇什么人呢？
4: 我把他的嘴就行。
1: 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4: 哦，李想。
1: 对对对，李想。 没错，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曹成思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4: 可是他资历很浅呀。
1: 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吧。啊，
4: 我明白你意思。
1: 哎，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
5: 别当得跟纸牌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材料物。
6: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5: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

0: 上面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1: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
2: 陈姐，我哥，你们要干嘛？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1: 橘子。
2: 啊，我朋友种的。
1: 送礼啊。
2: 很好吃，你尝尝。哎，你吃。新买的衣服。嗯。
1: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
2: 没有了，他断码的，打折买的。
3: 还可以吧，把领子翻出来。翻呢？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2: 这个啊？
3: 我帮你。
2: 这样？
3: 我没有领带。
2: 我看，
3: 好像是好看点。
2: 是吗？找我什么事儿？
3: 我想见见太叔。见太叔？为什么？妈妈，我想见见。你等一下，
1: 小陈。
3: 哎，没事，我带他。
4: 陈姐，
3: 我带去玩去。没事。我。
2: 哎。
3: 我哥很会带孩子。
2: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怕的看。
3: 你哥到底想干嘛？
2: 他不跟你说了吗？
3: 见太叔。
2: 啊。
3: 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2: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没事，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
5: 小的，
2: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
3: 他还要管那鱼档。你哥孩子多大了？啊？我说他孩子多大了？没谈过恋爱。啊？没有。你哥？哦。没谈过恋爱。没有。
2: 这岁数。
3: 真的假的？
2: 下去。
6: 打！上面，中间！来，再来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二，解毒药，立正，敬礼！立正！立下！ 李翔，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7: 好，阿杰，去，当着史娘的面和大虎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安心的想法最重要，去做。

0: 还有八栋，就在后面。
1: 再紧张啊！
0: 那到时候我们十栋全部完工就。
1: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2: 想。
1: 见到。

0: 我开不开心？
1: 开心，开心，开心。
2: 那个就是高启强。
0: 傻着干嘛呀？
3: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不用担心吧，有儿子啦。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干爹。起来，起来，起来。
1: 这样啊，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2: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半年以后，
1: 我把他的白金还买下来，送你。
2: 谢谢干爹。哎呀，谢谢干爹。
3: 有贸易。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4: 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博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5: 就不能改改吗？
4: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改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5: 特别高兴，
6: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5: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6: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任何警徽一旦分开。 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4: 阿信，记住你莫叔说的话。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横眉冷对千夫指，
1: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0: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2: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0: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3: 五瓣六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0: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2: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0: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4: 这幅画真美呀，
15: 你看他们的姿态。
16: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7: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8: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真好笨。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们别为难孩子，把头放下。
2: 这岁数死得好惨啊！
3: 别死了！
4: 你别这么想，胡说！
2: 啊！我认为了，我认为了。
4: 枪，冷静一点，别这么想，胡说！
2: 孩子，
5: 开枪！队长，给枪了！
2: 我的孩子，不要让他们见偿命！给我见偿命！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5发子弹打出6个眼来。嘿，
1: 沈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尿炕。
0: 星哥，学习学习呗。
1: 学什么习？看一眼。看什么看？看。别看，哎，你别闹。
0: 你别，哎呀，来，学习学习星哥的成绩啊！星哥呀，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 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
1: 安头跟孟局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受过2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3: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
2: 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3: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
2: 好吧。
4: 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
3: 挺好。
4: 理想不是当队长的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渤北大老远折腾过来。
2: 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
4: 出差，顺路。
2: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看了。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傅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4: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
2: 结果都是一样。好的，我再去改一份。何苦？6年，该往前看。
3: 往前能看到什么？往前看，我就是一个墙都打不准的警察。
2: 受伤流血不止你一个，我没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孟玉来电话。
4: 没说什么，就是问我在渤北怎么样。
2: 你们俩
4: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
3: 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
2: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0: 我想试试。
1: 哎，都别管，不用管了，远站快，东西掉了，拿账回，给我点电，快，让开，赶紧的，哎。
2: 哥，你去看你哥了吗？
3: 啊，去看了。
2: 你哥怎么样？
3: 在里边挺好的，他让你别担心。
4: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3: 谢谢强哥。
2: 白天汉生意怎么样？
3: 特别好。
2: 辛苦你啊。
3: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天汉呢？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2: 没事，让他签吧。
3: 今天这单，
2: 啊也签。哥，
5: 快，大生日的，快坐，去，给我哥让开。
2: 你不玩？
5: 坐。啊。哥，你坐这边。
2: 好。
5: 坐。哥，我说两句啊。
6: 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搞的。它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它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所有人举杯敬我哥。
3: 强哥，
7: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
8: 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5: 谢谢哥。
3: 哟，嫂子，你怎么来了？
9: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3: 是。
9: 不能来？
3: 能来。
9: 小盛，来。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6: 谢谢嫂子。
9: 酒。敬你一杯。
2: 你怎么来了呀？啊，小盛不是要学钢琴吗？
9: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2: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你说不来。
9: 那你就踏实做人。
10: 你他妈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11: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9: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2: 哎，没事儿。哎呦，
9: 困了？
2: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9: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
2: 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9: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呀，
2: 那边啊都是以前在旧厂街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就
9: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
2: 在意啊！
9: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
2: 再说。
9: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
2: 找我干什么呀？
9: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呢。
2: 你放心，我有分寸。

0: 老弟，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1: 程程，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2: 金蝉是招财的。
1: 你刚才招着财了吗？财呢？ 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正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别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是。
3: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3: 哎呀，我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1: 对，
3: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的如何？
1: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哎，
3: 你来，你坐这儿。
1: 谢谢啊。
3: 你说，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京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1: 咱们投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3: 他肯定不知道。
1: 我还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吗？这个消息靠谱吗？
3: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清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1: 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
3: 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老弟，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1: 那就奇怪了，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3: 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红梅。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前天。
3: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 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1: 石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儿。现在呢，驻守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3: 老弟，我错了。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好，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
2: 高总，您慢走啊。
1: 我知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3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2: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

0: 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1: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0: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1: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0: 曹操，战吕布的人。
2: 喝茶。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
0: 来。
2: 这是什么？
1: 我的申请报告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2: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0: 要是成绩好了呢？
2: 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0: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2: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0: 你是能力不足吗？嗯，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是吧？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2: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心。
0: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吧？
2: 是。
0: 等等，把这些废纸带走。
2: 局长，要不您看看？你冒险过来。
3: 姓龚的这么吃里扒外，咱还请他吃饭啊？
4: 你待会儿见到人家，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3: 嗯，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4: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3: 你不提提莽村的事？
4: 不提。
3: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用左手？
1: 你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2: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1: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嗯。

0: 哎，赵老板，我跟你说，清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1: 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你说往哪打就往哪打。干这干这干这干，高老板，你看你这。
2: 这老那么客每次都你点土特产。哎呀，你这老净，你这是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些年啊，托赖您照顾。哎，
3: 谢谢啊，
2: 高老板，
4: 谢谢。
2: 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惭愧惭愧。
4: 主要是，芒村那个项目出点状况。
2: 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抱歉抱歉，
4: 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审批手续，直接从市里下来的，
2: 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4: 哪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
2: 这你就不用吃了，不会，哎，李有天这老王八蛋，不但把米玩了，连个汤没给我留啊！
4: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缺您那两箱，我送到家里。哎呀，
2: 你就不要老这样了，你。
4: 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
2: 哎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4: 再见，
1: 走。

0: 老东西话能信吗？
1: 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太也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胜，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有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所有都有，所有人出去。一二三，一二三。简单。好，好，好，好，好。
1: 做最后准备。
0: 小洛，知道为什么枪械拴到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2: 你说谁呢？说谁？谁自己心？
3: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
4: 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那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5: 明白。
0: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不用来，
2: 没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6: 收到。
2: 大叔，
7: 走。
2: 太闷了，这车上，一会儿脚，看这情况，小心。 小心点，小心点，看，小心点，看，老叔，
8: 一二三，四五六，站，走，十一，
2: 一动，小心，走，小心点，看，小心，同志们，调查机，下面分配任务，宣布：楚英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 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

0: 前看向右转，直向左转，起步走，直向。向右转，向哥，
1: 怎么六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2: 这不有窗台吗？麻雀能飞呀？
0: 有道理。哎，不，出一个也能飞啊？
1: 一百。

0: 的多。
1: 演习，轻点。
2: 废话，
1: 干嘛听我一个打你十个？叶莲，
2: 行。

对不起，哎呦，我忽略了居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

0: 服了，李队，你不能这么坑，太难受了。嫂子，不早上事儿啊？哎，告诉我还多少人？我给你开开。
1: 对，这不能跟你说。你自己开吧，你。
2: 哎，李队。哎。哎。解决了，
3: 轻松。
1: 香哥。
0: 二德子，哎，是我，香哥，这么大了，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着呢。
4: 那我能跟你说呀？
0: 你媳妇找工作这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我再跟她说呀？
1: 行了，
0: 停！
4: 你在做什么？
0: 现场审问啊！审什么问？审问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4: 那我演戏就是让你自己讲。
0: 整死你！
1: 哎，香哥，你别走，我给你捶！哎呀，啊，我死了！
0: 集合。

0: 单炒牛河，
1: 别具一格。谁定的口令呢？
2: 队友，哥哥，
1: 英子
3: 来了，
1: 辛苦了啊！
4: 是，
5: 我举报你。
6: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5: 你退税了？咋不容？
4: 啥不？
5: 这还不容？
7: 收到，收到。
4: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7: 总。
5: 哎，还有一个同志在这儿。
8: 收到。组长，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0: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8: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9: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10: 在这儿呢。
9: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7: 我在这儿呢。
9: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

0: 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1: 你怎么这咋这么多话呀？闭嘴！我说李队，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脚心认输。
2: 兄弟，哎呀，
3: 把这举起来。
2: 哎哎哎，
3: 兄弟，你看你这是一个人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面子，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2: 你还挨捅了，那就小，我怎么救啊？
3: 那你自己想办法。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什么你？
2: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3: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呢，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2: 地儿，你随便说。
3: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2: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
4: 咱俩商量。
3: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4: 你这样，过去过去，咱俩商量商量啊。
3: 站住！
2: 不带枪，把枪放下。
3: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5: 李队救我！
3: 行了，你别说话了。
6: 李队救我！
2: 怎么那么快了？给我消停。
3: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2: 你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把火了算谁的？
7: 安心，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8: 不对，没绳子。
7: 安心，安心。哎，你咋自己跑了呢？
8: 呀，
9: 安心，给我起来！
7: 好，
9: 师傅，师傅，别怕抓好，师傅。
10: 安心，你紧给我抓紧了。
11: 快点来了，
12: 师傅，
7: 全体都有。
13: 听着，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14: 演员王，师傅，
7: 小心点。
14: 电线，
7: 别踩着电线。
14: 哎，
7: 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15: 演习没结束呢，回去。
16: 伏击又上来了。
14: 上来了。
17: 开始。
14: 戴上。
17: 戴上，戴上，开始！别过来啊！救命啊！救命啊！我帮你。哎呀，
14: 坏了！
17: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18: 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
19: 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哎呀呀，
18: 可找着了，这个费劲！快来，进来，都进来，
3: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几位大叔，
19: 肖刘部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6: 这
4: 李想是我儿子。
18: 您是李队的父亲，
19: 这这这，这不是还有这身份证？
18: 他这个李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
19: 那是老爷子，
18: 真的。来来来，
19: 快坐着，兄弟们，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18: 哎，兄弟，身份证。哎，
19: 给你们倒点茶喝。
18: 行了行了行了，这队长啊，跟到这一样。
19: 安心，
18: 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19: 安心。
18: 哎呦！哎呦！哎呦！安心，安心，安心，
19: 叔叔，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还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看，你看。
18: 啊啊！定时加油吃饭去。嗯。
19: 李队，你爸来了。
18: 谁？
19: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
18: 什么时候来的？
19: 就刚来没一会儿。

0: 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友。
1: 四娃，我说，到这儿来了你？啊，你来这儿干嘛呀？怎么了？
2: 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3: 对，
2: 莞村除了巡逻队长了不起啊，
3: 你对，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1: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这
2: 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李想李想。
4: 不通方向啊！哎，就是啊，
1: 你看，
5: 四娃，你们喝茶啊？
1: 喝点水，加上给倒水。
5: 你把他们带这儿来干嘛了呀？
1: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4: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队人在局里乱转，你不添乱吗你？
1: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5: 长什么心眼儿？
1: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 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是哪天就提上来了。哎呀，
5: 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赶紧带走吧。你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1: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
5: 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伤心呢你？
4: 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你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1: 吃了。
4: 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5: 四白，五叔，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嗯，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
1: 这可以，
5: 行了行了，不说了，
1: 慢走，
5: 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以后我不用上了，
5: 慢走啊。
1: 四白五叔，再见。慢走啊！再见。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四白，
5: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你
6: 搞什么？不讲话。

0: 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吧，想想今天什么日子。
1: 选减肥大使加菲进见，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3: 日晒班清新，
4: 这不可能！
3: 贝朗席科学突破不可能！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
5: 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
6: 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爸爸，
8: 爸爸，
7: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不辣。
8: 是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原来是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
1: 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
1: 警用设备，审话要赔偿。
2: 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都不会。
0: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
1: 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
2: 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0: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2: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
1: 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
3: 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
1: 你不可笑，啊，李翔，
3: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也比你强。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你就来抓我，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 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总算不那么少规矩了。

0: 到现场的时候，徐翔已经死了，尸骨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公，嗯，见谁呀？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2: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3: 不是要先亮吗？
0: 官大官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
4: 穿低调点的，
0: 那试一下。
4: 好，
2: 领带就不带了。啊，
4: 不要领带。
0: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4: 好，
0: 马师傅，黑白那个丝巾给我。
4: 好嘞。哎，高太太，
2: 找老婆要找你嫂子这样。
5: 跟我说的有差别吗？
4: 别说话。
2: 说话不好使，嫂子话好使啊！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0: 哥，差不多了吧？
2: 行不行？
0: 我老婆的眼光啊，异于常人。
2: 你是？
0: 会系丝巾啊？
2: 会，你放心。
0: 今天晚上谁开车？
2: 我。
0: 开车不许喝酒啊！
2: 小陈，儿子，
6: 王小陈，爸爸走了。
2: 儿子，拜拜。走了。
0: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6: OK。
7: 哥，这都快10点了，刘有田给脸不要脸啊！我要不出去给他打电话。
2: 哎，你们是？
8: 是这儿吗？
9: 吃饭吗？
10: 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11: 这是上午吗？
12: 是上午吗？
13: 你们找谁呀？
14: 那干什么？那
15: 是这个包间吧？
16: 怎么回事？
17: 哥。
18: 哎呀，哎呦，
19: 有钱叔，
20: 高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知道您的时间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是不晚不晚啊，
18: 刚刚我也是刚到，
20: 哎，你们请，
19: 谢谢谢谢谢谢，是吧？哦，对对对对对，介绍一下，胡伟，
20: 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
19: 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 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21: 你好，你好。
22: 嘉祥哥。
21: 嘉祥。
22: 大点声。
21: 嘉祥。
22: 阿胜，来。

0: 来，加进来，加座位。
1: 弯的。
0: 来，都进来，都进来。哎，两位，孩子们非说一块儿来。
2: 主任，
0: 两位坐这里。
3: 再生气了啊！有田叔啊，
0: 哎，来，您来开个张吧。
3: 不，高老板，当然您得先讲了。
0: 长辈，您来。
3: 高老板，请。
0: 谢谢。这样啊，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
4: 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好，
4: 哎呀，快点啊！进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好。主任啊，哎，
0: 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4: 看，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
0: 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4: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0: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懂事儿。
4: 你这黄了是什么意思啊？
0: 也不能说是黄了，这怎么说呢？
4: 没事，您实话实说。这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 这不是胡扯吗？这个，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那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是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 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公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吗？
0: 哎呀，有田叔，您今天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 给青花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5: 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像弄得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4: 是是是是，
5: 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不可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6: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对对对，
5: 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
6: 它不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7: 用得着你算吗？
5: 什么？
6: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
7: 高老二。
4: 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戴副眼镜，装的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兔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哎呦呦呦！不是，
8: 小姐，小姐，小姐。
0: 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不生气，不生气，什么
4: 孩子这是？
0: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 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
4: 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8: 不，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
4: 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

0: 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交给葛老板。
1: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呀。先我看看啊。
2: 哎，好。
1: 哎，小赵，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3: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0: 这个他是村民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呀。
4: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5: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秋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6: 谁敢动？
5: 放放放！
6: 住手！啊！
0: 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
1: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
0: 啊。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您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6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 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
1: 走开！
2: 切！让开！
1: 喂，
2: 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进。哎，要换鞋。哎，啊，
0: 别弄脏了。哎，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你别乱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这是高先生钓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0: 冷不？
1: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2: 高伯伯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女儿黄瑶。
0: 哦，都这么大了啊！我下来啊。
1: 哎。
0: 哎呀，老莫！哎呀，
1: 强哥，那个鱼给阿姨。哎，
0: 黄瑶啊，你好啊。嗯，
2: 你好。
0: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2: 六年级。
0: 哟，这么快？
1: 你说很小。
0: 啊，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
2: 好。
0: 小陈。
3: 干什么？
0: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3: 那行，你上来吧。
0: 上去玩吧啊！
1: 小陈长这么大了，
0: 不，黄瑶哎，跟他妈妈姓吗？
1: 是，他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他妈妈姓挺好。
0: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1: 是，
0: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1: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0: 现在啊，忙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1: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0: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攻城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1: 不客气。
3: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0: 哎，小陈，怎么回事？
3: 他动我八音盒。
0: 什么八音盒？
3: 我妈从巴黎中带回来的八音盒。
0: 把它送给妹妹。
3: 我不要。
0: 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3: 不要。
0: 就这性格，黄瑶，给你。
1: 瑶瑶，瑶瑶，喜欢吗？

0: 爸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
1: 嗯，爸，我想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零啊。
4: 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
5: 还有你，小陈，过来。你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2: 说谢谢。
1: 谢谢。
3: 和好了，没问题啊。
6: 小哥，小哥来，

0: 老板，我管饭就行。好，那大哥领你上车。好了，够了。下一个。是你本人？啊，
1: 是我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2: 有安全帽吗？有，带着。哎，我证件你给我呀。
3: 压着，刚火给你。
2: 好。老李，哎，吃饭了，来，快歇会儿。
4: 来，坐坐。
2: 哎，来，第一次出来干呐？啊，你咋看出来的？
4: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2: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
4: 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呐，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2: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4: 谢谢。
5: 快吃，开工了！
4: 开工了。

0: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1: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2: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啊？怎么了，爹？你电话，赶快接电话！喂？啊？
0: 接着通知，建委倒先知道了啊！
3: 这是谁干的去？
0: 好他个高启强啊！嗯，
3: 是大刀鬼的，除了他还能是谁呀？
0: 好，好。

0: 这小子玩阴的，把咱们就倒过来，跟他玩明的。看清凶手的样子，李顺你认识吗？李顺，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
1: 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2: 嫌疑人呢？应该是趁乱跑了，就要去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3: 好。无法无天的啊！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么不让进来！
1: 我是村主任，
3: 我
1: 看见来了。
3: 主任，
1: 李队长。
4: 大侄子，
1: 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5: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的这人抓着。
1: 不是推他那个工人。
4: 那你说的谁呀？
1: 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
4: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
1: 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
3: 对，
1: 就是他。
3: 你帮土财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对吧？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1: 对呀，
3: 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呐！
1: 对，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
3: 对，不能害人。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父，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1: 有啊，当然有啊！上次高启强请我们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
4: 我在，
1: 宏伟，大姐，
3: 他们都能作证。
1: 那
3: 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给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1: 没问题。
3: 罗汉。
0: 你安排一下。好。这是。好，这样，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1: 对。

0: 你怎么看？什么？我怎么看？你跟高启强熟啊？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1: 这样子交给你办，行不行？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夏秋月，来不及，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夏秋月，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见了吗？
1: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1: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3: 一个一个说，
4: 我先说。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我们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5: 你孙他儿子过来了，逼迫赔偿，红卫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6: 不是，王师傅，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
7: 说，
8: 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拍板啊！
7: 对。
9: 高启强强卖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10: 走。

0: 主任，趁这个时间，我们再聊聊。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1: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吧？
0: 我就，哎，你上次没来啊？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得叫李山来啊！哎，说算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2: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叫，大侄子啊，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
0: 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3: 主任，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4: 什么是正经的？
3: 就是今天啊，这个
0: 知道了。
3: 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5: 别说这高启强。
6: 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3: 对，
5: 老实人犯错了吗？
3: 没有，
5: 对，
3: 哎，
6: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还死多少人呢？
0: 哎，
6: 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
0: 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哎，嗯。
2: 大侄子，来来来，你们出来。哎呀，小心点吧。
0: 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强，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6: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0: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2: 要不今天就当着吧。那个安同志，大侄子，你们警察有这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
6: 走了，往家走吧。挑动村民跟高启强闹事儿，不怕出问题。
7: 我没挑。
2: 本来就这么想的，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当枪使。
7: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
2: 那你控制得了吗？
7: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2: 李醒，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7: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
6: 案子没查清楚呢，哪儿寻思吃饭呢？
7: 那得破案，咱得吃饭。叔叔，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哦，
6: 那行，那您忙，您忙，您忙，
7: 您回吧。
6: 那两次。
8: 赶紧回去吧，晚了。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
9: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 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安心，你给大伙说说。

0: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1: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2: 没了，
3: 没了。
2: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1: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4: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5: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不放，
1: 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6: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
7: 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
6: 你们可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2: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鹿晗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4: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8: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7: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他在他师傅。

0: 还没散会呢，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
1: 今天骂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 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画地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月，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斑

0: 清新，
1: 这不可能！
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8: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今天 MUP 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

0: 我想到，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了，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再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
1: 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傅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满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 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走吧。

0: 还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我以前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那睡觉。你试过没？
1: 啊，累了我也睡，是不是？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0: 以后我这边还是少回来，我怕你被人跟踪。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二十秒。那你要不要出去躲一躲？不用了，现场我打扫的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
1: 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吧？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掏过来的。
0: 他人是不错，我一直也很感谢他，还想帮我。你想干嘛呀？我今天过来啊，就只是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来，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1: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呢。
0: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
1: 行，
0: 走了。
1: 阿强，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点。
0: 我哪有什么压力？

那走啊。

0: 你看看这个样子啊！你那我闲着也闲着，那我干嘛呀？
1: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去干嘛？省委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2: 一个人搭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0: 爹，次次你都是唱白脸，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
2: 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 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嘿，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
0: 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
1: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0: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你咱们先干好眼前的，争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1: 你要是主任的话，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吧？
0: 知道了。哎哎哎，回来。
1: 这还没说完呢，说正事儿。说，哎呀，
0: 死了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嗯，他们家穷，这要是倒是够打发他了。爹，啊。
2: 但是这次啊，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
0: 还有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也来阴的？
1: 来呀！
0: 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 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1: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来，坐下说话啊，请坐，请，
1: 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呀，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
0: 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1: 为什么？
0: 害死你爹！

0: 因为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1: 你爹多好的人呐，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孙文辉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
0: 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村委会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2: 不是，我听说要自食其力。
0: 你看，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在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这愁死谁呀都啊！哎呀！哎呦！
3: 晴，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啊。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4: 管在这儿，
5: 你过来干嘛？
4: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5: 陪谁？
4: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5: 哎，不去不去，一看见酒曲我就烦。
4: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5: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
4: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5: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
4: 12吧。
5: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这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4: 大哥，得一点一点做，现在省内做。
5: 那什么呀？
4: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尝
5: 尝。你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肝就不好。来，把这个喝了。
4: 什么呀？
5: 老陈皮啊，这嗓子好。
4: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
5: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4: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们，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你看看，
5: 不，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生。
4: 嗯，说。
5: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4: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5: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4: 查不查得到？私不私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打他服为止。
5: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4: 怎么讲？
5: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 否则他会拼死挣扎。

0: 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1: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2: 开过去撞死他！
1: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他？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3: 上午别再讲话了啊！

0: 哟，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雷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他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队里忙个案子，实在是……来，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也没怎么收拾，连坐在这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 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0: 现在。

0: 猛村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啊？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是，
1: 猛村是我老家。要我说呢，举贤不避亲。
2: 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工地就那么荒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1: 哎，这我知道。
2: 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到建委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1: 组长安心。是。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 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城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
2: 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0: 师傅比你识时务多了。
1: 回去给建伟大哥电话，就说蒙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可以了，老弟，你一定要尝尝我这朋友说啊，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看他有没有骗我。
1: 最近忙什么呢？
0: 迷茫什么？舒婷说啊，趁他孩子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1: 不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0: 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
1: 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
0: 老弟，你有没有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1: 听说了。
0: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10年了。如果我把莽村这个刺头给拔了， 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

0: 这个人并不错，头应该没看见我。哎呀，哎，安同志，这边好看。哎呀，阿林，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行。
1: 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2: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1: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
3: 你看。
4: 你抱的啥戏个玩意儿啊！你放下！你这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哦，
5: 老毛病。
4: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你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5: 哎呦呦，
4: 也抖。
5: 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6: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笑>
4: 安同志，哎，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0: 哦，咱抓紧吧。
4: <笑>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你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嗯？
6: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
4: 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李青，李青。
6: 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所有人，所有人都知道。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得了吧，
7: 高启强折了金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一伙的。
8: 冷静，冷静，
9: 冷静，
8: 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10: 听见了吧？
11: 所有人都一样。
10: 都一样！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12: 小陆，
10: 松手，松手，松手。
12: 行，行，行，行。
10: 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
12: 小陆，
10: 小陆，
12: 快快快，带带路给我。

0: 哎，干嘛呢？
1: 取车。
0: 这施工，绕一下。哎，干嘛干嘛？施工的。
1: 谁让你们施的工？
0: 弄村里去。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你管得着吗？

0: 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1: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小鹿，到附近给我买点东西。
0: 买东西？怎么了？
1: 我们俩还得再去一趟李清家。

0: 算账，那有点狠了。
1: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李行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羊腿。哦。剩饭。师傅，我来了。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李靖兄弟，来呀，吃饭。李靖兄弟，哎呀。

0: 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1: 师傅，这是鸡蛋。
0: 哦，这个是圆白菜，
1: 那是菜花。

0: 真能吃吗？做的粮食，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来来来来来，哦呦，
1: 不错呀，
0: 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好，等等，我们也开始了啊。 这才是菜啊！嗯，哇，李星，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呢？哦，李星兄弟啊，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2: 我不去。
0: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 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2: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哎，
0: 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你确定？啊，
2: 我确定。
0: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 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2: 我不去。
0: 李星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教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 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2: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对你曾跟我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0: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

0: 我不能答应，你去一趟附近的管面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1: 好。那你呢？
2: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0: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2: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3: 刚才那两个警察又闯进来了。
4: 刚走。
3: 你们都聊什么了？
4: 聊我爹。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3: 还去？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4: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3: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4: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3: 安警官，安警官，
5: 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
3: 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
5: 都傻了你？
3: 别吃，别吃了，来，
4: 哥，
5: 快走，快走。
4: 是，
5: 哥，太牛这样，没事了，停两天，停两天再说。你不穿好点，病都不轻了，这家伙。
0: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6: 师傅，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7: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陆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6: 多吗？
7: 嗯，
6: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7: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6: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你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7: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觉得他有点眼熟，
6: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7: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6: 那他是什么？
7: 他就是有点眼熟。
6: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5: 2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2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横眉冷对千夫指，
19: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1: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20: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21: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20: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 5月9日北京。

0: 哪一飞啊？
1: 证件照能拍吗？
0: 能。
1: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不能。
3: 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4: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3: 这是违法的。
4: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3: 我冤枉了我。
5: 这个人来过吗？
3: 想到陆警官，那我一个月买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
5: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3: 我错了，陆警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5: 自己靠上吧。
3: 不是我，陆警官，我发誓。
5: 自己靠上。
3: 你再找我，
5: 我靠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3: 我求求你了，
5: 带上。
3: 我发誓，真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陆警官。
0: 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3: 听得懂啊。
5: 师傅，这不行吧？
0: 走，
5: 他就不管了。
4: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了他吧？
0: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4: 怎么？
6: 我问师傅，摄像头都装好了，
0: 他在附近呢，
6: 都装。
0: 收。
6: 是。
7: 来来来，老少爷们儿，今儿改善伙食，
8: 先备雪饼，
9: 辛苦了啊。
10: 蛋糕、
7: 饮料，哎，我做还不是一套健力活的，
9: 辛苦了啊。
7: 来来来，
9: 哎，给大家伙发下去，
11: 边吃边干活，有劲儿。
9: 来呀、啊，安贤，吃一个垫垫。
12: 黄鼠狼给鸡拜年，
13: 狗咬吕洞宾，
12: 不安好心，
13: 不吃好人心。
12: 闭嘴。
13: 好的。
9: 之前我们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诚心诚意给大伙送温暖来的，而且我跟响队也表了态了，只要我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来陪着大伙，有需要随叫随到，一定做好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
0: 您是有需要还是有需求啊？
9: 您说什么？
3: 我说张彪呢？
9: 小心眼儿。哎呀，这是我们组之前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功课，本来是想无条件提供给你们的，但是你这个态度。
14: 我这个态度适合要
9: 你要还是不要？
14: 废话。
9: 哎，给张彪组长鼓掌。哎，一套一套的你们。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11: 那个谁，江，
15: 哎，
11: 赶紧给张彪组长汇报一下呀。
15: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五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9: 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

0: 去之后再出来动手。
1: 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
0: 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
1: 安心，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2: 放心吧，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3: 这哥们儿有点可疑啊，待十分钟了在这儿，
0: 这也看不清脸啊。
4: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5: 收到。
4: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5: 明白。
6: 一起干嘛？
7: 钱让我挣丢了，你再办一个。
6: 进来。
7: 全在黑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4: 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8: 大刘，有的，方南，走，等等。
6: 需要几张？
7: 一张就够了。
6: 两千。
7: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6: 这不物价上涨吗？我这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您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还心疼的。
7: 没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6: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我们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嗯，没注意啊，我也。
1: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0: 华金源，我只求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啊！
1: 你相信我吧。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
0: 没问题，不过明天就不是这价了。多少？2000。
1: 行，钱我有的是。来一个。合作愉快呗。
0: 合作愉快。 这个人挺好的，
1: 都这么说。

最后一次来看你来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敢安心说，是为了师父你的名声。其实是因为我害怕。 我怕我斗不过赵立冬，我怕我失去这么多年努力得到的一切，事儿，我怕被别人瞧不起。可我更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我不想要他们东西。

我没办法，师傅。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我甚至希望，我也许能死到那次出任务的现场，那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 什么事儿都爱问您，这次您再给我指条路吧。要是正面，我就去自首；要是反面，我就当我的警察，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赎罪。

0: 来，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行，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帮你，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
1: 来。

0: 庆死的可不是我爹，这时候可不能怂，是不是？走，
1: 好的，
0: 走，
1: 哎，兄弟，
0: 趁你吧，走走走走，
1: 走。

0: 你看清楚了吗？待会儿别抓错人了，你得让高启生知道你是个男人。
1: 小朋友，
2: 哎，看这个，
3: 哎，
4: 来了，那开车。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1: 那个监控就没有拍出来他哪失踪的，你别着急，你现在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嘛，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卡，他应该跑不远啊。
2: 我儿子不能再被他们拖累了。
1: 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我觉得
1: 小鹿。
3: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B2766，我们跟派出所正在摸排。
1: 太好了，得惊到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2: 找到了，
1: 只是有线索。那麻烦二位，哎呀，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2: 安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陈一次，求求你。

0: 高启强，我们联系高启强。有什么事你跟高启强说。
1: 铁哥，
2: 先生，希望你听实话，去有刀线，人在他手上，怎么办？
1: 你去那边，不是到哪儿了？
2: 单路上马上到。
1: 你好，我怎么回事？我去找的凡子们。
2: 你见过他吗？
1: 在他们家吃过饭。
2: 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
1: 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
3: 大家私自下死手，医院鉴定过，精神病。
2: 我找到谭谭，
1: 我是绑村的，跟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你应该不大。我先稳住他情绪。
4: 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3: 你们把高启强交给我就放人，不要让他进入监狱。
2: 真有头发真光，为保人的安全，可以开枪了。我不合适，
5: 我跟他一块长大的，你比我更合适。
6: 小队，有情况！老乡们，安静一下。
7: 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
8: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不让你们管。
9: 有事吗？都往里面里面。
10: 警察，危险！你进去没有用。请向村里人。
11: 警告！
10: 你们的体面已经严重影响执法，无法在任内进行干预。
9: 高启祥，我告诉你，
10: 如果不还为你出什么事，
9: 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
12: 今天安静下来，这莽村怎么闹出这么大乱？
13: 还是工地那点事儿。
12: 这事关局不是已经介入调查了吗？
13: 跟他们说不清楚啊。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户口，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坷垃里边呀。
14: 村主任呢？村民不懂道理，村主任也不懂。
12: 不是，
13: 冯局长。
12: 怎么了？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哎呀！哎呦，
15: 孟书记，
12: 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李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15: 这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哎，
12: 好，你好，
15: 我就不跟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12: 你赶紧回去处理。出什么事儿了？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组织伙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15: 哎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我
12: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15: 不是，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12: 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整个这清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16: 这个李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的。

0: 为什么让我走？还有没有别的方案？按计划行事。你把刀放下，明天就能去上班了。你别让我回去！我不行！你别回来！你别回来！我跟你……我李想，我不干人家，我滚！好好好，你冷静点。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 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你他好使。再别还钱，杀人偿命！你说的道理都对，但咱活着事办得不好吗？是不是？放松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高子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
1: 你看你们连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脱了，别冻着，啊！峰哥，你话，来，
2: 你就把给高启强装，别让他听不清。
1: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启强去，要打要骂，我不干涉，都随你，行不行？哎，
3: 要干嘛呀，
4: 高启强？
1: 青儿，你得给我点时间的，我得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咱们过来。
5: 好。

0: 你咋好看的我？咱俩从小长到大的，你不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我费好大劲爬上去。 脚一滑，啪掉下来了，躺了一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
1: 小哥，小哥。

0: 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想哥忘了呢。今儿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来，这事儿跟高启祥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做主，啊！
1: 哥。
2: 别了，
0: 闭他！
2: 别了，

0: 把小山架走，快！
1: 目标已击毙，
0: 撤离，
1: 走。
0: 过来，
1: 前方一名击毙，法医现在进场，让开。

0: 让一下！
1: 孩子已经安全了，赵小生的家长是吧？孩子做个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0: 谢谢啊！
2: 快走啊！
3: 刚才是不是你喊最凶？怎么了？
4: 都是关键，你凭什么抓我？别喊！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上手铐！
5: 上手铐！
6: 老师。
0: 走，往里走。算了，他有罪。
3: 冷静点，走！你不是冷静点吗？我疼，冷静！
0: 你他妈刚才都抓走吧？
3: 这么不能！
0: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3: 大刘，老李，
0: 让他们休息，不用你。松开！
3: 田哥，不会疯吧？
0: 滚！ 走，怎么上车？
7: 高先生，您现在不能走，孩子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笔录。我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以吗？可以，我们跟你们一起去。
0: 走吧，走吧。
7: 谢谢啊。 我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
8: 你精神，
9: 安静点。

0: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对，就说一个人。小陆，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
2: 哎，这里疼吗？
3: 不疼。
1: 这里疼不疼？不疼。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那你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我想着。
0: 把六千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1: 小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0: 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0: 刚从医院回来，啊，是吧？回来了。
1: 孩子问的怎么样？啊，这李青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把高小晨给迷晕了。孩子说呢，上车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什么事儿都不清楚了。但是他特别确定一件事儿，车上除了李青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这不好事儿吗？案情简单多了。
2: 但李青没有驾照啊，没有驾照不代表他不会开车。有道理。干嘛呢？这么黑，不要脸吧？对对对。
3: 今天我太急了，不好意思啊。
2: 李姐，李青走了，我比你难受。
3: 哎，说正事儿。莽村村口的摄像头查了，
1: 好的。但是存录像的硬盘不见了，这是做贼心虚啊。
4: 那真有可能绑架高小晨的就不是李青一个人哦，
3: 搞不好李青还是被胁迫的。
5: 同意。
3: 你要说今天这事儿没人策划教唆，鬼都不信。
1: 那高小晨为什么说只见到一个人？
3: 喂，你好，刑警队。嗯，我明白了，因为高小晨是高启强的儿子，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他要不扳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2: 所以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他们来插手。
3: 如果真是
5: 李有田策划的，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6: 阿仙，来来来，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7: 我让你过来看。
5: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 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
8: 阿星，这不是你吗？我
9: 看出来了，出名了。
8: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9: 我看看敌人是谁啊？
8: 迷，我非把这个谜给揪出来。
9: 在网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哎，
3: 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
1: 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啊，
1: 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1: 啊？你看，
3: 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终于，你回来了。
1: 你是？
0: 是我呀，安心。
2: 爸，爸，

0: 行行行，把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1: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2: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1: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
2: 那明天呢？
1: 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2: 你看哪天有时间？
1: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准。
3: 我现在挺忙，那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4: 好。
1: 啊，拜拜啊。

0: 看图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树那儿了，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跑不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2-3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2: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啊？
1: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拿着。
3: 给我打电话，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放心吧，走。
3: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1: 送走了。
3: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1: 处理了。
3: 哎呦，漂亮，儿子，好，太好了，太好了，好儿子呀。 啊，好，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笑>
5: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
3: 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5: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3: 不不不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啊。
5: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 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3: 你小子不是莽村人啊！
5: 我宁愿我不是，生在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3: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
5: 就卖这么一回，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
3: 啊，
5: 你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3: 你这都一村住着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迁，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脊梁骨。爹，<笑>
5: 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3: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啊？我
5: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慢，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6: 回来吗？
5: 当然不。
6: 不知道什么时候。
5: 明天一早。
6: 什么意思？

0: 他们今天晚上到了瑶，明天一早就打道回。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撇，绝不能便宜他。
1: 来来来，您快躺下。
2: 您别激动。
3: 听我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
4: 输了，别激动。
3: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你我站在雪碧，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4: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
3: 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5: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舆论的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4: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3: 老爹，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哎。
5: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4: 那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赢他们，
5: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4: 哎呀，好了，
5: 没时间了。
4: 你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儿，交给程程。我，这，不是。 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0: 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这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吗？高总，我
0: 程总啊，我以后多向您学习。
1: 高总，
0: 恭喜您。
1: 不是，
0: 老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2: 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0: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你怎么认识他？我有他
1: QQ 号啊。为什么？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2: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1: 为什么呀？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她聊一聊。行，我都已经跟她视频过了。你跟她是什么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这不安全。这不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她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她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
0: 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
3: 就这么定了，好，要不先去了啊？哎，你等会儿，等我先给。什么？就是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1: 这个，
3: 我觉得，
1: 行，放心吧。
3: 好，
1: 到去了。
4: 去哪儿啊？
3: 玩过吗？
5: 里边给信儿了，进度组，行动。别过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我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啊，你好好查一下。
2: 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呀，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0: 可是，警官，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2: 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那听不懂。
0: 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2: 什么
0: 案子啊？他们几个，大楚、小楚，他们都吃。
2: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0: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2: 真没别的了？
0: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2: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
0: 李青。
2: 哎，李青，李青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0: 我不太清楚这个。
2: 你现在跟我讲，
0: 我真的想跟你讲了，我什么都没
2: 有。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介绍一种特别的药食同源的应季食材。它有着两副面孔，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它是特别应季的食材，甚至有忘忧草之称哈。本草正义上就记载说了，今为恒食之品，一禀良将之性。包括呢，在日华子本草里面就记载了，说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能够让我们夜少安寐，其效颇著。所以说呢，就

0: 是具有这个安神解郁呀、包括凉血清热的作用，大家日常可以多多来吃的意思。
1: 真是有这个安眠的功效啊。
0: 是，但是呢，它的另一面如果处理不当，它就可能会有毒。哎，那刘大厨您是不是有头绪了、
1: 就是黄花菜，其实呢它里面含有的那个叫做秋水仙碱、尤其是在花蕊和根部比较集中，那若直接食用50到100克未经处理的鲜黄花菜，那有可能就引起那种中毒效果了。
0: 很多人睡不好呢，就是因为比如说心烦啊、焦虑啊、思虑过重啊、肝气不舒这样的问题。那黄花菜呢就能够舒缓情绪、平复烦躁，让大家从越想越睡不着的这样一个烦躁状态里放松下来，从而自然入睡。所以呢有忘忧草之称。但是呢我们除了食用它，其实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3道助眠茶饮方，具体配方是什么、什么时候喝，这都是有讲究的。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怎么样免费获得的话呢，大家可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公益课，您在家里拿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那有时间听课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可以一键免费来获得了。不过要跟您说一声哈，名额有限，咱们把名额呢就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呀您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好，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赶紧去扫码了。好了，那刘大厨、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难题哈就交给您了、您能不能用黄花给我们做一道有益于我们睡眠的安神的健康菜呢？
1: 今天呢咱们用黄花加上我们这个酱肉、用一个特殊的一个手法、就能做出一个今天与众不同的一个千层包子了。
2: 应季食材黄花菜，吃法多样，助眠安神，入现做出美味酱肉包。讲究在哪？一个手法，巧做千层包子，
1: 一边炖、一边卷，这样呢皮儿呢又薄，层次又多。
2: 配比很关键，
1: 简单的一个小比例，让这个酱肉的这个香味更正，颜色呢也非常的枣红，
2: 暖暖的味道。黄花菜酱肉包上菜。
1: 好，那么说到这个包子，必然要和面了，对吧？首先面粉呢就是咱家里的普通的面粉中筋啊就可以。那么500克的面粉，为了让它这个效果更好呢，稍微的加上5克左右的酵母，3克的白糖，起到一个能够辅助酵母充分发酵的一个作用。好，然后呢我们要加入温水，这个温水的温度呢大概保持在30多度左右就可以了。像500克左右的这个面粉，我们大概加入在250-260克。那么这个面呢千万大家记住了，不能和得太软，这个时候呢要加入一个特殊的油脂，就是我们的
0: 猪油。
1: 那么猪油在里面起到的一个不光是洁白，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个面整个是发滋润，吃的会更香。比如说像一斤面的话，我们大概也就加入个15克-20克就可以了，抹在里面，不断的揉搓。今天咱们做的这个千层包子，其实它有一个原型，就是来自云南的破酥包子，这个是一个云南当地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小吃了，他们就是包熟馅，然后呢这个面呢是一层一层的打开的。好，大家可以看，现在面也光了，盆儿也比较光了，手也比较光了，面的软硬度呢大家可以看一看，非常的软，但是呢你看这面的表面是很光滑很滋润，这就是咱们猪油的这个效果了。然后呢咱们给它封上保鲜膜，或者找一块干净的毛巾给它盖上，像咱们醒发个30分钟，然后咱们再去揉就可以了。面呢已经和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处理这块肉了。而且呢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比例，让这个酱肉的这个香味更正，颜色呢也非常的枣红。这个肉呢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呢选择这个肉呢，您可以选择这种牛腱的肉，像那种有筋有肉有肥有瘦的，这样呢就会好吃一些。第二呢，家里有这种小叉子，给它稍微的叉一点，一会儿酱的时候呢更容易入味，而且熟的时间也会快一些。我们先用干红酱去腌这个肉，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呢？咱们假设这个肉是1斤，那么我们的酱大概就是3两。干黄酱啊，它这个酱香味更足一些，酱肉来说呢我们要酱香浓郁嘛，然后呢配上我们的花雕酒，再一个呢来点盐，因为呢酱肉呢大家知道这肉比较厚嘛，是吧，所以呢没有咸味它是不香的。胡椒粉也要搁的，老抽是上颜色使的。
0: 好，
1: 生抽酱油来上2勺，蚝油也来一点点，再切点葱姜直接扔里面，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抓揉的一个作用，把这个葱姜把这个酱完全给它卸开。然后呢我们正常来说这个肉要腌多久呢？腌上2小时。咱们现在就开始酱这一部分了啊。
0: 好的，
1: 锅里来点底油，咱们呢还是先来点葱姜，
0: 把这些料先炒香，
1: 八角，这个香料呢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一定必须要搁。

0: 什么？小伙子慢慢的煸一煸这葱姜，来两块八角，再连着两三片的香叶就可以了。直接连酱带肉一块下锅。这个酱呢，都属于是什么呀？生酱，给它相对来说给它炒成熟酱。这个时候就得注意火候了，千万别开大，然后呢，不断的去推一推这底下的酱。来，悠悠，你可以离近点，你可以闻闻这个酱的香味，
1: 在这儿都能闻得见，
0: 是吧？
1: 特别香，对。
0: 其实呢，这个方法呢，生肉下锅，不光是把酱炒香了，还可以把它这个肉给它稍微的相对煎一煎，这就差不多了，
1: 咱们就差不多了，
0: 对，炒香就行，然后呢，咱们就可以什么呀？加入热水，水呢，咱们将的没过这个肉就差不多。
1: 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加热水啊，不能加凉水。
0: 没错，好，跟它保持一个齐平啊状态就差不多。OK， 那么酱肉呢，要想让它味道好吃、入味儿，还不柴，那大家记住了，不是说我要给它酱到十成满，一定是什么呀？三酱七泡，三分靠酱，七分靠泡。我们在锅里酱的时间大概一小时。那么关火以后，把肉捞出来，等汁凉了，再把肉放回去冷汁去泡，大概泡个2到3小时。这个水呢，这个酱呢，汤啊烧开了，里面的咸淡味呢基本上也够了，因为呢，当我们腌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啊比较重的口味的腌了，所以呢，这里呢就不用再额外的去加什么味道了。这个肉啊，咱们慢慢先酱着。但是呢，为了这个大家的时间啊，我稍微提前准备了一块熟的啊，咱们直接把这肉呢给它切一下。今天呢，咱们要做的是一个熟的这个酱肉包，所以这个肉呢，我们要给它切成这种粒大小的这个合适的粒儿。现在呢，黄花呢就准备好了，咱们就可以准备入菜了。
1: 切成小碎丁了。
0: 没错，但是呢，今天咱们选用的这个黄花啊，是干黄花泡的。今天呢，咱们这个熟的酱肉包里，大家看刚才卤熟的这个酱牛肉，还有咱们的这个切碎的干黄花，还有咱们一点点鲜香菇，拿这些呢，咱们来做一个熟馅。这个熟馅也很简单，稍微的上锅炒一下就行。
1: 好的，
0: 来起锅烧油。锅里呢油呢烧热以后啊，咱们就可以把咱们刚才提前准备好的黄花，香菇，下锅一块先进行一个煸炒。
1: 好。
0: 因为呢像这种菌菇类呀，用油煸完以后它才会香。这个火力呢，咱们就是选用一个中火，慢慢的去煎，慢慢的去煸。
1: 好。
0: 煸完以后呢，颜色也好。一会儿在包子里呢，这个香味会弥漫开来。多炒一炒啊，给它炒到这种微微的两面有点小焦黄的感觉。哇，这香味出来了啊！咱们这时候呢，把刚才咱们准备好的酱肉就可以下锅了。这个肉的量呢，大概是咱们配料的2倍到3倍，稍微的来点生抽酱油。
1: 好，
0: 这个味道一定要够重啊，咸淡味要够。颜色你看是不是有点淡是吧？咱们来一点老抽。然后呢，提个鲜，再来点蚝油。蚝油呢，在里面也能起到一个增稠的一个效果。一点点的糖、胡椒粉，来一点吧。开点大火，把这肉呢，咱们炒香它。
1: 哇，这个颜色红亮的感觉，很有食欲。
0: 最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水淀粉，让这馅儿啊容易抱团，吃的时候呢更好吃，然后呢包的时候也更好包。
1: 好，
0: 这个馅儿呢就算好了啊。咱们把这个馅儿盛出来。
1: 好了，那咱们馅料就做好了。咱们今天做的这个酱肉包哈，里面加入了有忘忧草之称的黄花菜，让我们更好的来入眠。那除了食补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3道中医助眠的穴位。那这个穴位在哪？我们怎么按？什么时候按呢？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们整理了一份失眠调理穴位速查手册，把每一种失眠类型对应的穴位定位方法、按摩手法和饮食建议浓缩在一个简洁的表格里边。那这些呢，我们特意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在家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全程是免费的，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那有时间听课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不过呀，要跟大家说一声，名额有限，咱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大家真的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身体轻轻松松调理好，那您就赶紧扫码吧。
0: 馅儿呢，咱俩先慢慢的给它先晾一晾，然后呢，葱呢，等一会儿这个肉馅凉了以后再拌进去，这样呢就不会有那种臭葱味了啊。这个时候呢，你看咱这发面也发的差不多了，孔葱也就出来了。
1: 好，这个一个手法让咱们巧做千层包子，花卷也见过，咱们这个酥饼也见过，
0: 是的。
1: 但这个千层包子咱还是第一次学哈。
0: 来，其实呢很简单啊，揉一揉。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面给它擀开。今天呢要做这个千层的这个包子，那也就是意味着说这个层次非常的分明。
1: 是。
0: 那么到底怎么让它出这个层呢？
1: 怎么出这个层呢？
0: 咱们拭目以待啊。
1: 好。
0: 咱们给它擀成这种薄片，大概多薄呢？1块钱硬币的厚度，这种薄厚就可以了。为了让它层次多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往上抹这个。

0: 猪油，猪油呢也是薄薄的给它抹上一层，别的都完全的抹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从边上卷，哎，从这个一边蹬，一边卷，这样呢皮儿呢又薄，层次又多，卷一下它就出一层。你想想吧，它得多少层？哦，
1: 所以叫千层包子哈。
0: 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开始揪这个劲儿了。哎，把这个没用的这个头先搁一边，然后呢，一个。这个就是一会儿要擀的这个面皮了，现在咱们就可以给大家包一个看看啊。
1: 好，
0: 现在呢从这边看层次很多，我们需要把这两边这个口哎捏死，不能让它这个油出来，是吧？这就是一个面劲的感觉了。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就给它擀开。
1: 好，
0: 是不是就剩一个哎像一个包子的这个皮了？当然了，我们可以给它大一点也都行啊。然后呢，这是咱们那个馅料。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葱就可以什么呀放进去了，给它拌匀就可以了。这个包子呢，包法呢就跟咱们这个正常家里包的一样了。这个馅料啊，多点少点，根据个人口味，就是正常的捏。这一个漂亮的小包子就包好了，是不是？哎，
1: 还挺好看的这小包子。
0: 哎，来，
1: 饱满。
0: 嗯，好，包子呢已经包好了，咱们呀上锅呢，给它稍微的再醒发一次，二次醒发。啊，这个锅里的温度呢不用太高，大概有个二三十度、三四十度就行了。
1: 好的，
0: 这个醒发到差不多两倍大小，咱们再开火蒸。这个蒸的就快了，蒸个五六分钟就行了啊。好，这个包子呢，咱们在里面大概醒个十分钟左右，然后呢直接开火去蒸。因为呢馅儿是熟的，所以呢我们大概蒸个8到10分钟就可以了啊。
1: 咱们包子先蒸着哈。今天咱们的这个黄花酱肉包呢，它可是加入了忘忧草的这个黄花菜。其实呢除了食补哈，失眠也是分种类的。那咱们失眠是什么样的种类，怎么样针对性的来解决问题呢？其实咱们身体上是有助眠的黄金穴位的，在哪儿，怎么按，什么时候按，如果大家想免费知道的话，我们特意邀请了这个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来讲解，都会在我们的专讲课程里为您一一拆解，配上专家的视频演示，一看就会，一按就灵。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哦，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有时间听课的朋友呢，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名额有限，我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您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赶紧去扫码吧。
0: 好，这个包子的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打开看一看啊。哎呀，
1: 哇，
0: 真漂亮，是不是？看看味道怎么样？
1: 好嘞，
0: 哇，
1: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千层包子。哎呦，第一回见，看这一层一层的，都感觉起酥啊，这个面皮儿，是不是？而且特别暄软的感觉，一按就回弹了。好满足，
0: 怎么样？
1: 我知道，就是一口爆汁。
0: 哎，汁水充足，酱香浓郁，而且呢，咱这包子里面搁了这个黄花菜，也有一个安神助眠的一个效果。
1: 哎，所以啊，今天如果大家学会了的话，别忘了在家里给咱亲朋好友都做一做哈。
0: 没错。
1: 好了，那咱们的这个安神助眠的黄花酱肉包就给大家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讲，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

兔子坐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呢、啊，看近处。

0: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心脏的位置到底怎么摆？有一种走形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1: 在一些有疾病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垂挂的这么一个桃子。
0: 始作俑者原来是邻居器官。不起眼的症状怎样才能发现？
2: 中间有点憋得慌，刺刺拉拉有点疼，所以我这一直认为是心脏的毛病。
1: 它是个模拟者，它会像我们的很多的一个疾病。
0: 手把手教您全套保命秘籍，敬请关注本期养生堂。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这开场啊，我得对现场的观众提个要求，大家能不能比个心？我看看叔叔阿姨都会哪些比心呢？啊，怎么比的都有啊。我们场上的这位姑娘今天是我的搭档，她是这么比的，一颗小心。我看有阿姨是两只手比的一颗大心，然后有些阿姨是两个人凑的一个特大的心。别管您这个心比的是小的、中的还是大号的，有一共同点哈，都是桃心型的，对吧？为什么要让大家比心呢？因为心脏的位置和它的姿势都很重要。我先邀请我的美女搭档，你跟我说说你的理解，大多数人健康人群的这个心脏平时它位置在哪儿？
4: 我觉得大多数人他们的心脏一般是在左边。
3: 好，那它的姿势有讲究吗？它有点歪，它有点瘫，有点躺，哪种健康的情况下？
4: 垂直朝下吧。
3: 垂直朝下，
1: 这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位置了。但是在一些病理的情况下，在一些有疾病的情况下，哎，它这个尖儿呢就朝下了，变成了一个下垂的垂挂的这么一个桃子。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的话，其实就在想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哎，我这个尖儿朝下。
3: 一个站直的心脏是病理状态，有可能是要命的，但是是什么原因让这颗心脏从歪着的变成站直的呢？您有没有可能有这个问题？这个致命的风险是什么？这个悬垂着的心脏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这个急性子就得赶紧扫码了，慢性子可以跟着我们，咱们慢慢听哈。李主任，您说就是这种生理的到病理的是切实会发生的情况。
1: 是的。
3: 危害有多大我们一会儿再说，咱们先来看看真实的影像学，这颗站立的心脏它是什么样的。
1: 大家先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脏，这两边的话是肺脏，那心脏呢是在两边肺之间，这就是一个心脏的轮廓，是不是像一个尖儿朝左的倒的一个桃子？在某些情况下的话，这个桃子就变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尖儿似乎并不是那么明显的向左了。然后呢，它这个右侧的这个心圆呢，画偏右了，它变成了一个比较竖直的一个心脏了，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一个悬垂的心脏。大家可以琢磨琢磨，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会从我的这样的心脏的一个影子变成了一个这个心脏的影子？
3: 因为它原来是这样的，如果我要给它拉成这个病理状态站直的心脏，是不是我这一侧变沉了，就有可能会把它拽过来？这都同意哈？

0: 但为什么它变沉了，它能拽过来，这就是产生的过程。产生这过程我们揭秘之前，李主任您是不是先跟我们说说这事儿它要命吗？它危害大吗？
1: 这种心脏的形态的一个改变其实对我们的患者造成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会造成我们的心力的衰竭，严重的时候是致命的。
0: 当夹角一消失是要命的风险。我们的心脏怎么了呢？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咱们来一一拆解一下这个过程。李主任，咱们是不是先从正常的心脏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呢，是一个倒着的尖儿朝歪的一个桃子。那我们再看看里面的结构，大家摘开看一下哈。右心的功能就是今天的主角哈，我们右心的功能是干嘛呢？它要收集全身的静脉的血回到我的右心。之后的话，这个静脉血里有什么呢？是有二氧化碳的。那到我们的这个右心里面的话，它再通过我们的肺动脉，然后呢到我们的肺脏里面去。肺脏的话是吸氧的，在我们的肺脏里干嘛呀？进行氧合，把我们的这个静脉血呢变成我们的动脉血，再回到我们的左心。回到左心以后呢，左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左心的功能是要把这个氧合了的血到我们的全身的各个脏器去，保证我们各个脏器的一个氧供。所以右心它负责的是肺循环，那么左心它负责的是体循环。这个粉色的代表的是我们的心肌，那么左心呢，由于它要负责的力量大一些，所以的它的心肌的话是厚一些的。那么右心的话，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力量，对吧？它的压力的话其实只是我们体循环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它的心肌呢就稍微的纤薄一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左心和右心的一个差异。
0: 左心它负责全身的这种血液循环，
1: 对，
0: 它是个大马力发动机。然后我们的这个右心呢，它负责的是肺脏，它是一个小马力发动机，所以健康状态是往左偏移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一个高压泵。
0: 对，
1: 它呢是个低压泵。虽然都是泵，但是呢它们负责的阻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的话它们的心肌的厚度，我们直观看哈，心肌的厚度的话是有差异的。我们再往下看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刚才提到，哎，它这个尖儿似乎啊变钝了，找不着了，然后整个的心脏呢立起来了，是吧？整个心脏立起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立起来这个情况呢？我们看一下，哎，我们刚才看看这边和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它的右心室，它的肌肉变得非常的厚实了，对吧？那为什么它会变得厚实了呢？是因为它要打到肺循环里去，那肺循环肺里面的阻力多了，所以我这个心脏得使劲儿费劲儿。那费劲儿的话，其实就带来我们的一个心肌的一个肥厚。这个心肌的肥厚的话，它这儿沉了嘛，它这儿肥厚了，那就把这个尖儿呢往这边移了。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由于心脏的力量还可以，所以的话有的时候它的症状呢不是那么的典型，或者是不是那么的突出。所以这时候我们还可能存在一个代偿的一个阶段。
0: 这个时候人体的反应是什么？我个体它会有感受吗？就不舒服什么的？
1: 最主要的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你的活动耐力会下降。比如说啊，我现在静坐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以前可能能慢跑呀，或者是能做更剧烈的运动，哎，发现这个能力呢比以前差了啊。如果再发展的时候，它就会带来，它就失代偿了。失代偿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我静息的状态下，哎，也不太行了。另外一个，刚才咱们提到了，它是来收集什么的？全身的静脉血，
0: 对，
1: 来进行回流到你这个地方，然后我才能打到我的肺脏去。
0: 没错。
1: 那你这个地方如果出现问题了，能力不行的时候，会出现静脉的瘀滞，会出现一系列右心衰竭的症状。
0: 比方说

0: 比如说我们下肢水肿啊，肝脾肿大呀，等等，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比较靠后了，
1: 那就又往后走了一步，
0: 对，又往后走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是再往下发展的时候的话，它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的右室虽然它肥厚了，但它整个的形态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保证的。我们左室和右室之间的话是有一个室间隔的，它们两个是不能相通的，像一道墙一样，它是一个室间隔。但这个室间隔也是一个肌性的啊，肌肉的一个成分。但是你想想，如果这个心脏无限制的一个扩大，会出现什么问题？它就会出现这个室间隔偏离了，
1: 占人家地儿了。
0: 哎，对，占了我的左心的地儿了。我心脏的话就这么大，反正你左室占的多了，我右室占的少；你右室占的多了，我左室占的少。咱就这么大，这个心脏它就出现室间隔的一个偏区。那么室间隔的偏区带来的一个是什么问题？我们刚才说的，它只是有一个右心衰，对吧？
1: 对，
0: 左室的功能还是好的。啊，那么如果你这个室间隔偏曲了之后，你的左室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了，我得膨胀啊。那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大的右心挡在我这个地方，我就不能很好的膨胀了。
1: 对，
0: 所以就会带来刚才说的是肺循环，对吧？这个地方就会带来体循环的问题，就由我们的一个右心衰转化为我们的一个全心衰。
1: 哇
0: 啊，所以整个的心脏它由于它的结构带来的功能的很严重的改变，那这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他的生活能力呀，或包括他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呀，都会受到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1: 这个时候患者还是能在家里面自己耐受的吗？还是说他一定会难受到必须要马上就医？
0: 不同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突然出现这种急性的扩张的话，其实病人是不能够耐受的。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就像我从小生活在高原，一直是在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有一个耐受，一个习服性。但是突然我们到了一个高原之后的话，可能就不行。所以它要看它的速度、影响的状态、引起它的疾病的原因。再比如说，我的这个左心本身就有问题，我有冠心病，我有高血压，本身左心功能就不好的，就是雪上加霜了。
1: 明白，李主任。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啊，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右侧的这个心脏，咱们直观去看的话，它就是变肿了，大家承认吧？肿着肿着，把旁边左边的地儿也给人家占了，整个心脏的功能都不好了。什么原因就是造成的它变肿了？
0: 咱们还回过头来去看看右心它是干什么的？右心是要把我的全身收集上来的静脉血泵到我的肺里面去。如果肺里面的血管的阻力大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泵不过去了？
1: 所以是这个阻力出现了问题。
0: 对，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肺循环的阻力的增加，或者是肺动脉的高压，导致了我的要用更多的力量去
1: 对抗，
0: 对，去来把我这个血泵到这个地方。
1: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肺动脉高压呢？咱们这个肺里面发生什么了？里面有没有隐形的坏人？谁想跟着我一起进肺里面看看？欢迎第一排的小伙子。到底是什么把这个压力顶得那么高呢？咱们这个肺里面它有什么始作俑者呢？你帮我们探探秘，你观察观察。
2: 我感觉是这个粉色这部分和红色这部分的原因，形状不同，所以它们这个性质啊什么这个产生的原因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你刚才摸了吗？
2: 我摸了，就是那种软软的，然后有点 Q 弹的样子，果冻样子不太结实，但是那个小的细长的那个可能会比较结实。
1: 所以肺动脉高压是因为类似于果冻和细长条的异物产生的。
2: 我觉得可能是的。
1: 那它是什么呢？你觉得我们模拟的是什么？是肺里面的什么？血管里的什么？可以场外求助啊！现场有叔叔阿姨猜出来了吗？听到了吗？
2: 啊，听到了。血栓。
1: 血栓，这个答案是对的吗，李主任？
0: 这个答案是对的。这位小伙子说的特别对。它的性质不太一样。
1: 为什么
0: 不太一样呢？

0: 就是经过漫长的积累的。
1: 谁岁数大点，谁年轻点儿？是果冻年轻点儿，还是橡皮泥年轻点儿？
0: 我觉得橡皮泥年轻一点吧。
1: 橡皮泥年轻点儿，
2: 果冻年轻。
1: 我们不难为这位小伙子了，你先去坐下休息一下啊。我们仔细听李主任分析分析。
3: 初步形成的这个血栓相对来说比较松散，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其实我们这个血栓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夹碎。对，是可以把它夹碎的。形成了血栓之后，其实我们正常的话，人体是有一个反应的。我们人体有个纤溶系统，哎，它这儿发现了你这儿有血栓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启动我的纤溶系统，或者是我发现了，我用一些药物去抗凝融化它，由一大块变成了小块之后的话，通过我们的肝脏的代谢，通过我们肾脏排泄下去，它就没有了。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就是这个。第一个的话，可能我们血栓比较大，血栓如果溶解不彻底，就会有部分的血栓遗留在我们的血管里。第二的话，经过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的原来这些胶冻一样的血栓的话，它会产生什么激化，它里面的话就会形成这张更坚固的一些沉积的物质，我们就比较难把它融化掉了，就会形成一些慢性的一个血栓。所以这个胶冻的话，它代表的是我们急性血栓的过程。那这个红色的的话，代表的是陈旧的老的血栓的过程。那么由于它激化了，纤维化了，它不能够被我们很好的怎么着呀，
1: 溶掉。
3: 那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不仅仅是这些哈，可能我们的这些细小的血管跟气管一样，也是跟树一样哈，这些地方都被我们的血栓给堵塞掉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我的循环的阻力会不会增加呀？
1: 会，
3: 对吧？
1: 对，
3: 就是我在我的这个河流里头放了好多大石头，
1: 对，
3: 在我的这个车路上放了好多的大石头，那咱就堵车了吧？
1: 是的，
3: 咱这个水流就阻塞了吧？
1: 没错。
3: 那你放了这么多的大石头在这里面，放了这么多的血栓在这里面，是不是也会出现血流的阻塞？
1: 是的。
3: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血流的阻塞它的反应性其实就会形成我们的肺动脉的高压。那么同时它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的身体的血流量是一样的，
1: 对，
3: 对吧？
1: 对。
3: 那么我们血流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你这地方压力高吧？对吧？
1: 对。
3: 你这边没事儿，压力低吧？那我这个血去哪儿啊？去压力低的地方吧。那你这地方压力低的时候，它的本身这个血管是一个正常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哦，所以使得原来比较正常的血管也受到了影响，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血管的重塑。二者加在一起的话，共同了推动了我们的一个肺动脉高压的一个形成。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是急性血栓，它很好的融化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那我们就会形成慢性的血栓，就形成慢性的肺栓塞。这样慢性的肺栓塞的话，就会引起我们幼时的一系列的改变。
1: 明白，这真凶抓到了哈。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引起我们右心室变肿了、变大了的元凶就是慢性的肺栓塞，是它弄坏了我们的肺动脉高压，是它弄坏了我们的右心室的结构。所以这个敌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今天我们有一位患者胡叔叔在现场，接下来咱们掌声请上胡叔叔。掌声欢迎胡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
4: 差一岁八十。
1: 哎呦，那咱马上就是长寿老人了。我关心关心长寿老人啊。说之前呀，就因为这个慢性的肺栓塞进急诊了，有这么回事吧？
4: 对对对对，去年八月份，这左边的心脏难受，其实我当时不知道肺栓塞，原来做过手术，心脏做过手术，所以我这一直认为是心脏的毛病。
1: 怎么个难受法呀？
4: 就是堵得慌，有点疼，但是不厉害啊，就是难受。因为以前也难受，但是有时候吃点

0: 手摇酒精就过去了。
1: 嗯，
0: 结果去年八月份呢，有点难受，我就吃了十粒手摇酒精，可是不管事儿。后来待了一会儿呢，我一狠心，我又吃了十粒。
1: 嗯，这就20粒了。
0: 哎，还不管事儿
1: 啊？
0: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厉害，我这心呐。后来呢，哎，我吃了一片那个硝酸甘油，
1: 嗯，
0: 又不敢吃了。后来我又恶心，
1: 嗯，
0: 吐，头有点晕。下肢呢有点发软，就老想摔跟头似的，劲头似的。后来我的爱人呢，结果跟我儿子呢，就一瞧我厉害了，不放心，就拉着我上北京医院了，住着急诊了。到急诊室呢，急诊室就给检查呀，一检查呢说那不是心脏的事儿，是肺的事儿。我说我不抽烟也不咳嗽，肺怎么会有毛病啊？对不对？
1: 嗯，
0: 大夫一检查呢，说你这个是肺里的有肺栓塞了。我说什么叫肺栓塞？我都不懂啊。
1: 嗯，
0: 他说你原来得过什么病啊？我说就得过心脏病啊。
1: 嗯，
0: 做了支架了。说你这做支架之后呢，你按时吃药了吗？
1: 嗯，
0: 我说吃了半年药，后来没什么事，我就没吃。后来他说你那就是什么，不吃药，吃的时间短，就是。就把那血栓呢，就是那个融在那肺里了。
1: 哦，
0: 我说我还真不知道，
1: 抗凝药没坚持吃。
0: 哎，对。
1: 哦，
0: 结果说融在肺里了，说是肺就是肺栓塞了，就肺里有阴影了，阴影都满了。
1: 哦，
0: 我说那么回事儿，住着急诊室啊，那急诊室给我抢救啊，那时候挺厉害的。
1: 您当时自己感觉厉害吗？
0: 我自个是吐了，又恶心又吐啊，又头晕，两条腿也站不住。我觉得挺难受的。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肺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我说肺栓那怎么着？说你这里就是血栓，把这个肺啊都给堵满了。嗯，说你要不赶紧治啊，就悬了。结果就这个抢救，抢救了有一多礼拜吧。嗯。又输液又打针，结果一输液一打针呢，就感觉呢好点了，
0: 缓过来
1: 不那么难受了。嗯，后来输了有那么一多礼拜之后呢，后来大夫说呢，说行，你这缓过来了。嗯，用什么？因为这药啊对你起作用了。嗯，知道吧？因为这药呢只有大医院有，他就跟我说小医院没有。哎，说你得亏住在北京医院了，你要住在别的医院还是麻烦了。嗯，哦，这么着，你给我抢救来了。嗯，抢救来后来说，哎，就没事了。嗯，没事就让我出院了。嗯，到我出院之后呢，嗯，我街坊问我说你用什么住院啊？嗯，我说我以为是心脏的毛病，他告诉我说肺栓塞。说是吗？你肺栓塞了？说真不错，真给你抢救过来了。咱们这小区就有一个肺栓塞，就死在医院了。我说那么厉害呢？说可不是吗？说这比癌症不次，说这病，所以当时我挺后怕，我说得回住在北京医院了，要不住北京医院，还真悬了，所以呢，我挺感激北京医院的。
0: 给那个李主任他们团队鼓鼓掌吧，听出来了。虽然当时不知道啊，但是事后这个同小区的老伙伴提醒叔叔说，这真的是一个九死一生的病。
1: 没错没错，
0: 对吧？您当时的那个检查影像啊，我们给您拿来了，咱让李主任给您看看。
1: 我还真没看。
2: 这个是我们肺栓塞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图片哈，大家可以看这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肺动脉。那么肺动脉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应该全都是白的，因为里头打了造影剂，应该这个地方全是白的。大家刚才记得我在我们的主干那个地方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红球吗？
0: 对，
2: 是不是很像这儿？
0: 对，
2: 我们这个呢叫做充盈缺损，你这一大块还有这一块全部都是肺栓塞。所以其实虎叔叔当时非常严重，他的严重是因为他把我们肺动脉的这个主干里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只剩下涓涓细流能够过来了。这个地方全部堵在这个地方了，大家看到了吗？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下游，因为你主干堵了以后，其实你的下游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应该在原则上全是白的，这个地方能看到什么？只剩一圈是白的，中间一大块全都是血栓。那么左边也是这样，这是右边，左边也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原则上这一个全部应该是白色的，跟这个一样是白色的，那么这个黑色的这一块全部都是血栓。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主干到是右主到左主的整个的肺动脉的话都形成了一个栓塞，这就是为什么虎叔叔当时比较严重，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个症状。
0: 叔叔，结论就是您是个幸运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您必须得跟我们分享分享，比方说去急诊之前的前一两个月呀，有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啊？
1: 前三个月就有点不舒服，但是我没往心里去，估计有点憋得慌。
0: 憋得上。哎，就是感觉天气压低那种感觉。
1: 对对对，然后也有点呲呲拉拉，有点疼。吃了速效救心呢，你说不管事吧，也管点事儿，可能缓解一下。
0: 但是再往后情况严重了，就不缓解了。
1: 对对。
0: 我们给叔叔鼓鼓掌，我们特别感谢叔叔的分享。叔叔，因为会有很多观众听到您的故事之后获得启示，然后帮助他们远离这个疾病，所以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精美的奖品，您带回家。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叔叔，希望您越来越健康。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很怕慢性肺栓塞这种九死一生的疾病，典型的症状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为大家总结了一下。
2: 刚才虎叔叔的这个情况的话特别有启发。我经常说的话，其实肺栓塞的话它是个模拟者，它会像我们的很多的一个疾病，比如说会误认为是我们的一些冠心病啊，心脏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我们有的老年朋友由于我们年龄的增长就觉得体力似乎不如以前了，就会认为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衰弱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肺栓塞来说，其实最主要的这个突出的症状是进行性的加重的活动后的呼吸困难和气短。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对于我们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只是在活动以后出现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在我们静息的情况下出现症状。部分的患者的话会有这种乏力呀、活动耐力下降，另外一个部分的患者还会有胸痛的症状，就像虎叔叔那样，或者甚至有卡血的症状。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些症状都不具有特别明显的特异性，就是说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这个病。所以呢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大家的话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到我们的医院呢去做相关的检查。另外一个呢，我在这儿呢也想提醒一下年轻朋友，肺栓塞的话不是老年病，当一个年轻人他其实没有我们心脏病的基础啊，什么病也没有啊，他如果出现相关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一定是要到医院来进行相关的检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是我们医院的一位同事，他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年轻人30多岁，他自己呢有点胸闷气短的这个症状，他以为是什么，他以为是哮喘，治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哎，好像不太好，再去查的话其实就是肺栓塞。虽然在这儿列出来了一些症状，但是他的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特异性，他其实就是一个去旅游了，有比较长时间的坐旅游大巴的这么一个情况。年轻人基本上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是久坐久站，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1个小时的话都要起来动一动，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一动，上个卫生间呀，稍微的溜达一下都是有用的。肺栓塞它不是一个罕见病，不是一个少见病，它是一个常见病。
0: 对于慢性肺栓塞的患者而言呢，他们是再次发生肺栓塞的高危人群，居家的话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康复训练呢？我们为您总结了最新的呼吸训练方法还有我们的运动训练方法，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不会扫码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李主任，血栓从哪儿来的？
2: 血栓的话，刚才咱们还是回想一下咱们这个心脏，右心干什么？右心是收集我们全身的静脉系统回流到我们的右心，对吧？
0: 对。
2: 所以静脉系统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血栓，当它回流到这个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我的

0: 右心打到我的肺动脉里面去。那么最最重要的话，其实是我们下肢和我们盆腔和腹腔的血栓部分的话，也会来自于我们上肢的一个血栓。那么我们50%左右的肺栓塞的患者，也就是一半的肺栓塞的患者，都有下肢的静脉血栓的形成。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往往可能会有单侧的下肢的水肿，因为血流不能够回来，所以它就肿。除非你是两侧都有血栓了，那如果是单侧的下肢的水肿，伴有一个呼吸的困难，大家一定要高度怀疑一下肺栓塞的情况。
1: 肺栓塞也是有慢性的，有急性的，这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0: 其实对于我们慢性和急性的肺栓塞的话，它都是肺栓塞，它的这个肺栓塞只是时间的长度。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让大家呢需要及时的就诊？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这个果冻和这个
1: 皮泥
0: 吗？
1: 对，
0: 是因为你越早就诊的话，我们越早的开始治疗，我们治疗的效果就越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数据，即使是急性的肺栓塞，在3个月标准的治疗之后的话，仍然有将近一半的患者会出现我们肺栓塞的后遗症，我们叫肺栓塞的后综合征。另外一个呢，20%到50%在抗凝治疗以后仍然有慢性的血栓的残留，大家看它是一个很高的比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慢性肺栓塞了。另外一个，如果慢性肺栓塞比较大，它就会对我们的肺血管造成进一步的影响。那么0.1%到11.8%在急性肺栓塞2年以后的话，会出现我们的肺动脉的高压，也就是它的这个慢性肺栓塞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造成了我们的肺动脉的一个高压。那么中国人群，就是咱们中国人先急性的肺栓塞以后引起的慢性的血栓性的肺动脉高压的比例的话是超过了5%的。所以的话，肺栓塞的话，它虽然是一个很重要，是一个急性过程，但是它对我们的患者可以造成一个长程的影响。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急性的这个肺栓塞瞬间要命，但即便救回来了，还会造成慢性的肺栓塞，关联度极高。
0: 是的。
1: 有没有一些小的测试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自我的筛查呢？也是有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微症状医学科的梁耀丹梁医生，掌声欢迎梁医生。您好，梁主任，我们太期待自测了，因为刚才那些症状太不典型了。是不是有这个肺栓塞的风险呢？我们这个自测它是有效的吗？
2: 是有效的。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种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其中第一种呢，就是一袋米的力量测试。
1: 现场有没有觉得自己是高危人群的？我们后排的阿姨和第一排的这位阿姨吧，掌声欢迎二位，站到我跟詹佳老师的中间就可以。我先问问二位，为什么觉得自己是高危人群啊？
3: 因为我就有时候觉得胸闷，就是老就是久坐嘛，然后还会在床上躺着。
1: 玩手机
3: 时间会对更长一些。
1: 明白了。您跟我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一会儿您测就等于我测了。我再问问我身边的这位姐姐，
4: 肺部有问题，有毛病。已经有10年左右了。
1: 方便问什么毛病吗？
4: 还是呼吸不有困难。然后肺子难受。是这感觉有疼痛的症状。
1: 有过诊断吗？
4: 有过呀。
1: 什么病？
4: 肺栓塞。
1: 您得过？
4: 得过，还就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自己保护的比较好。
1: 几年了？
4: 9年吧，9年多。
1: 9年多？
4: 对。
1: 但是我们说就是得过一次的，其实它就是慢性肺栓塞的这个高危患者嘛。
4: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现场测一测也是有意义的。
4: 我是每年都有一次检测。
1: 每年都测？
4: 都是来检测。总体说，反正自己保护的挺好，然后不用用一些药。
1: 那咱们这检测对您而言也是小考了，是复查了。是吧，梁老师？
2: 是的，是的。
1: 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大米。
5: 慢性肺栓塞太会伪装，如何发现您的隐性呼吸困难？别走开，广告之后专家带来居家自测妙招。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 天天亚麻酸，年年

0: 福临门。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肺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2: 是这感觉有疼痛的症状，
1: 有过诊断吗？
2: 有过啊。
1: 什么病？
2: 肺栓塞。
1: 哦，您得过？
2: 得过，还就很长时间呢，但是现在自己保护的比较好。
1: 几年了？
2: 是9年吧，9年多。
1: 9年多。
2: 对。
1: 哦，但是我们说就是得过一次的，其实他就是慢性肺栓塞的这个高危患者嘛。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现场测一测也是有意义的。
2: 我是每年都有一次检测。
1: 每年都测。
2: 都是来检测。
1: 哦。
2: 总体说，反正自己保护的挺好，然后服用一些药。
1: 哦，那咱们这检测对您而言也是小考了，是复查了，是吧，梁老师？
3: 是的。
1: 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大米。
3: 对，我们需要5公斤的大米，然后最好是一个是2.5公斤，就是这样两个手可以提着。
1: 好啊，梁老师，我们给姐姐已经拎上大米了
3: 啊。我们的这个测试的规则呢，就是在平路上，手提5公斤重的大米，匀速的走50米的距离，看看50米走完这个距离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呼吸困难的症状啊？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地平啊。我们为姐姐打造了一个25米的圆形跑道，但是咱走就行，姐姐。您先走到这个起点，我们以这儿为起点吧，然后沿着这个跑道，我们走2圈就是50米。梁老师，对速度有要求吗？
3: 没有，就是匀速的就可以，不用多快。
1: 好的，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李主任跟梁老师他们俩就像两个裁判一样。好的，顺利完成。我们先掌声鼓励一下姐姐回到场中。
3: 走完之后有什么感觉？
4: 觉得那个气短心慌，
3: 可能心肺耐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姐姐方便问年龄吗？
4: 我54了。
1: 54，那看着真不像，看着像34。
3: 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整个就是说一个完整的句子，可能轻微的有一点气促
4: 啊。
3: 然后我们在医院的话会比较客观的评估，是用心肺运动实验，它是去量化就是在这个运动强度下的一个最大摄氧量来客观的去比较。但是这个提大米呢，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然后便捷的一种自测的方式。
1: 明白。我们再看看我身边这位姐姐她的表现，因为她是曾经患过这个肺栓塞的患者，然后她自己说她康复得非常好。刚才前面这姐姐走的时候，我身边这姐姐跟我说这2圈没问题。赶紧的让我们见识一下，没问题。开始，不着急，按照您自己的节奏来。我一看我这姐姐就经常干活。步伐还是很稳健很匀速的。阿姨不着急啊。没有。特想把这两袋大米送给阿姨。结束，此处可以有掌声。两圈了阿姨放下大米吧。前面那阿姨都认输了啊，说这比我强。放下，太累了。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不错，还挺好的，完全能接受。
1: 梁老师，
3: 那这位阿姨还是比这位姐姐感觉活动耐力要更强一点。
2: 对，
3: 可能是不是姐姐平时缺乏锻炼，或者是对，
5: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他的体力不一样，他的活动耐力不一样，其实自我去比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最近有一段时间不太舒服了，你可以给自己加一点压力，比如说你拎瓶子呀，或者是拎大米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如果你的活动耐力比我以前有了问题，这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两位老师来比，

0: 自我的比较的话，我以前比较好，虽然现在我有一点点不舒服，到底有没有问题，我给自己加一点负荷，如果出现相关的症状的话，还是一个信号。
1: 明白。阿姨，您是有过肺栓塞的经历之后加强锻炼了？
2: 当然了，锻炼呢，服药和锻炼。
1: 服药和锻炼怎么锻炼的？
2: 那走步呗，没事就出去走去，嗯，然后按照自己要求提出标准，一天1万步，哎呦，或者8000步，
1: 太厉害了，超过了现场99%的我的同龄观众。这一轮您获胜。梁老师说有2轮测试，还有一个是什么？
3: 还有一个就是说话测试，站立的状态下，深吸一口气，然后数数，从1数到30。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应该是能够连续的数完30以上的。如果说在这个数数的过程中，需要换气，然后会觉得有憋气的情况，那说明可能它的通气功能是有一些限制的。嗯，
1: 那咱们挑战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全场都一起来吸好一口气？咱们从1数到30，咱们来试一下啊！吸气，3、2、1，开始。
4: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21。
1: 我身边阿姨我作证，虽然她没有话筒，但是她很快。
5: 对，
1: 然后姐姐您的
5: 没有，
1: 您的感受是什么？我看姐姐啊，就是30，还能抢救一下，
5: 得赶紧喘一口气。
1: 这个怎么判断？
3: 姐姐跟阿姨都是过关的，
1: 都是过关的。
3: 对，他们都是一口气数完30的。
1: 什么情况不过关？
3: 如果说数到15到20就需要换气了，那可能就提示通气功能有限制了。
1: 明白。
3: 呼吸困难的早期表现可能并不明显，患者呢一般会通过放慢语速或者缩短语句，下意识的来代偿这种困难。那所以说，通过这种测试的话，能够客观的去看一下他这个隐性的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两位阿姨其实2轮测试的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同时我特别替我身边这个姐姐高兴哈，她发生过肺栓塞，是高危的患者，但是恢复得非常好。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希望您越来越健康。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阿姨，我们希望您越来越健康。一旦我发现我确实是有一些异常的信号了，这个时候我需要到医院做的是什么样的检查？
0: 其实对于我们肺栓塞来说，有它的一个金标准，我们就是肺动脉的一个造影的一个检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 VQ 扫描来进行，大一点的医院都可以进行的，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创的简易的一个检查。
1: 但是最好还是把功课做到前面。
0: 是的，
1: 有效的预防，有效的直击肺栓塞的形成的运动，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运动一方面可以预防，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对吧？你看刚才那个阿姨恢复得特好，但是并不能掩盖你曾经有过肺栓塞的经历。所以有一个观念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就是治好了，但是并不等于恢复了。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念，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件东西坏了修好了，它还是以前吗？它其实不是以前。那我们罹患了一个疾病，即使它好了，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需要我们的康复的一个介入的。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居家呼吸的训练方法，还有我们的运动训练方法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既可以预防又可以恢复，千万不要错过。
6: 如何有效改善肺功能？别走开，广告之后，专家手把手教您居家康复运动。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肺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我教大家一个居家的比较简单的康复的方法，就是坐站小挑战，先坐下，双腿跟肩同宽，因为这样稳定性会更好一些。然后起来的时候呢，做慢慢的呼气的动作，然后站稳了之后呢，可以随意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坐下。
0: 梁老师，我们跟着您的口令走。
1: 好的。那我说，一二，然后咱们就慢慢的起，然后在起的同时呢，边呼气啊，一二。然后自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坐下，然后再来一个，一二，来坐下。对，在这个过程中就一定不要屏气，因为慢性肺血管病尽量是不去做屏气的动作。这个康复的强度的话，一般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这个是原则。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可以比如一周做一到两天，然后每天呢做一到两组，然后每组呢做五到十个，对，然后等到这个逐渐适应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可以一周能够增加到5天，然后每天呢能够做3组，然后每组呢做10到15个。是否达到了有效的康复的强度呢，就是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呢，就是在你做的过程中可以说一句完整的话，但是会有一点轻微的气促。
0: 明白。但是这个动作吧，其实你要是老坐起还真挺累的。
1: 是的，
0: 吃点什么也很重要，尤其是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今天在养生厨房啊，我们找到了一个保护血管的宝贝，据说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特别金贵。到底有多金贵呢？今天这道美味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荷塘里非常金贵的时令鲜货。它的样子呢是这种长条的管状，而且呢上面有一点点锈迹斑斑的感觉。别看它其貌不扬，它的口味可谓是非常的金贵了。听啊，它脆到响，然后嫩到多汁，而且鲜到不用重调味，特别的好吃。它不仅是味道非常金贵，它的营养也很金贵，是吧，李老师？
3: 没错，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食材啊，实际上呢功效更为的金贵。它呢具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两大神奇功效。那第一个，它呢属于我们的莲科植物，具有非常丰富的荷叶碱、莲碱等生物碱，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血管。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它呢自含粘液蛋白，是一种植物的粘蛋白，可以帮助我们平缓血管炎症。那接下来我们慢慢介绍。
2: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怎么吃呢？赶紧拿出手机啊，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获知它的真面目了。那我们有这么好的食材，今天呢又为大家请到了家常菜高手何大厨，只要他一做家常菜，然后那个点击量就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来啊。那今天呢，何大厨要用它做什么美味呢？
4: 今天呢我们就用你手里边的一个好食材做一个荷香肉片。做这道菜呢，实际上呢有几个关键啊。一个关键呢就是怎么能够炒出锅气来啊，让这荷香肉片呢下饭，成为下饭的一个神菜。第二一个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你这神奇的食材如何焕发出它特别美丽的一面，就是又脆又好吃，然后又入味儿。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制作过程当中选用的一个肉也很重要啊。这个肉呢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这个肉呢我们就直接拿出来，你看它里边一点水都没有，
2: 真棒，
4: 非常的鲜嫩。
2: 护血管好食材要会选，您看这是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雪花纹路细密均匀，色泽鲜亮，像大理石一样漂亮。更重要的是，它是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的优质猪肉，阿尔法亚麻酸能在体内转化为血管清道夫 EPA，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我们今天的这个重要的非常鲜美的食材在一起搭配，就可以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血管，那可以说是功效加倍。
4: 这个肉

0: 在腌的时候是不用放水啊，直接干腌。我们直接来两勺的生抽，然后呢里边放上少许的白糖，白糖是合味来使的啊。
1: 嗯。
0: 然后放点胡椒粉去腥，然后再来一点盐，盐不要多，因为有两勺酱油了，有个半克的盐就行了。啊，我们呢再来一勺的料酒，就是两勺酱油和一勺料酒这点水就够了。
1: 嗯。
0: 然后把它怎么办呢？直接给它调拌均匀，这样直接一腌就行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啊，一拎拿来这个好东西怎么样来处理？大家看它身上长满了锈斑，哎、是不是？
1: 对。
0: 但是这长满锈斑以后，恰恰是我们应该去买的。
1: 啊、哦，这是好的品质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它没有加各种药水去泡，
1: 哦、
0: 所以呢它会有锈斑。还有这个头这点，这是更嫩的，营养价值更高的地方。
1: 哦，这个黑的是好东西。
0: 千万不要把它给扔掉、
1: 哦、
0: 啊！所以一定要用。那么怎么让这个炒出来以后又脆又爽、
1: 嗯、
0: 又入味呢？
1: 啊、
0: 脆爽是咱们另外一个方法，关键是入味。
1: 嗯，
0: 入味呢？你看啊，咱们大部分人用这个的时候都直接这么切。
1: 是啊。
0: 这么着切完一刀以后，你看这个它怎么入味？不容易入味，是不是？
1: 是、
0: 啊。大家再看我这个切法啊，斜过来啊，直接斜刀大一点，斜出它60度角去。你看，我们这样切出这个来，看这上边，
1: 哦，
0: 这儿有几个小眼儿，看见没有？
1: 哎，
0: 这边的眼儿，这边的眼儿都会怎么样？轻松的就把汁儿啊灌到这个里边去，所以呢，吃起来以后就是特别脆嫩爽口。斜着切完以后，还得保持它的脆口呢。
1: 嗯，
0: 这我得考考你一林，想一想，咱们在烹饪食材里边、调味品里边有什么是让它增加脆感，而且呢，还是我其实下边你就知道，还是一个漂白剂。
1: 哦，白醋。
0: 没错。
1: 抗氧化。
0: 没错。白醋加多少呢？不要太多啊。
1: 啊。
0: 来，直接就这么半勺的白醋往上边一拎。拎上以后还要注意一点，啊，直接用我们的50度的水把它烫一下。
1: 哎
0: 哎，
1: 那不稀释白醋了吗？
0: 哎，就是让它稀释一下，太酸了它不行啊。泡一会儿，你看啊，这个食材它怎么样呢？它整个颜色看，
1: 又
0: 锈色没有了，
1: 又变白了，都
0: 眼瞅着变、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变白了？
0: 一个是没有这个锈色了。这个把它漂白了，第二一个是什么呢？让它增加它的脆口的感觉了。烹调之前呢，我这儿你看啊，准备好了葱姜，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蒜啊，蒜要给它切成什么呢？蒜末。但是蒜末怎么切
1: 啊？
0: 不切能不能成蒜末？
1: 嗯，拍，
0: 拍能直接拍成蒜末？
1: 不能，拍完还得切才能，
0: 还得切，是不是？能不能？不切就成蒜末？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那是魔术师。
0: 我让你看一可能的，好不
1: 好？真的吗？
0: 来，大蒜也有纹理，
1: 嗯、
0: 看啊，它这样的，一道一道一道，也就是说它纤维全是这样排列起来的，那、
1: 嗯、
0: 整个你我们那个其他叫筋，这个叫粗纤维组织、
1: 嗯，
0: 整个这样排列起来。排列起来以后呢，我们一般拍蒜的时候是怎么拍呢？就是拿到这蒜以后，顺着长度，是不是你这么着，搁这儿啪一拍？
1: 是啊，
0: 这样拍。来也比较碎，但是成不了沫，
1: 嗯，
0: 它还得再剁，
1: 是
0: 吧？那么怎么拍呢？就直接变成沫了呢？看啊，把根儿一去、
1: 嗯，
0: 看啊，把这根儿一去，然后把蒜从中间一破两开，
1: 嗯，
0: 破完两开以后把蒜立起来，
1: 哦、
0: 这么着一下就成蒜沫，信吗？因为它把蒜纤维立着全都给打散了，看着啊，
1: 相信50%，
0: 相信50%，我干事儿你就100%相信就得了，看着啊，来。
1: 天哪，好神奇！
0: 是不是蒜末？
1: 是。
0: 你跟这个再一比，看一样吗？不一样吧？
1: 好细腻呀、啊！
0: 来，还是而且还特别细，还特别均匀。来，油放多少了？不要太多啊，基本上有个15克油左右就。

0: 好香啊。
1: 然后咱们这时候再下我们炒熟的辣酱啊、哦、想吃多少放多少就可以了。调味的时候呢，里边还要继续的再放点料酒，来两勺料酒。
0: 这次料酒是做什么的呀？
1: 也是去腥，主要是增香的一个作用。哦、啊。然后来上一点点的我们的老抽啊，再提一下色、嗯，啊，然后再来少许的盐。盐放哪儿呢、哦？盐呢，不要放锅里边，放在这个食材上。
0: 这为什么呀？
1: 一克的盐，这样呢，它就味道。

0: 就均衡了。
1: 哦，
0: 它不至于这个这里边没味儿啊。
1: 哦，
0: 你要让它既脆嫩又爽口，还得有味儿，所以搁上盐以后稍微一翻炒，然后把这个食材现在放进去。
1: 好的。
0: 放了以后改大火。
1: 哦，爆炒。
0: 哎，翻炒。
1: 哎呀，这锅气太香了，脆嫩鲜香啊！荷塘里的金贵的宝藏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呢？有那么好的护血管的功效，我们请李老师来揭秘一下。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4: 家家康。
5: 相信大多数的观众朋友们已经猜想到了啊，就是我们的莲藕，小时候我们把它叫做藕带啊。那这个季节呢，正好是我们吃河鲜的一个好季节，而且呢，在我们整个的河鲜里面，藕带这种食材是天然的血管平滑肌的一个放松剂啊。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啊压力很大，我们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的时候的话，肌肉它会紧张，这个时候就需要藕带里面的非常金贵的营养元素生物碱，比如说我们有莲碱、有荷叶碱等等的，帮助我们去缓解血管的平滑肌，降低它的这种紧张度，从而保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健康。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好神奇啊！而且现在正是吃藕带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么做，

0: 看我手上，一个是来自山间的金黄小果，一个是出自水中的莲子胚芽，两位药材巧妙搭配，就能成为今年夏天帮您清心火的天然茶饮方。先来说清心双子的第一个子，栀子，它是栀子花结出的果实，不管是泡水还是入菜，色泽都非常好看。在中医看来，栀子是实打实的清火好物。《神农本草经》记载，它能主五内邪气，胃内热气。简单来说，它能上清心肺淤火，终结脾胃积热，下利膀胱湿热，把体内四处乱窜的燥热火气疏导出去，是名副其实的三焦清火高手。再看它的黄金搭档莲子心，剥开饱满的莲子，中间那根细细的绿芽就是它。中医啊一直认为莲子心是以心养心的好物，入口虽苦却能清心火，安心神。那到底什么人适合养生界的清心双子组合呢？核心啊要看您是不是心火旺。每天早起刷牙前，对着镜子伸出舌头看三秒，如果舌尖发红，还总觉得呀心烦、失眠、小便发黄，这些就是心火过旺的表现。这时候这对清心双子组合就派上用场了。如果舌面带有裂纹，用它俩再搭配百合一起用沸水冲泡，就是一杯清热养心茶了。想知道这杯茶饮是冲泡还是煮饮效果更好呢？栀子用生的还是炒的？扫码立即获取清热养心茶的饮用指南，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2: 战火与春烟同照8000里，
3: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2: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横眉冷对千夫指，
7: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1: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8: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9: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8: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北京发布平原新城2026年工作要点，103项重点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1: 一区一策精准发力，差异化发展各展所长，平原新城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0: 聚力成果转化，夯实科创根基，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开幕。
1: 极简流程急速办结，亦庄一人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只需30分钟。
0: 本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今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深化落实的关键之年。今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2026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通过落实103个重点项目，推动顺义、大兴、经开区、昌平、房山这5座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
2: 2025年，平原新城各区聚焦产业发展、宜居宜业要素配置、机制保障，全力以赴拼经济、强创新、优环境，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2025年 GDP 增速达到6.2%，高于全市0.8个百分点。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增长11.4%，高于全市3.9个百分点。市区两级基金投向主导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比增长30.9%。顺义区围绕平原新城看顺义目标要求，聚焦国际化高品质，重点建设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800亿元，天竺综保区进出口值连续3年超1000亿元，临空经济发展指数保持全国首位。
3: 我们将紧扣首都机场世界级航空枢纽的建设，全力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完善1+4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做强做优临空特色贸易、展览展示、国际创新、国际消费等功能。
2: 大兴区千亿级经济总量的底盘稳步扩大，净增规上企业、境外迁入企业量、头部裁员孵化户数、有税户增幅均位居全市第一。
4: 下一步，我们将在建平台和拓场景上重点发力，全力争创国家级氢能创新中心，持续引领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
2: 2025年，亦庄新城经济总量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0.7%，工业总产值近7000亿元，同比增长12%。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高水平建设国家信创园，搭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3代智能体等全链路原生产业布局。高水平建设国家医药创新公园，加快生命之蝶研发生产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
2: 2025年，昌平区 GDP 增长6.6%，居民收入增速、新设经营主体数量、商品房销售面积均位列全市第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加速扩大，成功获评全市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6: 我们将做大做强3大主导产业，制定新一轮主导产业行动计划，布局人工智能加融合新赛道，力争全年医药健康产业收入增长6%，先进能源产业收入增长6%，先进制造产业产值增长7%。
2: 房山区紧紧锚定科教融合文化名区、新智制造产业新城核心定位，良乡大学城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

0: 绿色能源、新材料主导产业集聚城市，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系统布局10平方公里创新资源集聚区，力争首期约7万平米年内开工建设，深化前沿后厂模式，实现与豆店、烟房产业片区联动发展，形成基础研发在高校、验证中试在平台、转化落地在园区的创新生态。
0: 2026年，平原新城工作共梳理重点项目103项，
2: 进一步强化加速主导产业的能级跃升，更好地支持全市构建现代化高精尖产业体系；二是推动重点产业功能区的体制增效，强化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建设，提升产业空间的集聚度；三是进一步强化宜居宜业的环境水平，高标准建设花园式街区，增强平原新城的吸引力。
0: 北京台报道。
3: 不是分蛋糕，而是各展所长。在北京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五大新城一区一策精准发力，打造各自的特色产业集群，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不断提升。
4: 作为一区一策着力打造的新质生产力典范区与高端产业综合新城，亦庄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驾驶、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领域，推动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在信创产业方面，国家信创园总建筑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已集聚全国90%以上信息技术头部企业，并形成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
5: 我们将持续落实好一区一策政策，攻坚3个1000目标，服务好1000家企业，带动1000亿的引资额，形成1000亿的产业规模，以园区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亦庄新城建设。
4: 作为北京重点平原新城，顺义立足国际化发展定位，全力建设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不仅打通了罕见病药品等民生保障通道，还构建起开放型现代产业体系，进出口值连续多年突破1000亿。得益于天主保税区的政策创新，从事医疗用品贸易的科源信海公司目前已经搭建起了完善的罕见病药品保税存储快速通关体系，今年一季度企业迎来了20%的营收增长。
6: 以前呢，是我们追着外商这个药业务，那么现在呢看到了北京口岸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制度性的创新，那么外商呢主动来向跟我们来进行相应的洽谈，那么这些呢都是平原新城的制度性的创新给我们企业带来的这样的政策红利。
7: 今年一批新的药品纳入白名单，航空保税维修项目加快推动，航空旅客周转量、货邮周转量分别增长11%、20%，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7%，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投产。
4: 今年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共梳理形成重点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重点项目103项，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跃上新台阶。
8: 一区一策不是分蛋糕，而是各展所长协同共赢，推动各区主导产业能级跃升，也为企业明确承载支撑方向，避免同质化竞争。各平原新城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机制，提升配置效率，在激发创新发展活力的同时，同步提升城市功能，提质城市活力，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支撑和要素保障。
4: 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北京明确提出推动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一区一策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能级，发展壮大国产新、生物药、智能车、机器人、中国星等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全市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北京台报道。
3: 五大平原新城是首都面向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是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重点地区，更是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重要一环。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与各区实施方案清晰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五大平原新城发展不搞一刀切，不做同质化，而是因区施策，精准落子，靶向发力。顺义做强临空经济，大兴打造开放国门，亦庄锻造高端产业，昌平深耕未来产业，房山走出科教融合新路。五座新城，五条赛道，各展所长，协同共进，这正是一区一策的题中之意，让每座新城找准自身长板，将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未来随着

0: 一区一策的落地见效，五大平原新城将加速释放发展活力，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长旗，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调研，先后来到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积极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李鸿忠指出，人大要贯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求，健全国有资产法律制度，推动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培育壮大新动能。
0: 日前，北京市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发布北京市林长制2026年度重点任务清单。总林长令提出，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要扩容提质生态系统，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要严格筑牢生态基底，健全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体系，要持续释放公园活力，积极推进花园校园、花园式商业消费空间建设，要激活生态经济引擎，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生态产品品牌，推动园林绿化与绿色产业深度融合。
2: 今天起到十号，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2期同步举办，8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和机构齐聚一堂，从核心技术突破到场景应用落地，全方位铺展未来以来的创新途径。
3: 我现在是在科博会，但是呢，我想带大家来听一场特殊的音乐会。那么在我眼前呢，有两台这样的机器人，他们身着国风长裙，正在为大家演奏。刚才在现场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他们的这个手臂上搭载的这个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它的指尖碰触这个琴键，准确度呢可以达到亚毫米级，而这个节奏的误差呢也不超过0.1秒。那么听完这场演奏会呢，让我也切身地感受到，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
4: 只要给我们一首曲子，可能我们的工程师在后台半个小时左右就能让他学会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曲库里面有近千首曲子，它是人类的好伙伴，去精准地完成人类的各种任务、各种作业。
5: 像灵巧手这样的一大批自主可控、全球首创的前沿核心技术在科博会集中亮相，国产 CPU、 专用量子计算机、高性能人形机器人等重磅展品悉数登场，充分彰显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此外，大会还为参展企业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有效助力品牌提升、技术迭代，推动科创成果走向市场，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蓄强劲力量。
6: 很多的国外、国内的一些专家会到这个会场，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然后再有呢，通过以会促交易的这种形式，能够有一些量化的一些订单。
7: 科博会上，我们还为企业现场解决诉求，链接服务资源，链接场景资源，为那个新质生产力的集聚发展，然后做好更大的平台，做好更好的服务。
5: 本届展会是北京科博会运营机制改革后的首届重磅盛会，超5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吸引了800多家中外企业和各类科研机构。
8: 本届科博会展示能级实现新跃升，共设6大专题展区，集聚了众多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独角兽企业，同期举办30余场推介交易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资本加产业对接平台，全面提升供需匹配度与项目转化率。
3: 从尖端硬核技术到普惠智能应用，本届科博会尽显大国科创实力与时代底气。那么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展会，历经20余载的深耕积淀，科博会如今呢已然成为了连通世界、对接产业、赋能民生的

0: 重要平台，展会也将持续地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深化区域协同与国际联动，为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注入澎湃动力。
1: 企业从进门咨询到营业执照到手，全程只需30分钟。近日，全市首个一人公司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投用，工作站设在亦庄魔术 OPC 社区里，跟创业者同址办公，将全链条事项整合到一起，真正把高效服务做到企业身边。
2: 近日，北京少年序号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顺利领取了营业执照。
3: 从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
2: 这么快是因为很多事都跑在了前面。走进工作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企业入驻流程图。这张图将企业入驻该联系谁、设立需要哪些材料、大概多长时间能办完等信息一一标注。同时，工作站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事项整合到一起，帮助企业快速完成信息填报。
4: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搞这个事情可能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作为一个纯技术团队来说，我们只会搞技术，我们特别需要帮助我们然后去完成这些。
2: 创业者在设立之初往往面临行业名称选不准、主营业务写不对等难题，经开区专门梳理了区级行业名称推荐清单，企业选定行业名称后，对应的主营业务方向可由系统自动带出或通过人工帮办调整。企业还可以根据12个特色主题套餐精准对号入座，163条高度匹配的经营范围用语，覆盖 AIGC 内容创作、硬件定制开发、软件研发3类主流业态。
3: 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还主动提醒我们虚拟 IP 的版权保护啊和商标注册要尽早着手了。就这种懂行的这种专业，让我心里觉得特别的踏实。
2: 工作站还同步支持自主线上办理、自主线下办理、帮办代办3种模式。针对 OPC 创业群体灵活办公的特点，工作站推出712小时全时段预约审批服务。据了解，运行1个多月以来，工作站已为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成功为近20家 OPC 企业现场办理营业执照。从进门到拿照均在30分钟内完成。
5: 咱们 OPC 企业他们往往身兼数职，那么他们很难有时间专门的去学习相关的业务和政策，然后再去政务大厅排队去办手续。所以结合上述痛点呢，我们呢就和信息产业局和一起服务岗共同呢在 OPC 社区这个内部设立了一个政府的审批服务站。
2: 未来，亦庄计划把这个嵌入式审批模式复制到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区域，让更多创新主体体验半小时拿证的亦庄速度。北京台报道。
1: 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长期占用停车区域、没人管、没人骑的电动自行车该如何处理？如何认定僵尸车？来看记者调查。
6: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停车位的锦里头我们看见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
7: 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有地儿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儿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2: 记者看到，这些僵尸车占用了很多公共停车区域，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非常不便。
8: 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呀、什么的啊。
6: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
2: 记者今天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全程记录废弃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

0: 范流程。
1: 从法规上没有明确僵尸车的这么一个定义，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我们现在就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2: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这算不算？
1: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什么啊，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0: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
1: 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0: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
3: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明显改善。
4: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的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0: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至10号。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至7月1号，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至25号。北京台报道。
0: 昨天，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儿童专用创新药将获得优先审评审批，并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通过跨机构伦理审查和数据共享，将成人用药的安全有效性数据科学外推至儿科人群，让儿童用药不再慢一拍。
5: 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算下来，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0: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明天本市云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北风有所增大，阵风6级左右，不过气温将迅速回升，预计周日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再度攀升，白天最高气温在31至34摄氏度之间，后期气温回落，外出还请关注临近预报。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高压逐渐减弱，扩散条件总体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3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有小幅波动，空气质量总体保持在良的水平。

0: 平，预计11日扩散条件趋于一般，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三曲三响，大曲酿。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午后偏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5级左右。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逐渐减弱，气温也有所下降，最低是在13度上下，山区是10到12度之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及时调整着装，以防着凉感冒。明天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西部和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外出请注意防风防雨防冰雹，谨防高空易坠物，风大雨急的时候请就近躲避。而后天将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偏北风会比较大，阵风在6级左右。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白天最高气温将从26度攀升到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15度。明天部分地区会有对流性天气，请提前做好防范，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后天北风会比较强，天气干燥，请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4: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多云转阴，15到26度；西城多云转阴，15到26度；朝阳多云转阴，15到26度；海淀多云转阴，14到26度；丰台多云转阴，14到27度；石景山多云转阴，14到26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11到26度；通州多云转阴，12到27度；顺义多云转阴，14到26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大兴多云转阴，10到27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12到26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12到27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12到25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10到24度。
4: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二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2度。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

0: 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

0: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学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学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学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学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3: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 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手电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慢逛、可探索、可体验。
4: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1: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5: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6: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奇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7: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8: 它与传统的奇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9: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

0: 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1: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3: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5: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4: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

0: 敖。如今高氏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0: 赖因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斯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英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
1: 您说，
0: 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
1: 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民团，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
0: 你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1: 啊，他的防区呢？
2: 就在这附近，但是交到打得不多。
3: 我刚从北绥远那回来，你以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
2: 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上了地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你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 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局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
1: 就要向他们动手了。当然，啊，现在也不可能了。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祭。你觉得怎么样？我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4: 我试试吧，好吧。好，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谢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梅燕，别来。
5: 跟特派员有关吗？
4: 是，一定要告诉老谢本人。
5: 胜利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4: 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5: 好，我懂了。
4: 等一下。
5: 啊。
4: 路上小心。
5: 嗯。
6: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好嘞，您稍等啊。
7: 啊。
6: 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
7: 好。
6: 您还需要别的吗？ 玉娇，你嫂子，玉娇，嫂子，哎呦，玉娇，
7: 廖大哥，
8: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美云号了吗？
6: 是啊，
8: 我们没上美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
7: 哎呦，
8: 那真是太好了。
7: 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8: 哎呦，真是说了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 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

0: 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啊，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
1: 那太好了。
0: 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
1: 是啊，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嫂子，你跟我来。好，廖大哥，你也来。
2: 啊。
1: 哎呀，这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月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
2: 真好，我们的干儿子。
1: 我叫他起来。
2: 哎，不要不要，
1: 让孩子睡。 真好看，长得像你。哎，世博现在怎么样？我爹甘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件那起募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七十六号的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2: 怎么会这样呢？
1: 是啊。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2: 等我啊！这孩子长得真好。嗯。
1: 老廖，
2: 嗯，
1: 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武汉的事儿？
2: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
0: 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 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弟妹。
1: 嗯，那也只。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这儿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坨饭碗。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1: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要共克时艰，抢着吃点面吧。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呢？
0: 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2: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
0: 那咱们跟他好好谈一谈吧，怎么整编他的队伍。
2: 他若是不来，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
0: 让他们立刻离开诺西地区。谁说我不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宁奎兄，有面吗？
3: 有啊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笑>哦，
0: 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3: 吉山兄，好久不见。哎呀，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
0: 请坐啊，您吧。
4: 不是不让你来吗？
0: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有劳永奎兄啊。
4: 啊，我给你盛面。
0: 好，够了。
4: 雨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
0: 啊，
4: 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
5: 我们共产党人。 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呀、啊。

0: 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1: 季山兄今天请我来，
2: 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0: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
3: 劫掠兵员，
0: 有这些事吗？
2: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他也是没影的事儿啊。
4: 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
2: 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
4: 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
2: 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0: 西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精诚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
2: 季山兄，您知道吗？
4: 这个西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
2: 西口收复战，
4: 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
0: 这个是什么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3: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5: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
2: 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啊，
0: 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
2: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0: 是被第三战区顾盛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
4: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2: 季山兄，
4: 今日你请我来，
2: 说是共商抗日大计。实话实说，
4: 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
2: 季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0: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4: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
2: 对吧？季山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
4: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
2: 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
4: 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
2: 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
4: 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了。
0: 谢老弟，老婆，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
6: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佣兵。

0: 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狠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胞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1: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2: 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3: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三七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和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林奎兄说得好啊，团圆。 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这三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 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林奎兄？

0: 想吃月饼啊。那大家都有啊，每人都有一块。
1: 给你。我也要吃。
0: 给你，你别摔着啊。
1: 谢谢。
0: 啊，小弟弟们，
2: 中秋吉祥。
3: 来，李江，你的包裹，
4: 我的。
0: 哎呦，李大姐，
3: 好不好吃啊？
0: 麻烦你接着发一下。
4: 好的。
3: 这什么呀？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4: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3: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大姐，
1: 嗯，
0: 怎么了，玉娇？田先生记得。

0: 那我们愿您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渊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承租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4: 你不用操心了，

这是田先生留给你的。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且欣慰的。

0: 谢谢你们。
1: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月饼做得可以啊，开门进去吗？
4: 哎，
3: 关门。
4: 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3: 走了啊。
4: 哎哎，

0: 喝口水，我不想喝，
1: 喝一口嘛，是糖水，还有呢。
0: 月饼，啊！你不怕他们打你啊？嘿，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月饼，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
1: 万福啊！哎，别，大爷，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好。好。嘿嘿嘿。大爷。
2: 嗯。
1: 中秋吉祥。
2: 嗯，吉祥。
3: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4: 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3: 来，你试试。
4: 哦，这样。
3: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 探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得会被气死。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

0: 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 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1: 什么仪式？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2: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逐次分批的退出洛西。
3: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2: 谢了。
3: 李凤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2: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
3: 所以，葛志远或是潘岐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林国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2: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淘宝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就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不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 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云奎，甚至死再多的八十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
3: 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抗击日寇，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同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剑。何剑那边发的是贵剑，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

0: 他是为个人而生。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而已，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1: 无形的剑。
0: 兵王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民时胜利之本。嗯，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它吧？全中国40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地想邀请你。 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我会仔细考虑。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姐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姐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姐跟我说，她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余家。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帆姐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帆姐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韩小月。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五六

0: 天冷。
1: 现在情况危急吗？
0: 照料一背部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鲜羊、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了过来。他现在被关在七十六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佛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佛海答应了他两件事：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握手；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前妻行事。
1: 他们另带刘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0: 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两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1: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0: 对，
1: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0: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里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七十六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2: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3: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2: 哪里哪里。
4: 冯天兄。哎呀，冯天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林主任，
5: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2: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
5: 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丰年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一小节的，对吧？
3: 对对对，
5: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6: 哎，尝尝我这好茶。
3: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哎，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2: 哪里呀？
3: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6: 林茂洗耳恭听。
3: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吗？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6: 客气。
3: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个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6: 科长，科长。
3: 啊，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

0: 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1: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2: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0: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2: 丰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0: 不过啊，我也不会露面。
1: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0: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贵。
1: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0: 听着当然耳熟啊，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1: 那个厨子。
0: 哎，
2: 孟林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0: 是吗？
2: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
0: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2: 您客气。哎呦，
0: 太谢谢弟妹了。
2: 来来来来，
3: 喝茶喝茶
2: 喝茶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
0: 好，
2: 干杯。
4: 咱先擦擦手，擦擦手。
5: 你俩分开，别走。
6: 你干什么的？我坐好了。
4: 黑哥，
6: 坐你那。
4: 黑哥，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7: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前置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些事儿？你自求多福吧。
6: 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问问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4: 行行行，
6: 带句话行吗？黑哥，黑哥，
8: 你
4: 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5: 干嘛呢？你们俩分开点。
4: 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9: 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肯定弄好。
4: 没事，太爷。
5: 孟万福，把他带走。过堂。
6: 我过什么堂？我过堂。
5: 给我抬出去。
6: 我过堂。
5: 快走。少废话。
10: 爹。爹。
5: 不能过去。
10: 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玉娇啊，爹。爹，
9: 我
10: 求你了，爹，我过一下，爹，
6: 我不过堂，我不过堂，
9: 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迈坑呢，我不过堂，
6: 闭嘴，
9: 我不过堂。

0: 我们家爹，因为他们带走了，因为他们带走了。
1: 林奎，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你别去医院了，你别担心。我之前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吗？

0: 重庆回电报了，这么快？怎么说呀？只发了四个字：留身，报国。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的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
1: 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2: 说，
1: 帮林长庚干事儿，就是帮汉奸干事儿，这事儿我不干。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2: 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哼！
3: 什么情况？
1: 你们队长呢？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旁休息，你要见他吗？
3: 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1: 放心，很安全。
3: 行，没事下去吧。
1: 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3: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
1: 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
3: 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
1: 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 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6: 脚很长，
7: 斑马为什么会有斑马纹？长颈鹿为什么会长那么高？
8: 在动物园里，小朋友的脑洞你永远猜不到。
9: 巴布，它地柱好高呀。
8: 在他们眼里，这里不是一本正经的科普课堂，而是一座活生生的童话乐园。熊猫是行走的糯米团子，连角落里探出的小脑袋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小惊喜。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可爱的童话主角很多都有一个隐藏身份，他们的籍贯都写着中国特有。这些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里，不少曾在野外一度濒临灭绝，正是北京动物园这座百年园子把它们从灭绝边缘拉了回来，保住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一角，

0: 角看一看是不是咱们要找寻的目标。
1: 通常我们以为的神兽的角，要么像独角兽，又长又尖，要么像梅花鹿，开满分叉。但你仔细看饲养员手里这个模具，短小精悍，底座带个小分叉，活像一把迷你版丛林匕首。角的样貌就是今天认对神兽的关键线索。
0: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展示区呢是中华斑羚，
2: 咱们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3: 这个是不是神兽啊？
0: 它的脚和咱们神兽的脚是一样的吗？
4: 不是。
0: 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5: 它这个是分叉的。
0: 对，
6: 我就是悬崖飞人中华斑羚，绝壁陡坡我都能随便溜达，帅气不？我这对短直黑脚微微向后弯翘，虽然我也经常被叫神兽，但论资排辈我还差点意思。你们要找的那位比我更神秘更稀有，去别处看看吧。
0: 好，同学们，咱们到了小脊的展示区。小脊的脚和我们神兽的脚是不是一样的呀？
4: 不是。
0: 现在大家出现了分歧，我们仔细观察它的脚比咱们手中的教具要更细一些，更长一些的。
7: 嘿嘿，差点骗到你们了吧，我是迷你小脊，可爱不？我这对脚又细又长，像小镰刀，超有辨识度，跟你们手里的短脚教具也对不上号。
8: 对对对，你们要找的那位神兽是我家隔壁表亲黑衣大哥，继续找，不远了。
1: 听见没，小脊自己招了
9: 啊。对对对，
1: 别看他长得软萌可爱，妥妥是鹿科脊鼠家族的迷你小不点，靠着细长的镰刀脚在线蒙混过关。他都说了，真正的神兽是他家族里的神秘黑衣大哥，那才是终极隐藏款。

0: 们可以看一看，观察一下它的脚和我们手中的教具一样吗？
1: 就是它。
2: 哎呀，被找到了！我就说今天不该探个脑袋出来。那个，你们好，我就是神兽黑脊。小点声，小点声，别惊讶，听我慢慢说。怎么说呢？我跟顶流的大熊猫也算是同班同学。保护等级都是国际公认的易危，野外数量不到6000只，而且我也是中国独一份的原生国宝哦。说得对，我举双蹄赞同。他负责卖萌，我负责躲猫猫。
3: 别看黑脊总爱躲躲藏藏，在脊类家族里，它可是妥妥的门面担当。在中国，脊家一共6兄弟：小脊、赤脊、非赤脊、贡山脊、叶脊，还有今天这位黑脊。它通体乌黑发亮，额头顶着一撮金色蓬头，

0: 下还藏着一抹醒目白毛，走起路来发梢飞扬。网友给起了一个外号，几中杀马特贵族。
1: 这个发型挺潮啊，
2: 杀马特的造型一样。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他头上要长成这个样子吗？
4: 这眼雄性，
1: 那他雄性也有啊，
2: 也有。
1: 为什么呀？
5: 警示。
3: 哎，这个头型有点厉害啊，很多动物都有这个习性，在正脸部有个很强的颜色，就是金色的识别功能，特别是在密林当中，他们是需要看到对方警示逃跑啊，
6: 所以这个是警告的作用。
3: 对对对。
0: 原来这顶金色杀马特发型可不是为了凹造型，而是黑脊自带的林间警示灯。就凭这副长相，让它成为了传说里藏在深山千年难遇的林间神兽。
7: 说的好像有道理，我的老祖就是那个在深山老林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山地精灵。至于为什么被叫神兽，说实话我也没搞明白。
0: 有研究者认为，出土于商周时期的鹿形七尊设计灵感很可能来自鹿科棘鼠，所以有人推测这类青铜器可能就是西周人心中的麟。当然从棘到麒麟隔了几千年的神话滤镜，但至少能确定麒是麒麟传说最贴近现实的原型之一。而在几家兄弟里，黑麒是那个最神秘、最稀有、最像神兽的顶配版。
7: 行了行了，别挖了别挖了，那都是我们老祖宗的光辉业绩，你们今天见着了就当是走了好运。不过悄悄告诉你们，我身上还藏着一个比麒麟更硬核的身份。
4: 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熊呢是有獠牙的。
6: 黑棘有獠牙。
1: 细细看。
3: 这个黑棘就几只是鹿科里面比较原始的，属于地球上第一大家族。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不长脚的，是长牙，就像我们猪一样的，然后慢慢的从鹿开始，长颈鹿，然后到牛，后面慢慢就长脚形成武器了。所以说这种动物就能看到鹿的祖先的样子。
6: 哦，听您这么一形容，这黑棘特别不好惹。
0: 听见了吗？黑棘性格虽然低调，但辈分高得吓人。它是鹿科始祖的活化石。在偶蹄目这个大家族里，黑棘一直保持着最原始的出场设置。这不是它偷懒不进化，而是密林生存的顶级智慧。说它是研究生物进化的活教材，一点都不夸张。红外相机蹲一年半载都未必能拍到它一个正脸，所以它确实是自带神秘感的神兽。就算你在动物园幸运捕获到了它的真容，这位远古神兽也照样摆着高冷脸，想跟他们套近乎可没那么容易。
8: 真的呢，
3: 它是一个攻击力很弱的动物，本身很胆小，情况下都很怕人， 所以说在动物园里面饲养其实非常不容易。
9: 那边有鹿。
10: 人多可能会紧张，磨牙，跺脚，表现出不太舒服的状态。
7: 嗯，确实，我天生胆小又怕吵，喜欢在晨昏时分活动，不爱露面，不爱营业，真不是我们高冷，跟很多珍稀动物一样，我们生性胆小。在动物园里被你们看一眼，已经耗尽我今天所有的社交勇气了。所以，你们看我小声点呗，我胆子超小，别把我吓跑了。
8: 我们小点声。
0: 可能你不知道，黑脊是个地道的南方物种。它的老家只藏在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四省的密林深处。
10: 黑脊的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在野外的繁殖非常少。它们繁殖慢，胆子也小，种群一直上不来。这么稀有的动物，假如有一天没了，得多可惜。北京动物园给他们做一个安全备份，用人工饲养、科学繁育的方式把基数先拉起来，至少当野外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至于还找不到他们。
0: 为了保护这个中国特有的神秘物种，北京动物园早在1956年就引进了第一只黑脊，默默守护了70年，一路壮大到现在，成了国内最大的圈养种群。就算在这里安家落户，衣食无忧，黑脊骨子里的腼腆警惕丝毫未减。始终和游客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份见外可难不倒北洞的饲养员们。杨凌帆和陈曲摸索经验，套近乎，一点一点慢慢帮他们脱敏。
10: 花生作为我们日常的训练强化物，我们可以日常给他们脱敏使用。
0: 杨凌帆的身上总挎着一个小小的包包，里面装着黑脊最爱的小零食花生。这一把把花生就是饲养员和他们拉近距离、建立信任的最好方式。
10: 你也想吃是吗，宝宝？好啊，给你一个。啊，你们都喜欢呀，都等着呢。好啊，给你一个。啊，你看他吃，你也想吃是吗，宝宝？来吧，宝宝，吃饭啦。这是一个他们吃饭的信号，这样一敲盆，他们呼啦就全能过来了。
0: 听饲养员敲盆的指令，黑脊家族的饭搭子们就集合了。不过想让他们在一个大家庭和谐共处，光敲盆还不够。 黑脊自带祖传的领地。

0: 意识。在深山里，他们通常是独行侠，或者小两口一起活动。但到了北京动物园，画风就变了。在鹿苑，画出了一片2300平米的黑脊专属小区。为了让他们在北方安家、繁衍壮大，北京动物园为黑脊分成了5个小家庭，有按年龄划分的幼儿园。
1: 我们和有爱的黑脊不一样哦，我们是鹿苑的小萌新，从小就集体生活，相亲相爱在一起，每天追跑打闹，乖乖干饭，快快长大，以后保护整个家族。
0: 按性别分开的男生宿舍，
2: 兄弟叔侄凑一窝，干饭调皮两不误，我们偶尔小打小闹，磨磨脚，但你得承认，我们都是鹿苑最帅的小伙，不接受反驳。
0: 乖巧的姐妹花一家，
3: 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姐妹，一起散步，一起发呆，软萌可爱就是我们啦，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呢？
0: 还有肩负繁衍重任的夫妻档，
4: 你还是比较胆小啊，宝宝。走了走了，帅哥。好了，去吃饭了，一会儿他们吃完你就没得吃了，宝宝。好了，没事。
0: 以及德高望重的108号三口之家，
4: 分别是108号以及140号，还有我们的150号，从安徽引进。140号也是我们108号的闺女。
0: 108号，即将年满22岁，是全世界人工饲养的黑脊里最长寿的那一个。换算成人类的年龄，妥妥的百岁老寿星。
4: 108老妈妈2004年5月份出生在我们北京动物园，现今已经22岁了。
5: 像我们这只鹿平均的寿命是12、13岁，所以活到20多岁可以说是个奇迹了。
0: 这位95后饲养员，从师傅手中接棒那天起，就跟108号绑定了。
4: 我是21年的时候跟他们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时光。108目前在动物园里为我们贡献了10多只鹿，除了引进的2只公鹿之外，剩下所有的鹿都跟我们这位108号女士相关。
2: 我们是您的重孙孙，
1: 等我们长大也像您一样当家族顶梁柱。
2: 老祖宗在上，兄弟们都精神点儿，别给108号家族丢脸啊。
3: 太姥姥是我们全家的偶像，又长寿又厉害，我们也要优雅地变老。
6: 妈妈，您看着我长大，您教我的那些本事我都会记在心里，咱家族兴旺，您就是定海神针。
0: 您瞧瞧，全家上下，从幼儿园的小萌新到顶门立户的儿女，全围着这位老祖宗转。他在北洞生活了22年，开枝散叶，撑起了整个种群。
4: 我们看它这个黑色的毛发下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些

0: 白色的毛发，那个也可以表明我们的108号女士已经年岁已高。
1: 我的奶妈观察得真细心，我这藏不住的白发跟你们人类上了年纪长白头发一个道理。时间过得真快啊，快22年了。这园子里的每一次抛桐花开，我都没落下。要说我的长寿秘诀，没别的，吃得下，睡得着，花生必须剥了壳，不着急，不上火，该躲就躲，绝不惹。养生嘛，就这12个字。
0: 108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母鹿，之前我们想给它引进一些其他的母鹿跟它们合群的时候，108总是率先会保卫自己的领地，然后驱逐其他的母鹿，就是那种生人勿近的那种感觉。这个群里只有你女儿能跟你过到一块儿去。
2: 108号太姥姥，别看他一把年纪，但腿脚还硬朗，走起来不太喘，对自己孩子操的心跟人类老母亲一模一样。可一入春，这位精神头向来挺足的太姥姥突然跟饭杠上了，没胃口，不爱吃。要知道，对这样的百岁老祖宗来说，吃不下饭可不是小事儿。
0: 我们一般就是不把花生都包成仁儿，是因为直接把这个花生扔在地下，声音会响，然后他们会听到声音这样过来。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就给你剥开。嗯，1厘米见方的胡萝卜，绝大部分鹿已经适口性很好了。宝宝，宝宝，怎么回事啊？
2: 饭送到嘴边都不吃，饲养员看着真心疼。要知道，黑脊可是地道的南方动物，北方的四月青草绿叶都还没返青，餐桌上全是颗粒饲料，这对牙口和肠胃都很弱的老年黑脊来说本就是一种考验。
0: 一般情况下，在动物园他们的食欲表现它的异常，一餐不吃我们就会关注一下，三餐不吃我们就要上报。现在咱们看到它常卧的这个地方，这种胡萝卜就是它还没有嚼碎消化不了，它有时候可能就会吐出来。这一看就老妈妈吐的草团儿，这个咋整啊？
2: 从吃不进到吐出来，对反刍动物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反胃，而是身体亮出的警报。太姥姥的状况一天比一天让人揪心。
0: 妈妈，你最近怎么样啊？之前你都是带头干饭的那一个，你只要一不吃饭，我们所有人都很紧张。这个时候只能一点一点看着他的生命耗尽。
1: 哎，我这经历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不过， 有个好消息，我闺女再过一两个月就要当妈了。我这当娘的身体再难受，想到她要生，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算了，先躺着吧，攒点力气，到时候还得给她撑场面呢。
3: 老妈，您别硬撑了，我身体好着呢，您看宝宝都在肚子里踢我了，您好好吃饭，我还等着您帮我带娃呢。
0: 140号，它的这个腹围明显的实际上是会大一圈的，从右边仔细看，它其实会有一些轻微的胎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判断它是有怀孕了。
2: 140号，今年10岁，相当于人类50岁，在园区里已经有3个孩子了。这一次是她第6次怀孕，妥妥一个高龄产妇。这个消息也让108号更是多了一份牵挂与忧心，惦念着女儿的身体状况。不过还好有饲养员的照顾，才让他稍稍安心。
0: 有我在的，没事，来吧。宝宝，你怀孕了，你得多吃。
2: 这一家子，从百岁老祖宗到未出生的小生命，全拴在饲养员的心尖尖上。一边哄着108号太姥姥找回胃口，一边掐着140号准妈妈的营养表，两头不敢松劲儿。
0: 宝宝，把你跟你女儿放在一块儿，你的女儿看到你怎么带宝宝，她也会学会如何当一个好妈妈。咱们陆院也算后继有人了啊。
2: 黑几家族的亲密，就藏在一次次互相梳理和用额头蹭的标记中。可眼下108号太姥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饲养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0: 除了我们把食物再给它切碎一点，看有没有软一点的易消化的菜叶子啊什么的，给你开个小灶改善一下。
2: 北京动物园有个隐藏部门，园艺队，专门给动物们种春日限定菜。
0: 雨辰哥，能不能从你这儿找点什么好吃的，给老妈妈改善一下伙食？
4: 菊苣和榆树叶可以采摘。
0: 行，挺鲜亮的，我估计他肯定都喜欢吃。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春日限定菜。
2: 饲养员抱着这捧新鲜，一路小跑往回赶，满心忐忑。
0: 140，你怀孕了，你也得吃点好的，你的好东西吃。好，我们接下来就去找老妈妈了。

0: 吃吗？你只要每天能吃能拉能睡，咱就没什么不开心的。
1: 混合了新鲜蔬菜的春日限定菜，老妈妈终于赏脸了。她第一次主动好好吃饭，饲养员悬了好几天的心，总算往下放了放。
0: 妈妈，你前阵子不吃饭，可把人给愁死了。你不吃不喝的时候，我贼担心。现在你好了，咱其实群里还有一个你怀孕的女儿啊。妈妈，你放心吧，到时候你女儿怀孕生小宝宝的事儿，我也帮你惦记着。

0: 悬着的心还没彻底落地。女儿140号的预产期不到一个月了，什么时候生，在哪儿生，才是接下来最大的未知数。
1: 黑吉生产的时候喜欢找他觉得很安全很舒服的地方，只有一个洞口，这样他可以随时观察外面。我就寻思说把这个洞子给它弄得更舒服一点，我就选这种草给它放到经常卧的地方，这样又有它熟悉的气味，这个厚度也够，小宝宝降生了，咱可不能让它摔地去。

0: 谢了，我的人类朋友帮我把闺女照顾得这么好。她生产的事儿我也急，可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还得先把自己养硬朗了。等我缓过这口气，腾出手来，一定亲自给她张罗张罗。
1: 姥姥，加油！
2: 加油！加油，姥姥！
3: 加油！
4: 直到我们临近结束这次拍摄，终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在饲养团队一个多月的精细照顾下，太姥姥的身体彻底缓过来了。
5: 像这种它拉的那种都是颗粒状的粑粑，就非常的健康。我们希望每天都收获这种超级健康的黄金粑粑。妈妈，你鼻头还挺湿润的，看来健康状况好好啊。看你这精神头这么好，咱再多活五年啊。
6: 北京动物园科普馆常年展示活体昆虫，培养孩子的细心、耐心和爱心。
7: 那我现在要给你们介绍一种小昆虫，这个昆虫呀特别喜欢跟你们玩捉迷藏。那么你们知道这种擅长捉迷藏的虫子是什么吗？
8: 不知道。
7: 它叫竹节虫，看它像不像树枝啊，小朋友？
9: 很像。
7: 发布，你能告诉大家竹节虫为什么长得像树枝吗？
10: 因为竹节虫要拟态环境保护自己，所以它的外形更像树枝或者树叶。
7: 下面我给你们看一种特别特别大的竹节虫，它叫斑翅巨竹节虫。竹节虫一般都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很温暖潮湿的地方。
9: 我先摸摸它的触角。
7: 巴布，小朋友想摸一下竹节虫的触角，你觉得可以吗？
10: 竹节虫的触角是用来感知周围环境的，所以小朋友不能随便触摸它哦。
7: 巴布，你真棒，回答得真好。
10: 谢谢你的夸奖。
11: 您像咱们北京动物园在黑脊的保护这方面，我们刚才看到了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的。那在其他的中国的这种特有的濒危物种的保护方面，咱是不是也是成绩斐然？
12: 这个黑脊的人工繁育工作是北京动物园的这个工作亮点，在千里保护上，特别是在这个物种的救护、繁育、野化和放归，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套这个技术的链条。我了解到动物园现在就黑冠的这个救护，
11: 对，
12: 而且你很好的进行了繁育，这个工作也在推进，适当时机也向野外放归，啊，增加野外这个种群数量。
4: 黑冠，全球种群不到3000只，比大熊猫都难见到。从山林隐士到天空精灵，北京动物园的另一场神兽归来才刚刚开始。
13: 大家好啊！你们都说黑脊是神兽，那我算什么？我这一身黑羽，阳光下能折射出五彩金属光泽，低调带奢华。全北京我就100来个同伴，论稀有，这次真的是你们说的，比大熊猫还难见到。不过嘛，我们黑怪家族在保定有个大本营，100多号兄弟姐妹正在那儿进修培训，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飞回蓝天跟你们偶遇。
4: 为了实现这群黑衣精灵的蓝天梦，北京动物园牵头京津冀合作，拉开了一场神鸟回归计划。

0: 黑鹳它现在在野外种群只有1000多只，圈养在保定这边大概100多只。今年呢，我们选择了15只亚成体去进行一个野化放归的工作，把更多的黑鹳放归自然，也丰富北京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1: 黑鹳和黑脊一样，天性警惕，胆小怕生，对陌生事物戒心拉满。以前他们饭来张口，冻鱼送到嘴边，可要飞回蓝天，得先学会自己搞伙食。于是饲养员给他们上了第一堂生存实战课，抓取活鱼。出生以来，这是黑鹳们第一次面对一群活蹦乱跳的移动午餐。
2: 到了吃饭时间了，这是什么？
3: 不知道啊，是给我们吃的吗？
4: 先别着急动，静观其变。
0: 他们在不断的尝试去接近这个装鱼的桶。这些新鲜的事物还有点不太适应。
1: 黑鹳们并没有一拥而上干饭，而是在栖架上徘徊观望。对会动的午饭，他们心里没底。
2: 不敢动啊。
0: 这边还有一只黑鹳在不停地观望，一直在看着这个桶。
1: 如果这群黑鹳始终不敢碰活食，那这场回归计划还没起飞就要熄火。北洞的科研人员着急，黑鹳更慌，谁也不敢当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看起来对我们危险不大，要不我先帮大家探探路。

0: 他吃了，太好了，他吃了，啊，终于吃了。
1: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内心拉锯，终于有大胆的黑罐，主动吞下了这份新鲜的移动午餐。
0: 这多吃的太棒了。太难得了，因为之前都是吃死鱼，现在他终于自己主动去捕捉活鱼了，就是说明他在未来有能够去独立生存的这个能力了，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保定动物园咱们是从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合作，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呢，保定动物园的种群进行了一个壮大，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想把更多的黑罐放归自然。
1: 从饭来张口到自食其力，这一步他犹豫了半小时，人类却等了好几年。活鱼特训刚见成效，北动的科研团队却不敢松口气，他们得赶在放归前给这群准飞行员挑一个靠谱的新家。
0: 去房间的找找，找一个好地儿。哎，这个地方不错哎，有山有水的。
1: 这已经是他们这一个月里第三次扎进北京房山的沟沟坎坎了。沿着拒马河，举着望远镜，一寸一寸的找。
0: 这儿有个羽毛，看看这是什么羽毛。看着状态好像脱落的时间
2: 不长是吧？
0: 嗯，不长。看这个亮度，倒很像黑罐的。
1: 这根羽色乌黑，光泽未退，像是特意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的一张邀请函。
0: 这会不会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咱们看看有没有山洞吧。哎，你们快看那块那个洞里面，我看见它在孵化，有好多幼鸟。
2: 看见了，看见了，
0: 三只，都比较大了，估计有三四十日龄了。
1: 一根意外掉落的青羽，让科研团队蓦然抬头，望见了山崖石洞里的喂食瞬间。这一眼，跨越百公里，却像一场人与自然的久别重逢。悬崖间意外邂逅的升级，为科研人员点亮了希望微光。然而，物种存续绝非易事，还要考察地形适不适合。
2: 它这个河道蜿蜒，咱与山间距离也足够宽，
3: 也符合咱们这个核心技能的训练。
1: 水里的食物够不够吃？
0: 哎，有鱼！
2: 哎，真是！
0: 哎，还不少呢。啊，这马河物产挺丰富啊。
2: 这泥鳅还挺适合它的。
1: 土质合不合适？
0: 采些土样，咱们回去一起做个化验。
1: 采样、捞网、化验，一项项把入住条件摸透。
0: 水也有了，场地也够，有山有巢位。
2: 然后也没有居民，
0: 这个地方倒很适合黑罐生活。行，咱们再找找。
1: 从保定龙舍到北京房山崖壁，从人工喂养到野生同巢，北京动物园为黑罐守护的从来不只是几只鸟，而是一条有翅膀的回家路。要问千百年前中国人心中的神兽是什么，答案大概是龙、凤、麟、龟，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想象，是藏在《山海经》里的传说。那今天呢？北京动物园用120年的守护，重新织就了这个时代的中国神兽。 它不是神话，是真实活着的生灵，是108号太姥姥四世同堂的倔强，是黑鹳从保定龙舍飞向房山崖壁的振翅，是一个又一个濒危物种在这里被接住养大，送回属于他们的山川。从南方到北方，从人工到野外，从一只到一群，这座园子做的事儿说起来很简单，不让任何一个中国珍稀动物的名字从地球上消失。
4: 动物园是连接自然和公众，连接城市和乡野的这么一个
5: 桥梁，
4: 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从晚清的农事试验场起步，到现在120年过去了，始终是。

0: 处在中国动物园事业发展的前沿，保护繁育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 这就是北京动物园交出的神兽答卷，不以传说为起点，而以守护为终点，不求万人朝拜，只愿他们自在归来。
2: 本节目由新研机器人赞助播出，八部多语种记录成长的陪伴机器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喜鹊鸣，瑞气绕古村。这里是北京城东大运河北通州张家湾的黄木厂村，当地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先有黄木厂，后有北京城。600多年前，这里是修建紫禁城所用的皇家木料进京的第一站。就在这片黄木云集的漕运重地上，一只古槐深深扎根，一立地便是600余年。它的四支主杈刚劲强健，树冠如伞覆地，树干粗壮遒劲，600年来驻守于此，村民们竟称它为老爷子。作为通州现存树龄最长的古树，静静守望着这片土地与巨变中的北京城，历经沧桑岁月，依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巍然挺立。在村民眼中，他们看到的是这棵古树如山般的威严与雄壮，是它苍劲挺拔历经风雨的傲然姿态。而在另一群人眼里，他们更关注的是这棵老槐树深处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心秘密。
1: 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简便的判断树木是否空腐的办法。如果声音发实，说明里边的木质部可能是相对完好的；如果声音发空，说明树木的内部已经呈现了一种空腐的状态。
0: 今天，为更好、更科学地守护这棵600多年的古槐，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将首次对这棵国槐进行主干部分空洞情况的探测。
2: 难怪一早上起来就咚咚咚的敲，我老公以为是啄木鸟加班搞装修呢。
1: 光靠耳朵听只能判断里边的问题是不是存在，这是应力波检测仪能够精准地判断出树干的空腐情况。

0: 书号是多少？
1: 110112。
2: 工作人员采用先进的应力波无损检测，通过采集声波信号判断树体内部是否存在空洞或腐朽。这种检测方式能在不伤树体的情况下听见树干内部的真实状态，在它的体内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0: 像这种青色的部分说明这个空腐率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是全空的。红色的部分就是这种间接的逐步在腐烂的情况，像绿色的部分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完好的。主要的空腐率还是在这一块，
3: 对，一直延伸到里，
0: 对对，一直延伸到里边的，它的空腐率达到了75%，就基本上就贯穿下来了。
4: 对，
0: 骨槐随着树龄的增长，为了节约的能量呢，骨槐会主动失去一些随心的部分，然后呢将养分供给给边材木质部和韧皮部，即使树心已经空腐成洞，仅靠外周的树皮仍能够维持生命，并且支撑起这繁茂的树冠。
2: 槐树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它不是腐烂而空洞，是主动减负求生，靠着薄薄一圈木质层负责输水输养分，长新皮发新芽。面对巨大空洞，园林部门早年用水泥封堵表面，效果不佳，还易伤树。2024年改用古树专用硅橡胶，在杀菌消毒后进行封堵，减少外界侵害。即便如此，骨槐仅靠最薄处如纸张般的生命层，依然撑起近20米的庞大身躯。这样的空心结构对于很多树来说，或许会在狂风暴雨中轰然倒塌，可这株骨槐却在这里站了600多年，成为了通州最年长的树，也成了村民心里的一棵神树。它究竟靠着怎样的力量屹立不倒，这需要从它怎么来到这片土地说起。永乐元年，朱棣下旨把北平改为北京。永乐四年，正式下诏迁都，拉开了营建紫禁城与都城城垣的宏大序幕。南方山林里挑选的高大秀木需要运到北京，而黄木场村所在的位置就是京杭大运河漕运码头的第一站。相传当年管理黄木的官吏特意在此种下槐树，取槐抱黄木，根基永固之意。西北方向地平线日渐隆起，紫禁城、天坛、明十三陵等皇家建筑拔地而起，而这些来自南方的黄木撑起了北京城的脊梁。先有黄木厂，后有北京城，一根木头就是一段都城的传奇。这片曾经的皇家仓储重地，终成烟火绵延的村落，而这棵骨槐便是600年沧桑最沉默的见证。
5: 原来我们的祖先李伯仁是跟朱棣皇上从1403年跟着他随着运河北征来到黄木场。来到黄木场以后，黄木场这个南北里都是他的后代。
6: 从我上五辈儿就这村上，从我爷爷那辈儿我这记得就跟这村儿。
7: 他爷爷和然后就我们，哎，就然后就是我儿子，这等于四代人。这孩子就是叫这个大槐树，叫那个叫什么来着？说干妈，对，一到这儿就干妈好，特别好玩，他喜欢这大槐树。
8: 就像我们夫妻俩，从刚开始歇歇脚，到后来在这里住起了家。

600年风雨沧桑，这株由皇家亲植的古槐早已不只是一棵树，它是黄牧场的活化石，村民们也将其供奉为老神树。正是这份跨越朝代的敬畏之心，代代相传的守护之情，让空心的古槐历经沧桑岁月而不倒，成为屹立至今的生命奇迹。

0: 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是造就了他另一重生命奇迹。
1: 嘿，老伙计，给你浇点水，尝尝黄冈那个

0: 初冬时节为古槐浇上一遍风动水，是它过冬前最关键的一次补给。水分渗入土壤，既能在夜间结冻形成保温层，减少根系受寒，也能为来年萌发生长储备养分。
1: 打这架吧，它够不着，它这轰了那儿，没弄好，一刮大风山下来了。
2: 你看这哪儿都是，保护环境，保护卫生。楼下的这树棍弄的这儿，再说那小孩有时候上那儿给它扎着。
3: 感谢赵师傅清理我掉的树枝。这风一大，我这树枝就往下掉。冬天快来了，我得赶紧把家弄得稳固暖和。
4: 那您觉得喜鹊在这棵树上有什么寓意吗？
2: 肯定有福气，喜鹊叫它啥就是喜事儿，给这村儿带福气。我一放水，它高兴着呢，好几个都跟那喝水找虫。喜鹊在这儿待了好多年了。他秋天修自己的窝，为了过冬；冬天搭新巢，为了三月份生小崽儿。
5: 喜鹊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这棵老槐树很健康，枝干很粗壮。更重要的是，黄木场村的气候环境很适宜，喜鹊才会把窝搭在这儿。
0: 喜鹊择树而栖，向来被视为有灵之鸟。他们愿意在这棵古槐上安家，在黄木场村落户，本身就是对环境最直观的判断。黄木场村地处北运河故道与通惠河故道的夹角处，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与热同期，水网与湿地形成温润稳定的小气候，湿度适宜，风力相对和缓，可以减少树干风干开裂折断，也利于根系深扎与长久存活。这样的地势在传统观念中也正是藏风聚气的上佳格局。这样的气候环境，让这株古槐在600年的时光里，少受强风暴雨侵扰，始终稳稳矗立。古槐一直在光照充足、开阔地带，水土养其根，阳光育其枝，得以肆意生长，枝干舒展。如今其主干四人才能环抱。树高达17.4米，相当于6层楼房，树冠幅宽20米，比半个篮球场还要开阔，尽显苍劲生机。
3: 正是因为老槐树枝繁叶茂，这里丰柔，日子安稳，我们当然要把家扎得牢牢的。

0: 生儿育女，黑老槐树一起守着这片故土。
1: 都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0: 你做我们可耳目。
1: 不了不了，爷爷，我跟他就行。
2: 他叫李树明，今年84岁，祖祖辈辈扎根黄木场村，名字里带树，
3: 都是树字牌的，李树明、李树勋、李树岩、李树玉、李树德、李树什么，我这好些个都是树字的，都以这个名人叫的。李家是一个大户，
2: 一生与树相伴，命运早已和这棵古槐紧紧相连。
3: 我家一直就住在这儿，大槐树这儿见证我们家四代人，这大槐树就像我们家一代人一样，我出生出来这棵树它就这么旱。
0: 就是
3: 我挨着跟这儿住，早先这儿平房里的，我就跟这平房这儿住，危房改造，我就搬到南边去了。你看这棵树从这滋出一棵来，就给它补上了。
4: 滋出来那一块是不是跟您的年龄差不多吧？
3: 他小，他俩比我小，我80多了我。那会儿他就是树根边上冒出来的小苗，没人管他，自己就往上窜。年头长了，越长越粗，越长越高，现在都成了这么大一只。你说这古槐神不神奇？60-70岁了还能发新芽长新枝，跟咱们家添了个小兄弟。
2: 李树明在古槐边住了整整30年，岁月长了，不少往事都淡了，可有一件事让他格外记忆犹新。
3: 1985年，快到春节前，从家里窗外看见树怎么冒烟了，我喊了一声：“哥，槐树着火了！”我哥力气大，他负责把水一桶一桶往洞里灌，我找砖头瓦块，等火头小了，我俩就把砖头一块一块往树洞里塞，得有个把钟头。火灭了，我俩浑身都是黑灰，衣裳都湿透了。当年那把火我想都没想就冲上去了，这树是我们村的根，不能烧没了。火灭了，可那树洞里烧着黑乎乎的一大片疤，那时候也没人懂怎么治，就那样搁着了。后来树自己慢慢缓过来了，该发芽发芽，该开花开花，就是那道疤一直留到现在。我觉得这是我为村子做过的最骄傲的事，可骄傲了。
2: 2024年，通州园林部门对黄木场古槐着火的树洞进行了专业修复，清腐、填充，做仿生树皮，有效防止雨水侵蚀，避免树干继续腐烂。如今树洞已妥善处理，古槐得以稳固生长，继续见证岁月变迁。
3: 反正我从这儿出来以后，我得跟这儿站会儿，跟他看会儿了。跟他有点感情了，
2: 那个住了四代人的老屋，如今已改作民宿，门楣更换，院落翻新，但人与老槐树之间的情谊从未改变。为了承接这份延续几十余年的守望，李树明再次回到阔别30年的旧址。
1: 有以前的痕迹吗？
3: 没有，一点痕迹都没有，都变了。我这儿都平房，那院子特别大，那院子够30米长，南北。我就跟这儿住，危房改造啊，这都改楼房了就。
2: 空间早已不同，而记忆仍在原处，在树影之下。他与这位老朋友以一种跨越时光的方式相见，彼此诉说。
3: 大槐树那会儿漂亮着。

0: 真漂亮，那会儿大骨头多棒啊。这个树是村子的根，我们家的根，我那是保护好的。
1: 这片土地养育了村民，而村民也在一代代学会更好地守护这棵老神树。以前人们出于敬意，将红绸直接披在树身。如今观念在变，方式也在变。红绸被轻轻系在护栏上，与树保持距离，既寄托心意，也不再伤树。而如今的新黄牧场人也依然把这片树下天地当作安放心灵的净土。
2: 都给这边的喜鹊喂点食儿。我因为这个大槐树来这儿开民宿七年，这些小喜鹊跟我差不多吧，也到这儿快七年了，让他们吃饱饱，来年好下小崽儿。但是我听说这些喜鹊呀，他们的子女长大之后也就飞走了，也就像我基本上一年回不了老家几回。我是山东人，每次看到这棵大槐树都会想起我老家门前那棵古槐，树上也有一个喜鹊窝。哎，我有时候在这儿转两圈，自言自语的时候，我就感觉能够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能够连上。有个知识点，可能你们还真不一定清楚。这个槐呀，是一个木头旁一个鬼。那个鬼呢，其实在古代同音做归，是归家、归乡、归来的意思。所以大槐树其实也叫守土树、归乡树，一般也是种在咱们整个村子或者咱们那个家门口，有一种期盼外面的游子能够落叶归根这样一个感觉。我平时也会开直播，把槐树的文化，把我们这个老槐树介绍给更多的人，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对槐树的最好保护。
3: 你这是啥？细的跟麻线似的，冬天的风一吹就掉，咱开春的幼崽怎么住？赶紧换粗的去。
4: 我找了半天呢，顶着风飞了好远，要不咱扯扯老槐树身上的树枝，太冷了，别出去了。
3: 行行行，你在这儿待着吧。
5: 咱们今儿极端天气，大风天气，主要就是对黄牧场这棵古槐进行一些相应的巡视巡查，处理一些这个风险枝儿，看看这棵树有什么需要咱们处理的。咱把这个警戒线设置一下，大风天气就防止居民进入这个古树的范围，防止枝条砸伤之类的。那你看，咱把这个枝儿给剪下来。郭班，你看这个，这上面有一小枝儿，看见没有？这一到大风天啊，我们这棵古槐就是重点关注对象，它树干中空，整体结构也是比较脆弱的。安全隐患比较大，所以我们一般会把有风险的枝干都给它提前处理掉。因为这个树冠相对来说都比较大，然后它的这个受力点看看是否均匀，是否稳固。主要是检查这个支撑的稳固情况，看看是否因为这个大风的天气，这支撑有倾倒或者说有晃动的情况，保证古树的受力点是否均匀。
1: 为了守护这棵古树，园林部门采用了一套科学严谨的古树支撑体系，不同位置、不同风险，使用的支撑方式完全不同。对于分支角度大、负重高，特别是存在树洞破损的高危树干，一旦倾斜角度接近45度，根据情况就需要加装水泥柱的双钢制支撑。双支撑利用三角形最稳定

0: 原理，防止大风中折断。单支撑多用枝条偏细，位置靠外，场地空间有限的地方，主要防止枝条下垂，起到辅助托举的作用。
1: 尤其是这种单支撑，尤其是特别的注意，因为单支撑它容易随着这个风的方向会改变树长的生长情况。这个也没问题，挺好的。同时还要检查一下这个垫层是否脱落脱离了，避免对古树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些机械损伤。五年前我刚接手这棵古树的时候，我也成为了一个父亲。晨晨，你看，这就是爸爸之前给你所说的那棵大树。
2: 抱着我孩子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棵古槐。我觉得我在同时照顾一个生命的起点和一个生命的延续，他们分别在时间轴的两端，却用着同样的方式塑造着我。如果可以，等我孩子长大以后，跟我一起照顾这个老古槐。
3: 狐狸，老年人狐狸，每年都有。
4: 我一富富裕裕的春节，过年了，对。
5: 嗨，老板，我买点年货。
6: 来吧。
5: 嗯，在北京得喝二锅头吧。我那个小房子装修好了。快过年了，请左邻右舍到我那儿坐坐。啊，那老头老太太的都可帮忙了。
0: 七年来，孙乾在黄木厂村开了七家民宿，一直都受着乡亲们的照拂与帮衬。春节将至，他备上年货，想把这份暖意回赠给身边的每一位邻里亲人。
7: 其实来到咱们村儿，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这棵大槐树。我们老书记经常跟我们讲，他有一个理想，就是希望能在这个槐树的庇佑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挺幸福的，共同富裕的典型村吧。
5: 呀，我这个完美啊，简直！
8: 我说一个，
9: 哎呀呀呀，这指纹真好看，
10: 可以的吧？可以动点，可以动点。
5: 来这个村子一眼就看见那个老槐树了。当时就想着在那个老槐树找一个地方当我的民宿，后来溜达到这儿，您看这一排只有这棵房子，门前有两棵槐树，我就觉得这个寓意特别好，而且还是黄金槐。左邻右舍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帮忙，一是过来帮着我们干，二是有很多噪音，他们从来没有找过我们麻烦。快过年了，张罗大家一起聚聚，感谢感谢大家。
11: 小年来喽！
5: 他们是老北京，我们算是新北京人，新通州人。对我们也非常包容，我们也主动拥抱大家。
12: 因为咱黄木厂的这个大槐树，有了一个老朋友，我这是一个老朋友一号院。今天马上迎来这个马年了，在这里张罗各位乡亲们，咱们聚一下啊！哦，祝大家新年快乐！
13: 好，新年快乐！来，来，来！
0: 新老黄木厂村民因这棵古树结缘，相聚相守。每逢新春佳节，大家都会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这位守护村庄的老爷子，愿他岁岁长青，福寿绵长。600年间，有人因使命而来，有人因生活而留，有人因梦想而停下。天南海北的人在这里相遇，老槐树长出新的年轮，他们生出新的家庭，他们之间的根也在不知不觉中缠在了一起。
14: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老伙计开春了。

0: 姐生日快乐！
1: 哎呀，太感动了，
0: 这叫乌梅子酱。
2: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3: 从头切到尾啊，顺风又顺水啊。蛋糕上头哦，鸿运来了，鸿运当头啊！这哪有过生日自己整这个的啊？
2: 你看马身体挺好的，
4: 挺好，啊，没问题，啊，挺好的啊，我看你也挺好的，是吧？
2: 我挺好，放心吧。你看我这，我这这个门口两棵大槐树，黄金槐都发芽了。咱家那个大槐树发没发？
1: 发了，就发了。
2: 也发芽了哈。
5: 开桌或者开桌之前呢，就对每一株古树进行它的数据的测量。
6: 春风回暖，我们也在这里安家御厨，伴着老槐树，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7: 600年风雨，这棵古槐之所以屹立不倒，是厚重历史的馈赠。是双河环抱的地理偏爱，是一代代新老村民的血脉守护，更是园林人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心呵护，是万物生灵与它相伴相生的温柔默契。它早已不只是一棵树，而是黄牧场的根，村民心中的老爷子，更是都城崛起的见证者。它的根深深扎进大地，更牢牢长在每一个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心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0: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1: 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
0: 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明白。
1: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0: 是吴次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报告，五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哎，坐坐。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
1: 什么事啊？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哦，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为什么要调阅？ 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0: 有质疑吗？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0: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 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头共的头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
1: 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 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 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呀？ 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1: 也请你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的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真的？嗯，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 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上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
2: 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一定要成功。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
3: 来推断第日的起始日。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
0: 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
1: 要到了，那就好。
0: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哦，
1: 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是这样的。
0: 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0: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再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3: 怎么了？
2: 多大怨气？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
4: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pretty romantic. Well, I remember caramel.
0: Wow, caramel.
1: 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们。本来
5: 是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1: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
5: 生日快乐！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0: 聂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员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5: 不是，不是。
1: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0: 聂长官，你得给刘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1: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
1: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5: 好，
0: 那怎么行啊？
1: 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0: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5: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他殉国了。
2: 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好啊。
5: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2: 不胜荣幸。
1: 你瞧我好吗？
0: 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2: 跳也是他请我跳。
3: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1: 谢啊，你来。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
0: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1: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帮我们。
5: 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1: 听我说，
5: 你听我说。
1: 干嘛呀？
5: 让我教育教育。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1: 听我说，听我说。哎呀，干嘛呀？
5: 不是你，就这不避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1: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5: 你倒挺自信。
1: 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5: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2: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5: 喝，聂琴，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6: 真话，走，咱俩跳舞去。
7: 上次你偷我赚的盛装机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3: 谢谢你啊，皮特。
7: 好的，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2: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1: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2: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啊，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7: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3: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2: 但是。

0: 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1: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2: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0: 万一呢？我说万一啊，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1: 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3: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0: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1: 他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他挑的，很漂亮。
2: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3: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5: 好的，稍等。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6: 啊，等我一下啊。
0: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7: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1: 哦，那我送你。
7: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1: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7: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1: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
1: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见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啊。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1: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0: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在。哦，马厅长。哎呦，司长您来了！哎呀，那接黄建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1: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
1: 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哎，那是那是。
0: 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笑>
1: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0: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
1: 虚灵不昧，心追手谋，力透纸背。董璇仔不过如此啊！哎，过奖过奖，是您的职好。
0: 墨宝，墨宝啊！<笑>
1: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0: 应该的，应该的。<笑>
1: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嗯，那毕竟总长。
0: 兼任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的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笑>
1: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笑>
0: 应该的。
1: 行了，那我走了。
0: 哎，我送你。
1: 不用不用。
0: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翌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2个中队，B-24轰炸机。 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接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搞爆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通。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按原计划执行。是。慢点。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好，慢点。哎，我好高。
2: 你看这有个什么？
1: 我好高。
2: 刚才那大蘑菇呢？
1: 大蘑菇，
2: 大蘑菇，
1: 大蘑菇，抓我呀！抓不到我。
3: 陈太太来了。

0: 吴先生好，嗯，学生好啊，
1: 朱阿姨好，
0: 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抓到了吧？啊，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字饼。哦，
1: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2: 哦，
0: 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2: 哎，陈太太，
0: 吴太太，
2: 哎呀。
0: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3: 拜师学艺嘛，
0: 我正好录个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我来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啊？
3: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0: 真的。
3: 谢谢你。
0: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好。
2: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交给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1: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0: 哦，对了，吴太太啊，
2: 啊，
0: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 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0: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3: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
2: 哎呦呦，不，哎，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
0: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2: 不不不，我没这么多。

0: 陈太太，哎呀，拿错了啊！
1: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哎，
2: 不不不，吴太太，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哎呦，
0: 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1: 没事，可以玩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1: 谢谢夫人。
0: 我给小钱的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
1: 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使不得，使不得，他的，使不得，使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桦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呀，黄桦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
0: 就是，
1: 小钱，
0: 拿这个。
1: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
0: 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3: 不，不好的，
0: 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3: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
0: 哎呀，谢谢。哎呀，
1: 这是
0: 好不容易来一次。

0: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1: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0: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1: 好，
0: 谢谢啊。

0: 你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0: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嗯，
1: 这个算情报吗？
0: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那能给我钱吗？啊，
1: 当然能，肯定给。嗯。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
1: 嗯，
0: 你哪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嗯，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
2: 多好。
4: 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3394-5170。
1: 行。知。
2: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1: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2: 还有吗？
1: 有华。
2: 华。
1: 南。
2: 南。
1: 菊。陈。
2: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1: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2: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充当鸡笼群，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
2: 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鸡笼的公敌，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3: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4: 组长，有话就说。
3: 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鸡笼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5: 于肖南，
3: 赶紧，三人行说。
5: 是，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夜翔之他们打草惊蛇。

0: 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3: 先生，哎，
2: 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好像卖完了，卖完了。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
3: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2: 没有就算了吧。
3: 抱歉，没事。慢走啊。进来。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0: 我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快快快，进去，进去。有时间秒杀，
2: 你们俩跟着我。
3: 是。

0: 走，跟我走，就在里面。
1: 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他
2: 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莲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
3: 大气一点，啊！林书记被抓，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 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渗透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0: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
0: 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
2: 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4: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4: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这样。
1: 学成鉴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
3: 练什么字呢？
0: 奇怪的奇。
2: 这个字好难写。
3: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
0: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4: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
5: 的。是吧？吴次长好。
3: 陈太太。
5: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4: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
3: 哦。
0: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2: 爸爸，你教我写。
3: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5: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3: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5: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3: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5: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6: 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3: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4: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那些宝。
6: 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3: 蔡公文

0: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1: 那怎么办啊？
0: 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1: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0: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林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谷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 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2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 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 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林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 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 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
0: 哪个神态相似？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

0: 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顾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网是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 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说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能查查这个人？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0: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
2: 简峰同志叫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简峰同志和郭峰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
3: 是这个，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
4: 这样才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3: 林一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伟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还有林一良，审的怎么样？
5: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儿那么容易交代？不过。 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人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6: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
0: 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6: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5: 这易翔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哎，
0: 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7: 段厅长，
8: 叶副官，
7: 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嗯，
8: 快坐，快坐。
7: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好，您请说。
8: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 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什么意思呀？
7: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8: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7: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8: 次长，不不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
6: 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
0: 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1: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你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0: 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1: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0: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1: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4: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0: 秋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大戏看北京，演绎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公元1421年3月，各国的使节们将陆续离开北京，他们带着大明皇帝朱棣赏赐的大明历法、丝缎织品、精美瓷器和中国货币，准备回国。朱棣在宴请归国使者时曾说：“此一瞬，则中国宁，四海万民家几人足，然后朕与卿等共享治平之福。”朱棣的亲信三宝太监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亲自护送他们，他希望能让郑和代表自己做好大明和世界的纽带，能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一起共享太平盛世。

公元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曾经七下西洋，船员及官兵2万7000余人搭乘240艘舰船，远至爪哇、印度、霍尔木兹海峡。现存于紫禁城五贝库内的五贝志中，藏有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路线图。它清晰地显示着，郑和率领的船队已经突破了当时中国人地理认知的边界。 到达了未知的远方。在世界大航海序幕拉开之前，居于亚洲大陆的紫禁城已经通过郑和和远道而来的各国使臣，隐约勾勒出了世界的模样。

在如今故宫博物院的家具馆，陈列着明清两代皇室的各式家具。一件花梨木嵌罗甸玉石人物图竖立柜，格外引人注目。它用云母、罗甸等镶嵌出了姜太公钓鱼、赵云救阿斗、三顾茅庐等中国传统历史故事。柜子上更

0: 有各色人种，高鼻深目，服饰各异，成群结队，牵着麒麟、大象，骑着狮子，提着包袱，捧着珍宝来献宝。这幅番人献宝献寿图构成了这件衣柜的中心图案。明清两代皇室对于万邦来朝的盛世场面都非常热衷，这样的主题场景经常出现在明清皇家御用家具之上。
1: 紫禁城内的炉品呢，它是有生命的。明代呢，它是一个特别崇尚万国来朝的这么一个时代，特别是永乐时候，因为当时正好下西洋，其次下西洋之后呢，有150多个国家来到大明，进献了斑马、大象、长颈鹿。在永乐的很多的文献里面都有记载，他把这个时代万国来朝的这个场面永久的刻画在这个柜子上面了。
0: 明代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十分注重海外贸易，建立与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朱元璋曾下令在南京建立16座京都酒楼，专门用来招待四方宾朋，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16楼。朱元璋还下诏书，派使者奉诏去各国友好建交。南京16楼中的来宾楼、崇义楼，就是专门招待外国使节的。作为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帝国，大明王朝的天子希望通过外交来实现世界联盟，树立起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

在朱元璋一系列外交政策的支持下，明代初期国家开始显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发生于洪武十二年的一起案件，成为大明海洋政策转舵的一根导火索。当时的宰相胡惟庸深得朱元璋的赏识，他掌管六部，统管外交，经常出入十六楼，与各国使者推杯换盏。在皇帝面前，他谨小慎微，但是背地里，他却是个极有野心且非常跋扈的人。他在家驯养猴子，让猴子穿戴官服官帽，行礼作揖，荒唐至极。

公元1380年，东南亚国家派使者来明朝进贡，胡惟庸并没有向朱元璋呈报此事。这被敏感的皇帝朱元璋认为是对于自身权力的挑战。这件事之后，朱元璋便下令彻查胡惟庸，没想到竟然查出胡惟庸企图通倭叛国的罪证。 朱元璋震怒之下，实行了海禁政策，甚至下令要求片板不得入海。明代刚刚建立起的外交，在这种形势之下受到了重创。一些已经合作非常紧密的东南亚国家，通通被禁止了与明朝的贸易和交流。

一朝天子，一朝方略，这样的局面随着明朝内部皇帝的更替而发生变化。朱棣通过武力

朱棣继位之后，开始重新建立外交政策。 为了方便与周边地区的友好交往，朱棣在皇宫内设立了四医馆，这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学院，专门翻译各国的书籍和培养外语人才。早期的四医馆设立了八个语言专业：达达馆教授蒙古文，女直馆教授女真文，西方馆教习藏文，西天馆教习榜格兰文，也就是孟加拉文。 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百夷馆教习傣文，高昌馆教习魏乌儿文，缅甸馆教习缅文。这八种语言分别对应着朱棣时期对外交往的八个关系体系。当然，在这个体系当中，朱棣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大海。 传说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但传说终归是传说，历史已经证明郑和下西洋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公元1405年到。

这条海路被后来的人们称作“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是郑和下西洋归来上岸的地点，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从太仓起锚，然后到闽江口长乐太平港驻泊，四风开扬。在当时的泉州港，为鼓励海外交通贸易，每当海舶入港或出港的季节，都会就行起风或祭海活动。 祈求海舶顺风行驶，也因此，福建的湄洲岛成了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每年农历3月23日是妈祖的诞辰，在妈祖诞辰的前夜。 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齐聚福建莆田的湄洲岛，为妈祖守岁祈求平安。公元1405年秋天，郑和船队在福建的长乐港口补充供给，等待冬季的东北季风顺着洋流南下。 这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他们承载着大明的风华，从这里驶向更远的远方。

马六甲海峡地处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呈东南至西北走向，西北端同安达曼海进入印度洋，东南端同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在帆船时代，马六甲对于进出印度洋的航行、海峡控制和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交流都属于咽喉要冲。600年前，公元1405至1433年间，率领庞大船队数次经过此地的郑和，见证和影响过马六甲的历史。当时才建国2年的马六甲名为满腊加，是暹罗属地。郑和奉成朱帝命诏敕，赐给当地酋长双台银印、冠带袍服、树碑，并建立满腊加国。暹罗自此不敢侵扰满腊加。满腊加国王感念明朝的帮助，后曾于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亲赴明帝国朝觐。在中国人的古老价值观里，有实力的国家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去帮助那些弱小的国家，要去维护天下道义。郑和的船队就承担着这样的作用。

明朝中叶，吴门四大家之一仇英，在嘉靖年间画过一幅直贡图长卷，长卷上绘有安南使团、昆仑使团、三佛齐使团向明朝进贡的盛大场面。为了维护明朝与东亚朝贡的顺利进行，大明海军在三佛齐曾经采取过两次维和行动。第一次是永乐四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三佛齐侨领施进清的帮助下，生擒海盗头目陈祖义，并献俘于南京。第二次是永乐十

1973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在苏门答腊奉命赐战城王冠带。那时候苏干腊刚刚弑君篡位，明朝认为他是伪王，苏干腊则恼怒明廷不赏赐自己，遂率大军截杀郑和船队。郑和率明军及当地部队奋战并获胜，生擒苏干腊。 郑和在东南亚的两次平乱活动，树立了大明王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威信，保证了与东南亚诸国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此后的数百年里，郑和和他出海时曾经朝拜过的妈祖，就成为了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庇护神。 在600年的风云变化中，曾经的马拉加已经变成了今天的马来西亚。在如今马来西亚的街头，有一座郑和的雕像竖立在此，它显示着后郑和时代的华人们在这里的生活。 这座建造于明末清初的华人会馆是马来西亚华人建筑的代表。赖碧清在退休之后成为一名导游，他是移民马来西亚的第五代华人。这个是福建会馆，也是这个叫天福宫。就早期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从一个庙开始的，他从一个庙。 拜拜拜，越来越多人，就变成一个会馆。所以这个是福建人的会馆，叫福建会馆。所以一般上他们在那一带上岸之后，他要寻求家人或者是邻里或者是同性族人的协助跟帮忙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这些组织性的出现。所以这些组织性的出现，就以会馆的方式，600年以后还是这个形态。

这条途经南洋、印度、斯里兰卡到达非洲的商贸之路，处处留下了郑和的印记。郑和的船队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还有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中国的医学知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些国家寻访到这段真实的历史，也能感受到大明曾经对世界的影响。今天新加坡建造的这座以船为外观的郑和军事博物馆，都是600年前大明永乐盛世所开创的世界贸易大繁荣的永恒见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永乐通宝，在当时永乐时期的国内市场并不流通，而是随着明朝外交使者流向海外各国。郑和船队下西洋时曾携带大量永乐通宝对各国进行赏赐和贸易，当时很多国家并没有铸造本国货币的能力，永乐通宝便在海外各国开始广泛使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永乐通宝在明朝的朝贡体系中发挥了世界货币的职能。货币的背后是文化，体现着永乐大帝的文治武功和治国方略，也代表着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海上贸易的发达，也体现在陆地贸易的繁荣。长卷《蒙元山水图》也叫做《丝路山水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地图上显示了明代中国的边境，甘肃的

嘉峪关到中亚的天方国，也就是今天的中东地区耶路撒冷的路线图。在这幅地图上有一个叫做哈列的位置非常显著。哈列就是明永乐时期中亚地区崛起的大帝国帖木儿帝国的所在地。这个国家在当时对大明王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永乐时期的中国西北方向崛起了一个世界上的强大帝国帖木儿帝国。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他的军队一度在距离大明边境200公里的地区驻扎，对大明造成了威胁。公元1405年，因为帖木儿汗突然离世，帖木儿帝国内部陷入混乱，大明的危机得以暂时解除。帖木儿帝国后裔沙哈鲁开始向大明进贡示好，金钱和战争都不是目的。真正的大国所追求的都是和平共赢、互利互惠。公元1414年，朱棣派遣使臣陈诚再抵西域帖木儿帝国首都哈列。此次他更是带着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前去，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夫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至外侮。谦者上而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以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不得不说，因为马，当时东西方的强大帝国缔结了一段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从中国陆地到中亚的商贸之路，陆地丝绸之路，曾因为战争而中断，也因为两位伟大君王的主动交好，得以重新恢复。

朱棣时期的大明，经过四方使者们多年的努力，实现了陆地和海上两大贸易的繁荣。公元1415年11月，永乐13年，郑和下西洋第四次返航，陈诚从西域归来。彼时，来自西域和西洋各国的使节云集京城。 在南京奉天殿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朝贡仪式。仪式的主角除了各国使臣，还有一群动物，由各国进贡的各种珍禽猛兽，其中就有中国一直视为瑞兽的麒麟。此时，人们心中的瑞兽麒麟并不是虚无的幻想。 而是当时的人不常见的场景鹿。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麒麟是一个符号，麒麟自远方来，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到底什么是麒麟，谁也说不出来到底什么样。但是大家呢，看到这个长颈兽，因为长颈兽的发音就是类似麒麟，跟这个差不多，所以他把这两个叠加在一起，哎。 把那个长颈鹿也叫麒麟，麒麟的象征意义好像有太平的意义，但主要还是它神兽，很有这个和平吉祥的这个象征。所以这幅画呢，当时是很有名，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明朝，在当时外交上有一定的收益的一个重要标志。

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在紫禁城盛大的落成典礼上，朱棣享受到了万国来朝的喜悦，使团们先后在山东、河南、江苏旅游观光，让他们亲眼见识中国内地城市的富庶繁华。随后朱棣又在北京北边的怀来调军10万，投入为期一个月的狩猎。史书说，这支部队展示了虎威炮、火龙枪等诸多先进的火药武器，令各国使节大开眼界。

但因为举行朝贡仪式的工程繁杂浩大，有些官员不堪其苦，使得朝堂内外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一个早晨，朱棣读到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吉的上书，他们在这份奏折中抱怨。 每年都有很多外国使者代理物钱来，但是每次都得回赠数倍的赏赐，导致国库入不敷出。应该限制他们来明的次数。近一点的国家3年来一次，远一点的国家5年来一次。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方便，对于我们也好管理。虽然言辞委婉。 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当初朱棣想派出郑和等人出使诸国，实现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目的，显然已经达成。官员们或许认为，目前只需要维持现状就好，没必要再进行如此频繁的外交活动，彼此都耗费诸多人力物力。 没过多久，刚建好的紫禁城三大殿遭雷击发生大火，李时勉等人向朱棣进言，称这是下西洋所带来的恶果。于是，朝中要求停止远航的呼声越来越高。朱棣对于郑和的航海活动也开始动摇。 尽管如此，朱棣还是派郑和船队护送16国使臣回国。这是永乐时期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最远到达了今天肯尼亚的蒙巴萨。当郑和的船队还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永乐大帝朱棣的生命终止在了北征蒙古的途中。 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就已经继空虚为由，下令停止下西洋的活动。郑和被派到南京做守备使，闲暇之余，他召集人员搜集各类航海图进行整理，集中形成了全幅下西洋的航海图。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郑和航海图。

反对下西洋的明仁宗在位9个月后因病去世，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年轻时曾亲眼目睹了西洋各国来朝的盛况，心中早就有效仿祖父的想法，并希望能通过外藩朝贡改变国家经济困难的局面。宣德5年。 朱瞻基决定重启下西洋活动，颁诏任命郑和、王景洪为正式太监。此时的郑和已经年近花甲，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欣然地接受了任务。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出发前，他仿佛遇见到了什么，决定把自己之前全部的出海经历、旅途中所遇的种种艰险记录下来，于是便命人刻了两块石碑，分别安置在江苏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两地的天妃宫里，一是感恩妈祖的庇佑。 二是想要把自己后半生为之不懈的事业告诉后人。这一年的12月初6，郑和从南京下关启航，开始了他的第7次远航。3年之后，船队再次荣归大明，而郑和。 却再也没能回到紫禁城。

0: 在郑和船队最后一次归来后不久，明宣宗下令严禁船只出海航行，以及停止所有建造远洋帆船及修缮工作，违反者都被处决。至此，大明的海上事业画上了休止符。
1: 600年间，时代的变局不仅体现在朝代的更迭、政治的变换，也体现在不断变化的各行各业中。在推杯换盏的时光里，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中国人生活当中的日常用度，在国际交往和贸易中成为了利益的焦点。天下之大都抵不过大明的地大物博，殊不知这样的国际关系已经在厉行海禁的政策和封闭的大国心理中慢慢瓦解。
0: 明朝海上的军事防御由朱棣时期的主动外交变为被动防守，再也没有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船队可以去平衡沿海各国之间的利益，主动维护海洋上的和平。在明中后期，中国沿海的矛盾冲突开始增多，尤其以东南沿海的倭患最为严重。

郑和结束下西洋之后不到100年，公元1523年，这里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情。日本先后派使者来到宁波纳贡，但是因为不满意当地官员的接待，日本使者竟然与当地官员发生冲突，甚至杀害了他们。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当时海防力量的薄弱，甚至不如明永乐年间的一半。当时的地方官员将问题归咎于明朝海关总署市舶司，认为如果没有此类对外机构的存在，就不会发生此类流血冲突。于是就向当时的嘉靖皇帝要求取缔市舶司。 取消市舶司，就相当于把对外贸易和交往的大门彻底关闭了。不让外国人来朝贡，就彻底封锁了中外贸易交流的渠道。而在此前的几十年内，对大明欣然向往的外国人，已经开始陆续离开中国。 公元1486年，一位日本僧人无奈之下结束在中国的游历，回到日本周防山口，着手绘制四季山水图。画卷长达16米，成为。

日本国宝。画卷的落款为天童第一座雪舟叟等阳比也，这是他对于中国之行在宁波天童山生活的留念。僧人雪舟被称为日本的画圣，而他对于山水画的造诣主要得益于一段来大明学画的经历。公元1467年，僧人雪舟随日本贡使船来到了浙江宁波，他在天童寺住下，游历江南风光，跟随明朝当时的中国宫廷画师李再和张友生等人学习中国水墨画的着色、泼墨和晕染等技法，成为后来影响日本山水画派的一代大师。或许年老的雪舟在创作这幅画作，回顾自己在大明的半生时光，也会想起他在一片茫茫大海中第一次望见中国海岸的情景。初春时节，清冷的海面上，一艘海船劈波斩浪，颠簸行驶在汹涌波涛中，乘着三月的东风，船帆撑得正饱，透过翻卷的海浪，船舷处隐约可见四丸字样与花瓣状的家徽。一个僧人立在船头，凝望着前方。

钟声再一次在北京城里响起。600年前，营造紫禁城之时，朱棣命人铸造了一口巨型大钟，永乐大钟。钟体上下遍布23万字的佛经铭文，以及朱棣的宏愿：唯愿海内华夷平，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天下大一统。这也是明王朝的心愿。朱棣之后的明朝经过了仁宣之治，渐渐地趋于静态，金戈铁马的北征不会再有，劈波斩浪的远航不会再有，曾经认知广阔的大明王朝变得固守僵化。而此时世界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600年的岁月足够漫长，足以检验后来者是否有能力去实现这些朴素的心愿。600年的时光也足够短暂，变局似乎就在一瞬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2: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2: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

0: 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271度到-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

0: 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2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3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10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2个月呢10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2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个百分点。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10个大省前2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个点，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4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3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质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1: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0: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3: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4: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5: 它是一个扫地、沉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4: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6: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4: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0: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7: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4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五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0: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7: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0: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0: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1: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2: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3: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4: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5: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1: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多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

0: 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

0: 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1: 横眉冷对千夫指，
2: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1: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3: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4: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3: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5: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一个少年拍案而起。只因为一句话，他为何曾对自己的身份如此抵触？又是怎样的境遇让他为自己的出身感到无比骄傲，成为家风传承宣扬的第三代人？
7: 从这部剧开始，我开始全面地了解我的外公，从而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6: 一部音乐剧的创作成为他重新认识外公的开始。当他打开尘封的往事，是什么让他如此动容？
7: 当我知道外公在死前身上有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6: 一篇播送长达70分钟的通讯曾让播音员数度哽咽，更曾让习近平总书记热泪盈眶。这篇通讯创作的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55周年，档案独家采访焦裕禄的次女焦守云，焦裕禄的外孙歌唱家余音做客档案栏目，一曲曲歌声悠扬是对外公的敬仰，一段段动人的回忆是对外公的思念。大量焦裕禄及其家人的照片首次公开呈现，焦裕禄生前用过的多件文物独家亮相。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语。本期档案为您倾情讲述新时代新青年外公，让我为您唱首歌。

0: 热腾腾的馄饨刚上桌，没想到，就因为一句话，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比这碗馄饨还要烫。只听啪的一声，一个少年拍案而起，随后扭头就走了。周围的朋友都面面相觑，本来这馄饨吃得好好的，就因为一句话。
1: 怎么说急就急了呢？当年，那个急了眼的少年就是我，我叫余音。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一个小伙伴指着我说：“瞧，他就是焦裕禄的外孙。”其实，从小我就很反感别人怀着猎奇的心态提起我是焦裕禄的外孙这件事。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并没有见过他。小的时候也并不了解他，但是，我从小就不可回避地被别人贴上了一个标签：我是焦裕禄的外孙。
0: 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这个曾经抵触自己焦裕禄外孙身份的他有如此大的转变？他与这个从未谋。

0: 面的外公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1: 小时候，关于外公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只是经常听我的母亲提起一些。我发现，我和外公有一些很像，那就是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但我从小毕竟是成长在红旗下，生活条件优越，而我外公的童年就十分悲惨。
2: 1942年，山东博山县北固山的田埂上走着一个特殊的送葬队伍，给死者披麻戴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并不是死者的子女，而是死者的妻子。这个中年妇女就是焦裕禄的母亲李兴英，躺在棺材里的就是焦裕禄的父亲焦芳田。按照我国的丧葬习俗，为死者披麻戴孝的应该是子女，而为什么给焦裕禄父亲送葬的会是他的母亲？此时的焦裕禄又在哪里呢？
0: 原来就在几天前，焦裕禄的父亲因为地主逼债悬梁自尽，他的哥哥在外逃荒不知去向，焦裕禄的母亲拉起他的手说，禄子，你哥回不来，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了，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但是祸不单行啊，当父亲还躺在临床上的时候，焦裕禄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很难想象当时焦裕禄的母亲是面临怎样的绝境，丈夫悬梁自尽，公公卧病在床，大儿子外出谋生不知去向，小儿子焦裕禄被抓进日本宪兵队。焦裕禄的母亲没有被困难压垮，她擦干眼泪，求告乡邻，亲自披麻戴孝送走了丈夫。这个小脚女人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儿子撑起了这个家，等待着儿子的归来。
2: 焦裕禄的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那个人，焦裕禄那坚韧不拔的坚强性格和面对困难不服输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母亲。此外，母亲还经常教他做人的道理，教育他将来要做个好人。
3: 他从小他就教给我父亲哈，说天上一颗星，照着地下一个人，如果说你是个好人，和你对着的那颗星就亮啊，如果你不是个好人，说和你对着那颗星就暗淡无光，你要做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我觉得 这对他的影响是很大

0: 余音在档案现场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歌叫《喊了一声娘》。这首歌是电视剧《焦裕禄》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就有焦裕禄母亲对他说的那句话：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钉。
1: 后来焦裕禄被日本人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矿挖煤，在抚顺他受到了日本鬼子的非人虐待。他自己记述说，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死去了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焦裕禄在干活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一个消防大队的人，这个人甚是面熟，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啊他是邻村的一个老乡。在这个老乡的帮助下，焦裕禄得以逃脱。

0: 后来几经辗转才回到老家。
1: 我母亲曾经翻阅过我外公各个时期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发现外公在生平一栏中对在抚顺的这段经历记述的是最详尽的，可见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伤痛之深。多年后，他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许今天很多人会觉得他很亏很傻，但了解到他这段经历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正是因为他青少年时期在旧社会有过那样的苦难，他才会对今天的新中国有如此深的感情，他才会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而拼尽全力。
2: 从小就抵触焦裕禄外孙身份的他，为何突然对外公倍感亲切？档案继续为您倾情讲述。2014年6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演出，吸引了大批媒体到场报道。曾经在电影里出演焦裕禄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也到场助阵。因为这部音乐剧里有一个特殊的演员，他就是焦裕禄的外孙余音。
1: 这一本是我当年参演音乐剧《焦裕禄》的节目单，这上面有这部剧每一个章节的内容。参演这部剧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这部剧开始，我开始全面地了解我的外公，从而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出剧我母亲也看过，我母亲常说我的文艺天分是遗传了我外公，她说我外公年轻的时候也演过歌剧，这让我对这个从没见过面的外公倍感亲切。
2: 焦裕禄1946年1月入党，1947年7月加入了南下工作队，后来他因为有文艺天分被抽调出来参加了宣传队，排演歌剧《血泪愁》。1948年元旦，《血泪愁》公演，虽然是严寒季节，但是台下坐满了解放军战士和十里八乡的群众。在剧中，焦裕禄出演男一号王东才。或许是跟自己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焦裕禄唱得非常出色，尤其是斗田保长一段，唱的是句句血泪，台下观众哭得泣不成声。血泪愁的演出非常成功，后来这出戏成了解放区的保留剧目。
0: 据曾经跟焦裕禄一起搞过土改的徐振东老人回忆，焦裕禄下乡有四必带：钢笔必带、党报必带、烟必带，再有就是二胡必带。焦裕禄上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学校的雅乐队，学了一首二胡手艺，据说他的二胡相当的有功底啊。当年搞土改的时候，神来他就拉上二胡唱上一段，既活跃了工作气氛，也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
1: 跟外公一样，从小我就十分爱好文艺。1997年4月，京九文化列车系列演出来到了兰考，我和母亲也参加了。作为焦裕禄的家属，我有幸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著名歌唱家吴彦泽老师，并当场给他唱了一首歌。吴老师看我天资不错，于是就收了我做学生。从此我正式踏上了专业学习声乐的道路，也算踏上了外公曾经走过的路。多年之后，我也登上了舞台，开始演出歌剧。2014年，我接到了参与大型音乐剧《焦裕禄》的任务，但起初我还有些迷茫，因为虽然是焦裕禄的外孙，但坦率地说，当时我对外公的了解并不算多。此时我想到的第一个能帮我的人就是我的母亲。

0: 余音的母亲焦守云是焦裕禄的二女儿。作为女儿，她知道焦裕禄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作为权威专家，她还曾经阅读过关于焦裕禄的所有档案资料，并多次走访过焦裕禄生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焦守云还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的父亲焦裕禄》。后来，他成为各种版本关于焦裕禄艺术作品的顾问。音乐剧《焦裕禄》里有这样一个细节：焦裕禄回到山东老家看望他的母亲，母亲用一个小扫帚在门外从上到下给焦裕禄全身扫一遍灰尘。这个细节是焦守云提供的。焦裕禄的母亲是一个活得很体面的人，家境虽然不好，衣服虽然补丁落补丁，但是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在焦裕禄童年的时候，每天出门上学，他的母亲都会这样用扫帚仔细地把他扫一遍。后来焦裕禄当了县委书记，衣服仍也破旧简朴，但是依然穿得干净整洁，给人很精神的感觉。因为他的母亲曾经教过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体面的人。
1: 创作音乐剧《焦裕禄》的过程中，我和主创团队多次到我外公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过走访。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
2: 焦书记，来。
3: 娘，我是焦裕禄啊。
4: 儿，是你吗？
3: 娘，
4: 真的是你吗？
3: 娘，我是来看您的。
4: 儿啊，救救你那个兄弟李明吧。
3: 娘，您把身子骨养好，李明啊会回来的。
4: 老天有眼啊。
1: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看到这个情节可能不理解，觉得是不是为了塑造这个人物在艺术上的创作，但其实这个情节是当时兰考县宣传干事刘俊生亲身经历的，一个字都不会差。我到了外公的老家山东才知道，管朋友的父母叫爹娘在当地是一种习俗，外公把百姓当亲人，所以按照老家的习俗管大妈叫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5: 1953年，焦裕禄被选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9年，这是焦裕禄一生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这张照片中的长凳现藏兰考焦裕禄纪念馆，他讲述的就是焦裕禄在洛矿工作期间，为了研制我国第一台双筒提升机，50多天睡在厂里的故事。
0: 那时车间工人都是晚上12点下班，天一亮就接着干，每天也只能睡几个小时。焦裕禄深夜下班以后还要主持召开半个小时的生产例会，有时候太晚就不回家了，他就在这条长凳上盖上大衣睡几个小时，天一亮起来接着干。后来他就落下了一个毛病，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他就睡不着觉。
5: 有一天焦裕禄回来，躺在床上像疯了一样不停地笑，妻子徐俊雅怕他吓着孩子，就拿着一个枕头捂住他。女儿焦守云说，别捂了，你可别把我爸爸给捂死了。没想到用枕头捂没用，焦裕禄依然在哈哈大笑，徐俊雅就拿被子给他蒙住，他在被子里依然笑个不停。焦裕禄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呢？原来啊，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他带领第一精工车间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填补了国内的

0: 空白，你说他能不高兴吗？
1: 但是焦裕禄的身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好的。1960年年底，他因为肝病住进了医院，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偷偷跑出医院，到各个车间和同志们一起讨论工作。
2: 通过对外公在兰考之前工作经历的走访，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焦裕禄为什么会是焦裕禄呢？因为他在去兰考之前当过民兵，搞过宣传，在棚店搞过土改，在大营抓过土匪，哈工大求过学，大连实过习，最后在落矿工作过9年。这一切让他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最后他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工业管理干部。后来他在兰考其实就是在用工业的管理方法在管理农业，这种不同的管理思路才让他最后取得了成功。在探寻外公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他的理解在一步步加深，我对他的感情也在一步步加深，这一切都为创作音乐剧《焦裕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2014年3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首演，取得巨大成功。但首演之后，就有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余音面前。
2: 其实音乐剧《焦裕禄》首演的时候，演焦裕禄的并不是我，当时我饰演的是舅舅张继娇，演焦裕禄的是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侯岩松老师。后来因为档期的问题，侯老师必须回到原单位，但音乐剧马上就要全国巡演了，没有男一号可怎么办？这时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我，因为我从头到尾参与创作了音乐剧《焦裕禄》，这里面所有人物的唱段我全都会背，这时候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1: 但此时导演组已经走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带着大家排练。一个月的时间，在没有导演的情况下拿下一个角色，这是多么大的挑战。而且在此之前，余音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演过主角，这么大的一出戏，他一个新人挑大梁，他能行吗？
2: 当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要上，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外孙，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告诉自己，一个月我必须能。
1: 电影《焦裕禄》开场的这第一场戏，其实是交代了当时兰考县的贫困状况。当年的兰考有多穷呢？据兰考县志记载，焦裕禄上任的1962年，沙荒、盐碱、涝地占总耕地面积的41.8%，其中积水成灾20.38万亩，占受灾面积34.8%。全县成灾生产队1524个，占生产队总数61.8%。年底全县共缺粮660万公斤，有的生产队亩产才43斤粮食，老百姓分到手里的粮食用一个手帕就包回去了。全县26万人，灾民就19万多。
3: 当时有句话说啊，灾区灾干部，这话一点不假。

0: 开封地委曾经派过很多干部去兰考，但是谁都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都以各种理由不去。焦裕禄当时已经有严重的肝炎了，如果他以生病为由拒绝去兰考上任，组织上是不会为难他的。但是他却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1: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当年他是骑着自行车，揣着介绍信，一个人来报道的。妻子徐君雅带着孩子们是随后才来兰考的。兰考的条件可比洛阳差远了，但他并没有抱怨什么。在兰考，他依然关心着丈夫的生活，支持着丈夫的工作，辛苦地带着孩子。
2: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婆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从来没有给我提起过关于外公的事情。但我的母亲说，其实外婆年轻的时候她不是这样的。她曾经很开朗。外公去世的时候，她才33岁。一个女人失去了丈夫，还要抚养6个孩子，生活的艰辛让她的话 越来越少。在外公还在的时候，他们夫妻的感情非常好。
3: 那时候呢，我们北方都特别冷，我母亲呢，她等着我父亲要起来的时候，她赶快在那个火上再把这个衣服再烤一烤，完了以后再让我父亲，穿上，就好像对孩子一样的，对他特别的关照。
1: 繁重的工作让焦裕禄见孩子们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那时候，焦裕禄不是在开会，就是在下乡，工作非常的忙，而且他还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妻子徐君雅带着6个孩子住在县委大院里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由于房子太小，焦裕禄就单独住在前院他自己的办公室。徐君雅每天去他的屋里洗洗涮涮，照顾一下。
0: 每次去，他都只带一个孩子，让孩子轮流有机会和父亲团圆一下。在焦裕禄去世的前一年，他曾带着全家老小回山东老家过了一个春节。当时由于路费不够，焦裕禄还向县里借了300块钱。虽然那时兰考是国家级贫困县，但他毕竟是县委书记，为什么 会穷到那个程度呢？那个时候，焦裕禄的工资是每月130块钱，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了。为什么他还会过得这么紧张呢？一方面家里孩子多，老家又有母亲要赡养，家庭负担比较重。更重要的是，焦裕禄还经常拿自己的钱帮助困难群众。
3: 他就觉得看不得别人吃苦，特别是
4: 他特别是在农村，去下乡的时候，他看见那些个比他苦的人，他就受不了。我母亲就说：“你爸爸这个人呢，兜里头装上钱，装上粮票，他回来都没有，他都送人了，他看不得别人吃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焦裕禄同志生前用过的衣物，他的衣物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这些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物。焦裕禄同志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就是焦裕禄同志留给我们艰苦朴素的品格。
0: 焦裕禄不但自己生活简朴，对子女同样是这样要求的。据焦裕禄的长女焦守凤回忆，他小时候用的铅笔用到短的，握不住的时候就套一个铅笔套接着用，一直要用到实在是用不下去了，这才拿着铅笔头跟父亲换个新铅笔。有一次，他看同学都有铅笔盒，他也想要一个，父亲呢就用木头亲手给他做了一个。

0: 好不容易到了初中毕业了，焦守凤想着身为县委书记的女儿，父亲能给自己安排个好工作，实现经济独立。没想到她的第一份工作就让父亲给了个下马威。
1: 焦守凤初中毕业之后，本有人介绍她去小学当老师，或是去邮电局当话务员，但是焦裕禄却坚决不同意。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劳动，不能养成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于是他把女儿安排到了县食品加工厂做临时工。
2: 刘厂长，我今天带守凤来是到你们厂报道的，我这闺女啊就托付给你了。
3: 焦书记您放心，守凤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安排好。昨天我们已经开了厂办公会了，守凤就留在厂办公室吧。
2: 刘厂长，守凤到你们厂是来做临时工的，是来接受劳动锻炼的，不要把他分到厂办公室吧。我给你拿个主意，把守凤分配到酱菜车间，我想这样对帮助他克服怕累怕脏的思想有好处。
1: 对于这样安排，焦守凤十分不理解，也曾经在家哭闹过，但是焦裕禄耐心地跟女儿做思想工作，焦守凤最后也就想通了。后来食品厂安排焦守凤出去卖酱油，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还是读过书的人，她哪里拉得下那个脸沿街叫卖。这时候焦裕禄对女儿说，我小时候跟你爷爷一起卖过菜油，来，爸爸教你怎么卖酱油。
4: 这腰要挺直了，不能像水蛇一样的来回的摆，手也不能乱晃，胸要挺起来啊，随着走路的节奏，你看像这样，肩膀要在这儿顶着啊，这个扁担往上一悠，人呢就要随着走上来啊，这样不仅省劲儿，里边的东西也不会散了。你要步伐一乱，你看这样人就容易摔跤。
1: 焦守凤被感动了，一个县委书记都能沿街叫卖，我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了一辈子。
4: 怎么，你不让我陪你了？
5: 不用了，昨天我碰到了县委的几个叔叔，他们不但没笑话我，还表扬我来着。我想通了，送酱油也是革命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
4: 好闺女啊，看到你进步，我真为你高兴啊。
6: 外公自己的生活都不宽裕，还要拿出钱来接济群众，他身为领导干部，从不搞特殊化，也教育子女不要占公家的便宜。他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病，还每天不辞辛劳的工作，就为了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当我知道外公在死前身上有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1: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
7: 大夫，
1: 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
7: 给你们添麻烦。
1: 有一次，医生发现焦裕禄的手腕上有很多烫伤，问了才知道，为了缓解疼痛，他一直用烟头烫自己。他说这是他发明的疼痛转移法，外面疼了，里面就会感觉好一点。为了不被妻子知道，焦裕禄先是烫胳膊，这样袖子放下来就不容易被发现。后来胳膊不够烫，就一直烫到了手腕部位，这才被发现。但即使是疼成这样，焦裕禄也不肯打止疼针。他说兰考这么穷，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他疼起来的时候，怕影响到同屋的病友，就经常咬着牙坚持不叫出来。后来医生把他换进了隔音间。
7: 喊出来能舒服一点。老姜，老姜，老姜啊，喊出来，你喊出来。

这首歌曲名叫《信仰》，是音乐剧《焦裕禄》的主题曲，旋律优美，歌词感人至深。这是焦裕禄一生爱党、爱人民的内心独白。

0: 1964年5月4日，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来到医院看望父亲。此时的焦裕禄已经瘦得女儿都认不出她了。见到女儿，焦裕禄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她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并不是问女儿的近况，而是说：“兰考最近淹了没有？”焦守凤想起之前县委的叔叔们一再叮嘱她。 见到爸爸，不能提兰考的情况。焦守凤想了想，说：“最近没回兰考，没听说烟。”焦裕禄叹了口气，握着女儿的手说：“我是不行了。”焦守凤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
1: 快不要。
2: 这一块就是焦裕禄去世前送给女儿焦守凤的手表，现藏兰考焦裕禄纪念馆。据焦守云回忆说，这块手表其实是一块二手手表，但这块二手手表也成为他生前最值钱的一样东西。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42岁。
3: 兰考县全体人民，去世之前，他最牵挂的就是兰考人民和自己的家人、战友和亲人。焦裕禄同志生前从兰考县的广大社员同甘苦、奋斗着，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和焦裕禄同志有着深厚的阶级友谊。
4: 2014年3月，习总书记来到兰考，实地指导焦裕禄纪念馆接见了焦裕禄的六个子女。习总书记对焦裕禄的每一个子女都能叫得上名字，对焦裕禄子女的故事都如数家珍。这是焦裕禄同志亲自制定的干部十不准文件。焦裕禄同志呢，一向严格要求子女，在一次无意中，他知道他的大儿子焦国庆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没有买票，就教育他的儿子要尊重演员的劳动成果，不能看白戏，不能搞特殊化。随后立即拿出两角钱，让他到戏院去补票。根据这个事情呢，焦裕禄同志就亲自制定了干部十不准文件。 焦裕禄同志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委托为革命掌权。2014年3月17日，习总书记来到焦裕禄纪念馆，在焦裕禄干部十不准面前伫立了良久。总书记在随后的干部座谈会上说：“我们中央在起草八项规定的时候呢，就首先学习了焦裕禄同志的干部十不准文件。”
2: 1990年7月16日，当时在福州当时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发表了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在词中，他写道：“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芭蕾交铜城，生也杀球。” 死也杀球，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吾感英雄义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血。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虑我捐滴，为他千顷成璧。
0: 漫漫其修远矣。
2: 余音现场正在唱的这首歌，就是根据习总书记所写的这首词谱写的歌曲。后来，习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当年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听到老师读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教育路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以后，焦裕禄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他心里。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创作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倾情讲述。

0: 这就是习总书记提到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于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那天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70分钟的时间播出了这篇通讯。晚上9点，电台撤掉了原定的文艺节目和专题节目，重播了这篇通讯。紧接着8日和9日又进行了重播，这在我国广播史上都是罕见的。负责录播这篇通讯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齐越。曾经播出过无数稿子的他，在录制的时候竟然出现意外，他连续几次都读不下去了，泪水夺眶而出，录制不得不几次中断。此后全国各大主要报纸也都纷纷发表社论，掀起了对焦裕禄报道的热潮。后来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1: 对于当年对我外公的宣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外公是1964年5月14日去世的，为什么时隔2年之后他的事迹才被广为传播呢？我经过多方查证，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其

0: 实，当年对我外公的宣传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1: 1966年初，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记者冯健和杨居仁从北京到西安去开会，路过郑州时就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们见面座谈。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元在座，穆青离开郑州的时候让人转告周元，让他在半个月以内为他找一个采访的线索或典型人物。第二天一早，他看到一辆长途客车正要启动，他不假思索的就上了车。上了车才知道这辆车是去兰考的。
2: 在兰考接待周元的是县宣传干事刘俊生，这张焦裕禄的经典照片就是他给拍的。刘俊生对周元说，我们兰考这几年啊一直在除三害，因为除三害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活活给累死了。周元听到后很吃惊，就问谁为除三害活活累死了。刘俊生说，我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随后刘俊生一字一句地跟周元讲着他和焦裕禄相处的点点滴滴。后来周元在兰考一共待了7天，采访了很多当年跟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人，深受震撼。
1: 周元回到郑州正好赶上穆青从西安开会归来，他把自己在兰考找到的这个典型人物说给了穆青听。穆青对这个汇报很心动，就带着周元等一行人又回到兰考继续采访。在兰考的所见所闻让穆青几度落泪，他对随行的记者说，我做新闻28年都没有哭过，这一次我被焦裕禄吃过的苦做过的事感动了，如果不把他的事迹报道出去，我们做新闻的就失职了。
2: 采访完成以后，穆青一行人来到开封，他让周元负责写焦裕禄事迹，让冯健写豫东形势，杨居仁写社论，朱波写短评。初稿写好之后，他亲手改到第7稿才满意。为了保证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可信，穆青还让周元把稿子带回兰考核对了一遍。
1: 穆青把稿子带回北京，对于能不能发表他心里也没底。这篇稿子里细致描写了当年的兰考县的真实状况，风沙严检，粮食欠收，灾民大量外逃要饭等，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写？要是不写就无法体现出焦裕禄精神的可贵之处，要是写了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穆青和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找到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想问问他的意见。最后彭真同志签字同意发表。正是因为彭真同志的果断决策，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才得以让全国人民知晓。
0: 这篇通讯发表之后轰动全国，无数记者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兰考探寻焦裕禄的故事。据兰考县宣传干事刘俊生回忆，那时候兰考最多的一天接待过300多名记者和采访团。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因为我们是焦裕禄的亲人，各种关注的目光让我们家的人都倍感压力，也曾经让我对这种身份十分抵触。
1: 这一切的改变就源于余音参演的音乐剧《焦裕禄》。通过这部音乐剧，余音开始真正走进他的外公焦裕禄，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敬仰，最后焦裕禄的精神内化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当音乐剧《焦裕禄》需要他迎难而上的时候，余音没有退缩，一如当年焦裕禄在除三害的路上勇往直前一样。
0: 1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拿下了焦裕禄这个角色。2014年5月，音乐剧《焦裕禄》在河南洛阳巡演，演出后，一位老人被他的孙女搀扶着到后台来找我，这个人就是当

0: 年外公在落矿的工友，老人看了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定要来后台和我握个手。从见到我到他离开，他只是哭，并没有说出一句话。老人的眼泪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1: 巡演结束后，余音曾经回到洛阳寻找这个老人，但可惜老人的孙女告诉他说老人已经去世了。余音多么希望老人再看一场他演的焦裕禄，可惜老人再也看不到了。
2: 我看完以后啊，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激动，哎呀，我觉得哎呀，我这孩子真的是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觉得哎呀，他进步了，他这个可以演他的老爷了。也想哈，这个传承啊，如果说我们老了，这就是他们的事儿啊，他能够用他的现在这个本事啊，或者是说他能够用他学到的这些个东西，参与这个传承，这也是我们最感觉最安慰的。
0: 说到传承，我们家第一个开始传播焦裕禄精神的人是我外婆。当年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我外婆变得忙碌起来。她原本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为了传播焦裕禄的事迹，她开始到处做报告。后来我外婆年纪大，我母亲就接过了外婆的接力棒，成为了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二代人。我记得有几年我母亲非常的忙，她不是在做报告，就是在去做报告的路上。几十年间她走遍了全国上百个城市，把焦裕禄精神传播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报告做得太多，她这几年嗓子都不太好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如今在我们家，我接过了我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我将会用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和我所学的专业，用自己的方式来传播焦裕禄精神。现在我正在参与策划大型民族歌剧焦裕禄，和母亲一起参与了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策划和创作。传播焦裕禄精神的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再也不会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后代而感到压力，相反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会把这种身份当成一种动力，将来等我有了孩子，我也一定会给他多讲外公的故事，会和他一起唱起这首歌。

0: 他的名字叫于丰源。在豆蔻年华，在这个富有青春朝气的年龄，他无法像他的小伙伴们那样正常的上学玩耍，只能躺在病床上等待换一颗健康的心脏。于丰源的换心手术成功之后，电视台和众多媒体也第一时间将此次事件报道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而当于丰源在手术后醒来时，人们问他的感受，他没有多言，只用他微弱的声音说出了几个字：感谢医生叔叔，感谢雷锋叔叔。这场换心手术为何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关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呢？我们知道雷锋已经牺牲多年了，可于丰源在手术后醒来时，为何首先要感谢雷锋叔叔？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批正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和雷锋塑像前宣誓的官兵们，这就是少女要感谢的雷锋叔叔们。您没有听错，他要感谢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照片中这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子弟兵们。这支部队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1: 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雷锋日记中的这句话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坚守岗位，默默奉献。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工程兵某团因公牺牲。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生前所在的部队也成为了传承雷锋精神、学习雷锋的前沿部队。雷锋所在连队诞生于1953年5月。1963年，雷锋所属的四班被国防部命名为雷锋班。2003年，连队被原沈阳军区授予雷锋连荣誉称号。部队虽然经历7次搬迁、5次转隶，建制近70年来，这支部队一直坚持走进部队学雷锋、走出部队做雷锋的宗旨，培养出上千名优秀官兵，也不断有退伍转业的军人。但官兵们在离开部队后仍旧不忘雷锋精神，从雷锋部队走出去的官兵中有1200多位成了各地学雷锋的带头人。
2: 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抚顺参观雷锋纪念馆，期间总书记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0: 今年是雷锋同志牺牲60周年，今天也是英雄离开我们的日子。时光荏苒，雷锋的名字成为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他的精神也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代代传承。一批又一批雷锋式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书写着不同时代的雷锋故事。60年，美名远扬著辉煌，一甲子弦歌不坠奏华章。现如今，在学习雷锋已经成为社会风尚，这支拥有着光荣传统、英雄名字的部队，又是如何将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传承和发扬的呢？
2: 为了探究这支活跃在传承雷锋精神、学习雷锋的前沿部队，我们档案栏目组在雷锋杂志社总编辑陶可将军和雷锋杂志社的帮助下，得以前往辽宁，探访到了雷锋班的驻地，零距离感受他们日常工作的状态。走进军营，在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

0: 一面锦旗，上面有三个大字雷锋班。虽然这面锦旗上的字迹已经褪色，但这面旗背后的光辉至今依旧耀眼。在雷锋班有这样一个日常，那就是每晚一次的点名。而在这每次点名中，班长都会喊出老班长雷锋的名字。
1: 夏建坤，
2: 是。
1: 雷锋，
2: 到到到。
1: 雷锋，
2: 到到到。
0: 而且在这能住满八人的屋内，一直只住着七人，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床铺，永远是留给老班长的。床铺、被子和穿过的军装都一原样摆放，犹如雷锋生前，这个传统60年来从未改变。至今已有27位班长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任职，目前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22岁。在我们栏目组想进一步探究部队是如何传承雷锋精神，想进入部队纪念馆参观时，才得知为了60周年纪念，雷锋部队的纪念馆正在装修，但是我们还是在暂时存放纪念馆展品的储藏室中找到了那些承载着这支部队辉煌过往的珍贵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有一套展品几乎占据了储藏室一半的空间，这是一封封、一沓沓来自祖国各地甚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信件。每封信的收件地址只有一个，那就是雷锋班。其中最远的来自非洲，来信人最大年龄有80-90岁的老人，最小的有刚刚上小学1年级的7-8岁孩子。这些信件中不仅有手书信件，还有盲文信，每一封信的背后仿佛都在为我们诉说着人们对雷锋的思念，对雷锋精神的传承。
3: 自雷锋牺牲后，雷锋班便一直会收到这样的群众来信，大量书信如雪片般飞到这里。雷锋班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统，那就是在不耽误工作和训练的情况下，全班人员要负责读每一封信，并给有必要的信件书写回信。这些来信被整齐地码放在储藏室中，每天都会有专人进行打扫。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些来信已有足足50万封。虽然来信的人他们的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国籍不同，但他们的目的相同，呼唤雷锋精神，向雷锋致敬。
4: 咱们雷锋班的这信件呢，基本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个交流信。例如呢，他们在一些地方的人员在社会上做的一些这个好人好事，自己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弘扬雷锋精神的一些事情呢，他会写在这个信件上。发到我们这儿，我们一起这个进行交流。再一个呢，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感谢信。感谢信呢，例如是我们在面向社会各地做的一些这个好人好事，我们雷锋班发起的一些活动呢，可能会对他们当地的这个人有一些这个帮助，或者有一些这个启发啊，他们我们来写了一些来信。第三类呢就属于这个祝福信。祝福信呢就是每年的这个逢年过节啦，包括和雷锋的一些有关的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他们都会地方的一些这个人员呢都会写一些这个祝贺雷锋班，祝贺这个雷锋诞辰呢，等等等等一些这个类似的一些信件。再有一些呢就是一些求助信，社会各地一些这个贫困家庭啊，有些这个孩子上不起学啦，有些因为家庭情况家庭变故等等等等一些各方面的原因，可能他们会写一些来信，写到我们雷锋班，对向我们发起一些求助。
3: 这些书信印证了雷锋精神的传承轨迹，承载了雷锋部队的辉煌过往。雷锋精神为何可以经久不衰？它又是怎样跨越国界成为一面旗？

0: 极致。雷锋部队的战士们是如何传承雷锋精神、发扬传统？我们在这些来信中不难找到答案。在这50万封来信中，有这样一批特殊的来信，他们不被收藏在储藏室内，而是被珍藏在每一位雷锋班战士的手机里。我手中的就是一份收藏在雷锋班第25任班长毕万昌手机中的一段聊天记录。信息内容不长，其中只有这样简短的几句话：没有您们，我坚持不到现在，谢谢您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能忘。其中呢，还有一张小女孩在病床上的照片。从联系人的备注中，我们可以看到，发来信息的人名叫于德生，发来这份特殊来信的人，正是我们开头所讲那位换心手术成功的女孩于丰源的父亲。从这简短的几句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家人最真实、最淳朴的感激之情，也能感受到一位父亲在女儿重获新生后的那种喜悦。那么，女孩的一家人为何要感谢雷锋班的战士们？雷锋班的战士们又是如何将小女孩从死亡边缘救回的呢？要讲清楚这些，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的名字相信观众朋友都很熟悉，那就是有着当代雷锋之称的中国优秀共产党员郭明义。
1: 郭明义是当代学习雷锋的代表人物。1977年，19岁的郭明义参军入伍，而将他送入部队的人，正是当年同样将雷锋送入部队的老红军于新元。郭明义先参军，再入党，退伍后又来到了雷锋曾经工作的鞍钢就职，走着雷锋曾经走过的轨迹，这让他深受影响。郭明义以雷锋为榜样，几十年如一日，敬业爱岗，无私奉献。
0: 在学习雷锋的道路上，郭明义身先士卒。如今，郭明义爱心团队已经带动了超过230万人加入学习雷锋的队伍中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善举，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一位父亲慕名找到了他们，他就是于丰源的父亲。他们家住在鞍山市岫岩县。3年前，由于长时间感冒，女儿引发了扩张性心肌炎、心衰等一系列并发症。身为农民的父亲于德生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虽然暂时从死神手中抢回了女儿，但也背负了巨额的债务。可无情的现实再一次给了这个本已入不敷出的家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小丰源的病情突然复发，到了非移植心脏不可的地步。如果筹不到必须的30万元手术费，于德生只能眼睁睁看着豆蔻年华的女儿凋零。
1: 抱着一线希望，于德生找到了郭明义爱心团队。为了不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医院建议最好在2天后就要进行手术。
0: 2天，可手术费现在刚刚筹集到20万。郭明义突然站起身来对大伙儿说：我有办法，咱们去找雷锋，找雷锋存折。郭明义的这句话让人们很疑惑，他要找的雷锋是谁呢？雷锋存折又是什么呢？斜挎的背包，清澈的双眼，脸上的标志性的笑容。1960年春季的一天，一个背着挎包的解放军战士出现在抚顺百货储蓄所，静静地等候着办理存款业务。等到这名解放军战士开始办理存款业务时，在姓名这一栏，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雷锋。

0: 我手中拿的就是由雷锋班为档案栏目组独家提供的当年雷锋办理的存款单。我们可以看到，这份珍藏已久的珍贵档案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旧变黄，上面字迹也有一些模糊不清，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姓名栏中雷锋的名字，而他的第一笔存款竟是100元。100元可能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司空见惯，可在1960年，雷锋当兵每月的补贴只有6元钱，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当时为雷锋办理存款业务的工作人员也很吃惊，经过简单的交谈后，他们了解到这笔钱是雷锋在鞍钢当工人时的工资积蓄和当兵后的补贴积攒下来的。就这样，雷锋有了自己的第一笔存款，雷锋存折也就此出现。
1: 在此之后，雷锋就成了储蓄所的常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拥有着这样一笔巨款的雷锋却从来没有为自己来这里取过钱。每当学生需要捐款，老乡和战友需要帮助时，雷锋都会出现在储蓄所，但每次大多都是取个5元、10元。可有一次，他一下子取出了200元，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辽阳地区遭灾，和平人民公社刚刚建立，雷锋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来到储蓄所，将其中已经存储的200元钱全部取出，分别捐赠给了这两个地方。
0: 在雷锋牺牲后，拿着老班长留下来的存折，每一位战士都能感受到这沉甸甸的分量。此后，雷锋班的战士们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展开雷锋存折续存活动，雷锋存折内的存款也越积越多。就像雷锋曾经在日记中写下的那句著名的话，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为了能够最快速度筹集到剩余的手术费，郭明义最先想到的是雷锋存折、雷锋班这支传承着雷锋精神的前沿部队。于是他给雷锋班第25任班长毕万昌打了紧急求助电话，而且特别说明2天内10万元。虽然当时毕万昌已经不在雷锋班任职，但是他还是第一时间联系了之前的战友，通过雷锋存折和部队还有全社会展开爱心资助，仅1天多的时间就为于峰元筹集了善款143692.6元。从郭明义爱心团队接下的接力棒，让雷锋部队的全体官兵跑出了最快最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2天内筹集10万元这一特殊任务。那么经过手术后，现在的小于峰元情况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一组珍贵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于峰元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正值最富青春朝气的年纪，小峰元只能蜷缩在病床上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我手中的另外一张照片则是在换心手术成功后，于峰元在恢复时期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手术成功后的少女气色已经得到恢复，面露笑容，护士在她的身边用双手摆出了新的形状，仿佛在用着最朴实无华的方式向每一位为她提供过帮助的雷锋叔叔表达内心深处最诚挚的感谢。最后一张呢，是于峰元出院后毕万昌前往家中探望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于峰元已经和正常的女孩子没有两样，身材也没有住院时那么消瘦。2021年6月，于峰元顺利出院，现在的他已经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与他的

0: 同龄人一起上学嬉戏。
1: 是雷锋叔叔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长大后我也要加入学雷锋的行列，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一笔笔捐款汇聚起一位少女和一个家庭的生命希望，更汇聚起雷锋精神永不过时的磅礴力量。雷锋本人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精神更续永存，他活在人民的心里，也活在中华大地之上。无数的当代雷锋正在构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大厦。60年来，雷锋精神不仅仅飘散在祖国的每个角落，更走上了世界舞台。
2: 一场安危未知的维和任务，一段跨越国际的友谊，部队官兵又是如何将雷锋精神带出国门，走向世界？档案即将为您揭秘。1989年，利比里亚陷入了14年的内战，在这期间，这个西非最富裕的国家暴动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状况惨不忍睹。2003年10月，利比里亚内战结束后，10月29日，联合国维和机构致电我国防部维和办，要求我国派遣一支维和部队赴利比里亚参加维和行动，于12月中旬前做好出发准备。利比里亚位于非洲西部，地处赤道附近，人口330多万，曾是非洲大陆第一个共和国，但近年来因连续14年的内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国没有电力，饮用水遭受严重污染，卫生条件也极其恶劣，疟疾霍乱，疾病横行，人民生活举步维艰。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非洲人民便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于是中国政府应联合国邀请，组成运输、工兵、医疗3支分队，共558人参加利比里亚的战后维和任务。
0: 在这批参与维和任务的人员中，有275名工作人员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工程兵大队，其中大部分官兵都是来自雷锋生前所在的部队。经过20天的选拔，这支工程大队集结完毕，开始封闭训练。可能一提起雷锋部队、雷锋班，我们总会首先想到的是好人好事，传承雷锋精神。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支拥有着英雄名字的部队，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战士，都是屹立在人民前面的子弟兵。只要国家有令，他们义无反顾，昂然出征。
2: 大家都熟知，雷锋是一名汽车兵，现在雷锋班依然坚持着之前的传统，在装备换代日益更新的年代，不变的是部队中每一位战士对自己岗位技能的专精，尤其是现代战争，战场消耗极大，部队运输保障能否畅通，关系到战争能否顺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是一场拼后勤保障的战争，所以雷锋部队的每一位战士，他们的武器除了手中的钢枪，还有战场上的汽车和每一位战士精湛的驾驶技术。雷锋班的战士们除了每天必备的各种训练外，还会有一个特殊的训练项目，那就是走钢桥。那么什么是走钢桥呢？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用一条只有一个轮胎那么宽的钢筋在地面上架起模拟钢桥，战士们要开着战斗车辆在钢桥上行驶，并且在仅有10几厘米宽的钢桥衔接处要完成转弯训练。而这次出国参加维和任务，精选的战士们更是为此进行了封闭式训练。
0: 经过几个月的封闭式训练后，2004年4月6日晚上6点，中国维和部队的官兵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登上了飞赴利比里亚的飞机。当他们在利比里亚走下飞机时，迎接他们的

0: 是酷热而潮湿的天气，他们知道已经离开祖国了。初到利比里亚，一切都是陌生的，条件也非常艰苦，没有营房，只能住帐篷。而利比里亚正逢雨季，大雨每日下4到6场，人几乎都泡在水里，天也永远是灰蒙蒙的。这些从祖国东北来的士兵，在这种环境里还要承担帮助重建的工作，这让官兵们一时很难适应。而对于环境的不适应，维和官兵面对最大的隐患是这个地区不稳定的局势，他们随时都会陷入危险当中。
1: 由于多年战乱，利比里亚已是满目疮痍，居民生活的房子都是木板钉的，再抹上泥巴，很多城市还不如中国的普通村庄。人们向往和平，但在利比里亚想谈和平却不那么容易。刚刚抵达利比里亚期间，时不时就会发生当地非法武装劫持维和部队车辆的事件，他们手拿AK-47等武器，抢劫一些人手有限的物资车辆。为了保全官兵的性命，长官也只能任由他们将那些珍贵的维和物资搬走。虽然几乎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但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0: 虽然每天与危险相伴，但却没有削弱工程大队官兵们帮助当地人重建家园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期间，一段跨越国际的友谊就此建立。在雷锋纪念馆内收藏着一个特殊的纪念本，上面的留言几乎全都是由外国文字写成。这是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务的官兵们带回来的，其中呢有着这样一份珍贵留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篇留言中啊，最显眼的就是中间一个小孩子的手印。留下这个手印的是一名叫做纳乌的非洲小男孩，而在这个手印旁是这位小男孩的母亲用英文写下的一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感谢叫雷锋的中国军人，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纳乌当时还不会写字，可他用自己小小的手印表达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深切的感激。这份跨越国际被带回来的感谢信也一直被珍藏在雷锋纪念馆内。那么这对母子为何会写下这封感谢信？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感人往事呢？湍急的河水，倾盆的大雨，啼哭的孩童。2004年6月，在工程大队抵达利比里亚2个月后，在塞斯特斯河畔，刚刚结束今天架设钢条任务的维和官兵准备登车返营。就在这时，一个抱着孩子的黑人妇女哭喊着越过警戒线冲到维和官兵面前。经过翻译，大家得知她叫米扎耶，她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啼哭的孩童，那个孩子名字叫做纳乌，现在正因高烧昏迷。因为附近唯一能进行抢救的医院在河的对岸，而这几天来的大雨把原有的简易桥冲垮了，所以他希望维和官兵可以带着他和孩子通过这座正在架设中的钢桥到河对岸去。虽然钢桥架设已经大体完整，可是离可以让人安全通过还需要最后的收尾工作。面对逐渐暗下去的天色，当地非法武装很有可能对工作人员发动袭击抢夺物资。同时现在大雨滂沱，河水愈加湍急，维和官兵们一时有些为难。在现场维和官兵短暂地进行了讨论，决定不管情况如何先救人要紧，并向总部汇报。得到许可之后，已经忙碌一天的维和官兵们再一次投入施工，开始抢建钢桥。施工期间，很多周围的百姓被中国军人的精神所感动，自发地加入施工队伍。 经过6个小时的奋战，钢桥提前架好，纳乌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在孩子得到救治后，纳乌的母亲向维和官兵询问他们的名字时，维和官兵只告诉这位母亲，我们部队的名字叫做雷锋。雷锋的名号在利比里亚口口相传，人们对于这支叫做雷锋的部队产生了好奇，官兵们便印发了《雷锋故事》中英文对照本，发给了当地的居民。让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照片上，中国维和部队的战士正在迎接利比里亚当地居民，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维和部队的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上面写着雷锋展示。那么当地居民为什么要来雷锋展示呢？雷锋部队在利比里亚当地架桥铺路，更是不顾生命危险帮助处理化学毒剂，清除安全隐患。雷锋部队的名号也在当地居民中传开了，很多人都慕名想要看看中国的雷锋到底长什么样子。于是中国维和部队官兵便在当地建起了我手中照片上的这座雷锋展示。
1: 时间和形象是最有说服力的，利比里亚人终于了解了这些中国的雷锋。在维和期间，部队的官兵们还会到当地学校去讲演，和当地学生搞雷锋知识竞赛。部队所在地的大吉达省省长彼得参观之后评价说，我知道中国工程兵为什么出色，因为他们都是雷锋。
0: 在维和的8个多月时间里，雷锋部队为利比里亚架设桥梁21座，抢修道路678公里，打通了4条重要干线。他们回国前，当地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向他们赠送了一块浮雕牌匾，上面写着中国雷锋永恒。熙熙攘攘的人群，一部即将放映的电影，现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部好戏的上映。可在人群中，一名身着军装的战士却显得与众不同。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本书，在电影开场不到10分钟时还在认真地阅读。1961年6月的一天，在抚顺的一处电影放映点，这位战士的行为引来了他身边2个学生的注意。他们刚想上前询问，仔细一看，便异口同声地叫出了雷锋辅导员叔叔。这位坐在电影院内看书的战士正是雷锋。这2名学生很好奇地问雷锋，辅导员，电影就快开始了，您能看几页呀？雷锋笑着说，我这不是也看了好几页了吗？你们的期中考试怎么样了？
1: 1961年4月，雷锋成为了当时叫建设街小学的一名校外辅导员。在担任辅导员的1个多月后，学生们就要迎来期中考试，结果有2个学生因为贪玩影响了功课，于是雷锋便找到了他们，这才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幕。
0: 在这之后，雷锋为这2名学生制定了详细的作息时间和学习计划。在此后的期中考试中，这2名同学的成绩也有了明显的进步。我手中的是雷锋在当辅导员期间与学生们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中的每一位同学都是面带笑容，簇拥在他的身旁，与他们的这位辅导员一起学习。我们都知道，雷锋是个孤儿，他没上过几年学，作为辅导员，他可能无法教给这些学生更多的知识文化，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这些孩子们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收获。
1: 当年抚顺的建设街小学，如今也改名为雷锋小学。 这里始终秉承用雷锋精神建

0: 笑育人的办学宗旨，贯彻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指示精神。60年如一日，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1: 雷锋精神为何可以历久弥新？从雷锋部队收到的这50万封来信中，我们可以逐渐的清晰他的公而忘私，他的奋不顾身，他的无私奉献，他的言行一致等等，这一切组成了一个鲜活的雷锋形象。雷锋精神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蕴含着人们对于人性真善美的向往。这个精神可以跨越年龄、身份、国家，让所有人认同呼唤。正如1958年6月7日雷锋写下的那篇著名日记：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日夜坚守在生活的岗位上？
0: 雷锋，一个闪亮的名字。60年过去了，我们祭奠他，怀念他。在那支拥有着英雄名字、传承雷锋精神的前沿部队，不仅保留着这位老班长还在部队时的样子，这里的每一位战士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老班长的精神。50万封来信印证了雷锋精神的传承轨迹，更书写了雷锋精神永恒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
1: 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想和您分享这样一封来信。写下这封信的呢，是一位叫做贾国明的老人。信的目的是要祝贺牟振华成为雷锋班第27任班长。信中还有他的一些身世介绍，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0: 贾国明老人出生在旧社会，一个逃荒要饭的贫苦农民家庭，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重生。他随后应征入伍，在部队入了党，深受雷锋精神影响，曾多次前往抚顺追寻雷锋精神，并结识多任雷锋班班长。如今他仍旧秉承着雷锋精神，为社会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2: 就让记忆的蜿蜒，我就可以

0: 吴俊，我喜欢你，我想你做我男朋友。我这辈子都还没有主动追过谁，你是唯一一个。
1: 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我就算真的喝多了，那也是酒后吐真言。
1: 幼儿，如果我之前的态度给你带来误会，我向你道歉。
0: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对我道歉？你为什么？你为什么看不上我呀？我是不漂亮吗？我身材不好吗？我没钱吗？
1: 不是你很好。
0: 既然我这么好，你就做我男朋友好不好？
1: 我们俩不合适。
0: 哪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我真的很好很好的，只要你愿意试一试，你就会喜欢上我的。好不？

0: 林小姐，你不要强人所难好吗？哎，
1: 谁都不能打扰我们。
0: 叶文，叶文。

0: 吴俊，雅文醒了吗？吴俊，你大爷的！你大嘴巴什么疯啊？谁发疯？我看是你发疯吧？你说，你刚才和雅文干什么？
1: 不对，
0: 是你在对雅文做什么？你说不清楚，我弄死你！
2: 我什么都没做，我告诉你，这是个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哎，景天，你想到什么呀？ 你把我和吴俊想成什么人了？就算你不相信他，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我刚才就是想叫醒他，结果不小心吓到他了。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鬼东西？真是龌龊！
0: 龌龊？我还龌龊了？我关心朋友还关心出错了是吗？
1: 你这是关心朋友吗？你这是往我俩身上泼脏水好不好？亏我还把你当成好朋友，我真是看错了。<笑>
0: 林雅文，
1: 我爸。

我要用一下你家的阳台，你跟我出来。林亚文还不出来，马上！

0: 不错，长大了，翅膀硬了，就能无法无天了，是不是？
1: 我没有。你到底干了什么？我没干什么。
0: 彻夜未归，在两个男人的家里面，你还说没有做什么？我跟你说，你呢是我林家玉的女儿，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1: 什么要脸不要脸的？哪有您说的这么严重啊？
0: 我就是喝多了嘛。谁让你？

0: 人家带回家来的，现在好了，人家老爸自己找上门来了，你自己解释去。我想把他带回来啊，他醉成那样，我能怎么办？把他一个人扔到宾馆吗？你不是送他回去过吗？直接把他送回去不就好了？
1: 人家那么大，我只去过一次，我怎么记得住啊？
2: 昨天我打了很多电话给你，为什么一直不接啊？
1: 我一开始没接到，后来手机不小心给摔坏了。
2: 他们的手机呢？也摔坏了吗？
1: 他们又没你电话。你还是冥顽不灵，叫吴局出来。
2: 叫他干什么呀？和他又没关系。
1: 哎，你以为你爸是三岁的小孩子可以任你随便糊弄是吗？你刚刚认识人家几天就跑到人家家里过夜，还敢跟我对着干？我告诉你，其他人的女儿他回不回家我不管。
3: 你是我邻家玉的女儿，你就不可以？
2: 啊，行了行了，不叫就是了嘛。
3: 李先生，昨天晚上我的女儿在你这儿过的夜，是不是？啊，她睡我房间的床，我睡的客厅的沙发。她当时喝醉了，手机也摔坏了，我又没您的电话，您家地址我上次去过一次，但我没记住。我担心大晚上如果把她一个人扔在酒店更不安全，所以就把她带回来了。是真的吗？真的。
1: 好，我相信你。雅文喝醉，你没有乘人之危，而且想得也很周全。你是一个正人君子，也是雅文真正的朋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你好好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再想想你干的是什么？我干什么了呀？我不是，我看你们那样，我能不着急吗？我又不是你女朋友，我们怎么样和你有什么关系？
1: 你那么着急干嘛呀？现在跟齐天一起混吗？嗯。有没有想过去更大的一个平台发展，比如说佳裕集团？我们集团需要一个安保的主管，有兴趣就过来，条件待遇随你开。
3: 林先生，我谢谢你好意，我想。 目前齐天的公司更需要我，我们是兄弟，我不想离开他。

0: 司机呢？干嘛您今天自己开车呀？你觉得我还有脸让人家知道我林佳玉的女儿跟两个男人同居一室吗？什么是两个男人啊？就一个好不好？不是，一个也不是。哎呀，爸，我不是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我就是喝多了，没接到你的电话。再说了，吴俊是什么样的人，您不是也知道吗？
1: 您不是还说他是正人君子的吗？难道我还要当面把他验明正身吗？你才认识他多久？你知道他是谁啊？你知道他的品行吗？你又了解他是什么人？
0: 爸，我觉得你变了，越来越粗暴无礼。
1: 变的是你自己，以后少干这种事情。我以为你会劝齐天重新走回正路。
0: 哼，这倒好，反而被他给带坏了。我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禁止你们在一起。不是，为什么呀？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1: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总之，你听我的就没错。
0: 我要是不听呢？那只能叫保镖每天跟着你了。哎呀，停车停车！
1: 我是你爸，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的。
0: 是，你是我爸，但愿不愿意做你的女儿也得我说了算。
1: 你
0: 要是再不停车，我就跳下去了。停车！

0: 你说 S 国警方通报的这个宋，他真的有胆量来两江吗？
1: 不好说呀，像他这种人，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0: 我们可是做好了抓捕的准备了，他可别在半路上又心虚跑回去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他既然敢来，那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们这边暂时先不要行动，看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到时候我们再一举把他拿下，人赃并获。
1: 哎，不过要提醒兄弟们，千万要小心，这个人极度危险。
2: 来，满上满上满上满上满上，哥，还生气呢？我给你道歉行了吧？都是我不好。是我以小人之心夺了你们的君子之腹，对不起。你别不说话呀！你要是真不痛快，来，我头伸着，你打我两下，我保证不还手，行吗？哎，轻点打，别打脸。不舍得吧？
3: 算了吧，没什么可以好生气的。来吧。喝酒，
2: 哥，真不是我故意要气你，主要是林亚文他，
3: 哎，别提他了啊。
2: 行，不提他，喝酒。行，谢谢我哥替我赚了大钱。
3: 应该的。来，你有没有想过，等你赚钱赚够了，你将来要干嘛？
2: 你是玩笑开的，钱有赚得够的时候吗？
3: 我没你这么贪钱。我想好了，等我将来赚够了，我就退出来。我在农村买块地，盖个大房子，过农村人的生活，悠哉悠哉的享受晚年。
2: 晚年？没想到你还是一个隐士哈，这大城市不住，干嘛跑农村去？
3: 那，美国那些富豪不都在乡下买大庄园啊？我买不起庄园，我买个小别墅可以吧？真是。
2: 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我的那老屋了。
3: 老屋？
2: 嗯，在乡下，挺大一房的。
3: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2: 就一破房子有什么好说的？自从我爸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家里也没什么亲戚，估计啊，现在除了我，就没有人知道那儿了，应该已经荒废了。
3: 行啊，将来把你这老屋卖给我吧，你也省心了，我也省钱了，哎，便宜点啊！
2: 滚一边去，卖祖产那是不孝子孙。
3: 看不出来你是个孝子，
2: 废话不是。
4: 抢劫！
3: 等我一
4: 下。哎，
2: 哥，
4: 有人抢劫啊！
2: 这么热心，怎么不当警察去？

来是你。我还纳闷呢，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找我们麻烦？看来该来的还是要来。

0: 身手不错，可惜少了把这个。你有这玩意儿，怎么不早拿出来？大家都省力气。我很难遇到能打赢我的人，当然要过足手艺。那记得下次给我陪练费啊。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不怕死啊？
1: 怕死有什么用啊？你们铁了心要杀我，早晚都是死，难道让我跪地求饶啊？
0: 那你想多了，我吴惧从来没求过人。你不像个混混，倒像个中国侠客。
1: 行了，要杀要剐，划个道吧。
0: 没这么夸张，只是有个人点名要见你。谁？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不会被绑架了吧？老板，结账。哎，好。去，拿过去，别光顾着吃了。这小子从抓到到现在一句话也不说，不会吓傻了吧？
3: 这可是老板点名要的人。
0: 不可能那么死，来来来，还管那么多干嘛？找他跑不了就行了。来，老板，吴惧已经到手了，关在一号仓库。
4: 很好，你马上订机票飞云南，在那边接货。这次交易你主持，
0: 没问题。

0: 听说你把吴惧给抓了，
1: 嗯，
0: 你想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交朋友嘛，还得是推心置腹的。
0: 不过可能有点小难度。听说他这个人还挺讲义气的。
1: 嗯，难才要有人去做嘛，容易的老天都给了。跟我去会会他。
0: 嗯，
1: 走。

0: 你好，我是万延斌，这个是我女朋友王月。
1: 嗨。
2: 你就是万延斌？这久仰了。
0: 我就知道齐天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你想干什么？
0: 交个朋友。
2: 有你这种交朋友的方式啊？
0: 兄弟你特别呀，我得用特别的方式。
2: 说吧，抓我来干什么？
0: 痛快，我就喜欢痛快的人。我的诚意，兄弟，你交我万延斌这个朋友，我保你这辈子荣华富贵。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2: 配方？什么配方？
0: 冰蓝的配方啊，齐太研制的，留给了齐天，他没跟你说过吗？
2: 我他妈哪知道什么配方？再说了，你慢走在两江市里这。

0: 他现在唯一能仰仗的人，
1: 你怎么那么肯定他有配方？他万一没有呢？

0: 交我完颜斌这个朋友，收下这笔钱，配方你可以慢慢搞，我等得起。
1: 钱谁不喜欢啊？
0: 对嘛？
1: 但让我吴惧因为钱出卖朋友，不可能。
0: 让你想清楚，想清楚，想清楚再回答我。想清楚。
2: 要的是他的配方，又不是他的命，你好好考虑一下。
0: 听人劝，不吃亏，兄弟。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跟我干，一条就是死，所以你一定会答应我。
1: 别那么自信啊！
0: 我再劝你一句，这辈子都别跟自己的命过不去，更别跟钱过不去。想好啊，兄弟们，好好伺候我这位朋友。
3: 是
4: 是是，
0: 约走。
2: 放聪明点。
5: 离这都不远，你看看，顺着公路下来啊，走几步就到了。啊，你看这边房子啊，都没几户人家，比较安静。你不就图个静吗？要我说呀，这个是最符合你要求的地方了，就是这儿了。你看，从这儿进去，前面咱们得上个二楼。来吧，小伙子，进来看看吧。你看看，一个人住啊，绝对够了。哎，好着的，感觉怎么样？这结实着呢，你看实木的。
6: 我做了。
5: 哎，那好吧，那你把身份证给我，我去登记一下。哎，好嘞，这是钥匙啊。

0: 醒醒醒醒！怎么样，清醒了吗？那说吧，货从哪儿来的？
1: 我捡的。
0: 看来我还是把小爷送走吧。事到如今还在撒谎，你以为你不说实话走得出去吗？
1: 我在一客人那偷的。什么客人？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见他，他问我溜不溜，我没忍住，就陪他溜了点儿，然后趁他不注意偷了一点。你知不知道吸毒会害死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死了，小叶该怎么办？我现在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能怎么办啊？
0: 那你就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能说的。
1: 你要真想当个好妈妈，就先配合我们破案。啊，对了，那个人喝多以后，好像说他叫什么康哥，然后还说有一个大买卖，好像是要见 S 国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肯定就是一个大毒枭，大概就是这些。哼。康哥，是，从赵娟交代的情况来看，我怀疑他要见的人就是宋。
2: 这个人我听说过，以前是齐代手下的得力干将，齐代死了以后，他就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没想到，居然会出现在两江市。
0: 我们手上有他的资料吗？

0: 几乎是一片空白。如果宋想要见的人就是他的话，那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人，要在宋跟他接头之前把他控制住。是，
1: 吃点肉。嗯，
0: 谢谢。啊，据邝总说，这个康哥的背景很不简单，他以前是齐泰的心腹手下，他手上很有可能掌握着齐泰集团的核心秘密，而这个秘密呢？
1: 可能就是宋来两江的原因。
0: 你说到底是多大的秘密啊？值得宋茂如此大的风险？嗯，不知道。按理来说，他已经和万延斌接上了头，就算有什么事儿，也可以远程遥控啊。
2: 咱们也别瞎猜了。要我说呀，嗯，只要能够抓住康哥和宋，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但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呢？
2: 你看啊，在这个节骨眼上。
1: 康哥还敢出来招妓、吸毒，就说明他是个色中恶鬼，所以我猜测，他多半会出现在
0: 夜总会。
2: 没错。到时候我们让赵娟把康哥的体貌特征全部描述出来，画成图像，再把我们的兄弟们都撒出去。他一出现，我们立刻上去抓捕他。
0: 好，等一下我去跟邝总汇报。
2: 哎，对了，嗯，你打算怎么处置？
0: 赵娟和胡天宝啊，法律上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呗。我现在就是担心小叶，这孩子聪明的很，他现在经历这么多，不知道之后对他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呢？
2: 希望这孩子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坚强吧。这次也多亏了赵娟了，如果不是她提供这条线索的话，我们就慢了一拍了。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想小叶了。
3: 哎，等吃完饭，我们换了衣服就过去。嗯，
4: 小叶，来，咱先吃饭啊。嗯，先吃饭。
3: 周大妈，
4: 哟，啊，对，赵队，你们来了。
3: 谢谢您照顾小叶了。
4: 应该的，应该的，小叶，先吃饭啊。小叶这孩子是真可怜，那胡天宝太不是东西了。
3: 照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多管他几年。
0: 这事儿我们说了也不算。哎，啊，对了，小叶可能还要在居委会多待一段时间，您看可以吗？
5: 没问题，他就先去我家住，正好跟我孙子呀做个伴儿。
0: 那辛苦您了。
3: 没有没有，行，我去忙，那你们聊啊。
0: 好。
5: 小叶最近有没有听话啊？大姐姐。
0: 我爸爸妈妈是不能回来了吗？他们会回来的，只是可能要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就乖乖的，好好待在周婆婆家，好不好？
5: 好吧。
0: 一定要听话，好好吃饭。嗯，来。
2: 喂。
0: 姐姐喂你啊。
2: 好，我知道了。安队，恐怕我们得走了。
0: 小叶，那我们要先走喽。
2: 大姐姐再见，周哥哥再见。嗯，要听话啊。嗯，走吧。嗯，好好吃饭啊。
0: 拜拜。
2: 安队，陈亮说，有一个疑似康哥的目标人物出现在了曼城夜总会。
0: 这么早就迫不及待，真是瘾大。让兄弟们过来集合。

0: 你们都到位了吗？
1: 这里都已经到位了，要不要申请特警支援？
0: 我已经跟邝总联系过了，特警随后到，他们会在外围待命，等我们确定之后才会动手。就这样吧，各就各位。
2: 生意还真不错，啊！想喝什么？我请客。
0: 当然得你请了。

0: 有美女请客的道理啊？
1: 那是，啊对。

0: 你老爸，宋先生是吧？我就是康哥。来来来，
1: 为什么不在这里等我？
0: 一个人在包房，多没意思，又不能叫妞，外边先玩玩呗。
2: 你知道我来这里冒了多大风险吗？你要害我被警察盯上，我杀你全家！哼，
0: 行了，少跟我玩这套。当初老子跟齐太大哥叱咤风云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当大头兵呢？想交易就坐下来，不想交易，立马滚蛋，别耽误老子快活。
2: 交易可以啊，但是我希望你的消息是真的，否则我保证你死无全尸。哼，我康哥在道上也算是金字招牌，这次重出江湖，自然不会坏了名声。既然要和你们做交易。 那肯定就是真心诚意的。哎，对了，我听说吴代温可是出了名的一言九鼎啊，你们交易的诚意，想必也是很充足的吧？
1: 那是当然，不然我何必来啊？

0: 打钱，痛快！郭少吕婷婷，你们和赵队一起跟踪康格，陈亮、放飞，我们跟踪宋。一旦发现他们有任何异动，立刻抓捕，绝对不能放虎归山。
1: 是。
2: 行了，钱已经到账了，现在你能告诉我博士的下落了吧？
1: 哼，慌什么？ 你耍我！钱是打给我了，他有命花才行。你知道吗？当年博士就想弄死我，现在知道我卖了他的身份，还不得满世界追杀我呀？他为什么一定要杀你？因为。 我知道一个秘密。这么说吧，除了钱，我还有个条件，我要吴代温他为我提供保护。
2: 我们找博士是要合作，博士那么想杀你，你还要我们保护你？
1: 你们和博士只是合作，这是谈生意，还没到推心置腹的地步吧？再说了，我康哥。 向来说话算话，从来不食言。只要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会告诉你博士是谁。
0: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 S
1: 口？<笑>你们不来趟两江，我怎么知道你们的诚意？再说了，我们什么协议都没达成，我会傻乎乎的往你们的地方。

0: 班上跑，你这是在挑战我的耐心。我知道吴代温一心想掌握冰兰的技术，所以肯定会对博士感兴趣。要知道，自打吉泰大哥死后，也就只有博士能生产冰兰，你们不亏。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上门了，快走！两个人的目标太大，我们分开走。江边见。
1: 进房间，进房间。
2: 别开枪！

0: 停车！
1: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
0: 谢配合，走吧。

周围都是我们的人，把枪放下，别管我，把枪放下，怒了一点，

0: 放下！你跑不掉的，周围都是我们的人。把枪放下，别管我。把枪放下！
1: 意味着我们前期的工作全部前功尽弃。
2: 匡总，这事儿是我的疏忽，我作为队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处分。
1: 我身为副队长，没有辅助好安队，我也请求处分。
0: 现在你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再要抓住宋难上加难，处分你们有用吗？我要的是人。
2: 匡总，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尽快把他抓回来。
0: 好，我等你们的消息，赶紧去干活。
2: 是。

0: 怎么了，队长？被邝总批了一顿，就泄了气了。他们这些当领导的只知道问结果，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了抓毒贩付出了多少努力，吃了多少苦，熬了多少夜。
1: 我泄什么气啊？我要是有那个功夫，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抓住宋，再说了，我觉得邝总说的没毛病啊，确实是因为我俩轻敌，才导致宋和康哥这两个重要人物逃走了。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反省自己。
0: 而不是在这说领导对自己有多苛刻。
1: 我这不就抱怨一下，看你被邝总批了，心疼吗？
0: 哼，邝总批的可不是我，是我们。
1: 啊，对，我们，所以说我们俩是难兄难妹。
0: 其实有一件事儿哈，我一直没想明白。
1: 什么事儿？
0: 他们是怎么知道康哥在哪儿的？难道他们也给康哥装的芯片吗？
1: 邝总不是说了吗？毒贩的消息可能更灵通。既然我们能够查到康哥的踪迹，那么他们通过什么特殊的办法找到康哥和宋，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

0: 或许吧，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抓住宋。
1: 对。
2: 哥们儿，哎哎，醒醒！
3: 老子醒着呢。
2: 哟，要我说，你可真是这，哥们儿，我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讲义气的。行，但是兄弟，我劝你一句，都是肉长的，别扛了。
3: 扛不过去的，呀！还跟我牛是吧？别的商量，得嘞。这什么？这什么？海兵怎么样啊？全给他上了。好嘞。啊！不是，这小子不会是警察吧？正能量。
2: 警察？他要是警察，今天就别想从这活着出去。
3: 起来。
2: 就是，你小子警匪片看多了吧？还警察？卧底啊！
3: 你小子，说，是不是警察？
4: 老子，我是你爹！你这，还敢嘴硬？行了，一会儿再把我砸死了。
2: 我看他不像警察。
3: 那没准儿，万一他是个啥警察呢？他要是警察倒好了，当初要知道邹飞宇那小子是个警察，老子非得让他好好尝尝老子的拳头。
2: 啊，飞宇哥是警察？
3: 大哥，你没开玩笑吧？这种事儿能瞎开玩笑吗？没几个人知道，老板我死死的。
5: 飞宇哥，你为什么要做警察？
3: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等我当上真正的警察，我要做一个消灭黑暗的使者。要知道。 在这个和平年代，老百姓之所以看不到黑暗，是因为有我们用生命替他们挡住了黑暗。真好！
2: 听说邹飞宇那小子的义道更好，死的也太痛快了吧！
3: 要我说，像这种二五仔就应该一刀一刀的割了。太便宜了！啊！别吵了！不要打吗？来呀，打呀！加上我，过来呀，打我呀！
2: 你都已经不打成这个熊了，还给我冲，冲是吧？冲！去，多拿些冰块，我去拿。
3: 给我转告那些姓万的，我早晚有一天都给你们宰了！
2: 把我们干了是吧？给我等着！

0: 谁呀？我去！我应聘你这个老东西，你敢动我的人，你看我不把你弄死！
1: 喂，天哥，
2: 赵江城，
1: 我要人弄万延斌。
2: 你可拉倒吧！现在道上谁不知道万老板要收拾你啊？这个节骨眼，谁还敢帮你找人啊？
1: 罢了，
0: 我可以给你很多钱。
1: 天哥，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有再多的钱，这没命花呀。
0: 我看呀，您还是留给您自个儿买棺材吧。
1: 啊？

0: 别在那玩了，再拿几样啤酒过来。月姐下命令了，让我们少喝点。哥几个大晚上在这喂蚊子，喝几瓶啤酒还不行了？歇会儿吧，折腾一天了，累死了。哟，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被打傻了？都这样了还拽什么拽啊？
1: 你现在最好把我打散。
0: 不然等我出去了，我一定让这生不如死。来来来来来，再给他清醒清醒啊！哎，这，哎，差不多得了。行了行了，这小子就是个神经病，你看不出来吗？但凡一个脑子正常点的，他能上赶着来讨打吗？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这么硬。哼！哎。 那也不能把人打死吧？你要真把他打死了，八条命都不够赔的。小子呀，这次看在有人给你求情的份上，不就饶了您？啊？怎么回事？啊！你在这给我等着，快去医务室！

0: 好，110报警中心。
1: 喂，你好，110吗？
0: 是，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哎，我们家附近最近在闹传销。
0: 传销？
1: 对，就在一个仓库里。
0: 嗯。
1: 闹得太凶了，昨天还抓进去几个大学生，搞得是哭天喊地的。
0: 您是看见了是吗？
1: 对呀。
0: 哦，好的。
1: 还是麻烦您那边赶快出警。
0: 请报一下详细地址。

0: 什么情况？
1: 赶紧的事去！快开门！
2: 哎。

0: 哎，警察同志，这大半夜的来这儿干嘛？我们又没报警。
1: 不好意思，我们刚接到举报，这里涉嫌非法传销，我们要依法进行检查。
0: 怎么可能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仓库。
2: 就是。
1: 什么传销？没有的事儿啊。
2: 不对吧？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废弃的仓库，没有业主，这怎么回事？
0: 这个嘛，那
2: 别这个那个的，我跟你说，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请你让开。
0: 接受检查，哎，警察同志，
2: 真的是我们公司的仓库，只不过老板刚买下来，手续还没办完，
0: 所以你们查不到我吗？你看你也没有搜查证，你要搜我们？
2: 我跟你说，别想欺骗警察，这个地方就是个废弃的仓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警告你啊，配合我们的检查。
3: 警察同志，
2: 蹲下，蹲下，进去。

啊。

0: 小青儿，哥，怎么是你？你自己怎么跑出来的？你来救我？
1: 废话，够兄弟！
0: 为了救你，我连警察都叫到这儿来了呢。怪不得人少了，这不安全，赶紧走。哎，等一下，快扶我一把。
2: 忍一忍，哥，有点疼。哎呀，别疼。蓝一亮，太少了，我们得去医院。
0: 不能去医院，现在蔓延病一定在到处找我们，医院目标太大了，去了等于送死。
2: 那我们干脆报警算了，不能报警，警察不也找我们麻烦吗？这不等于自己去送死吗？再说了，万彦斌大不了找几个喽啰去顶罪，最后还是要追查我们，知道吗？
0: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2: 我们现在必须要藏起来，不能暴露我们的行踪。
0: 也不安全了，我们马上走。你别乱动，你伤得这么重，我们能去哪儿？怎么回来？谁呀？
2: 小心点儿。

0: 谁呀？
1: 林叔。
2: 林叔。
0: 林叔。
2: 雅文不在。
0: 那你也带吴惧跟我走。
1: 哎，
0: 林叔，
1: 吴惧也不在，就我一个人。
0: 我从电梯里就看到有血迹，一直到你门口。 你还能瞒住谁啊？来，我再给你个机会，走不走随便你啊。
2: 李叔，我们跟您走，坚持一下。

0: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隐蔽，吴菊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
1: 谢谢林叔叔。
0: 你们是亚文的朋友，也帮过他，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会问吴菊为什么受伤，但是齐天，你觉得你们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还可以跟亚文来往吗？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现在才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老徐，老徐，开船！
1: 你是不是要赶尽杀绝？
2: 去死！

0: 啊，月姐，哎呀，嘿，过来也不说先打个电话。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耽误你的事儿了。哎呀，
1: 逢场作戏嘛，你才是我的心肝宝贝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好了好了，情况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只是阻拦了警察，并没有起正面冲突，而且。
1: 警察进去的时候，吴惧已经跑了，没有人证物证，警察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根据咱们兄弟的描述，是齐天干的。这小子变得有种了。
0: 问题是，齐天是怎么知道吴惧在仓库里的呢？这里边一定有猫腻。公司又出叛徒了，
1: 不然没办法解释他是怎么知道的。
0: 这样啊，月，你传我的命令下去，把齐天、吴惧全抓起来，我要亲自审问。这样不好吧？毕竟咱们集团好多老人是以前齐泰的手下，齐天又是他的儿子，平时我们欺负欺负他也就算了，要是明目张胆的对付他，恐怕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啊。
1: 那又怎样？

0: 样啊，我就是要枪打出头鸟，反正已经跟齐天撕破脸了，一不做二不休，借这个机会把集团内部好好的清理一下。
1: 要是他们不上当呢？
0: 所以说你不能闲着呀，月，你得让他们上这个当。
1: 可我心情不好。
0: 哎呀，一个神情的吻，你心情能不能好一点？
1: 你说呢？
2: 哥，哎，医生，我哥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好好休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可以康复了。你们聊，有事随时叫我啊。
2: 得嘞。感觉怎么样了？
4: 是林总送我们来的。
2: 对啊，这是他私人医院，要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待遇？
4: 我不想欠人家人情呗。
2: 可不是我主动去找的他，是林叔叔主动上门帮咱们的。当时你那个状况，怎么可能容我多想？再想下去，你就要挂掉了。没想到啊，你这么能打的人，还有被吊打的时候，真是马有失蹄，人有失足啊！嘿嘿，
4: 我也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差的人，怎么还敢单枪匹马去救我？
2: 喂，
4: 人不可貌相。
2: 我看你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4: 哎，你怎么知道我关在哪儿啊？
2: 有人给我发了仓库地址和你的照片。
4: 谁呀？为什么发给你？
2: 我也不知道。号码是虚拟的，但只要是帮咱们的人，那就是好人。好人他就有好报。
4: 得了，还不知道是谁呢，话别说太早。
2: 总比万彦斌强吧？
4: 对不住啊，哥，都是我连累了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怎么没关系了？你是跟我一起才伤成这样的。他冲的不是你，是我。早知道，我就不该拉你进来。
4: 我们是兄弟吗？
2: 废话，当然是了。
4: 是兄弟就别那么多话啊。等我身体养好了，咱俩一起找他算账去。
2: 对，找他算账去。
4: 哎，我还要问你个事儿啊，你要回答我。
2: 你说，我知道的话，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万彦斌认定你手上有什么冰蓝配方，让我从你那儿弄来给他，到底怎么回事？行，你要不想说就算了，就当我没问吧。
2: 不是我不想说，是我怕我说了之后会连累你。
4: 你觉得我现在还怕你再连累我吗？
2: 好吧，我告诉你，当年我爸还在的时候，有一个合伙人叫博士。
4: 博士？
2: 嗯，据说就是他和我爸一起造出的冰蓝。可惜我爸留了一手，所以现在市面上的冰蓝都是残次品，就是我们在船上看到的那批货，虽然高级，但是和真正的冰蓝还是差远了。
4: 那你有见过博士吗？
2: 当然没有，我爸一心想让我走正道，怎么可能让我见他？
4: 那博士跟万银斌什么关系？
2: 或许是合作关系，博士负责生产，万银斌负责销售。
4: 也就是说，除非有配方，否则没有人能做出真正的冰蓝。目前市场上卖的冰蓝都是高仿品。
2: 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就是这高仿品也比普通的冰毒好了许多，对于那些不是高质量高需求的买家是可以蒙混过关的。
4: 那冰蓝配方在你这儿？
2: 当然不在我这儿啊，要是在我这儿，我自己早开小灶当大哥了，还用得着被万彦斌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吗？
4: 原来这么回事儿。

0: 不过就算你有，最好也别碰毒品，只要有口气在就别碰这东西，否则你自己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真是跟我爸说了一样的话。有时候我就在想，我爸要是同意我贩毒，或许我早就当大哥了，豪宅、美女、豪车全都有了，还用得着被他们追得跟狗似的？
0: 但至少你现在活得好好的，如果你成为毒枭，将来指不定坐囚车还是坐灵车呢。
1: 哪来那么多车呀？现在我连自行车都没有。
2: 来，下一个啊，我站近点给你拍一张啊。来，哎，你看那个，好像是个人啊。
3: 这边还有这边的监控都已经查过了吗？
4: 都查过了，始终没有看到宋和康哥的影子，其他片区也没有吗？
3: 可是他们是从酒吧里跑出来的，这应该能拍到才对。
4: 扩大时间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在我们去的时候没有立刻逃走，而是在附近躲了起来，等我们走了之后才离开的。
5: 安队，
4: 不好了，出事了。
5: 怎么了？
4: 刚才刑警大队打电话过来，让我们去确认一下尸体。
5: 尸体？谁的尸体？
4: 貌似是康哥的，他们也不敢确定，只是觉得很像我们之前发给他们的协查通报里面的人。
6: 什么叫做像是？我们可没有发模糊的照片给他们。
4: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人家工作作风严谨嘛，没有经过我们的确认，他们也不敢乱下结论啊。
5: 叶磊、方飞，你们跟我去一趟。李婷婷，你继续查监控，如果发现可疑，立刻告诉我。
6: 是。
3: 走。

0: 再不接我电话，我就把你拉到黑名单，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最后一次。哎，喂，哎呦，你总算接电话了，你和吴局在哪儿呢？
1: 啊，出去办点事儿。
0: 办什么事儿？我不去找你们呀。
1: 不用，我们办完事儿就回去了，这里离城里太远了，要回来还早得很呢。
0: 多远呀？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
1: 我们今天就回不去了。
0: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齐天？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对不对？你说不说？不说就绝交。
2: 姑奶奶，我怎么可能躲着你？我想见你还来不及呢，
3: 是真的不方便。
4: 让让，小伙子，换药了。
2: 嘘，
0: 换药。
2: 没啥事儿，雅文，我这边还有点事儿，
1: 先挂了。
0: 哎哎，齐天，你们在医院是不是？吴局是不是受伤了？
2: 真没事儿。
4: 齐天，你要是再不跟我说实话，我就真的跟你绝交了。你快点说怎么回事啊？
2: 吴局，他住院了。
0: 住院了？在哪家医院啊？我马上过来。
2: 在你爸开的医院。
4: 好，我现在立刻过去。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啊！
5: 你怎么这么说？告诉他干嘛？
2: 是我说的吗？不是那个护士嘴松吗？
6: 没错，就是康哥。死亡原因是什么？枪击。
7: 很明显，被乱枪打死的。
6: 那这在附近有没有发现其他的尸体？
7: 没有，目前的话就发现这一具。
6: 好，我知道了，谢谢。
7: 嗯。
6: 喂，
7: 先生，不客气，谢谢。嗯，
6: 好，我知道了。吕婷婷从监控里确认过了，康哥和宋都先后去了江边，但目前只发现了康哥一个人的尸体，宋还是不见了。
7: 我觉得这个宋一定是逃了。
6: 逃了还好，我最担心的就是宋也被他们处理掉了，那样的话我们就真的什么线索都没有了。
7: 你也别忘了，这个宋可是

0: 他很厉害的，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都没有抓到他。他不只是身手好，而且滑得像泥鳅一样。我觉得想要这样的人的命不容易。
1: 但愿他还活着吧。

0: 老板，是我。
1: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0: 康高被杀了，
2: 而且现在还有人追上我。
3: 什么？是谁动的手？
0: 不知道。他们见面什么都不说，就要置我们于死地。
2: 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了，
0: 而且现在警察也盯上我了。
3: 真是流年不利，既然康哥已经死了，你再待着也没用，
1: 你赶紧想办法脱身回到
3: 边界地区，到时候我找人接应你。
0: 那货怎么办？
1: 不用你操心，
3: 万延斌那边已经供货了，你要是再待下去，
1: 说不定连骨头都捡不回来。
0: 是。

0: 辛苦了各位，来吃点东西。来，吃点东西再干活吧。
1: 好嘞，哎，真是饿死我了。他不会投胎呢，干什么呢？
2: 早吃饱早干活，你慢送可不会慢。他现在处刑区的想逃了两江市呢。
1: 公路、机场、车站、码头，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我不信他还能上天入地。
3: 行了，别吵了，大家抓紧吃饭。吃完饭，我们去棚户区再检查一遍。
0: 咱们不是已经去过那里了吗？
1: 芳菲说的没错，宋不可能上天入地，他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身份，棚户区依然是他最有可能躲藏的地方。那里没有人监管，而且房屋都面临拆迁，很多人都搬走了，只留下一些老房子，全部被房屋中介租给了那些三教九流的人。不但价格便宜，对于身份的验查也非常的宽松。所以从客观条件来说，这里依旧是宋最有可能躲藏的地方。至于为什么我们上次排查没有排查到他，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他很警觉，没有被我们发现。第二种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恰好不在那个地段。
4: 我觉得安队说的有道理，棚户区那么大，第一次排查查不到很正常。但也不能排除宋就在那里的可能。如果我们上次排查已经被他发现，那他极有可能还躲在那里。
1: 为什么？
4: 什么为什么？你问陈亮。
5: 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来讲啊，警察排查过一次以后，基本上不会再去第二次。但是我们安队呢，要反其道而行。
0: 可以啊，你们俩，不吵架了，和好了。
5: 都是领导教育有方，
4: 让我们受益匪浅。
1: 马屁精，说相声呢。赶紧吃饭，吃完了我们再去检查一趟。我已经向邝总申请了警力支援，等一下我们扩大检查面，分散一点，尽量不要引起宋的二次警觉。如果他发现我们再次检查棚户区，就很有可能会暴力拒捕，到时候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0: 吃饭吧。
5: 先吃吧。
0: 老板，
6: 哎，
0: 拿瓶水吧。
6: 好，
7: 那好了。
6: 给。
0: 好，谢谢老板。想向你打听一事儿。
6: 哦，你问吧。
0: 您看，这个人，您在这边见过吗？
6: 没有见过。
0: 看仔细点，一次都没见过吗？
6: 一次都没见过。
0: 好，谢谢啊。
1: 你好，请问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8: 没见过。

0: 啊，你好，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1: 没见过。
0: 啊，谢谢。
2: 没事。
0: 见过这人吗？
1: 不知道。
0: 啊，谢谢。
3: 这个人您见过吗？
1: 没见过。

0: 你好，您见过这个人吗？
1: 没见过。
2: 娜娜，您见过这个人吗？
3: 哎，请问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4: 没见过，没见过。
3: 谢谢。

0: 情况怎么样？
1: 目击者说，看见宋10分钟前走进了一栋楼。
2: 根据核实，这里面住着一些建筑队工人，他们都在工地上，里面只有宋。附近的群众我们也及时疏散了。
0: 那就好，一定要捉活的，开始行动。
1: 好。
3: 哎，安队，要不要等特警来了再说？
0: 来不及了，行动。
3: 是。

0: 安队，师傅，师傅，师傅，赵队，
1: 赵队。

0: 赵队，挺住！你一定要挺住！您回来了，
1: 亚文回来没有？
0: 还没有。知道他去哪里了吗？小姐中午的时候打电话回来了，让厨房呢做了燕窝粥，送到医院去了。送医院？啊，是哪个医院？就是您经营的医院啊。
2: 到医院把他带回来，如果他不愿意，把他绑回来。好的。医生说了，多吃水果呀，对身体好。你们谁啊，小姐？ 老板让我们带您回去，
3: 我等会儿自己会回去的。
2: 可是老板说了，让您现在马上回去。
3: 你们什么？

0: 什么意思啊？难道还想把我绑回去啊？你们谁敢动我一个试试？
1: 敢动他一个试试？你们是狗，还认不清主人了吗？
2: 别多管闲事，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1: 那就试试看。
0: 启天，
1: 回去帮我转告一下我对林先生的感谢。
0: 也希望他可以管好自己的女儿，别到处乱跑，给别人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1: 吴俊，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一会儿我们就走，
1: 把小姐带走。
0: 是，
1: 小姐，走吧。
0: 你我去。
1: 干什么？你拦我干什么？我要去救她。
0: 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现在是林佳玉派人把自己女儿带回去，你凭什么拦着？ 林佳玉是他爹，带女儿回家有问题吗？那你的身体怎么办？医生说我的身体我知道，而且我不喜欢平白无故的接受别人恩惠。那我们回家？不行，既然万银斌现在敢绑架我，说明他彻底撕破脸了，很可能下一步继续对付我们。今晚上找个宾馆住吧，看看再说。
1: 那我们回公司。
0: 回什么公司啊？家都不能回，还回公司啊？
1: 公司也不能回，家也不能回。你想当流浪汉啊？吴俊，你知不知道你住院这段时间，公司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处理呢？
0: 公司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规模，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不再用节衣缩食的过日子了。现在我们走了，
1: 公司怎么办？
0: 那能怎么办啊？只能先躲一段时间了。等过了这阵风再回去呗。
1: 我们能躲？公司躲得了吗？现在说走就走，喝西北风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公司你是做大了，但就你这公司跟万延斌的公司比，就是人家大腿上一根毫毛。他想把你公司搞垮，那是分分钟的事儿。而且万延斌啊，现在就敢绑架我，还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说明他已经狗急跳墙了，一定要捞点什么东西出来。你现在为了公司回去，下一个。 被绑架的肯定就是你，到时候怎么办啊？我们现在根本没能力跟他正面对抗，只能躲着。你把公司就交给你新招来的小弟呗，实在不行就关了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可能。行，你自己想清楚。
0: 要钱还是要命？如果你要钱，哥们儿也陪你，回去呗，大不了一起死。
1: 哥，我都明白，只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这么努力的一切都被万延斌那个老东西给搅和了。我能理解你，公司没了咱再开。
3: 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先收拾东西，一会儿我们就走。小姐，小姐，小姐，
4: 别拦着我！小姐，
3: 你不光让他们两个看着我，你还在这守着我。我到底是你的女儿还是你养的宠物啊？你为什么要把我捆回来啊？
4: 如果我不用这种方式的话，你会自己回来吗？爸，我是个大人了，我不是小孩子，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你能不能别再干涉我的生活了？我需要自己的空间。
3: 我管你是因为我爱你，但你却越来越过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你早晚跟齐天一样变成小混混。
4: 你这是爱吗？你这是囚禁。
3: 你说我囚禁你？ 有这么好吃好喝囚禁你的人吗？你妈妈去世的早，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别人想不到的，我都要提前想到，就怕你受委屈。可是你呢？你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吗？是，你可以叫朋友，也可以谈恋爱，但绝对不可以是无惧。
4: 为什么不能是无惧啊？
3: 一个来历不明、不务正业、只会打架斗殴的痞子。 他有什么资格娶我林佳玉的女儿啊？
4: 你是你，我是我，你能不能别把你的喜好加在我身上啊？

你看他是地痞流氓，我看他为人正直。我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是爱上他了，我就是要嫁给他。你要是不愿意，大不了这个家我不要了。反正现在这就剩下一个专制、独裁、不讲理的暴君，这个人再不是我爸

0: 听着，从今天起，不可以让小姐出门。
1: 是。

0: 案头找到了，谁呀？闷子。怎么会是他？他平时看着傻了吧唧、挺忠诚的呀。他一直暗地里和吉田保持联络。人呢？跑了。是我的疏忽，他还卷走了一大笔钱。我公司怎么都是些吃里扒外的家伙？这次是我不好。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月，发动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关系，把他找出来，然后给我剁碎了喂狗。
0: 嗯，我现在就去办。
1: 嗯。

0: 你说这姓方的欠了这么多钱还不还？
1: 齐天，
0: 齐天，
1: 哟，
0: 先把他叫出来。哟哟哟哟哟哟！哎，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怎么着？组团给我们送钱来了？
2: 去！
0: 哎，你想干什么？
2: 去！
0: 小狗子在这胡说八道，怎么了？给我砸！
2: 你们谁呢？
0: 不是他。
3: 什么？公司被欠债的人给抢了？你再说一遍。
4: 怎么回事？
3: 三子说，万延斌发了江湖必杀令。那帮欠债的去把咱们公司给抢了，还把三子他们给打了。
4: 看来他们动真格的了。
3: 这老不死的万延斌，我倒要看看我爸当年脚下的一只狗能翻出什么花样来。
4: 你不都说了吗？他还是你爸脚下一只狗的时候，就把你爸给咬死了。你现在够资格跟他斗吗？
3: 就算我斗不过他，我也要抱着他一块儿死。
4: 不能去。
3: 我要去，我死也要去。你干什么？
4: 我把你给打醒，免得你去送死。你要连这点事儿都受不了，你没资格做我兄弟，更没资格做你爸儿子。那个万延斌为什么要下什么什么追杀令啊？一方面是告诫所有跟他对着干的人，你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另一方面，就是逼你冒头让你去送死。你真见过哪个要暗杀一个人会满世界瞎嚷嚷啊？傻，真是！
3: 嚯，
4: 你什么你？你要敢去，我今天就把你废了，免得让别人占了便宜。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暂避锋芒，静观其变。对，你的意思是，就让我当缩头乌龟。行，听你的，
1: 那我就缩着。

0: 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我要去杀了万彦斌那个老王八蛋！
1: 疯了是不是？你现在去找死啊！
0: 对，我疯了，我是疯了，我是被万彦斌给逼疯了。他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自从我爸走了之后，就开始各种找我麻烦。为什么他谁的路不挡，偏偏要当我的路？我活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容易吗我？我今天就要为父报仇，一枪毙了他。大不了。
1: 大不了就同归于尽。同归于尽，他就是个人渣，他活够本了。你呢？你刚多大呀？你活够了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死了，你永远见不到林亚文了。
0: 难道我要一辈子都东躲西藏的？
1: 哥，你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忍，好好够忍着。想想你爸之前为什么不让你参加他贩毒的事儿，不就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吗？
0: 我想好好活着，可是万彦斌他想。早知道，我就该跟我爸一起贩毒。你别给我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总会有办法的。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柴，我看你就是个砍柴的，成天就知道这句话。<笑>
2: 怎么样，好点没啊？好多了，皮肉伤几天就好了。哎，对了，邝总批你了吗？咱们算是运气好，他这是化肥做的土炸药，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哎呀，邝总倒是也没批我，不过我现在觉得呀，我们和宋这种打过很多年仗的特种兵比还是有些差距。他也是我当警察以来遇到的最强的对手。嗯。
3: 你不要那么自责，术业有专攻嘛。咱们的专业是禁毒，而宋呢，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罪犯。从武力程度上来讲，我们肯定是比不过他的。但是你放心，邪不压正，而且这是在我们的主场，早晚能抓住他。
2: 不是早晚，也就这几天。我已经跟邝总说好了，如果五天之内我抓不到宋，
3: 我就引咎辞职。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呢？这是军令状，军中无戏言，定出如山倒。说了你也不懂。行了，不说这个了，我给你洗水果去。安宁，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我这些话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每次面对你的时候，都没有勇气。然而经历。

0: 这次的事儿，我发现咱们好像每天都生活在危险当中。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没命。我怕如果我不说出来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安宁，我喜欢你。咱们俩每天在一起的时间那么久，我已经习惯了有你在的生活。我希望我们两个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
1: 依蕾，不，赵队，对不起啊，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喜欢。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欣赏你的工作能力和个人品格，但是我们不合适。我们之间更适合朋友加战友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保持彼此的欣赏也挺好的。但是作为恋人，我们不合适。好好休息，记得吃水果。
2: 是因为无惧吧？你是不是因为喜欢上他了，所以不接受我？他只是一个混混。跟他在一起没有结果的，
1: 吴惧，对，他就是个混混，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呢？不许再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好好养伤。嗯，欧总。

0: 老伴儿，我是该叫你金吉呢，还是金梅啊？
1: 金梅已经死了。
0: 霸气。
1: 少废话，老规矩。
0: 货呢？
1: 钱呢？
0: 好说。上前。

0: 怎么办？我俩实在太忙了。可是我们东西还在哪儿？宝娟呢？
1: 青青姐，
2: 撤。

0: 为什么会丢货？
1: 老大，钱我给拿回来了，反正损失的是万延斌那帮人。

你知道什么呀？这货要丢了，我们上哪儿弄货去？你在吗？知道那货人是谁吗？你们这群蠢猪，快到手的货被谁抢了，都没弄明白，还活着干什么？

0: 你们现在手里的存货还有多少？还有一个月不到的量。你群废物！你群废物！
1: 滚！

0: 喂，老板，你那儿情况怎么样？条子盯得很紧，我刚摆脱了他们，我现在正想办法回去呢。
1: 你暂时可能还回不来，马上调查齐天在哪儿。如果就在两江，立刻带他回来见我，明白吗？抓齐天干嘛？
0: 我要他手里的配方，配方在他那儿。
2: 我也不知道。
0: 我们的货被个神秘武装抢了，我们不能总这么被动。死马先当活马医吧。
2: 是。
0: 好。

0: 对不起，老板，这次是无能。知不知道是什么人抢的货？
1: 从来没见过。我们的人损失怎么样？老王没了，吕三左肩受伤了，不过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并无大碍。
0: 行了，你下去吧。对了，老板，老王的儿子才2岁，我们是不是？怕死就别出来做这一行，他家里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1: 可是我……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是给你面子啊，拿20万给他老婆，拿了钱以后让他乖乖闭嘴，别胡说八道。是。
1: 来，
0: 金吉，你去把王月叫来，我有事跟你们两个说。
1: 是。

0: 学姐，请进。
1: 月姐好，
2: 静姐好。

0: 老大，不好了，警察来了！
1: 要你们干嘛？一群废物！齐天，算你们运气好，我们走。兄弟们，警察来了，咱们快走吧。不会是你报的警吧？我哪有那么闲？一进门就是一顿打，我要是有那闲工夫，我早就跑了。
2: 难道警察也找到我们了？
3: 别猜了，是我报的警。
2: 耀文。 谢谢啊。
1: 你呢？又该对我说什么？
2: 谢谢。
1: 你对我说话能不能走点心啊？

0: 是谁报的警？警官，我们这儿没人报警啊，没人报警，没人报警，没人报警指挥中心跟我们说这儿有人打架，别以为我们查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们，报假警是犯法的。还有，你脸上这伤，这地下怎么回事？
1: 这个，我
2: 别这个那个的了。
0: 赶紧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吧。走，快点的。走。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掌握到宋的任何踪迹，怎么办？
3: 他不会是已经离开两江市了吧？
2: 哎，不是说宋以前是特种兵吗？游泳逃走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3: 你快拉倒吧，这是什么江？
0: 而且水上面还有水井巡逻，你真当宋是超人啊？行了，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从宋来两江的目的来反推。
2: 目的？
0: 对，首先啊，宋来两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和康哥接头，那他们接头之后呢？现在康哥死了，他们之后的工作有没有完成？又是谁杀了康哥？这些我们都还没有调查清楚。
4: 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购买毒品，如果单纯为了购买毒品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别的方式，好多方式可以选择的。
0: 宋如果是要找万延斌，他完全没有必要接触康哥。但是他来两江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冰兰，这是不是说明康哥或者康哥背后的人也能为宋提供冰兰？那如果是这样，我判断，两江除了万延斌之外，至少还存在一股能够贩卖冰兰的势力。

0: 目的？对，首先啊，宋来两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和康哥接头，那他们接头之后呢？现在康哥死了，他们之后的工作有没有完成？又是谁杀了康哥？这些我们都还没有调查清楚。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购买毒品，如果单纯为了购买毒品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别的方式，好多方式可以选择的。
1: 宋如果是要找万延斌，他完全没有必要接触康哥。但是他来两江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冰兰，这是不是说明康哥或者康哥背后的人也能为宋提供冰兰？那如果是这样，我判断，两江除了万延斌之外，至少还存在一股能够贩卖冰兰的势力，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0: 没错，如果你这个假设成立的话。
2: 那么宋来到两江最大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以这个第二毒枭进行交易，而这个康哥就是他们的中间人。
3: 但康哥和宋碰面的当晚就被杀了，按照正常逻辑来分析的话，这应该是万延斌干的。
2: 哎，你说这帮罪犯这么狡猾，按照正常逻辑能行吗？
4: 陈亮，
3: 没事，赵队，讨论案情嘛，畅所欲言。
2: 那没有了康哥，宋有没有可能再跟第二个毒枭接头？
5: 我觉得呀，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你们想啊，他们既然要通过中间人来联系，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彼此之间都是相互防范或者是不信任。而且，中间人现在又出事儿了，所以第二个毒枭肯定已经退回去继续蛰伏了。
1: 既然康哥已经死了，那宋留在这儿还能干什么呢？现在不清楚，但是我判断他极有可能还在两江。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找出来。
6: 是。

0: 走啊！推什么推？我才是受害者，好吗？
1: 报警之前，你都看到什么了？
2: 一群流氓正在打我朋友呢，还拿着棍子。
1: 警官，你们一定要好好破案，一定要抓到凶手，为我朋友报仇啊！
2: 好，我们知道了。
3: 不对呀，我是受害者，请占个毛线。
1: 叫什么名字？腿给我放下，坐好了。
2: 叫齐天，齐天大圣的齐，齐天大圣的天。
3: 有曾用名吗？绰号倒是有一个，齐天大圣。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2: 我这儿大众脸呗。
3: 知道为什么那帮人打你吗？不清楚。
4: 你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搞金融的。
5: 哪家金融？
2: 齐天大圣。

0: 你说什么？
1: 齐天大圣金融理财服务有限公司。
2: 当时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1: 我跟我好朋友齐天，就跟我一起来的男的，也是我们公司合伙人。我在他家。
2: 为什么在他家？
1: 他是我好朋友啊，又是公司的合伙人，平时我们就在他家里玩啊。
3: 警官，我那两个朋友问询结束了吗？什么时候能离开呀？
4: 他们是你的朋友啊？
3: 对啊。
4: 关系很好吗？
3: 铁哥们儿。
4: 放心吧，他们马上就出来了。你回去好好劝劝他们，要相信警察，让他们再仔细回忆回忆事情的经过。那些打人的小混混，我们该抓的抓，该追的追，一个都不会放过。当然，如果是他们犯了法，一样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古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想奉劝你一句，这么好的姑娘，别总跟社会人混在一起，会毁了你的。
3: 不是，你们这什么意思呀？
4: 一个人民警察对你的忠告。
3: 哎，我要不是你们两个拦着，我非去告那个警察不可。
6: 气什么呀？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都已经习惯了。警察不就是这样吗？
1: 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没错啊，你不应该跟我们这种人在一起。哎，再说你爸现在全世界在找你了吧？
3: 才没有呢，我和我朋友在一起，他找我干嘛？哎，要不咱们去找家餐厅坐坐，给你们聚聚晦气啊？
6: 可以啊，听你的。
3: 你呢？怎么说？
1: 他是老板，我能怎么说？
6: 那就听雅文的，先找一个地方坐下，边吃。冰想接下来该干什么？
3: 我正好知道市中心有一家米其林三星不错，怎么样？
6: 米其林啊？
3: 你怕什么呀？又没让你请客。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米其林就算了吧，随便找一家吃吃就行了。
3: 那咱们就还是去上次那个老地方呗，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好啊，
3: 走
6: 走
1: 走。
6: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进局子可是我最顺的一次了。
3: 你还得意了是吧？那你最不顺的是哪一次啊？
6: 我记得当时被人打个半死，然后还被关了好几天。
3: 也是今天这帮人啊？
6: 当然不是了，要是今天这帮人，估计早就被打死了。
3: 我看今天这帮人来者不善，你们知道是谁吗？有没有告诉警察呀？
1: 没事儿，就几个小混混，像我们这种要账的，难免会得罪人嘛。
3: 我好像在夜总会的时候见过黄毛那个家伙。我听说夜总会的老板可是两江的黑道大哥，在道上那是呼风唤雨，心狠手辣。你们该不会是惹上他了吧？啊？你们真惹上他了呀？不行，那得赶紧报警，让警察管呀！
6: 才不报警呢，我爸就是被他们害死的。
1: 报警没什么用。
3: 怎么没用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你们被别人砍死啊？
1: 你放心，我们没那么容易被砍死的。哎，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帮忙的话，我还真需要你帮我们做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1: 帮我们找一个隐蔽又安全的住处。这段时间我跟齐天两个人确实要避下风头。
3: 没问题啊，这一点小事包在我身上。
1: 走，来，干杯。
3: 来。
7: 卖花啦，卖花啦，卖花啦，卖花啦。叔叔，给阿姨买一朵玫瑰花吧。
8: 不用了，谢谢啊。
1: 小姨。
7: 哥哥。
8: 是啊。
7: 哥哥。
1: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卖花了？
7: 就想用这花卖点钱，给婆婆买点东西。
6: 过来，过来。

0: 这花你都给我，我全卖了。多少钱？都干了，不值钱了。干了才好呢，干了当干花一样，还不用浇水，拿着。
1: 哥哥用不了这么多。
0: 多了就当下次买的，收着吧，收着。
2: 小叶，吃点饭吧。
3: 都拿着吧，来，跟哥哥一起吃点东西。叫个碟儿，
0: 老板，加个碟。
2: 进来吧。不，这房子够可以的呀。哥，你刚看见那门卫了吧？站得跟标枪似的。看到了，人家多半是退役军人。哎，
4: 你说咱家那小区要是这标准，咱俩就不至于进派出所了吧？这个小区的保安，那可都是专业训练过的。要是打你们的那波人落在他们手里。
2: 肯定讨不了好果子吃。那可不一定。这房子你自己买的吗？是啊，啊，我这么多年的私房钱，全都奉献给地产事业了。怎么样，还满意吗？
3: 不错，装修挺有格调的，挺适合你。<笑>
2: 这儿可是齐家位置，周围超市啊、健身房什么都有，重点是安保措施很到位，特别适合窝藏你们这种。
0: 通缉人群，哎，我俩只是被人盯上了，没你说那么严重啊。人家都打上门了，还不严重啊？你以为你自己是三头六臂、坚不可摧，还是怎么着？
1: 哎，行了行了，我觉得这儿还不错，要不咱就在这儿住下，你觉着呢？
0: 谢谢了啊！哎，
2: 你是喝咖啡还是啤酒？
0: 我喝啤酒。
2: 才不管你！
0: 行了行了，房子不错。

0: 你是谁？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兄弟可多着呢。我知道你是谁，齐天呢？
1: 我不知道，我和他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真的不知道。哎，
0: 你也别活了。
1: 哥，哎，不，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0: 他喜欢一个女人，是他的高中同学，叫林雅文。你去问他，他应该知道他在哪儿。
2: 很好，谢谢。你好，这边都是我们的新款，这边请。

0: 老板，
1: 找到了吗？
0: 找到了，要不要我现在把他带回来？
1: 不用，跟着他，看看他去了哪里，他肯定秘密据点。
0: 好。
2: 快来看看我新买的衣服。
3: 给我买的吗？
2: 无趣。
3: 那我呢？
2: 不是我不给你买啊，是这个衣服真的不适合你，下次我再给你买啊。
4: 哼，真的不用了，我没兴趣。
2: 就试试嘛，你看挺好看的。
4: 行了，我真没兴趣，要不你就给七天试试，要不呢你就把它退了。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趟。
2: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0: 那些会出事儿，还真不好说。到了，这锁是坏的。
1: 赵江城，齐天以前的手下。看来可以确定，宋的目标就是齐天。
0: 但是我记得赵江城已经被齐天开除一段时间了，他怎么会知道齐天在哪儿？
1: 如果宋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话，这个赵江城不会死。
0: 对，赵江城不一定知道齐天在哪儿。

0: 一定知道齐天的社会关系。你想想，除了吴惧以外，齐天玩的最好的人是谁啊？
1: 林亚文。
0: 通知所有人。喂，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就这样。
2: 谁的电话？
0: 不知道，说我有危险，莫名其妙。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的，那你悄悄带他回来，千万不要让吴惧知道了。就这样。

0: 喂，
1: 喂，林总您好，我是市局禁毒大队的安妮。
2: 我们想问一下，您是否知道您女儿林雅文现在的位置？我们接到线报，您的女儿林雅文可能正面临危险。
1: 但是林小姐拒绝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想问一下，您是否知道她在哪？
2: 我们需要马上对她采取保护措施。
0: 美琪。

0: 谁呀？齐天呢？齐天呢？大哥，大哥，你别激动。咱们有话好好说，要钱可以，希望并没有。
1: 别动，谁动我打死谁。

哎，你把配方给我。我不是齐天，我是他朋友，我叫吴惧。你骗我！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他？

0: 你们到底是得罪谁了呀？都打上门来了！我说了，我不知道。
1: 肯定是你，惹了麻烦还连累了吴惧。现在他自己追出去了，有危险可怎么办呀？
0: 对，现在都怪我。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赶紧报警呀！
0: 要是能报警，我早就报警了。
1: 齐天，你就算再讨厌警察，你也要为你的小命着想吧。
2: 就算不问你自己想想，你也要为吴惧想想吧。
3: 是，你现在眼里都是吴惧，我就是个灾星，你们都离我远点，免得惹上杀身之祸。
4: 雅文，
3: 雅文，
4: 安顿，不好了，
3: 怎么了？慢慢说。
4: 车库发现尸体。 看样子应该是保镖，都是被利刃一击毙命，估计是送赶的。
5: 应该是林家的保镖，我们可能来晚了。这样，联系局里呼叫支援。
4: 好，
5: 我们走。

0: 站住！哎呀，这么巧啊，安大队长，我刚从雅文家出来，你们这执行公务呢，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你们忙。
1: 刚刚是不是有人找过你们？
0: 没有啊，一直就我们俩。
1: 真的？那吴惧呢？什么真的假的？
2: 我哪知道吴惧去哪儿了？他这么大人，我管得了吗？
1: 林小姐，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没有必要帮他们隐瞒或者撒谎。刚才在地下车库，你的几名保镖已经被人给杀害了，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他们是因为你，或者说是因为吴惧和齐天，所以才遭到毒手。难道你真的忍心帮他们隐瞒真相？

0: 从而让凶手逃走吗？我刚才，冯安娜队长，你不要逼亚文了。就算有凶手，又怎么样？那你的意思就是，凶手来找过你们了？
1: 找过又怎么样？没找过又怎么样？
0: 我可以请你们回去协助调查。
1: 然后呢？你们不去抓凶手，过来把我们两个受害人带走。如果我们需要警察的帮助，不用你说，我们自然会报警的。

Mm-hmm.

0: 你疯够了没有啊？现在这样的结局，你满意了？
1: 对不起，爸爸，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对不起，从小到大都把你当心肝宝贝，什么都依着你，总以为你会自己成长。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爸爸和你相依为命，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死去的妈妈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跟吴惧齐天他们两个人混在一起。可是你呢，你就是不肯听。如果你不跟他们在一起的话，那个杀手就不会找上你。小周他们几个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现在你让他们的家里人怎么办呢？我就是给他们再多的钱，能换回他们几个人的命吗？对不起，有用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吴惧会引来那么厉害的杀手。
0: 但是吴惧真的不是坏人，爸爸，我求求你，你救救他们好不好？那个杀手还没被抓到，我害怕他再去找吴惧，你救救他们吧。哎，你知不知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想着他们呢？我又不是警察，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情。如果他们要是真的害怕的话，那么就跟警方合作呀，寻求警方的保护啊。
1: 但是他爸爸是被警察打死的，所以他拒绝跟警察合作吗？是不是啊？您怎么知道的？现在是我的女儿诡秘心窍，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0: 我告诉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齐天迟早要走他爸爸的老路。吴惧这么跟着齐天，一定会被齐天拖累死。
1: 他吴惧不是很能打吗？到时候他们就是毒贩喽。你看看是毒贩能打还是警察能打？你和两个毒贩混在一起，难道你想我们林家家破人亡吗？啊！
2: 不会的，不会的，我不管齐天是哪种人，但是吴惧真的不是那种人。
0: 爸爸，我求求你保护保护他们吧，好不好？救救他们吧！
1: 会不会不是你说了算的？现在你的任务是回房间给我好好的反省，在凶手没有被抓住之前，绝对不许出门。
3: 吴妈，哎，把小姐关起来。
4: 是林先生。哎，
3: 小姐，别吵了，我们回房间去啊，回房间，走了，走了。啊！
5: 听说你最近日子不太好过。

0: 我还好，就是没少打架。王阳明的手下在到处追杀你啊？
1: 不只是他的人，还有个杀手，我见过他，就是他当着我的面杀了费玉哥。我知道，那个杀手叫宋，是戴文手下的头号干将。
0: 他的目标是齐天，难道也是为了配方来？我查过了，他来两江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士，真正的兵兰制造者。完颜兵呢，向傣文的头号对手倪坤出货，惹恼了傣文，所以呢，他想绕过完颜兵直接找博士供货，但是中间人康哥被杀了，现在宋找不到这个博士，只有狗急跳墙了。
1: 他现在是用自己的命在赌齐天一定有配方啊，这样做也太冒险了吧！当初在
0: S 国，倪坤和傣文一起竞争，傣文为了杀鸡儆猴，所以他呢就派人袭击了倪坤的别墅，杀死了他的老婆和孩子。但倪坤跑了，倪坤现在一心想要报仇，毁他的买卖，抢他的兵栏，所以现在傣文也是没办法，只有铤而走险，控制生产源头。
1: 接下来任务是什么？
0: 盯紧齐天，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齐天动了起来。那个博士啊，也不会甘于人后的。
1: 你的意思，博士马上就会出现了？
0: 你想，完颜兵和傣文两拨人都在找齐天，那博士能闲得下来吗？哎，
1: 可是我俩都快在两江待不下去了。
0: 没关系，如果你混不下去，就带齐天离开，欲擒故纵，没准儿反而能意外钓到一条大鱼呢。
1: 哦，对了，那您知道博士的存在吗？
0: 不知道，因为之前担心有内鬼，所以你提供的情报没敢跟任何人讲。但是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了，是时候告诉他们了。
1: 内鬼的事有证据吗？
0: 现在还没有。 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邹飞宇同志自己露出了破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内鬼把他出卖了。50%的可能性太大，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
1: 如果真有内鬼的话，我们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动起来，才会露出破绽。
0: 所以形势越来越复杂了，吴俊。 你更要小心，我可不想看到我们的同志再出任何问题了。
1: 嗯，你放心，我会保重我自己的。好，去吧。

0: 来一瓶。好，给姐好。啊，
1: 喝，就知道喝。你想喝死啊？
0: 不喝干嘛呀？哎，王姐，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1: 我能不来吗？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小丽，嗯，你先下去吧。好。
0: 刚好你在，我有事找你。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接待的那个客人吗？
1: 啊，他呀，就是一座海鲜生意的，没什么特别的呀。别看他一身名牌，什么金项链、金手表的，就是一暴发户。
0: 暴发户好啊，人傻钱多，关键还好伺候。
1: 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嗜好吗？昨天来的时候，好像顺便带了两个陪流妹。
0: 也没什么呀，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是一个大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
1: 大人物？什么来头？
0: 多了你就不用问了，我看得出来他挺喜欢你。我会安排你跟他在一起，你只需要向我汇报他每天见了谁，做了什么事情，好处少不了你的。
1: 王姐，你这是让我做间谍呀？我就是一坐台小姐，我哪会这个？

0: 要不你找别人，你以为我费尽心思的把你捞出来，就是为了让你做台吗？还有你女儿小叶，今年6岁了吧？正是可爱的年纪。你说碰到你们这样的父母也真是倒霉。你就不想好好培养培养她，等她长大成人了，你还有个依靠啊？你说她这么小的年纪，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1: 王姐，你可别这样。
2: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我答应你还不行吗？你可千万别伤害我孩子呀！我求你了，
3: 这就对了，好好听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行了，你回去好好收拾一下吧，看你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搞定了。
2: 搞定了，你放心，赵娟是我厂子的红牌，有她出马，出不了什么差错。不过吧，你说那脑满肠肥的家伙，居然是两江最大的原料供应商，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呢。你以为干这行的门槛有多高啊？只要你够胆，有货你就能插一脚。人家别人干这行都是为了挣把快钱，除了齐泰，还有那个博士。
0: 愣把这行做成科研了，不过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槟榔，所以他们不是疯子，是天才。拉倒吧，
2: 疯子和天才只有一线之隔，成王败寇。哎，你除了在姓吕的那儿安了个钉子以外，还有其他计划吗？
0: 当然有。按照规定，博士将毒品制造完成后，都会派人将毒品随机掩埋。 毒品里面有追踪器，送货的小弟会提前通知交易地点，然后双方交接手机。我们的人拿到手机后，就根据手机上的定位找到掩埋毒品的地方，而博士的人则能拿着我们的手机找到钱。和博士交易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所以这些人极有可能知道博士是谁。
3: 可是博士已经不跟我们交易了呀。
0: 可他以前交易过啊。 而且交易的地点大部分在公园，我就不相信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重新查看一遍交易点，然后再查一下周边的民用监控，这样一定会找到线索。
3: 爱死你了！你说我没你怎么能行？
0: 你知道就好。
3: 嗯，
2: 放手就干。
4: 哎，啊，不好意思啊，安队。
5: 没事。
4: 安队，接到线报，东街早点铺有人进行毒品交易，
5: 通知所有队员立刻行动。
4: 是。

0: 哥，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呀？现在不仅是万延斌天天追杀我们，现在就连外国人都开始盯上我们了，这就是不让我们在两江市立足的节奏。
1: 那怎么办？要么就报警，请求保护；要么就离开两江。
0: 报警不可能，我跟警察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 再说了，
0: 要是让我报警，还让不让我在两江市混，更别提跟万延斌报仇了。
1: 你一直说万延斌还死你爸爸，你有证据吗？需要证据吗？他要
2: 是心里没鬼的话，为什么要一心一意对我赶尽杀绝？
3: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离开两江。
2: 可我还有公司，还有林亚文怎么办？
1: 那你就忍忍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哎，你好，麻烦问一下，谁是齐天先生啊？

0: 最近呢，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段悄然出现，骗子冒充订餐客户，利用商户切换付款码的瞬间进行截图盗刷。从今年年初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在短短几天之内，连续接到了13起类似的报案，涉案金额高达50万元。
1: 我说我这个码很正常呀，我这个二维码就是特别正常。我说为什么一直看不清，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又说刘经理，你赶紧看一下你的钱有没有少。

0: 他一看他的钱就少了，经理说你为什么扫的是我的钱，把我的钱扫走了，他就把电话啪就挂了，挂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1: 画面中的这家饭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也是这起系列盗窃案件的第一家受害企业。经理李女士回忆，此前一名自称某公司行政人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公司聚餐要预定20人的饭菜。
0: 另一个经理在吧台，然后就是客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订了餐，然后点了菜，就是需要先交一下钱，因为他不来嘛，他需要先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给他拍了我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给他拍了这个之后，然后他说他转不了这个钱，他只能微信转账，他就打视频过来，我们这个手机打着视频，他就让用另一个手机对准点这个微信支付付款这里，然后他就说返回看不清，他就一直让我们这样返回，因为之前是直接返回他就有这个码了，返回了好几次之后他就说这个码还是扫不上，让换另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喊我过来就是换我的手机，这样操作了，操作了几次之后，然后他又说扫不上，他让再换一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我说那个经理，我说你看一下你手机上的钱有没有丢，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说看扫不上，看了之后他手机上的钱就少了2笔。
1: 视频通话过程中，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准备出示付款码，就在她从付款码切换到收款码的瞬间，嫌疑人迅速截图了她的付款码，随后立即进行盗刷。当天李女士的同事被盗刷了1500元。
2: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有的吗？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啊。然后复盘了好几回，调了一下那个监控录像才发现，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微信的这个页面漏洞。这页面设计的时候，它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付款码这个界面，才能到收款码。这个嫌疑人就抓紧这5秒钟的这个间隙，然后他们就把钱就弄走了。
1: 记者了解到，从年初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就连续接到13家餐饮店报案，嫌疑人手法如出一辙，案件上报到市局刑侦总队，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涉案二维码交易记录展开分析研判。
3: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微信收款码的时候，然后它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的付款码，如果是收款码的话，需要进行一个二次点击，支付宝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打开这个支付宝的收付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默认的先点开的是付款码，然后我们也是需要点一个收钱才能转到咱们的收钱账户。
1: 专案组调查发现，部分被骗资金被嫌疑人用于在网购平台购买手机，这些商品通过快递物流配送至陕西省西安市的指定地址，由负责接货的嫌疑人采用到付方式向快递员出示被盗商家的二维码完成交易。
3: 现在目前又出现了这个嫌疑人为了快速的资金的转移，比如说入职这个快递行业，行业监管不力的这种环境下，为这个嫌疑人提供了这个可乘之机。
1: 专案组查明，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实施远程盗刷付款码犯罪活动，张某某作为团伙首要分子，负责与境外诈骗团伙联络接单并分配任务，郭某某负责招募快递员并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安排快递员拿到手机后发往回收店销赃，崔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专门负责接收赃物，杨某负责将销赃后所得款项转交境外商家。
4: 那小弟呢？
5: 背靠上车。
1: 专案组在河南、陕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8人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先后利用8个网购平台账号下单约50万元，盗刷款项用于购买奶粉、手机、酒类等物品。目前，郭某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公安机关呢，不管嫌疑人的手段如何变化，我们坚决对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追到底啊，一定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6: 无论是传统职员灵活就业者，还是因病休养的员工，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行为边界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现实生活当中，用人单位随意解约等纠纷层出不穷。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几起典型的劳动争议案件，来看看您身边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
7: 他们认为这个态度对于他们这个接待的工作呢，也造成了一个不好的影响。
8: 这是一起发

0: 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物业公司的劳动纠纷案，小赵因为遭遇客户投诉被公司解雇。
1: 然后他是一个物业公司的客服前台，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接待他们的这个大厦里面的客户的往来。单位是有一次接到了这个客户的投诉，说这个小赵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存在就是不积极、不主动，然后不礼貌的一个行为，主要是有嗑瓜子儿，然后翘二郎腿，然后这种行为。
0: 物业公司根据租户的投诉内容，认为小赵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随即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扣发其年度绩效奖金。面对公司的辞退决定，小赵不予认可，公司随后将其告上了法庭。
2: 就是我本人不认可被人投诉的事实，在此期间我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名员工。第二个就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投诉我的人是谁，男女我都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岗位期间还是重复那个戴口罩，并不存在嗑瓜子和翘二郎腿的一个事实。
0: 庭审过程中，双方激烈争辩，物业公司手握客户的投诉记录、员工手册和排班表等材料，坚称辞退行为合法，而小赵则主张前台属于轮岗流动岗位，无法锁定投诉时段的在岗人员，自己也从未签收和知悉公司的奖惩制度。
1: 我们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也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一个审查，然后单位这边呢，主要提交的证据材料就是当时的客户投诉的一个微信聊天记录。那他提交的这个证据相当于是一个他人的转述的描述。我们也在法庭当中进一步询问了是不是有大厅的监控去核查当时值班或者是当班的人员，然后他们单位是提交不出来这个证据的。
0: 据法官介绍，劳动争议案件遵循特殊的举证规则，用人单位作出辞退、处罚、扣薪等不利决定，需要自行承担完整的举证责任。承办法官对全案证据逐一核查，发现关键事实无法有效佐证，
1: 也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人是谁、名字是谁，甚至是样貌也没有任何的形容。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整个证据下来，还是没有办法去确认当时出现这个行为的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劳动者小赵。所以我们最后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这个事实的发生，所以没有支持物业公司的这个观点。
0: 证据不足就意味着用人单位的辞退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终法院认定物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最后的判决呢，法院是认为这个用人单位他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小赵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违法解除的行为，应当支付小赵违法解除赔偿金。那同时呢，对于当年他们这个绩效工资，我们认为出于他是违法解除，单位存在过错，那么也应当支付相应的这个绩效工资。
0: 传统固定岗位的用工纠纷大多聚焦企业用工管理是否规范，而伴随着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数量激增，朝阳法院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这类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纠纷不在少数。
3: 耿某呢，是在2023年的9月入职了这家科技公司，在这家科技公司承包的这个外送站点担任骑手，后来这个升职成了副站长，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负责招聘和管理。
0: 耿某从普通骑手晋升为站点副站长，一直接受站点管理，完成平台配送、人员招聘等工作，可随后站点进行了转包，公司要求其离职。
3: 到了2024年，这个科技公司告知耿某，因为这个站点要被转让了，所以要求耿某离职。那这个耿某呢，其实他同意离职，但是他认为，首先科技公司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同时科技公司告知我要求我离职的这个行为呢，也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所以他就将这个案件起诉到了法院。
0: 可在其离职时，所属科技公司却以业务外包为由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拒绝支付赔偿。
3: 双方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耿某的劳动关系是不是 和这个

0: 科技公司存在，科技公司是不是他的用人单位？
1: 我们的上级公司是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我的工作所有的群儿包括抬头全部是北京一统经济服务有限公司，然后每个月的工资发放也是由这个北京一统营这个。
2: 法官说，审理新业态用工纠纷，法院不仅会依据书面协议判定劳动关系，还会聚焦实际用工行为，穿透书面形式，审查真实用工的从属关系。
0: 像这一类案件，那首先是我们要就是穿透这种形式上的这种协议，来看一下真正它的这个用工管理指向的是哪一个用人单位。那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科技公司，可能它通过这种微信工作群来向耿某发布一些工作指令，那他的劳动报酬是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每月相对稳定和规律的进行支付。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科技公司如果要否认存在劳动关系，他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是科技公司他的举证是明显不足的。
2: 基于事实劳动关系，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补齐了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短板。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耿某和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认定了劳动关系之后，因为科技公司没有和耿某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我们也就支持了耿某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我们也支持了耿某要求科技公司支付他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
3: 前面的案件呢，是劳动者遭遇企业不规范用工引发的，核心聚焦的是用人单位的用工责任和合规边界。而劳动关系约束的是双方，不仅企业需要依法用工，劳动者也应当恪守职场诚信，履行自身的义务。下面这起案件聚焦的是劳动者的职场义务。
4: 这个靳某呢，在2023年的3月份，以他罹患惊恐障碍为由，向公司请休病假，交了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但是上面并没有医嘱说他需要这个病休。但是公司呢，基于信任以及这个员工工作多年的一个情分呢，允许他休病假。靳某呢，一直休病假到了2023年的11月份。
2: 据法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一位员工长期申请病假，公司给他发放病假工资，保障其福利待遇，可后来公司却发现该员工并未休养养病，反而持续开展商业经营，赚取高额收益，随即与之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员工返还病假相关薪资福利，双方随后对簿公堂。
4: 在这个返岗前夕呢，他与公司的其他员工进行闲聊的时候，说到了自己在病假期间呢，有这个开设一个就是自媒体账号，然后从事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活动，以及病休期间还卖了一套房子，挣了11万的这个中介费，并且自己开了一家这个房地产的中介公司。
2: 庭审中，当事人承认自身副业经营行为，但认为聊天记录存在夸大，否认自身具备完整劳动能力。法院结合全案证据，对证据效力依法予以认定。
4: 当事人对于他开立自媒体账户以及进行房产中介这个行为，他是认可的，但是他不认可他跟其他单位员工聊天记录的那些内容。他说这个聊天内容就是我有夸大的成分啊，而且他说你也不能给我提供这些原始载体，所以我都不认这些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但本院经过审理认定，他在前一个仲裁案件中已对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进行过当庭核对，所以在本案里面，本院是直接认定了这些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享受病假待遇的前提是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休养，而该员工在长期病假期间持续开展商业经营，独立运营公司，赚取高额佣金，行为强度完全超出病休范畴，违背劳资双方的诚实信用原则。
4: 所以我们认为他向单位请休病假是一个不诚信的行为，所以他应当返还这个单位基于这个病假向他发放的这个病假工资。
2: 这起案件打破了大众劳动法规只保护劳动者的固有认知，清晰鉴定了劳动者的诚信义务，实现了劳资双方权益的平衡保护。
0: 其实

0: 司机告知呢，需要先修改订单。不料呢，该名女乘客突然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撞车。目前呢，涉事的平台已经对乘客的账号进行了管控。律师指出，该行为已经涉嫌了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面临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丈夫上个月遭遇意外去世，他的生意伙伴还欠他20万货款还没有还，请问我作为唯一继承人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吗？根据民法典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共同生活所产生的债权属于夫妻共同债权，按涉债权属于王女士与丈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权。该债权是基于夫妻共同债权而产生的给付请求权，该权利对外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王女士丈夫的去世虽然引发了继承问题，但
0: 继承关系属于家庭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夫妻共同债权的行使，因此，王女士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0或者直接拨打9616868给我们留言。 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横眉冷对千夫指，
2: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0: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3: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0: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4: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0: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3: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100年后的春天。
0: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昨天跟人说的，找上练武术，看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
1: 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2: 自个儿想的。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不少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去 ATM 机取款之后呢，忘了拔卡就走了。而下面要说的这位事主更加马虎，不仅卡没有拔，连取款的页面都没有退出，等发现的时候钱已经少了。
4: 报警人取现完毕之后呢，他没有这个立即将自己的银行卡拔出。
5: 2026年4月15号下午，朱先生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的一家银行 ATM 机上取钱。办理完取款操作后，因为疏忽大意，朱先生不仅忘记了取回银行卡，甚至连取款操作界面都没有退出。
6: 那个嫌疑人就在后面一直等着他取，看完他取完之后，应该是注意到了他这个银行卡没有拔出。这嫌疑人先是从身上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放入这个读卡口，发现他自己的银行卡放不进去，同时这个界面显示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5: 朱先生离开后，男子王某来到 ATM 机前取款，很快他就发现有人把卡落在了机器里，而且设备处于无需验证密码即可直接操作取款的状态。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王某动了心，他从朱先生遗忘的银行卡内取走了2000元现金，随后逃离了现场。
6: 按照咱们银行的规定，这卡在读卡器内30到60秒没有进行操作， ATM 机就会把咱们的这个银行卡进行吞掉。当时这个嫌疑人是等报警人取现离开之后，间隔大概3到5秒就进入了咱们这个 ATM 机窗口开始办理，所以他这个空窗期不足以让银行反应过来把他的这个卡吞掉。
5: 没过多久，朱先生察觉银行卡忘拿了，随即查看银行账户信息，发现卡内钱款被人取走了。他赶紧拨打报警电话，向丰台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求助。
6: 通过这个 ATM 机包括银行的视频探头，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5: 民警围绕事发银行周边公共视频录像开展排查工作，很快就找到了住在辖区内的王某。
7: 我媳妇骂了我一顿，
8: 都数数数，
9: 2000，
8: 数数数，
9: 点一点，录个像呢，在这儿。
8: 好嘞，不是你取人钱干嘛呀？你自己不有银行卡吗？
7: 哎呦，我知道，我
8: 就错。这何必呢？你家里人没说您啊？
7: 我骂了一顿。
6: 当时给嫌疑人打电话的时候，他是准备拿着这个他非法所得这2000块钱。他打算去新发地把这2000块钱都给消费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钱是自己这个违法所得，他也不想把这个钱留在手里，想赶紧消费。
5: 目前被盗现金已全部退回，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他盗窃公司财物数额在2000元及以上，他首先构成了盗窃罪的一个量刑标准，其次他确实实施了盗窃行为，并且占有了这个被盗物品的这个所有权，所以按照盗窃罪对他进行一个刑事拘留。
3: 机动车号牌呢，就相当于机动车的身份证件，不能遮挡、变造、污损，必须规范安装。而近日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和同事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么2辆车，一个号牌能够练武术翻跟头，一个号牌则是打了补丁一块又一块。
5: 早高峰，一辆货车的号牌显得格外特别，上面的字符竟然都倒了过来。当民警拦下这辆货车时，号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恢复了原状。
10: 有一个刷过你，
1: 能这掉一个了，我看你的机关。
10: 没啥机关，
1: 怎么就掉一个了？
5: 眼见无法抵赖，货车司机只好启动了驾驶室里的小机关，车牌瞬间来了个空翻180度，

0: 这让民警翱翔都有些吃惊。
1: 哎呦，昨儿还跟人说呢，小时候练武术，看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2: 自个儿想的。
1: 太帅了，200元记3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行车号牌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然后这个机关拆了的。
2: 行。
0: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翱翔突然接到同事消息，说在路上又发现一辆涉牌车辆。
1: 在那个公交车道那边呢，还是在哪儿呢？
3: 堵路，堵路。
1: 好嘞，好嘞，好嘞，开了，就是他。熄火，下车。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说身份证号就行了，别说呗。知道我找你干嘛吗？
0: 这辆小客车的前后车牌上一共用了4个号牌贴，相当于给前后号牌各打了2块补丁。
4: 我如果有啥问题，你查去，我这
1: 就是。你跟单位请个假吧。
4: 我能先处理个事儿，再去那啥吗？交警队吗？正好
1: 这不行。这个呢，是我的证件，
5: 这是我工作
4: 啊，没问题啊。
1: 现在呢，口头传唤你，跟我们回奥运村交通队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4: 行，那我能真的就是去，可能一个来小时。我有一个文件，昨天就说让我今天早上交一个，我一会儿去行吗？您反正证件都在您手里，
1: 去不了，因为这个叫强制措施。你这涉嫌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4: 这
1: 为什么你这车牌号跟你行驶证的车牌号对不上啊？
4: 这个呀，这个是临时弄的。这个不就我认罚。
1: 遮挡号牌要被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但是说变道号牌那单说，因为这个不光是一个违法的事儿。
4: 5000吧，我记得我认罚。啊，5000，我认罚。
1: 好，别的事儿呢？
4: 啊，还有啥事？
1: 扣分啊，扣12分呢。好，别的事儿呢？
4: 扣12分是吗？
1: 还有一个叫治安拘留的事儿呢。
4: 这拘留就别了吧，我认罚，真的。
1: 这是贴的是吧？后边有磁铁。别整这事儿了，买卖也不对，你使用更是违法的。
0: 随后，司机李某被民警带回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
1: 买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搁牌子上的。
6: 嗯，这有时候限行。
1: 嗯，这样啊，因为你限行的时候，你这违法行为也被拍摄下来了，啊，你所造成这些非现场的违法行为，还是你自己来处理啊，还是得罚你。
6: 啊，没问题。
1: 从3月份的就来了。就是大概几档多长时间了？
6: 有几个月了。
1: 这个还是说，一个是违法行为，再一个还是道德上不太好。
0: 2张数字5，2张数字3，4个号牌贴成了李某 DIY 号牌的神器，全然不顾自己将会给他人带来的困扰。不过，他的小聪明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
1: 使用变道竞争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个属于我们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之一啊。然后呢，将面临5000元罚款，然后呢，驾驶证呢扣12分，同时呢有一个治安拘留，啊，15日以下。这个回头要不说跟单位多请个假，我再说商量啊，看这工作怎么安排。
6: 长个教训呗，以后就遵纪守法
1: 啊。希望这也是咱们的最后一次。
6: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1: 得嘞。
7: 前不久呢，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大队的民警发现一辆绿色的玛莎拉蒂突然停在了道路中间，行迹非常可疑。可是上前查看的时候，司机不仅不配合民警的工作，还掉头撞向了辅警，不顾一切逃离了现场。
8: 别动！
9: 接那车！
10: 下车！
11: 警告你啊！快点！下车！第三次！
12: 把人撞了！
13: 跑了！
12: 跑了腿了？
14: 压着了
12: 啊！压着腿了！
14: 拉我一把！
12: 别慢点，叫120吧。
0: 从民警发现玛莎拉蒂到司机强行掉头撞伤协警后逆行逃离，不过短短30秒。由于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民警暂时无法获取车辆的任何信息。
15: 大队长立即让现场的一个民警带领这个受伤协警到医院进行检查，二一个是其他的民警开着那个我们的警车沿那个车辆逃跑的方向进行那个查找，同时通知队里。

0: 里的事故组民警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
1: 疯狂逃离现场的玛莎拉蒂犹如惊弓之鸟，一路加速逆向行驶。负责驾车追踪的民警与交通队内调取监控的事故组民警协调沟通，排除了一个个岔道口死胡同，终于从良乡中路附近一处监控点位拍下的视频中查找到了车辆的落脚点。
0: 查到这个车进入良中路附近停车场之后，然后随即调派那个查找的警力及时到那个停车场去查找这个车。
1: 监控画面显示，绿色的玛莎拉蒂拐入停车场后，一名身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步行走到了路边。他的外貌和衣着特征与逃离夜查现场的玛莎拉蒂司机完全一致，正是民警沿途追踪的嫌疑人。只见他蹲在露台上，一边摆弄手机，一边四下张望。一分多钟后，一辆白色轿车缓缓驶来，嫌疑人见状立即起身拉开白色轿车的车门离开了现场。那么绿色的玛莎拉蒂又是怎么离开停车场的呢？通过细致搜查比对，民警提取了停车场出入口监控探头记录下的重要信息。画面显示，嫌疑人打车离开后，竟然又再次乘坐一辆黑色轿车折返回来，并步行进入了停车场。晚上11点多，绿色的玛莎拉蒂缓缓驶出了停车场。随后，车辆沿着房山区月华大街、昊天大街一路由南向北行驶，驶入了加州水郡小区。凌晨2点多，查找到这一线索的民警立即动身前往。
0: 因为他那个小区本身比较大，然后地上地下停车有很多，然后咱们再逐一排查，发现了这个嫌疑车。通过对这个嫌疑车的勘查，它上面的损坏特征与咱们那个查找的车辆是吻合的。这辆车是没有号牌，但是它的前风挡的右下角有一个临时号牌。
1: 车辆的登记位置位于房山区新镇，距离加州水郡小区有10多公里。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后，却发现这片居民区已经拆迁，线索再次中断。就在民警倍感失望的时候，蹲守在加州水郡小区的同事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车主找到了。
0: 车主承认这个车是他们家的，然后是由平时是由他的儿子在使用。然后咱们也追问了一下他儿子的居住地址，然后正是加州水郡小区的184号楼上面的某一户。
1: 依照车主提供的住址信息，民警敲响了嫌疑人陈某的房门。屋内无人应答，嫌疑人陈某的电话也无法接通，民警只能暂时回到玛莎拉蒂停放的位置蹲守。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名身穿粉色上衣的女士找到民警。
0: 嫌疑人的女朋友拿着车钥匙来到了咱们那个跟前，把车钥匙移交给咱们交管部门。
2: 这个车啊，涉嫌交通违法。昨天谁开的？
3: 昨天晚上我后来开来着。
2: 什么时候？
3: 我从那个华丰然后开回来的。
2: 华丰开回来的。开始谁开的？
3: 开始
2: 谁开的华丰去的吧？这车
3: 他开的吧。
2: 你为什么上这开这车去？
3: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不太舒服，然后让我过去把他接回来，然后过去开车我就去了。
2: 你就去了。然后这车撞人了你知道吗？
3: 我昨天不知道。
2: 你给他接回之后他干嘛了？就在家了。
3: 就问我上去了，他说他不上去。
2: 让他干嘛去了？
3: 我也不知道。
2: 回家了吗？昨天晚上回你这儿了吗？
3: 昨天晚上没有。
1: 陈某的女友表示，她是接到陈某父亲的电话后才知道民警在小区内蹲守，自从将陈某接回小区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0: 通过嫌疑人的女朋友，咱们又到了他的所居住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查验，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然后咱们将嫌疑人的女朋友及这个嫌疑车传唤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咱们让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电话跟这个嫌疑人联系，让他尽快到案自首。
4: 就焦虑紧张，然后慌，当时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了，然后掉头就走了。
2: 期间有什么事发生吗？
4: 期间没什么事
2: 啊。有人拦你车吗？
4: 有人拦。
2: 什么人啊？
4: 我没看清。
1: 对于在夜查现场发生的一切，陈某轻描淡写，直言自己是受到心理疾病的影响才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4: 我真忘记了，因为我一犯病什么都不记得了。
2: 你什么病啊？
4: 我焦虑。您可以做一测试。我焦虑抑郁。
2: 有诊断证明吗？查过吗？上医院查过吗？
4: 我去过医院。
2: 没有诊断是吗？
4: 没有诊断。
2: 开车时喝酒了吗？
4: 没喝酒。您可以测，您可以带我去那边去检测一下。我压力大，掉头发，然后抑郁，轻度抑郁。
1: 人到中年，身处职场，每个人都有压力，但这显然不能成为

0: 陈某逃避责任的借口。在后期的询问中，陈某又表示自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悬挂临时号牌，看到民警后心中紧张，冲动之下逃离了现场，没想到会撞到协警，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1: 在他那个主驾驶边上呢，然后他应该是右打轮要倒车，正好那个轮胎他就不是斜出来了，顺着脚面他就压过去了。当时我们同事扶了我一把，要不然脑袋当时直接就磕地下了。
0: 经诊断，被撞协警王琼的左脚被车轮碾压受伤，还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才能恢复。陈某也要因自己的疯狂之举承担后果。
2: 咱们交通队对这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也就是他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然后还有逆向行驶，还有不服从交通警察指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共计500元记六分。这起案件后续移交给防人分局刑侦支队，然后防人分局刑侦支队以妨碍公务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拘留，因为他后期的做法把他的违法行为加重了，从简单的违法行为变成了一个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也更大了，所以对他的处罚会更严厉一些，对他的今后的生活，对他的工作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3: 千万别相信，马上就赚钱，
4: 我告诉你，我查了很大
3: 东西呢。
5: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6: 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车进入自家小区地库时啊，压到了塌陷的井盖，导致我的车辆损坏。经过了解啊，我家小区的这个地库啊，被开发商 A 公司外包给了 B 公司运营，我缴费啊也都是给了 B 公司。请问我索赔的话该找谁呢？
9: 两家公司都应当承担责任。首先，钟先生向 B 公司缴纳一定期限的车辆停车费用，双方形成场地租赁合同关系。 B 公司有义务为钟先生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停车场地。其次， A 公司将自身享有的部分权益承包给 B 公司，双方存在合作经营关系。 B 公司及 A 公司作为案涉停车场的共同管理人，负有对地下停车场设施的维护检修义务，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应该进行及时检修，因未及时检修暗设下水道井壁，导致钟先生的车辆受损。两家公司呢，作为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观众邹女士在一家美发店充值了1000块钱，商家赠送了300元消费金，可是呢，消费了一次之后，邹女士对于理发师的技术水平不满意，就想申请退款。她想咨询一下，充值赠送的金额能够要求商家进行退还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很遗憾，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之比计算优惠比例，按照优惠比例计算已经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本案中，邹女士对美发效果不满意，可以主张解除合同，退还未消费的余额。首先，用实付金额除以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的比例，折算出已经消费的价款，然后呢，用实付金额减去消费价款得出的金额，就是邹女士主张退还的价款。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横眉冷对千夫指，两颗。

0: 白丁香是鲁迅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1: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2: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3: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2: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心脏的位置到底怎么摆？有一种走形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1: 在一些有疾病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垂挂的这么一个桃子。
0: 始作俑者原来是邻居器官。不起眼的症状怎样才能发现？
2: 呼吸有点憋得慌，呲呲啦啦有点疼，所以我这一直认为是心脏的毛病。
1: 它是个模拟者，它会像我们的很多的一个疾病。
0: 手把手教您全套保命秘籍，敬请关注本期养生堂。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这开场啊，我得对现场的观众提个要求，大家能不能比个心？我看看叔叔阿姨都会哪些比心呢？啊，怎么比的都有啊。我们场上的这位姑娘今天是我的搭档，她是这么比的，一颗小心。我看有阿姨是两只手比的一颗大心，然后有些阿姨是两个人凑的一个特大的心。别管您这个心比的是小的、中的还是大号的，有一共同点哈，都是桃心型的，对吧？为什么要让大家比心呢？因为心脏的位置和它的姿势都很重要。我先邀请我的美女搭档，你跟我说说你的理解，大多数人健康人群的这个心脏平时它位置在哪儿？
4: 我觉得大多数人他们的心脏一般是在左边。
3: 好，那它的姿势有讲究吗？它有点歪，它有点瘫，有点躺，哪种健康的情况下？
4: 垂直朝下吧。
3: 垂直朝下，
4: 对。
3: 这个答案现场的其他观众同意吗？都同意哈。有一个阿姨不同意。这个尖儿应该朝哪儿是健康的？往这边。阿姨觉得往这边是健康的。同意往这边是健康的举一下手好吗？就一位哈。那大部分人都是同意我搭档的意见，就是这个小尖尖应该垂直朝下。如果这是一个站立的姿势，心脏的，哎，它歪了。或者是他平躺了，像我们躺在沙发上一样，你觉得这个会发生什么？如果心脏的姿势发生了改变，
4: 他如果心脏的结构是完整的，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也因人而异。那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应该可能要去检查一下。
3: 这个时候不要命是吗？只要他还在这附近，他愿转圈转圈，愿坐着坐着，愿躺着躺着，影响不大。
4: 对，不致命。
3: 这个答案大家同意吗？大家不同意了是吧？我要跟大家说的也是这个答案。当我们的心脏在一个相对健康的姿势发生改变的时刻，这个改变可能不多啊，就像坐着，有些叔叔阿姨坐得直，有些坐得歪一点，感觉改变不多，但是这背后却是要命的风险。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这颗心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正确的位置、姿势、形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当它的姿势发生偏移的时候，产生的又是什么样的要命风险呢？先请我的搭档休息一下，咱们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刚才我们心中的这些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李彦明。
5: 主持人好。
3: 医生您好。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李主任，这个心脏在这个人体内，它真的有一个相对标准答案的正确位置和健康姿势吗？
5: 是，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心脏的体表定位，就是我们大致是知道心脏在我们的身体的哪个位置的，而且基本上人和人之间的话差异是不大的。
3: 我搭档说啊，基本上他觉得心脏的位置是偏左的。
5: 对，是偏左的。
3: 姿势呢，他说就是得站直立正，这个心尖尖啊是垂直朝下的。
5: 这个姿势的话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这个是古来有之的哈，叫做心似桃。就是我们的心脏的确是像一个桃子，尖 是朝下的，但是心脏的这个尖儿朝下呢，又不是垂直朝下的，这个尖儿呢要歪一点儿。偏左的位置，尖儿呢朝下，同时呢它是个歪桃子，这个尖儿的话要朝向左边一点，哎，这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位置了。但是在一些病理的情况下，在一些有疾病的情况下，哎，它这个尖儿呢就朝下了，变成了一个下垂的垂挂的这么一个桃子。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的话，其实就在想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哎，我这个尖儿朝下。
3: 一个站直的心脏是病理状态，有可能是要命的，但是是什么原因让这颗心脏从歪着的变成站直的呢？您有没有可能有这个问题？这个致命的风险是什么？这个悬垂着的心脏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这个急性子就得赶紧扫码了，慢性子可以跟着我们，咱们慢慢听哈。李主任，您说就是这种生理的到病理的是切实会发生的情况，
5: 是的，
3: 危害有多大我们一会儿再说。咱们先来看看真实的影像学，这颗站立的心脏它是什么样的。
5: 大家先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脏，这两边的话是肺脏，那心脏呢是在两边肺之间，这就是一个心脏的轮廓，是不是像一个尖儿朝左的倒的一个桃子？在某些情况下的话，这个桃子就变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尖儿似乎并不是那么明显的向左了，然后呢它这个右侧的这个心圆呢画偏右了，它变成了一个比较竖直的一个心脏了，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一个悬垂的心脏。大家可以琢磨琢磨，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会从我的这样的心脏的一个影子变成了一个这个心脏的影子。
3: 因为它原来是这样的，如果我要给它拉成这个病理状态站直的心脏，是不是我这一侧变沉了，就有可能会把它拽过来，这都同意哈。但为什么它变沉了，它能拽过来，这就是产生的过程。产生这过程我们揭秘之前，李主任您是不是先跟我们说说这事儿，它要命吗？它危害大吗？
5: 这种心脏的形态的一个改变，其实对我们的患者造成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会造成我们的心力的衰竭，严重的时候是致命的。
3: 当夹角一

0: 消失是要命的风险。我们的心脏怎么了呢？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咱们来一一拆解一下这个过程。李主任，咱们是不是先从正常的心脏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呢，是一个倒着的尖儿朝歪的一个桃子。那我们再看看里面的结构，大家摘开看一下哈。右心的功能就是今天的主角哈，我们右心的功能是干嘛呢？它要收集全身的静脉的血回到我的右心，之后的话这个静脉血里有什么呢？是有二氧化碳的。那到我们的这个右心里面的话，它再通过我们的肺动脉，然后呢到我们的肺脏里面去，肺脏的话是吸氧的，在我们的肺脏里干嘛呀？进行氧合，把我们的这个静脉血呢变成我们的动脉血，再回到我们的左心。回到左心以后呢，左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左心的功能是要把这个氧合了的血到我们的全身的各个脏器去，保证我们各个脏器的一个氧供。所以右心它负责的是肺循环，那么左心它负责的是体循环。这个粉色的代表的是我们的心肌，那么左心呢，由于它要负责的力量大一些，所以的它的心肌的话是厚一些的。那么右心的话，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力量，对吧？它的压力的话其实只是我们体循环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它的心肌呢就稍微的纤薄一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左心和右心的一个差异。
0: 左心它负责全身的这种血液循环，
1: 对，
0: 它是个大马力发动机。然后我们的这个右心呢，它负责的是肺脏，它是一个小马力发动机，所以健康状态是往左偏移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一个高压泵，
0: 对，
1: 它呢是个低压泵。虽然都是泵，但是呢他们负责的阻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的话他们的心肌的厚度，我们直观看哈，心肌的厚度的话是有差异的。我们再往下看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刚才提到哎，它这个尖儿似乎啊变钝了，找不着了，然后整个的心脏呢立起来了，是吧？整个心脏立起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立起来这个情况呢？我们看一下，哎，我们刚才看看这边和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它的右心室，它的肌肉变得非常的厚实了，对吧？那为什么它会变得厚实了呢？是因为它要打到肺循环里去，那肺循环肺里面的阻力多了，所以我这个心脏得使劲儿费劲儿。那费劲儿的话，其实就带来我们的一个心肌的一个肥厚。这个心肌的肥厚的话，它这儿沉了嘛，它这儿肥厚了，那就把这个尖儿呢往这边移了。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由于心脏的力量还可以，所以的话有的时候它的症状呢不是那么的典型，或者是不是那么的突出，所以这时候我们还可能存在一个代偿的一个阶段。
0: 这个时候人体的反应是什么？我个体它会有感受吗？就不舒服什么的。
1: 最主要的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你的活动耐力会下降，比如说啊，我现在静坐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以前可能能慢跑呀，或者是能做更剧烈的运动，哎，发现这个能力呢比以前差了啊。如果再发展的时候，它就会带来，它就失代偿了。失代偿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我静息的状态下，哎，也不太行了。另外一个，刚才咱们提到了，它是来收集什么的？全身的静脉血，
0: 静脉血，对，
1: 来进行回流到你这个地方，然后我才能打到我的肺脏去。
0: 没错。
1: 那你这个地方如果出现问题了，能力不行的时候，会出现静脉的瘀滞，会出现一系列右心衰竭的症状。
0: 比如说
1: 我们下肢水肿啊，肝脾肿大呀，等等。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比较靠后了，
0: 那就又往后走了一步。
1: 对，又往后走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是再往下发展的时候的话，它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的右室虽然它肥厚了，

0: 看它整个的形态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保证的。我们左室和右室之间的话是有一个室间隔的，它们两个是不能相通的，像一道墙一样，它是一个室间隔。但这个室间隔也是一个肌性的啊，肌肉的一个成分。但是你想想，如果这个心脏无限制的一个扩大，会出现什么问题？它就会出现这个室间隔偏离了，
1: 占人家地儿了。
0: 哎，对，占了我的左心的地儿了。我心脏的话就这么大，反正你左室占的多了，我右室占的少；你右室占的多了，我左室占的少。咱就这么大，这个心脏它就出现室间隔的一个偏区。那么室间隔的偏区带来的一个是什么问题？我们刚才说的，它只是有一个右心衰，对吧？
1: 对，
0: 左室的功能还是好的啊。那么如果你这个室间隔偏区了之后，你的左室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了，我得膨胀啊。那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大的右心挡在我这个地方，我就不能很好的膨胀了。
1: 对，
0: 所以就会带来刚才说的是肺循环，对吧？这个地方就会带来体循环的问题，就由我们的一个右心衰转化为我们的一个全心衰。
1: 哇
0: 啊！所以整个的心脏它由于它的结构带来的功能的很严重的改变，那这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他的生活能力呀，或包括他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呀，都会受到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1: 这个时候患者还是能在家里面自己耐受的吗？还是说他一定会难受到必须要马上就医？
0: 不同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突然出现这种急性的扩张的话，其实病人是不能够耐受的。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就像我从小生活在高原，一直是在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有一个耐受，一个习服性。但是突然我们到了一个高原之后的话，可能就不行。所以它要看它的速度、影响的状态、引起它的疾病的原因。再比如说我的这个左心本身就有问题，我有冠心病，我有高血压，本身左心功能就不好，这就是雪上加霜了。
1: 明白，李主任。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啊，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右侧的这个心脏，咱们直观去看的话，它就是变肿了，大家承认吧？肿着肿着把旁边左边的地儿也给人家占了，整个心脏的功能都不好了。什么原因就是造成的它变肿了？
0: 咱们还回过头来去看看右心它是干什么的。右心是要把我的全身收集上来的静脉血泵到我的肺里面去，如果肺里面的血管的阻力大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泵不过去了？
1: 所以是这个阻力出现了问题。
0: 对，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肺循环的阻力的增加，或者是肺动脉的高压，导致了我的要用更多的力量
1: 去对抗，
0: 对，去来把我这个血泵到这个地方。
1: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肺动脉高压呢？咱们这个肺里面发生什么了？里面有没有隐形的坏人？谁想跟着我一起进肺里面看看？欢迎第一排的小伙子。到底是什么把这个压力顶得那么高呢？咱们这个肺里面它有什么始作俑者呢？你帮我们探探秘，你观察观察。
2: 我感觉是这个粉色这部分和红色这部分的原因，形状不同，所以它们这个性质啊什么这个产生的原因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你刚才摸了吗？
2: 我摸了，就是那种软软的，然后有点 Q 弹的样子，果冻样子不太结实，但是那个小的细长的那个可能会比较结实。
1: 所以肺动脉高压是因为类似于果冻和细长条的异物产生的。
2: 我觉得可能是的。
1: 那它是什么呢？你觉得我们模拟的是什么？是肺里面的什么？血管里的什么？可以场外求助啊！现场有叔叔阿姨猜出来了吗？听到了吗？
2: 啊，听到了，血栓。
1: 血栓，这个答案是对的吗，李主任？
0: 这个答案是对的，这位小伙子说的特别对。它的性质不太一样。
1: 为什么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呢？
2: 就是，经过漫长的积累的。
1: 谁岁数大点？谁年轻点？是果冻年轻点还是橡皮泥年轻点？
2: 我觉得橡皮泥年轻一点吧。
1: 橡皮泥年轻点
3: 果冻年轻
2: 啊，果
1: 冻。我们不难为这位小伙子了，你先去坐下休息一下啊。我们仔细听李主任分析分析。
0: 初步形成的这个血栓相

0: 对来说比较松散，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其实我们这个血栓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夹碎，对，是可以把它夹碎的。形成了血栓之后，其实我们正常的话，人体是有一个反应的。我们人体有个纤溶系统，哎，它这儿发现了你这儿有血栓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启动我的纤溶系统，或者是我发现了，我用一些药物去抗凝融化它，由一大块变成了小块之后的话，通过我们的肝脏的代谢，通过我们肾脏排泄下去，它就没有了。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就是这个，第一个的话，可能我们血栓比较大，血栓如果溶解不彻底，就会有部分的血栓遗留在我们的血管里。第二的话，经过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的原来这些胶冻一样的血栓的话，它会产生什么激化，它里面的话就会形成这些更坚固的一些沉积的物质，我们就比较难把它融化掉了，就会形成一些慢性的一个血栓。所以这个胶冻的话，它代表的是我们急性血栓的过程。那这个红色的的话，代表的是陈旧的老的血栓的过程。那么由于它激化了，纤维化了，它不能够被我们很好的怎么着呀，
1: 溶掉。
0: 那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不仅仅是这些哈，可能我们的这些细小的血管跟气管一样，也是跟树一样哈，这些地方都被我们的血栓给堵塞掉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我的循环的阻力会不会增加呀？
1: 会，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在我的这个河流里头放了好多大石头，
1: 对，
0: 在我的这个车路上放了好多的大石头，那咱就堵车了吧？
1: 是的，
0: 这咱这个水流就阻塞了吧？
1: 没错。
0: 那你放了这么多的大石头在这里面，放了这么多的血栓在这里面，是不是也会出现血流的阻塞？
1: 是的。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血流的阻塞它的反应性其实就会形成我们的肺动脉的高压。那么同时它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的身体的血流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血流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你这地方压力高吧？对吧？
1: 对。
0: 你这边没事儿。压力低吧，那我这个血去哪儿啊？去压力低的地方吧。那你这地方压力低的时候，它的本身这个血管是一个正常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哦，所以使得原来比较正常的血管也受到了影响，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血管的重塑，二者加在一起的话，共同了推动了我们的一个肺动脉高压的一个形成。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是急性血栓，它很好的融化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那我们就会形成慢性的血栓，就形成慢性的肺栓塞，这样慢性的肺栓塞的话，就会引起我们右室的一系列的改变。
1: 明白，这真凶抓到了哈，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引起我们右心室变肿了、变大了的元凶就是慢性的肺栓塞，是它弄坏了我们的肺动脉高压，是它弄坏了我们的右心室的结构。所以这个敌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今天我们有一位患者虎叔叔在现场，接下来咱们掌声请上虎叔叔，掌声欢迎虎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
2: 差一岁八十。
1: 哎呦，那咱马上就是长寿老人了。我关心关心长寿老人啊。说之前呀，就因为这个慢性的肺栓塞进急诊了，有这么回事吧？
2: 对对对对，去年八月份，这左边的心脏啊难受，其实我当时不知道肺栓塞，原来做过手术，心脏做过手术，所以我这一直认为是心脏的毛病。
1: 怎么个难受法呀？
2: 就是堵得慌，有点疼，但是不厉害啊，就是难受。因为以前也难受，但是有时候吃点速效救心就过去了。结果去年八月份呢，有点难受，我就吃了十粒速效救心，可是不管事儿。后来待了一会儿呢，我一狠心，我又吃了十粒。
1: 这就二十粒了。
2: 哎，还不管事儿啊？哎呦，我说怎么那么厉害，我这心脏。后来呢，哎，我吃了一片那个

0: 硝酸甘油，
1: 嗯，
0: 又不敢吃了。后来我又恶心，
1: 嗯，
0: 吐，头有点晕，下肢呢有点发软，
1: 嗯，
0: 就老想摔跟头似的，劲头似的。后来我的爱人呢，结果跟我儿子呢，就一瞧我厉害了，不放心，就拉着我上北京医院了，
1: 嗯，
0: 住着急诊了。到急诊室呢，急诊室就给检查呀，
1: 嗯，
0: 一检查呢说那不是心脏的事儿，
1: 嗯，
0: 是肺的事儿。我说我不抽烟也不咳嗽，肺怎么会有毛病，对不对？
1: 嗯，
0: 大夫一检查呢说你这个是肺里的有肺栓塞了。我说什么叫肺栓塞我都不懂啊，
1: 嗯，
0: 他说你原来得过什么病啊？我说就得过心脏病啊，
1: 嗯，
0: 做了支架了。说你这做支架之后呢，你按时吃药了吗？
1: 嗯，
0: 我说吃了半年药，后来没什么事我就没吃。后来他说你那就是什么，不吃药，吃的时间短，就把那血栓呢，就是那个融在那肺里了。
1: 哦，
0: 我说我还真不知道，
1: 抗凝药没坚持吃。
0: 哎，对，
1: 哦，
0: 结果说融在肺里了，说是肺就是肺栓塞了。就肺里有阴影了，阴影都满了。
1: 哦，
0: 我说那么回事儿，住着急诊室，那急诊室给我抢救啊，他说挺厉害的。
1: 您当时自己感觉厉害吗？
0: 我自个是吐了，又恶心又吐啊，又头晕，两条腿也站不住，我觉得挺难受的。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肺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我说肺栓塞怎么回事？说你这里就是血栓，把这个肺啊都给堵满了。嗯，说你要不赶紧治啊，就悬了。结果就这个抢救，抢救了有一多礼拜吧。嗯。又输液又打针，结果一输液一打针呢，就感觉呢好点了，
0: 就
1: 不那么难受了。后来输了有那么一多礼拜之后呢，后来大夫说呢，说行，你这缓过来了。嗯，因为什么？因为这药啊对你起作用了。嗯，知道吧？因为这药呢只有大医院有，他跟我说小医院没有。哎，说你得亏住的北京医院了，你要住的别的医院还是麻烦了。嗯，哦，这么着，你给我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后来说，哎，就没事了。嗯，没事，就让我出院了。嗯，到我出院之后呢，我街坊问我说你用什么住院啊？我说我以为是心脏的毛病，他告诉我是肺栓塞。说是吗？你肺栓塞了？说真不错，真给你抢救过来了。咱们这小区就有一个肺栓塞就死的医院了。我说那么厉害呢？说可不是吗？说这比癌症不次，说这病，所以当时我挺后怕，我说得回住的北京医院了，要不住北京医院，还真悬了，所以呢，我挺感激北京医院的，
0: 给那个李主任他们团队鼓鼓掌吧，听出来了。虽然当时不知道啊，但是事后这个同小区的老伙伴提醒叔叔说，这真的是一个九死一生的病。
1: 没错没错，
0: 对吧？您当时的那个检查影像啊，我们给您拿来了，咱让李主任给您看看。
1: 我还真没看。
2: 这个是我们肺栓塞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图片哈，大家可以看这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肺动脉。那么肺动脉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应该全都是白的，因为里头打了造影剂，应该这个地方全是白的。大家刚才记得我在我们的主干那个地方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红球吗？
0: 对，
2: 是不是很像这儿？
0: 对，
2: 我们这个呢叫做充盈缺损，你这一大块还有这一块全部都是肺栓塞，所以其实虎叔叔当时非常严重，他的严重是因为他把我们肺动脉的这个主干里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只剩下涓涓细流能够过来了，这个地方全部堵在这个地方了，大家看到了吗？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下游，因为你主干堵了以后，其实你的下游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应该在原则上全是白的，这个地方能看到什么？只剩一圈是白的，中间一大块全都是血栓。那么左边也是这样，这是右边，左边也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原则上这一个全部应该是白色的，跟这个一样是白色的，那么这个黑色的这一块全部都是血栓。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主干到是右主到左主的整个的肺动脉的话都形成了一个栓塞。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虎叔叔当时比较严重，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个症状。
1: 叔叔，结论就是您是个幸运的人。
2: 对对对。
1: 所以您必须得跟我们分享分享，比方说去急诊之前的前一两个月呀，有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啊？
2: 前三个月就有点不舒服，但是我没往心里去，呼吸有点憋得慌。
1: 憋得上。哎，就是感觉天儿气压低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0: 很多观众听到您的故事之后获得启示，然后帮助他们远离这个疾病，所以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精美的奖品，您带回家。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叔叔，希望您越来越健康。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很怕慢性肺栓塞这种九死一生的疾病，典型的症状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为大家总结了一下。
2: 刚才虎叔叔的这个情况的话特别有启发，我经常说的话，其实肺栓塞的话它是个模拟者，它会像我们的很多的一个疾病，比如说会误认为是我们的一些冠心病啊，心脏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我们有的老年朋友由于我们年龄的增长就觉得体力似乎不如以前了，就会认为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衰弱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肺栓塞来说，其实最主要的这个突出的症状是进行性的加重的活动后的呼吸困难和气短。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对于我们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只是在活动以后出现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在我们静息的情况下出现症状。部分的患者的话会有这种乏力啊，活动耐力下降，另外一个部分的患者还会有胸痛的症状，就像虎叔叔那样，或者甚至有卡血的症状。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些症状都不具有特别明显的特异性，就说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这个病，所以呢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大家的话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到我们的医院呢去做相关的检查。另外一个呢，我在这儿呢也想提醒一下年轻朋友，肺栓塞的话不是老年病，当一个年轻人他其实没有我们心脏病的基础啊，什么病也没有啊，他如果出现相关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一定是要到医院来进行相关的检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是我们医院的一位同事，他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年轻人30多岁，他自己呢有点胸闷气短的这个症状，他以为是什么，他以为是哮喘，治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哎，好像不太好，再去查的话其实就是肺栓塞。虽然在这儿列出来了一些症状，但是他的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特异性，他其实就是一个去旅游了，有比较长时间的坐旅游大巴的这么一个情况。年轻人基本上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是久坐久站，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一个小时的话都要起来动一动，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一动，上个卫生间呀，稍微的溜达一下都是有用的。肺栓塞它不是一个罕见病，不是一个少见病，它是一个常见病。
0: 对于慢性肺栓塞的患者而言呢，他们是再次发生肺栓塞的高危人群，居家的话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康复训练呢？我们为您总结了最新的呼吸训练方法，还有我们的运动训练方法，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不会扫码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李主任，血栓从哪儿来的？
2: 血栓的话，刚才咱们还是回想一下咱们这个心脏，右心干什么？右心是收集我们全身的静脉系统回流到我们的右心，对吧？
0: 对。
2: 所以静脉系统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血栓，当它回流到这个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我的右心打到我的肺动脉里面去。那么最最重要的话，其实是我们下肢和我们盆腔和腹腔的血栓，部分的话也会来自于我们上肢的一个血栓。那么我们50%左右的肺栓塞的患者，也就是一半的肺栓塞的患者都有下肢的静脉血栓的形成。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往往可能会有单侧的下肢的水肿，因为血流不能够回来，所以它就肿。除非你是两侧都有血栓了，那如果是单侧的下肢的水肿，伴有一个呼吸的困难，大家一定要高度怀疑一下肺栓塞的情况。
0: 肺栓塞也是有慢性的，有急性的，这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其实对于我们慢性和急性的肺栓塞的话，它都是肺栓塞，它的这个肺栓塞只是时间的长度。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让大家呢 需要及时的就诊。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这个果冻和这个冰泥吗？

0: 对，
1: 是因为你越早就诊的话，我们越早的开始治疗，我们治疗的效果就越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数据，即使是急性的肺栓塞，在3个月标准的治疗之后的话，仍然有将近一半的患者会出现我们肺栓塞的后遗症，我们叫肺栓塞的后综合征。另外一个呢，20%到50%在抗凝治疗以后仍然有慢性的血栓的残留，大家看它是一个很高的比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慢性肺栓塞了。另外一个，如果慢性肺栓塞比较大，它就会对我们的肺血管造成进一步的影响，那么0.1%到11.8%在急性肺栓塞2年以后的话会出现我们的肺动脉的高压，也就是它的这个慢性肺栓塞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造成了我们的肺动脉的一个高压。那么中国人群，就是咱们中国人，中国人先急性的肺栓塞以后引起的慢性的血栓性的肺动脉高压的比例的话是超过了5%的。所以的话肺栓塞的话，它虽然是一个很重要，是一个急性过程，但是它对我们的患者可以造成一个长程的影响。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急性的这个肺栓塞瞬间要命，但即便救回来了，还会造成慢性的肺栓塞，关联度极高。
1: 是的，
2: 有没有一些小的测试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自我的筛查呢？也是有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梁耀丹梁医生，掌声欢迎梁医生。您好。梁主任，我们太期待自测了，因为刚才那些症状太不典型了。是不是有这个肺栓塞的风险呢？我们这个自测它是有效的吗？
3: 是有效的。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种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其中第一种呢，就是一袋米的力量测试。
2: 现场有没有觉得自己是高危人群的？我们后排的阿姨和第一排的这位阿姨吧，掌声欢迎二位。站到我跟詹佳老师的中间就可以。我先问问二位，为什么觉得自己是高危人群啊？
4: 因为我就有时候觉得胸闷，就是老就是久坐嘛，然后还会在床上躺着。
2: 玩手机
4: 啊，对，更长一些。
2: 明白了。您跟我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一会儿您测就等于我测了。我再问问我身边的这位姐姐，
5: 肺部有问题，有毛病。已经有10年左右了。
2: 方便问什么毛病吗？
5: 还是呼吸不有困难。然后肺子难受。是这感觉有疼痛的症状。
2: 有过诊断吗？
5: 有过呀。
2: 什么病？
5: 肺栓塞。
2: 您得过？
5: 得过，还就很长时间呢，但是现在自己保护的比较好。
2: 几年了？
5: 9年吧，9年多。
2: 9年多？
5: 对。
2: 但是我们说就是得过一次的，其实他就是慢性肺栓塞的这个高危患者嘛。
5: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现场测一测也是有意义的。
5: 我是每年都有一次检测。
2: 每年都测？
5: 都是来检测。总体说反正自己保护的挺好，然后服用一些药。
2: 那咱们这检测对您而言也是小考了，是复查了。是吧梁老师？
3: 是的。
2: 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大米。
6: 慢性肺栓塞太会伪装，如何发现您的隐性呼吸困难？别走开，广告之后专家带来居家自测妙招。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透原，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肺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5: 是这感觉有疼痛的症状。
2: 有过诊断吗？
5: 有过呀。
2: 什么病？
5: 肺栓塞。
2: 您得过？
5: 得过，还就很长时间呢，但是现在自己保护的

0: 比较好。
1: 几年了？
0: 9年吧，9年多。
1: 9年多。
0: 对。
1: 哦，但是我们说就是得过一次的，其实他就是慢性肺栓塞的这个高危患者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现场测一测也是有意义的。
0: 我是每年都有一次检测。
1: 每年都测。
0: 都是来检测。
1: 哦。
0: 总体说，反正自己保护的挺好，然后不用一些药。
1: 哦，那咱们这检测对您而言也是小考了，是复查了，是吧，梁老师？
2: 是的，是的。
1: 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大米。
2: 对，我们需要5公斤的大米，然后最好是一个是2.5公斤，就是这样两个手可以提着。
1: 好，梁老师，我们给姐姐已经拎上大米了。
2: 我们的这个测试的规则呢，就是在平路上，手提5公斤重的大米，匀速的走50米的距离，看看50米，走完这个距离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好的，我们来看向地平啊，我们为姐姐打造了一个25米的圆形跑道，但是咱走就行，姐姐，您先走到这个起点，我们以这儿为起点吧，然后沿着这个跑道，我们走2圈就是50米。梁老师，对速度有要求吗？
2: 没有，就是匀速的就可以，不用多快。
1: 好的，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李主任跟梁老师他们俩就像两个裁判一样。好的，顺利完成，我们先掌声鼓励一下姐姐回到场中。
2: 走完之后有什么感觉？
3: 觉得那个气短心慌，
2: 可能心肺耐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姐姐方便问年龄吗？
3: 我54了。
1: 54，那看着真不像，看着像34。
2: 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整个就是说一个完整的句子，可能轻微的有一点气促啊。然后我们在医院的话会比较客观的评估，是用心肺运动实验，它是去量化就是在这个运动强度下的一个最大摄氧量来客观的去比较。但是这个提大米呢，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然后便捷的一种自测的方式。
1: 明白。我们再看看我身边这位姐姐她的表现，因为她是曾经患过这个肺栓塞的患者，然后她自己说她康复得非常好。刚才前面这姐姐走的时候，我身边这姐姐跟我说这2圈没问题，赶紧的让我们见识一下，没问题。开始，不着急，按照您自己的节奏来。我一看我这姐姐就经常干活。步伐还是很稳健很匀速的。阿姨不着急啊。没有。特想把这2袋大米送给阿姨。结束，此处可以有掌声。2圈了，阿姨放下大米吧。前面那阿姨都认输了啊，说这比我强。放下，太累了。感觉怎么样？
0: 感觉还不错，还挺好的，完全能接受，
1: 完全能接受。梁老师，
2: 那这位阿姨还是比这位姐姐感觉活动耐力要更强一点。
0: 对，
2: 可能是不是姐姐平时缺乏锻炼，或者是对？
4: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他的体力不一样，他的活动耐力不一样，其实自我去比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最近有一段时间不太舒服了，你可以给自己加一点压力，比如说你拎瓶子呀，或者是拎大米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如果你的活动耐力比我以前有了问题，这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两位老师来比，自我的比较的话，我以前比较好，虽然现在我有一点点不舒服，到底有没有问题，我给自己加一点负荷，如果出现相关的症状的话，还是一个信号。
1: 明白。阿姨，您是有过肺栓塞的经历之后加强锻炼了？
0: 当然了，锻炼呢，不要和锻炼。
1: 不要和锻炼，怎么锻炼的？
0: 那走步呗，没事就出去走去。然后按照自己要求提出标准，一天1万步。哎呦，或者8000步，
1: 太厉害了，超过了现场99%的我的同龄观众。这一轮您获胜。梁老师说有2轮测试，还有一个是什么？
2: 还有一个就是说话测试，站立的状态下，深吸一口气，然后数数，从1数到30。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应该是能够连续的数完30以上的。如果说在这个数数的过程中，需要换气，然后会觉得有憋气的情况，那说明可能它的通气功能是有一些限制的。
1: 那咱们挑战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全场都一

0: 起来，吸好一口气，咱们从一数到三十，咱们来试一下啊，吸气，三二一，开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0: 我身边阿姨我作证，虽然她没有话筒，但是她很快。
2: 然后
0: 姐姐您的
1: 没有，
0: 您的感受是什么？我看姐姐啊，就是三十。还能抢救一下，
1: 对，赶紧喘一口气。
0: 这个怎么判断？
3: 姐姐跟阿姨都是过关的，
0: 都是过关的。
3: 对，他们都是一口气数完三十的。
0: 什么情况不过关？
3: 如果说数到十五到二十就需要换气了，那可能就提示通气功能有限制了。
0: 明白。
3: 呼吸困难的早期表现可能并不明显，患者呢一般会通过放慢语速或者缩短语句，下意识的来代偿这种困难。那所以说，通过这种测试的话，能够客观的去看一下他这个隐性的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
0: 明白。两位阿姨其实两轮测试的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同时我特别替我身边这个姐姐高兴哈，她发生过肺栓塞，是高危的患者，但是恢复得非常好。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希望您越来越健康。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阿姨，我们希望您越来越健康。一旦我发现我确实是有一些异常的信号了，这个时候我需要到医院做的是什么样的检查？
4: 其实对于我们肺栓塞来说，有它的一个金标准，我们就是肺动脉的一个造影的一个检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 VQ 扫描来进行，大一点的医院都可以进行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无创的简易的一个检查。
0: 但是最好还是把功课做到前面。
4: 是的，
0: 有效的预防，有效的直击肺栓塞的形成的运动，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运动一方面可以预防，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对吧？你看刚才那个阿姨恢复得特好，但是并不能掩盖你曾经有过肺栓塞的经历。所以有一个观念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就是治好了，但是并不等于恢复了。
4: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念，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件东西坏了修好了，它还是以前吗？
0: 不是，
4: 它其实不是以前。那我们罹患了一个疾病，即使它好了，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需要我们的康复的一个介入的。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居家呼吸的训练方法，还有我们的运动训练方法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既可以预防又可以恢复，千万不要错过。
5: 如何有效改善肺功能？别走开，广告之后专家手把手教您居家康复运动。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肺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3: 我教大家一个居家的比较简单的康复的方法，就是坐站小挑战。先坐下，
0: 坐下啊，
3: 坐下，双腿跟肩同宽，因为这样稳定性会更好一些。然后起来的时候呢，做慢慢的呼气的动作，然后站稳了之后呢，可以随意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坐下。
0: 梁老师，我们跟着您的口令走。
3: 好的。那我说一二，然后咱们就慢慢的起，然后在起的同时呢边呼气啊。一二，然后自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坐下。 然后再来一个，一二，来坐下。在这个过程中就一定不要屏气，因为慢性肺血管病尽量是不去做屏气的动作。这个康复的强度的话一般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这个是原则。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可以比如一周做1到2天，然后每天呢做1到2组，然后每组呢做5到10个。
4: 5到10个，
3: 对。然后等到这个逐渐适应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可以一周能够增加到5天，然后每天呢能够做3组，然后每组呢做10到15个。是否达到了有效的康复的强度呢，就是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呢，就是在你做的过程中可以说一句完整的话，但是会有一点轻微的气促。
4: 明白。但是这个动作吧，其实你要是老做起还真挺累的。
3: 是的，
4: 吃点什么也很重要，尤其是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今天在养生厨房啊，我们找到了一个保护血管的宝贝，据说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特别金贵。到底有多金贵呢？今天这道美味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荷塘里非常金贵的时令鲜货。它的样子呢是这种长条的管状，而且呢上面有一点点锈迹斑斑的感觉。别看它其貌不扬，它的口味可谓是非常的金贵了。听啊，它脆到响，然后嫩到多汁，而且鲜到不用重调味儿，特别的好吃。它不仅是味道非常金贵，它的营养也很金贵，是吧，李老师？
8: 没错，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食材啊，实际上呢功效更为的金贵。它呢具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两大神奇功效。那第一个，它呢属于我们的莲科植物，具有非常丰富的荷叶碱、莲碱等生物碱，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血管。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它呢自含粘液蛋白，是一种植物的粘蛋白，可以帮助我们平缓血管炎症。那接下来我们慢慢介绍。
2: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怎么吃呢？赶紧拿出手机啊，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获知它的真面目了。那我们有这么好的食材，今天呢又为大家请到了家常菜高手何大厨，只要他一做家常菜，然后那个点击量就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来啊。那今天呢，何大厨要用它做什么美味呢？
9: 今天呢我们就用你手里边这个好食材做一个荷香肉片。做这道菜呢，实际上呢有几个关键啊。一个关键呢就是怎么能够炒出锅气来啊，让这荷香肉片呢下饭，成为下饭的一个神菜。第二一个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你这神奇的食材如何焕发出它特别美丽的一面，就是又脆又好吃，然后又入味儿。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制作过程当中选用的一个肉也很重要啊。这个肉呢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这个肉呢我们就直接拿出来，你看它里边一点水都没有，
2: 真棒，
9: 非常的鲜嫩。
2: 护血管好食材要会选，您看这是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雪花纹路细密均匀，色泽鲜亮，像大理石一样漂亮。更重要的是，它是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的优质猪肉，阿尔法亚麻酸能在体内转化为血管清道夫 EPA。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我们今天的这个重要的非常鲜美的食材在一起搭配，就可以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血管，那可以说是功效加倍。
9: 这个肉我们在腌的时候是不用放水啊，直接干腌，我们直接来2勺的生抽，然后呢里边放上少许的白糖，白糖是合味来使的啊，然后放点胡椒粉去腥，然后再来一点盐，盐不要多，因为有2勺酱油了，有个半克的盐就行了。那我们呢再来一勺的料酒，就是2勺酱油和1勺料酒，这点水就够了。然后把它怎么办呢？直接给它调拌均匀，这样直接一腌就行了。那么这个一拎拿来这个好东西怎么样来处理？大家看它身上长满了锈斑，是不是？
2: 对。
9: 但是这长满锈斑以后，恰恰是我们应该去买的。
2: 这是好的品质的。
9: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9: 因为它没有加各种药水去泡，所以呢它会有锈斑。还有这个头这点，这是更嫩的，营养价值更高的地方。
2: 这个黑的是好东西，
9: 千万不要把它给扔掉所以一定要用。那么怎么让这个炒出来以后又脆又爽又入味呢？脆爽是咱们另外一个

0: 一个方法，关键是入味儿。入味儿呢，你看啊，咱们大部分人用这个的时候都直接这么切。
1: 是啊，
0: 这么着切完一刀以后，你看这个它怎么入味儿？不容易入味儿，是不是？
1: 是、
0: 啊。大家再看我这个切法啊，斜过来啊，直接斜刀大一点，斜出它60度角去。你看我们这样切出这个来，看这上边。这儿有几个小眼儿，看见没有？这边的眼儿，这边的眼儿都会怎么样？轻松就把汁儿啊灌到这个里边去、所以呢，吃起来以后就是特别脆嫩爽口。斜着切完以后，还得保持它的脆口呢。这我得考考你一零，想一想，咱们在烹饪食材里边、调味品里边有什么是让它增加脆感，而且呢，还是我一说下边你就知道，还是一个漂白剂。
1: 哦，白醋。
0: 没错。
1: 抗氧化。
0: 没错。白醋加多少呢？不要太多啊！啊，来，直接就这么半勺的白醋往上边一拎，拎上以后还要注意一点，啊，直接用我们的50度的水把它烫一下。
1: 哎，那不稀释白醋了吗？
0: 哎，就是让它稀释一下，太酸了它不行啊。泡一会儿，你看啊，这个食材它怎么样呢？它整个颜色看，
1: 又
0: 锈色没有了，
1: 又变白了，
0: 眼瞅着变，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变白了，
0: 一个是没有这个锈色了。这个把它漂白了，第二一个是什么呢？让它增加它的脆口的感觉了。烹调之前呢，我这儿你看啊，准备好了葱姜，还有一个就是蒜啊，蒜要给它切成什么呢？蒜末。但是蒜末怎么切啊？不切能不能成蒜末？
1: 拍
0: 能直接拍成蒜末？
1: 不能，拍完还得切才能
0: 吃蒜末，拍完还得切，是不是？能不能不切就成蒜末？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那是魔术师。
0: 我让你看一可能的，好不好？
1: 真的吗？
0: 来，大蒜也有纹理，看啊，它这样的，一道一道一道，也就是说它纤维全是这样排列起来的，那整个我们那个其他叫筋，这个叫粗纤维组织，整个这样排列起来。排列起来以后呢，我们一般拍蒜的时候是怎么拍呢？就是拿到这蒜以后，顺着长度，是不是你这么着，搁这儿啪一拍？
1: 是啊，
0: 这样拍。来也比较碎，但是成不了沫，它还得再剁，
1: 是
0: 吧？那么怎么拍呢？就直接变成沫了呢？看啊，把根儿一去，看啊，把这根儿一去，然后把蒜从中间一破两开，破完两开以后把蒜立起来，这么着一下就成蒜沫，信吗？因为它把蒜纤维立着全都给打散了，看着啊，
1: 相信50%，
0: 相信50%，我干事儿你就100%相信得了，看着啊，来。
1: 天哪，好神奇！
0: 是不是蒜末？
1: 是。
0: 你跟这个再一比，看一样吗？不一样吧？
1: 好细腻呀！
0: 来，还是而且还特别细，还特别均匀。来，油放多少了？不要太多啊，基本上有个15克油左右。

0: 现在就好香啊。
1: 然后咱们这时候再下我们炒熟的辣酱啊，想吃多少放多少就可以了。调味的时候呢，里边还要继续的再放点料酒，来两勺料酒。
0: 这一次料酒是做什么的呀？
1: 也是去腥，主要是增香的一个作用。然后来上一点点的我们的老抽啊，再提一下色啊，然后再来少许的盐。盐放哪儿呢？盐呢不要放锅里边，放在这个食材上。
0: 这为什么呀？
1: 一克的盐，这样呢它就味道就均衡了。它不至于这个这里边没味儿啊。你要让它既脆嫩又爽口，还得有味儿，所以搁上盐以后稍微一翻炒，然后把这个食材现在放进去。
0: 好的。
1: 放了以后改大火。
0: 爆炒。
1: 哎，翻炒。
0: 哎呀，这枸杞太香了，脆嫩鲜香啊！荷塘里的金贵的宝藏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呢？有那么好的护血管的功效，我们请李老师来揭秘一下。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4: 家家康，
5: 相信大多数的观众朋友们已经猜。

0: 猜想到了啊，就是我们的莲藕，小时候我们把它叫做藕带啊。那这个季节呢，正好是我们吃河鲜的一个好季节，而且呢，在我们整个的河鲜里面，藕带这种食材是天然的血管平滑肌的一个放松剂啊。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啊压力很大，我们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的时候的话，肌肉它会紧张，这个时候就需要藕带里面的非常金贵的营养元素生物碱，比如说我们有莲碱、有荷叶碱等等的，帮助我们去缓解血管的平滑肌，降低它的这种紧张度，从而保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健康。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好神奇呀！而且现在正是吃藕带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么做，特别特别的好吃，我闻着味儿都香。好，这就可以出锅了。这个肉是非常嫩的，然后里面的藕带护血管的作用不用说了，它还是那种又脆又多汁又鲜美的，那就是现在吃它的好时候，一定不要错过了。而且通过美食保护血管，我们身体才更健康。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您听说过中医养生界的清心双子组合吗？来看我手上，一个是来自山间的金黄小果，一个是出自水中的莲子胚芽，两位药材巧妙搭配，就能成为今年夏天帮您清心火的天然茶饮方。先来说清心双子的第一个子，栀子，它是栀子花结出的果实，不管是泡水还是入菜，色泽都非常好看。在中医看来，栀子是实打实的清火好物。神农本草经记载，它能主五内邪气，胃内热气，简单来说，它能上清心肺淤火，中解脾胃积热，下利膀胱湿热，把体内四处乱窜的燥热火气疏导出去，是名副其实的三焦清火高手。再看它的黄金搭档莲子心，剥开饱满的莲子，中间那根细细的绿芽就是它。中医啊一直认为莲子心是以心养心的好物，入口虽苦，却能清心火、安心神。那到底什么人适合养生界的清心双子组合呢？核心啊要看您是不是心火旺。每天早起刷牙前，对着镜子伸出舌头看三秒，如果舌尖发红，还总觉得呀心烦、失眠、小便发黄，这些就是心火过旺的表现。这时候这对清心双子组合就派上用场了。如果舌面带有裂纹，用它俩再搭配百合一起用沸水冲泡，就是一杯清热养心茶了。想知道这杯茶饮是冲泡还是煮饮效果更好呢？栀子用生的还是炒的？扫码立即获取清热养心茶的饮用指南，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6: 海月，这孩子真好办。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
10: 拆拆吧。

0: 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那今天呢是周六正常的上班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道路车辆偏多，大家提早出门要注意安全。那我们也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1: 市气象台提醒，今天下午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昼夜温差大，请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其中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相关消息。
2: 有记者问，俄罗斯将于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俄方此前宣布将由外国宾客出席此次活动，今年中国将派谁作为代表出席活动？
3: 据我了解，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代表将应邀出席。
2: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中美高层交往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
2: 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英方抓捕和起诉2名在英中国公民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3: 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0: 和坚决反对。
1: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在七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声称进行了回击。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七号发表声明，证实三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七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
2: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4: 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后果。七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号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奇还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要求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尚未回应美方提出的方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他说，如果协议没签成，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5: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0: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1: 据悉，美方提出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这凸显了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国使用其基地及其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
1: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从启动到暂停，所谓自由计划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事先未向沙特方面通报自由计划，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该计划。随后科威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终美方只能被迫暂停行动。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在美沙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军在沙特的驻扎及飞越权已获恢复，科威特也解除了相应限制。不过报道没有透露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商的，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该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认为，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航道通行安全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航运公司都不愿冒险通行。他说，这一行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至更高水平。
3: 特朗普说，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开展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还说，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他一直在耐心等待欧盟方面履约。特朗普1号通过社交媒体威胁说，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 15% 提高至 25%。 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洲议会议员3月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尚未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系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目前乌官方和媒体未说明无人机来源。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乌内务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8号11点，乌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随后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
2: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印尼北马鲁古省杜克诺火山喷发。印尼警方称，火山喷发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死者中包

0: 括新加坡公民，另有五人受伤，多人被困。
1: 杜科诺火山于八号早上7:40左右喷发，火山灰柱高达约10000米。当地搜救部门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印尼搜救部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搜救人员正在营救约20名因火山喷发而受困的登山者。据了解，杜科诺火山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顶部有多个火山口，数十年来频频喷发。
0: 当地时间7号，墨西哥北部一家商场发生了火灾，造成40多人死伤。同一天，据路透社报道，墨西哥东南部的一处露天游乐场发生了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1: 当地民防部门表示，游乐场火灾发生在7号凌晨。事故发生时，现场正在举办一场数千人参加的音乐会。塔瓦斯科州政府称，死者中包括未能及时撤离现场的展销人员。目前相关部门正就火灾原因展开调查。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同一天，墨西哥北部西纳罗亚州洛斯莫奇斯市一家商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约30人受伤。有目击者称，火灾可能由商场内一家餐厅厨房起火引发。因商场内易燃物多，火势迅速蔓延，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宇坤。
3: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从我身后的实时画面中可以看到，目前京城天空中的云量呢开始不断增多，但是呢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的状况整体都还是不错的，早高峰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1到16度之间，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6度上下，北部地区的气温会更低一些，比如呢像延庆站此时的温度为11.6度。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下午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提前做好防雨防风防雹的措施，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左右，山区呢是在11到13度之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体感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平时出门骑车，大家是不是都碰到过这种糟心事儿了？好好的停车区域被一堆长期没人骑没人管的僵尸车占据着，不仅挤得正常的车辆没地方停，还影响咱们的出行环境。而清理这些僵尸车正是理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盘活城市公共空间的关键事儿。今天呢，记者就实地走访，带着大家看看这些占道车辆带来的麻烦。
4: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在这个停车位的井底，我们看见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看这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堆放了好几天。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啊，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这些车那是不是僵尸车，会给大家停车带来些什么问题呢？
5: 车胎呀都瘪了，或者那车轱辘都散架了的、一大堆，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也有，地儿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6: 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僵尸车占用本就紧张的公共停车区域，不少车辆被迫停放在盲道边，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也十分不便，出行体验大打折扣。
7: 它放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跟人碰倒了怎么办？
8: 啊，就占了我们很多地方。就是要不我们停的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僵尸车的话，就是一个是路边没有地儿停，再加上小区有的小区里边也没地儿停。
4: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 这

0: 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同时看这个零件都已经掉在了地上，十分破旧。同时判别僵尸车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车没有车牌儿。
1: 对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呀、啊、什么的啊。
2: 我遛弯走到哪个地方，有两辆车，一个电动车，那个破箱子那有5年了，对前5年了，那个地方放着，这次刮风刮倒了，那2辆车还躺在那个地方呢。
3: 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这些车辆长期闲置，占用公共空间，可真要开展清理工作，却面临界定难的问题。大家对于僵尸车的认定标准普遍存在疑惑。
4: 可能就需要街道或者是一些外界他们来介入帮忙清走吧，就是可能也需要设立一个期限，就是多久放这儿算是一个您说的僵尸车呢？人家可能放了1个月算吗？或者是2年算吗？
5: 那针对不少市民疑惑的僵尸车的界定标准、清理流程等问题，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深入整治现场，全程记录废弃的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
3: 上午9点，记者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对长期闲置的废弃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查处工作。
6: 各位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这辆电动车也是明显。长时间的已经被闲置了，对吧？你可以看看它这个车里都是已经现在锈迹斑斑，下边都已经是结满了蛛网。
3: 很多市民关心，究竟该如何区分正常停放车辆与废弃非机动车？执法人员现场给出了专业解答。
7: 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对吧？我们现在就初步可以判别为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0: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
7: 对对，
0: 这算不算？
7: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是什么啊？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3: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推进整治工作。
7: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工时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工时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3: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确保整治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8: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就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3: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自5月1日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显著改善了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
9: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地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3: 北京台报道。
5: 4月29号，我们栏目报道了北二环积水潭桥下路口，因过街的路面宽、通行距离长、绿灯仅在末尾几秒才有提示，行人过街匆匆忙忙的消息。那相关部门随即便进行了整改。昨天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我们看看整改之后过马路的体验有没有新变化。
4: 现在是傍晚6点，我们再次来到积水潭桥下路口。那此前呢，我们是做过相关报道，这里的绿灯配时偏短，并且没有全程的倒计时显示。那这里的路口呢是比较长且宽的，没有倒计时提示，行人过街会不太方便。在报道播出之后呢，有关部门迅速做出了响应，调整了绿灯的配时，并且增加了全程显示倒计时的功能。那在下一次绿灯亮起时，我会再通过一次这个路口，看调整之后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0: 绿灯亮起，记者跟随人流一起出发。这一次路口的数字倒计时从45秒开始一直跳动， 走到路中央时心里就有谱了，还剩多少秒，是该正常走还是加快两步，一目了然。
4: 那刚刚我是用正常的步速完整的通过了这个路口，可以看到在我通过路口之后呢，绿灯

0: 还挺好的。它的路口毕竟比较长嘛，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可能会没法判断自己要不要冲过去。
1: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就是让我们就是知道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己的速度，然后不会耽误其他的那个行人和车辆。就以前没有倒计时的时候，有时候走得慢，可能那个变红灯了，你还在这个道路的中间儿。
2: 记者在现场继续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无论是年轻人快步通过，还是老年人缓步慢行，大家都能看着倒计时自己掌握节奏，不会出现走到一半突然慌张犹豫停在路中间的情况。一处路口信号灯的调整看似是细微变化，却让每一次过街都多了几分踏实。北京台报道。
3: 前不久，顺义区的一村民赵先生急急忙忙地给民警打电话，说家里呢有急事，得找民警帮忙。这位村民呢养了45只羊，这群羊呢很乖，而且呢还认路。平时呢他将羊赶到家附近的山上去吃草，这群羊呢傍晚到点就回家了。但那天他是左等右等，一只都没等回来。赵先生越想越不对劲，他怀疑羊群集体失踪，八成是被人偷了。
4: 我这个羊丢了，因为俺这羊40多只，也是一大笔钱呢，这点钱不容易。现在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小事。
5: 您不着急，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
6: 这个报警人他有一个羊圈，羊圈里面养着45只羊，然后这个羊圈它是紧挨着一座封闭的山，平时他就是把羊往山上赶，赶完之后羊大概半天吧，他就自个儿从山上下来了。当天这些羊他就没回来。
7: 报警人赵先生是村里的养殖户，家中一共有45只羊，每天在附近的山上放羊。当天傍晚，45只羊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赵先生当即报警，
6: 去现场了解一下这个山的周边情况。因为山周边是封锁的，这羊回来的路径我们也看了，也是一只羊都没回来，我们觉得可能是被偷了。
7: 民警经过现场侦查以及调取公共视频，发现了羊群的踪迹。
6: 这些羊它是从一片封得特别严实的树丛出来的，就是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人为给赶下来的。
8: 这个穿黑衣服就是嫌疑人，这嫌疑人先从沟下来，下来把羊从马路西边轰到东边。看这羊这时候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失主丢失那群羊被轰到了村里边。
7: 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随后在其家中将嫌疑人周某抓获。
9: 啥事儿啊？
10: 就羊这事儿。
9: 您问这什么意思呀？
10: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找你。
6: 因为他本身也是养羊的，他当时把这些羊赶走之后是圈在了一个野地里，之后过了两天找人给卖掉了，700块钱一只卖掉的。
7: 目前周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3: 5月6号，3名18岁的少年从北京通州区自驾前往门头沟区东陵山夜爬，计划呢在山顶露营看日出，不想途中突遇8级大风，3人被困半山腰，其中1人还出现了失温的症状。门头沟消防救援人员顶峰攀爬近3公里的山路，成功地找到被困少年，并于7号的凌晨护送3人安全下山。期间，救援人员还劝返了7名试图登顶的夜爬人员。
11: 5月5号，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高海拔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隔天下午，3名18岁少年从通州区自驾出发，下午3点左右抵达门头沟区东陵山山脚的江水河村。3人原计划在山顶露营观赏日出，没想到在攀山途中遭遇大风，3人只能原地扎营避风。然而大风久久不减，3人的帐篷漏风严重，其中1人已出现失温现象，同伴见状立即报警求救。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的队员火速进山搜救。晚上10点半左右，6人救援小队携带保暖大衣、应急食品等装备，顶峰攀爬上山。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风力越发猛烈。5月7号0时13分，历经近2个小时、约3公里的艰难跋涉后，救援人员终于找到3名被困者。
12: 行，先给他披上。
11: 此时，3人正挤在漏风的帐篷里。一名被困者情绪激动，冲出帐篷，紧紧抱住了救援人员。救援人员迅速将携带的大衣、保温毯给衣着单薄的被困者披上取暖。下撤途中，狂风肆虐，吹得。

0: 所有人摇摇欲坠，卷起的沙石不停地抽打在大家的脸上。凌晨1:32，三名被困少年安全下山。当日搜救途中，消防救援人员还发现了另外七名夜爬人员，经过反复劝说，七人意识到危险，同意下山。时隔7年，东陵山目前正在筹备重新开放，在此期间仍属于封闭景区，禁止一切旅游登山活动。景区开放后也将禁止夜爬行为。消防救援人员提醒，登山前务必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应取消行程。登山途中如遇天气突变，应立即下撤或避险，切勿强行上山。北京台报道。
1: 近日，一条短视频走红网络。视频当中呢，一名摩托车的驾驶人行驶至东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了一根风筝线飘在了辅路上，便趁等红灯的时间下车清理。这一行为让不少的网友纷纷直呼，在北京被摩托车主暖到了。记者昨天也联系到了摩托车的驾驶人屈先生。
2: 这是屈先生的运动相机记录下的画面。5月5号下午2点左右，屈先生骑着摩托车从京郊回城。途经北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了这根风筝线。
3: 它一边呢是挂那个树上嘛，还有一边是挂那个中间车道那个车尾上面了。然后我就想着说，当时搁那停一下，之后呢把那个线给扯了。
2: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条风筝线极细，呈白色，在远处几乎无法被肉眼观察到。当时屈先生已经减速，准备在路口等红灯，因此才注意到了这条风筝线。
3: 反正还挺结实的，因为我扯的时候还有点用力，然后呢我扯完了之后是扔到那个他大树下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小花台嘛，就扔里边了。但后边也有很多朋友说你应该缠树上或者用打火机烧嘛，但是当时就想着说把这个东西解决了，没想那么多，因为马上绿灯嘛，也耽误人家就是车正常行驶嘛。
2: 为了给大家提个醒，屈先生将这段视频分享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没成想引来不少网友留言点赞，称赞屈先生热心又暖心。面对全网的好评，屈先生表示自己出手的原因正是清楚地知道风筝线的致命危险性。
3: 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比我骑的就更快一些，包括还有一些骑电动车呀或者自行车的人，他的一个风筝线在中间，它的高度刚好就在我们脖子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头盔它是没有保护脖子这个东西的，所以它这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看到这个事儿，心存善念，他都会这么做。
2: 正因如此，屈先生在看到风筝线时才会果断停车，及时排险，尽显人间温柔善意。
3: 特别是像现在这个3、4月份、5、6月份嘛，放风筝的话也会比较多了。所以的话，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特别是路过一些公园嘛，对吧？周围的时候，还有包括看到路上的一些反光点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很有可能就是风筝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嘛，保护自己，也能保护他人的一个安全。
1: 春日踏青放风筝本是件休闲乐事，看似纤细柔软的风筝线，在风力的加持下却暗藏致命风险，必须引起所有人的高度警惕。
2: 屈先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风筝线看似柔软纤细，但在风力作用下绷紧后，锋利程度堪比刀片，极易成为伤人的隐形利刃。全国各地已发生过多起风筝线伤人的真实案例。2025年4月13号下午，江西南昌的刘女士骑车经过当地一处草坪附近时，一根风筝线突然出现在眼前。
4: 风筝线比较轻，吹过来了，然后风筝线就卡住了我的脖子，我的脖子上的刮出了好几条伤痕。
2: 2025年3月，广东深圳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去当地一处公园游玩，途经人群密集的风筝广场时，年仅7岁的小朋友也被风筝线割伤了脖子。
5: 就是那些风筝线真的很危险，有时候看不到，那风筝线很小很小，但是它拉拽的话就形成一把无形的刀。
2: 不仅是骑车人和行人，即便是机动车也没能逃过风筝线的猎杀。2025年4月9号，王先生驾车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花海景观路正常行驶时，忽然发现前挡风玻璃上有一根风筝线，他紧急停车，下车后发现车辆的前保险杠直接被风筝线割透，嵌了进去。接连发生的事故都在提醒大家，风筝线的危险不容小觑。风筝线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来看这样一组实验。
6: 我单手拉着是有点吃力的，但是这么小一个风筝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拉力。
2: 在这样的拉力下，消防员尝试用风筝线削萝卜。萝卜接触风筝线的一瞬间就轻易的被削断了，香蕉也同样如此。

0: 如果在风筝收线时人与风筝线发生接触，则会更加危险。消防员用一块猪肉模拟人体皮肤，随着消防员收线，猪肉被割开3厘米深。实验数据和事故案例共同印证，风筝线的伤人威力远超大众想象。春日踏青，市民户外放风筝，请选择空旷无人的区域。交通参与者途经公园、草坪等区域时，也要提高警惕，减速慢行，别让休闲娱乐变成伤人的意外风险。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说到北京动物园，大家呢总能想到不少可爱的动物明星。最近园区里一位有着独特杀马特造型的萌兽走红网络，它不仅外形呆萌有个性，还是我国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那接下来就来认识一下它。
2: 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鹿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它的独特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3: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年它都有小的黑脊出生，算是我们目前异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
2: 黑脊性格比较温顺，胆子也很小，它额头的这簇黄毛是它标志性特征，加上它短小锋利的犄角，与古籍中记载的麒麟外形十分相似。
3: 它这只黑脊它非常好奇我们，然后它好奇我们之后，它会用它湿润的鼻子，然后在这里舔一下，再拿它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抹匀，说明它在标记目前的这个领地。
2: 目前北京动物园有19只黑脊，这个季节正是黑脊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脊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3: 现在我们这个展区前面展示的是以150号为首的一个家庭群，里面生活着一只编号为108的老妈妈，她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脊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她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动的年龄最大的黑脊了。它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脊，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现在它的女儿140号也怀孕了，也马上荣升为妈妈了，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2: 108号黑脊虽说已经22岁高龄，但目前在北京动物园它繁殖的黑脊已经达到了4代。在它19岁时还产下了一只黑脊，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脊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萌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徐悲鸿纪念馆观众服务再升级。在年初推出文创空间后，又新增文创咖啡空间，诸多徐悲鸿传世名画，尤其是动物题材的画作，化身咖啡杯内，既满足观众参观中途休息的需要，也让博物馆藏品活化成为生活美学的有趣组成部分。
4: 这是徐悲鸿的猫蝶图，那大家都知道徐悲鸿善画马，但是其实他更喜欢猫，他家养了7、8只猫。
2: 徐悲鸿画马闻名天下，但徐氏猫画同样精彩。此次徐悲鸿纪念馆新亮相的文创咖啡空间，就把徐悲鸿馆藏猫题材的名画进行了二创开发。
4: 我们馆其实收藏了他大概三四十幅猫。他非常爱猫，所以他你看他画的猫的这个各个神态都不一样，这张猫蝶图，看那个猫，这个很警觉的看着飞动的蝴蝶，这个神态。

0: 画得特别好，所以我们也特别喜欢这张作品。
1: 喝杯咖啡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很强的美感在里面，不光是喝杯咖啡了，是吧？
2: 徐悲鸿纪念馆收藏有徐悲鸿和他收藏的各时代佳作近1200件。此次增设的文创咖啡空间，深度融合徐悲鸿艺术元素，凸显纪念馆专属文化特色，推出了系列主题咖啡及文创周边产品，将徐悲鸿先生的画作精髓、艺术理念融入饮品与周边设计，让艺术之美从画布延伸至舌尖，走进日常生活。
0: 像我们的冰箱贴、拼图、摆台也是逐渐在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20多款了。冰箱贴有开发2.0、3.0的产品。因为夏天到了嘛，徐悲鸿的折扇、六骏图的折扇也是我们最近新开发的。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节日、时令这些所有的能够结合我们馆特点的一些节点，我们都会去开发新的文创产品。
1: 现在真的是博物馆的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个已经不是说我自己的简单的一个感受了，我有时候都不敢相信。
2: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一场以海运同心、石榴花开为主题的邻里文化节在海淀区热闹举办，社区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共话邻里情。
2: 在热闹的活动现场，一位熟悉的身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就是已经搬离马连洼街道梅园社区多年的李恩寿。得知社区举办邻里文化节，他特意专程赶回社区，主动投身志愿服务。早在26年前，李恩寿就加入了社区志愿服务队，多年来始终心系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邻里温情。
4: 远亲不如近邻，所以呢，咱们好多人你还见着，哎呦，都觉得哎呦特别亲切。
2: 社区居民李少云正悉心看护着身边的幼儿，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他告诉记者，这几年梅园社区格外关注婴幼儿家庭需求，常态化开展0到3岁幼儿亲子共读、手工制作、趣味早教等特色活动，
5: 让家长们呢也很放心的带着孩子去玩。保健医呢也给家长们的讲一讲孩子的，比如说怎么平衡膳食啊，让孩子们呢长得更好啊。
2: 本次邻里文化节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社区道路两侧精心布置了民俗文化展示、便民公益服务、趣味互动游戏、特色美食体验等多元化摊位。居民们逛摊位、玩游戏、话家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加深交流，拉近彼此距离。活动现场还通过歌舞、民族表演等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
6: 有很多居民他搬走了，他也愿意回来参加活动。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社区啊，然后我们用邻里节连接民族情。
2: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项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7: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3: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

0: 始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那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真的能起到康复效果吗？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1: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2: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1: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3: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
1: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4: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她的大脚趾，她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0: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的康复人群。那么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在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5: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1: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5: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他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0: 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舍不得扔，老人食用后险些丧命。近日，广东深圳的一位老人凌晨起夜上厕所时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异常后将老人紧急送医。结合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医生判断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致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这件事儿随即引发了关注，冰箱冷冻层0度以下能否完全抑菌？使用储存器皿能够更好地保存食物吗？未开封的饮料过期了还能不能喝呢？冰箱储存的食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针对网友们关注的这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要逐一地进行回应。
6: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贺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 生存的。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

0: 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发现食材即便存放在了冰箱内，也会出现果蔬干瘪或者熟食发霉等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那专家介绍，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地存放食材。
2: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1: 很多人认为未开封但是过期的饮品扔掉非常的浪费，抱有未开封的食品保质期会延长的侥幸。其实呢，这其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0: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1: 冰箱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么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节俭本是美德，但是过度节俭反而可能伤及自身。就像不少人在饮食上总是舍不得丢掉变质的食材，把苹果削去腐烂的部分继续吃，把存放多日的剩菜热了又热端上桌，以为省了钱，但是却给健康埋下了隐患，反而是要花更多的钱去看病治疗。那真正的节俭不能以牺牲健康和生活品质为代价，合理消费，该花则花，才能在节俭的同时把日子过得舒服又安全。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的话题，孩子挑食偏食该怎么办呢？小胖墩、小豆芽问题该如何破呢？在全民营养周来临之际，一项聚焦儿童食欲的公益活动在京沪两地同步开启。
4: 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挑食偏食导致的小豆芽式营养不良，另一方面是高盐、高油、高糖饮食带来的超重、肥胖、低龄化。如何让孩子吃得科学、吃得健康，成为千家万户的共同关切。不同于传统的说教式健康教育，本次活动打造了健康美食小镇体验营，设置了农田认知、超市选购、厨房实践、户外运动四大主题区域。孩子们在动手烹饪中学会搭配蔬菜，在餐盘设计中理解膳食均衡，在互动游戏中掌握三减三健的核心理念。
5: 现场食欲图书的捐赠，是让孩子们在简单易懂、图文并茂的图书中沉浸式学习到食欲科普知识，找到改变自己饮食方法的活动。
4: 此次的儿童营养与健康主题活动是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深入推进、教育部健康学校建设全面落地的背景下举办的，将走进北京、上海两地的8所小学和2个

0: 社区。
1: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可以通过这个现场的实际的一个体验，参与到这个饮食制作、烹饪，包括文化的一个了解这个过程中间，对他们从小培养一种健康的科学的食欲理念，非常有帮助。
0: 据了解，首届活动已于去年在北京五所学校成功举办。参与学校的反馈显示，许多平时不爱吃蔬菜的孩子在活动中主动尝试各类食材，回家后甚至主动要求搭配营养餐。儿童营养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
2: 孩子们这样的小小的体会，就让我更感受到了食育教育对于我们的学生是多么的重要，也为我们学校未来的食育教育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北京台报道。
3: 目前我国有超过3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这意味着在我们身边每10个人当中就有2到3位高血压的患者。尤其是对于40岁以后的人群来说，高血压往往是个隐形的杀手，自己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就高了。这时候最怕的就是那种不难受就不用治的侥幸心理，因为高血压这种病很像温水煮青蛙，有可能等你感觉到不对劲儿，可能已经是肾衰竭要透析了。
4: 3、4年前，头天晚上喝的酒，喝到2、3点，转天我5、6点就起来了。起来我开着车呀，我就出去一趟，黑天了，这我一把就拐医院里边了。医院一照照一查，一量我这血压有点高，170、180。我说没事，我说你吃点药吧，药给我开完我也没吃。那从医院一出来又就没事了，完了就一直我就没注意过这血压。
5: 哦，就等于说给您开这药一次都没吃？
4: 没吃过，没吃过药，长那大没吃过药。
6: 今年40岁的李先生，3年前就发现患有高血压，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直到前不久，李先生又出现了严重的头晕迷糊的症状，就医后测出的血压让医生都为之揪心。
4: 大夫家死活不能让我走了。
5: 高血压多少了？
4: 200。
6: 这次李先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肾衰心衰症状，已经达到了要透析的边缘，不得不住院治疗。相较于李先生，同样40岁的赵先生的情况更为严重，如今已经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
7: 抽烟、喝酒、熬夜。2016年的时候住过一次院，一查出高血压的有200多。
5: 医生让您吃药？
7: 啊，就是高了吃一片，不高就不吃。
5: 然后这一段都不难受，就都不吃。
7: 对，就没有感觉了，就一直就是高的持续的，就是低了才不舒服，高了舒服。
5: 那低了当时什么？
7: 晕。
6: 因服药不规律，赵先生逐渐对高血压的不适症状产生了耐受，身体早已发出的预警被慢慢忽视。直到近期的一次突发晕厥，他才惊觉长期失控的高血压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7: 高血压是命，哎，害怕了已经，后悔，确实后悔了。你看这一下天都塌了。
6: 如今赵先生需要进行每周3次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而上述两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医院里，因高血压导致肾衰的年轻患者正逐年增多。
8: 我们科室的话，去年因为高血压导致透析的病人大概有10来例，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的话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的话，竟然有将近20岁的年轻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衰，最后到透析地步的。
6: 而不规律用药正是导致病情持续恶化，最终引发肾衰竭的关键原因。许多患者正因年轻，往往不把高血压放在心上，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8: 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他就不重视。最后的话，医生跟他说要吃降压药，他认为自己身体能扛。等到他扛不住的时候，就已经不光肾坏了，而且又出现了心衰和眼睛的视网膜的病变，全身的几个重要的脏器都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可惜了。
6: 那么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发现血压升高后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8: 血压反复数次超过了140-190就已经可以诊断高血压，但是因为高血压程度的不同，所以分为不同的危险级别。像这种血压到了200毫米汞柱就已经属于极高危的高血压了。降压药的话，对于血压轻度升高的病人的话，后面可以监测，如果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我们可以边停药边观察。但是对于刚才两位病人血压都高到200毫米汞柱这个程度，就不能随意停药。而且这两个病人主要是他没吃药的时候他没有监测，这一点是特别的危险。他但凡监测了发现血压高了，就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把药吃上。 如果有明显的血压升高，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定期到门。

0: 诊去随诊，因为医生不光要监测他血压的水平，还要评估他前期高血压对心脏、对肾脏、对眼睛、对各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害的程度。如果的话有明显的危险，那么就不应该随便停下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也再次交给宇坤。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京城天空中的云量不断增高，受高空槽的影响，下午西部北部地区呢将有短时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局地呢有6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也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风防雨防雹的措施，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气温方面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左右，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明天呢是周日，天气转晴，比较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呢午后的偏北风比较大，局地的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左右，出行呢还需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谨防高空坠物。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较今天有明显的升高，达到了33度左右。到了下周一，京城的天气呢持续晴朗，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那么近期呢天气整体较为干燥，生活中呢大家还要记得及时的补水，并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4: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5: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4: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6: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3: 本次专项配租的意向登记目前已经开始了，将持续到本月底结束。如果想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加本轮申请呢？
4: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在首页意向登记专区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填报信息上传资料。
7: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4: 为了让青年人才可以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
3: 30分钟能做什么呢？在北京亦庄，一家 AI 企业从进门咨询到拿到营业执照只需要半个小时，这不是个案，而是全市首个聚焦超级个体的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的日常。这个工作站就设在了亦庄的魔术 OPC 社区里，跟创业者同址办公，主打一个快字。
8: 从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以往啊，我们办理政务业务主要有2个渠道嘛，一个是网上办理，但是因为对流程不熟，所以经常填错信息。第二渠道线下的政务大厅，距离我们园区比较远。